0: 球，青蟹的母产量稳定在75公斤左右。我们再走进三门县东航水产养殖车间，哇，这里可是标准化的蟹公寓，每只青蟹都有自己独立的专属养殖空间，车间也配套了全自动水循环处理系统，经过机械过滤、生物净化、紫外线杀菌等多道工序，保障水体24小时恒温循环流动。计划2026年要建成18万只单体蟹公寓，推动水产养殖朝着组织化、规范化、规模化方向稳步迈进。目前呢，以小海鲜为核心的全产业链的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其中青蟹全产业链产值达到50亿元，真正实现一业兴百业旺，以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绘就乡村发展的新途径。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近日呢，国新办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呢也亮出了家底儿，600万公里的路网，还有呢5万公里的高铁，日均呢1.8亿人次的跨城流动，未来5年呢重点是在深耕存量，坐优增量。第一大利好呢就是通勤之便，都市圈城际通勤的效率提升，列入到了109项重大工程。2030年，主要的都市一小时通勤率将覆盖75%。另外呢，也鼓励定制公交、通勤包车。京津冀已经实现了公交化运营。那第二大利好呢，就是路网的变化，构建呢一网四化。哎，国家呢综合立体交通网还有机场高铁站将会加快布局一些小微客车的租赁点，推行呢低价的异地还车。第三大利好呢就是成本之变，2025年呢社会物流总费用和 GDP 的比率降到了13.9%，那155呢要安排220亿的超长期的特别国债去支持老旧货车的报废更新。所以说啊，你看交通呢从铺摊子现在呢转向了精耕细作，所以说这个通勤效率啊更高，路网呢更加的智慧，所以说物流呢也会更便宜，这呢就是实打实的民生红利。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这个钱的问题啊。其实老年人啊，经常呢会觉得自己很孤独，是吧？那今天呢，我特别把这件事儿呢放到这个早上啊，提前跟大伙儿说，就是想跟各位这个有父母的朋友们啊，聊一聊。沈阳呢66岁的张阿姨，她呢确诊是弥漫的这种淋巴瘤。啊，淋巴瘤就属于淋巴癌吧，啊，一种，每个月呢需要近万的这个医药费。今年3月份开始呢，他就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啊，关注了一个 IP 属地是湖北的男主播，对方呢以身患疾病啊，独自抚养孩子这种温情话术呢，博得老太太的同情，哎呀，频繁的发起 PK 冲榜，称呼呢她是姐姐，并且呢专门唱歌。啊，结果这张阿姨呢从刷小心心逐步加码到什么跑车、飞机、火箭啊，还付费开通了专属会员，4个月呢累计充值打赏11.69万，全都是她的养老救命钱。为了掩盖消费啊，她也多次呢以买药为由向家人呢索要生活费啊，去填补这个缺口，直到呢储蓄见底儿，没钱买药，这才呢跟家人坦白。家属发现之后呢向平台投诉，平台说呢主播没有违规，退款诉求呢被拒绝了。那目前呢老人 面临着中断治疗的困境，家属呢已开始寻求法律的途径啊，看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但这事儿呢基本上够呛啊。你看啊，主播呢利用老年人的孤独感啊和同情心精准围猎，平台算法呢又推波助澜，却又呢免责撇清，这套呢温情收割链条应该被严管了。是老话呀，不能只是字儿放大，哎，更需要呢在支付保护啊打赏限额上啊筑起防线啊，救救老人的救命钱就是救社会的良知底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种事儿在今年上新闻热搜的、被大家广泛关注的已经不止五起了啊，都是涉及到这个老年人用自己的退休工资、用自己的棺材本去打赏主播，然后呢动辄都是几十万，甚至还有几个是上百万的，对吧？家里人完全都不知道，等真正知道了为时已晚。所以说未雨绸缪吧，各位，不但呢要跟老人讲清其中的利害关系，同时呢我们也要尽量的拿出时间多多陪伴啊，让他们的情感空虚这一刻亲人给补上。最近呢，郑州警方打掉了一个以高价拍卖为幌子的电信诈骗团伙，抓获了21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达到200多万，受害群众呢超过900人。这个案子呢其实是始于今年的3月，郑州居民乔先生啊，他在浏览新闻的时候呢就被这个弹窗广告给吸引了。对方就宣称啊，说如果说你有旧粮票，粮票大家都知道啊，上个世纪的产物了，如果说你有旧粮票、古钱币就可以高价拍卖，承诺呢拍卖结束之后当场结算。这乔先生呢就先转账2000块钱，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去买一个这个坑位费嘛，是不是？哎，那最后呢就发现一个问题，怎么着呢？根本就没有拍卖，客服呢也是敷衍啊，实在没有办法了，那乔先生就报了警啊，怎么说我这2000块钱也得追回来呀。警方呢后来查明说，这个团伙呢专门是注册了一个空壳的拍卖公司，全程都是线上沟通啊，从来不线下验货，业务员呢也是分两种啊，有的呢能够给出这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高价，有的呢就是忽悠你啊，或者说呢跟你踢皮球。而且这个合同当中呢也藏着一种流拍不退款的条款，他们呢专门是盯着有老物件的这些老年人。你想想，年轻人你说你手里有没有粮票他不一定有，对吧？但是老年人有啊，哎，他们就用什么名额稀缺呀、错过等下个月呀这样的这个话术呢去逼单，单笔呢收费200到2000元不等。所以说有900多人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啊被骗了。现在呢警方正在对案件进行侦查。一张旧的粮票给你估值100万啊，稍有理智我估计都不会相信。但是骗子他就吃准了老年人啊对于这个变废为宝的这种执念，是吧？你跟年轻人说，年轻人不一定信啊，但是老年人他信啊，说哎呦你看咱们家这个粮票现在值100万，我赶紧给他卖了啊。所以说啊，还是那句话，子女呢别光嫌父母贪心，平时多聊几句啊。现在这个骗局啊，老年人可能接受的很少。之前咱们都聊清楚了，就比事后呢追回钱款管用的多。刚才那个案例你们不就已经看了吗？钱都打去了，你说人家违规，人家没违规呀，这钱你想要回来还得打官司，但是打官司也未必能要得回来，对吧？都是成年人，有完全行这个行为能力，人凭什么给你退呀？

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隔夜外围市场迎来剧烈分化行情，美东时间周四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大幅收跌，纳指重挫 2.15%， 标普500下跌 1.21%， 道指回落 0.97%。 本轮调整核心压力集中在前期领涨的科技龙头，科技七巨头指数单日大跌 4.8%， 整体市值一夜蒸发7970亿美元，特斯拉成为最大拖累项，收盘暴跌超 14%， 二季度净利润毛利率双双不及预期，现金流转负打破市场乐观预期，谷歌大跌超 7%， 市值跌破4万亿美元关口，亚马逊 Meta 同步回调，英特尔微软跌幅超 2%， 苹果英伟达小幅走弱，高估值成长股集体遭遇估值重估，板块内部资金快速切换，军工板块逆势走强，洛克希德马丁大涨超 10%， 雷神技术航空航天标的全线收红，加密矿业概念股迎来资金避险布局，多只矿企个股涨幅超 5%，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小幅下跌 0.57%。

0: 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或将动用重型轰炸机，区域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可能，直接推升全球能源供给担忧。货币政策预期同步生变，距离美联储议息会议仅剩一周，市场加息压注快速上行，下周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升至31%，高利率预期持续压制海外高估值科技资产，重磅新股即将登陆 A 股，存储核心标的长兴科技将于7月27日在科创板上市，国产存储产业链再添核心龙头。国内政策端迎来重磅基建催化，发改委、能源局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适度超前布局电网基础设施，叠加国家电网第三批特高压变电设备招标落地，合计中标金额超283亿元，特变电工、中国西电、平高电器等头部企业批量斩获订单，电网设备行业迎来明确投资增量。机构一致预测，远东股份、威腾电器等多只个股今年净利润有望翻倍增长，算电协同成为中长期明确主线。周期赛道景气逻辑持续兑现，高盛研判锂产业链四季度供需格局将迎来反转，8至9月下游备货周期开启后，锂价将稳步修复，四季度或将迎来全年供需最紧张节点。二级市场上，锂矿概念股中报预增力度亮眼，天齐锂业预告净利上限接近50倍，赣锋锂业、中矿资源等标的预增幅度同样亮眼，板块经过前期深度调整后，估值性价比逐步显现。复盘昨日 A 股盘面，市场整体缩量震荡，全天成交2.2万亿，环比萎缩近4600亿，沪指收获日线四连阳，超4200只个股上涨，资金明显向低位超跌板块轮动，电力电网板块成为全场主线，六连板高标力新能源持续打开空间，特高压标的批量涨停，油气、有色等顺周期板块受益地缘涨价逻辑持续走强。反观此前大热的 AI 算力，海外光模块链全线调整，科创50大跌3.78%，高位科技权重在缩量环境下流动性承压，资金阶段性兑现避险。不过，国产算力超节点赛道具备基建属性支撑，运营商资本开支确定性较强，短线分歧过后仍存在修复机会。锂电产业链迎来排产利好，8月行业排产上调超预期，储能需求预期回暖，板块反弹动能正在积蓄。综合来看，隔夜美股科技龙头因财报不及预期大幅回调，叠加美联储加息预期扰动，短期外围成长股情绪承压，但地缘涨价逻辑持续利好油气、贵金属、电力周期板块，国内电网、锂矿板块政策与基本面双重支撑扎实，短期市场进入存量轮动阶段，资金从高位 AI 赛道向低位景气周期基建板块切换。操作上可以适度配置特高压、储能、锂矿等估值低位、业绩确定性强的细分方向，对于高位科技标的保持谨慎观望，持续跟踪美联储议息会议、中东地缘局势变化，等待成交量有效放大后再布局主线反弹机会。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几天之前呢，在昆明的盘龙区，有一女子啊，精神恍惚，手里拿着口红，两脚呢各穿不同颜色的鞋，挨家挨户的敲门问候邻居，连自己姓名和住址都说不清。这小区物业报警之后啊，民警赶到现场，直接就问她说：“你是不是吃过菌子？”当时呢，这个女子啊，无意当中呢就透露了说是啊吃过。那警务人员上门排查，在他家中的厨房发现一盘剩余的见手青，确认的是野生菌中毒，民警就立即拨打了120，搀扶着女子下楼。期间啊，这女子呢又是幻觉加重，突然之间呢对着空无一人的墙角惊声尖叫，

因为联系不上她的丈夫嘛，民警全程陪伴。经过医院及时的救治，女子呢目前已经没有大碍了。就这个，你们去云南旅游的时候，确实要注意啊。这个咱们也不懂，尤其咱浙江人对这个见手青也不太了解，是吧？能不吃就不要吃，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毒的，弄得干不干净，你也变成这样了怎么办？说实话啊，这个云南人经常说呢，吃菌子要见小人儿，但是真见着了可不是玩笑，对吧？见手青呢，必须要煮熟煮透，千万别请凭这个什么经验啊，差不多就行。那你像咱们游客，如果说去玩的话，你又不是自己亲自去烧，或者说你有可能自己去采摘哦，你又搞不懂，干脆咱就别去尝这个鲜啊！一旦出现幻觉、胡言乱语，就得立刻送医，千万别耽搁啊！这不是小事儿啊！因为这段时间呢，浙江人跑到云南旅游的挺多的，尤其是孩子都放假了嘛，是不是？这个必须要提示一下。好，那接下来呢，再说说山东有一个644分的考生，居然呢被厦大马来西亚分校给录取了，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啊，怎么回事呢？山东蓬莱啊有一个考生，烟台，那他呢这个郭同学吧，今年高考呢是考了644啊，全省呢是第6419名，本来呢是可以冲刺一下这个厦大的本部的。啊，就是去厦门上学嘛，我去过厦门大学啊，当然是旅游。那7月22号呢，查询结果的时候，他就发现啊，自己呢被这个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给录取了。怎么了呢？原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啊，他在打印店呢用电脑输入代码，填到第20个志愿的时候，就误将厦大本部的代码呢敲成了马来西亚分校的代码啊、那么这个学校呢是全英文教学。马来西亚嘛，啊，学制4年，每年学费呢要5万人民币啊，每年要5万人民币，加上生活费，开支巨大啊。那郭同学的母亲尹女士就说呀，他们家呢本来就是种田的，再加上呢在外面打工，一年收入也就7-8万，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个孩子的海外求学费用。那最后呢，今年大学就上不了了，啊，家里没钱啊，咋上啊？没办法，考了644分，还是得复读啊。644分换来一年的复读，这个代价确实太沉重了啊。所以说，志愿填报系统对于分校啊、校区啊、中外合作呀，都应该有强制的弹窗提示啊。你不能只靠一串串冷冰冰的代码，对不对？另外还有一点，这事儿呢，为什么就你家出现了，别人家没有？这说明家长和孩子在填这个志愿的时候粗心大意。啊，一定要仔细仔细再仔细。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只不过是以此吧作为一个警示。毕竟呢，每年都有高考考生，对不对？每年我们都需要填志愿，下次要注意。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毕业创业去哪里？
6: 来浙江体彩。
5: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习舞步。
8: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
7: 喏，好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8: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他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9: 欢迎光临。
7: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8: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7: 我在哦。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
10: 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4: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400833-1912。今天这个电话号码你一定得记住啊，这是好视力眼贴的这个经销电话。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今天好视力眼贴呢为大家准备了周年礼物啊，包括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呢像叶黄素啊、健康枕啊，都是大家平时能用得上的，还有多功能收音机。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视力模糊的朋友，强烈建议大家试一试咱们非常水润的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33-1912，您现在就可以拨打，10分钟之内啊，拨打电话就可以获得礼赠了。你想想，26年大品牌，针对于不同人群呢，它有不同的产品啊，像小朋友的、老年人的啊，还有中年人的都有。主要呢就是解决你经常看手机、看电脑，眼睛出现干涩、疲劳的情况。好视力眼贴让你的眼睛更加的水润。记住电话号码。400833-1912。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在石家庄呢，有一个70多岁的荣女士，她呢是在小区啊当保洁员，一个月呢有2000块钱，再加上养老金一共是3600，平时呢就靠捡破烂呢补贴家用。这么一算的话，和我们这个每家每户所住的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清洁阿姨是一样的啊，工资就2000块钱，然后呢退休金1000多，是不是加在一起也就3000多块钱，平时得捡捡破烂啊，什么瓶子呀纸壳啊卖点钱。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他背上了多少钱的债务吗？将近200万。怎么回事呢？他被债主李女士给起诉了，要求呢对这个二女儿谭某啊欠的这个钱呢要赔偿啊，附带这个连带的清偿责任。现在他的二女儿谭某呢还欠李女士101.9万。关键证据呢是3段通话录音，北京的一家司法鉴定所呢鉴定是荣女士本人的声音啊，法院呢据此判断他呢这个是真的，然后判他败诉了。但是荣女士呢坚持说呀，自己用的是老年机，不会用微信，是她二女儿谭某用她的身份证注册的微信号，捏着嗓子冒充母亲给这个债主打电话承诺还款的。这是坑妈的啊，你想想，她妈都70岁了，而且平时就一个保洁，然后呢平时还得捡点破烂这才能生存下去，你让她还100万，老太太用什么还啊，对吧？这二女儿也够狠的。目前呢谭某因为诈骗罪已经被羁押了啊。律师会见他的时候呢，他承认是冒充行为。二审当中呢荣家提交了南京一家检测机构相反的结论报告，说这个录音啊并非是荣女士的声音。7月20号呢，石家庄中院二审开庭，当庭呢没有宣判啊，争议的焦点呢主要还是在这个对话当中答应还款的电话号码到底是谁打的。那如果说是确认啊谭女士打的，那她就得负这个连带责任，替她女儿还钱。她女儿本身就是个涉嫌诈骗的，已经被刑事拘留了嘛，对不对？所以说啊，这个两份鉴定结果截然相反啊，这司法裁量呢必须要慎之又慎。如果说都一致，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更令人唏嘘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母亲啊已经替她女儿还款超过100万了，懂了吧？我刚才为啥说就这样的一个老太太，她替女儿还了将近200万，已经还了100万了，现在还有这100万，她实在是还不下去了。我们就看最终的结果吧啊。好，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高速服务区卖啤酒的事儿。最近的一段以后开高速开酒吧不再是先例，这样的视频呢就引发了大家的热议。视频当中呢，在潍坊有一个西服务区的大厅，正好呢有一个非常醒目的招牌，叫做青岛啤酒鲜啤吧啊，就是在高速服务区，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服务区先喝两杯啊，感受一下这个青岛啤酒的甜爽。7月23号呢，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回应啊，说这不是酒吧，只是呢青岛啤酒的专柜，已经开设大概2个月了。现在这里卖的就是百香果、蓝莓啊，根本就都。

果啤嘛，果啤啊，也有普通的啤酒。货源呢是来自于青岛一厂和二厂，这个档口呢是经过正规审批的，主要是服务这些乘客旅客啊，而非司机。那肯定的，在高速服务区不光有司机，对吧？人家，像坐大巴的那种啊，还有呢就是车上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人员，除了司机之外，喝点啤酒撸点串这也正常，对不对？但问题就在于什么呢？这是高速公路服务区。那针对于这个事儿啊，山东高速服务区开发集团呢就表示啊，说服务区超市本身呢它就有这个酒类的销售，那么这次专柜呢就是针对乘客的需求补充的。那交警部门呢同步也是提醒，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任何侥幸都将面临着法律的严惩。是，你见过谁这个一边开着大货车一边喝着啤酒？这肯定是不行的，是不是？所以说啊，咱这么讲，服务区卖酒本来不算稀奇，正常，关键呢就是边界啊得划清楚，就是没有度数的果啤给乘客呢可以解乏，含酒精的啤酒绝对不能够上司机的手。档口呢当然也有义务在这个收银台啊贴提醒啊，别让尝一口没事儿，最后呢变成事故的开端。那当然我们也是想通过广播再次提示一下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啊，尤其是司机，千万酒别碰啊，这东西千万别碰，也千万别抱着任何侥幸的心理啊，这个太危险。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耐克。7月23号呢，淘宝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登上了热搜。有消费者就发现啊，说这个淘宝的小程序上，耐克的跑鞋原来呢是999，现价呢只要599，基本上是属于打了6折，还叠加满减啊，说2件呢95折，满3件呢就9折等优惠。资深的这个球鞋买手就认为啊，这是淘宝呢在清库存呢。因为耐克呢已经宣布说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呢终止和淘宝的中国线上销售合作。就是以后你在网上啊买这个耐克，如果是他卖的，什么淘宝卖的，那你就不要买了。因为他们没有合作关系。啊，后来呢将会重构这个数字渠道，只保留官网、官方 APP 和天猫、京东、抖音旗舰店。就是以后你在网上去买这个耐克，保真的也就这5个地方了，一个是官网，一个是官方 APP， 还有呢就是天猫、京东、抖音的旗舰店，其他的地方有可能就是假的，因为没有授权。但是呢淘宝多个线上的官方旗舰店啊，这个客服呢统一回应说没有接到降价通知，偶尔直播间发券呢会有这个小幅度的优惠啊，也不存在着系统性的清仓。其实这两家呢已经合作了多年，那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呢就是打算明年就不合作了，那他肯定是有很多的库存的，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品牌啊收回线上的代理权呢是大趋势啊，中间商赚差价的时代呢也在被慢慢的终结。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官方直营就意味着价格更透明，售后呢更有保障。那至于这个淘宝会不会真的大甩卖，不妨呢让子弹飞一会儿啊，但是呢你也别指望着能够用白菜价去买到热门的这个款式，要不然的话你买到的就是假货。现在什么阿迪、耐克，我不知道假的还多不多啊，应该还有。嗯，所以说各位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还是要认准观其店啊，你这么看的话呢还是什么天猫啊，哎，还有京东啊，再加上什么这个抖音呢、啊、似乎更靠谱一点。其他的这个网店呢不是说不能买啊，只不过是说呢保真性没那么强。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最近呢，有一段视频啊，引发了关注，说江西的龙辉，电子厂有一名女子呢讨要试用期的工资，结果呢工作人员先是说呀2块钱一个小时，后来又改口呢说1块钱一个小时，甚至回怼啊说你只值1块钱一个小时，你有什么证据啊证明在这里上过班，你现在去告我啊。这个视频的背景呢可以看到龙南创辉电子这几个字儿。天眼查显示呢，这家厂子是成立于2013年，经营者呢是邹某某。那记者就致电邹某某，对方呢却说自己是开烟酒店的，没有办电子厂。龙南市劳动监察大队表示啊，已经关注到了这个视频，领导呢已经赴现场调查了。虽然呢暑假工啊不完全适用于劳动法，但是厂方已经承认1块钱一小时，那肯定不合理。截至发稿呢还没有联系上发布视频的女工，调查呢仍然在进行。但是这个确实有点侮辱人啊，1元一小时的工资，这是对劳动者尊严的严重践踏。哪怕说是暑假工，是人也不是机器，劳动监察呢不能因为暑期工就降格处理，处罚就应该罚，对吧？该公示的就得公示。企业如果说连这点底线都守不住的话，那迟早会被市场和法律双重淘汰，对吧？任何一个打工者都应该受到尊重，你不能说啊，人家临时来了，最后要走了，你就给人家1块钱一个小时，这上哪儿说理去啊？7月22号晚上，阿联酋航空的 EK302 航班迪拜到上海浦东，因为呢浦东天气啊出现了问题，于21:04呢就备降了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直飞的机型呢是空客 A380， 哇，这是最大那个飞机吧？哎，不是 ，A380 还可以啊。再有这个乘客呢是373名啊，旅客呢原以为啊是短暂停留之后就可以复飞了。却因为呢一连串的意外呢被困机舱超过10个小时。为什么呢？原因一共有4个。第一个呢就是原机组的执勤超时，需要呢从上海派调。A380 呢和杭州定期的航班 A359 机型不通用。新机组呢大巴因为高速限速80耽搁了。再加上呢就是凌晨新机组到位之后又发现呢飞机出现了技术故障，空调系统失效。还有一个呢就是国际备降呢涉及到边检、海关、检疫这些审批，那么旅客下飞机呢需要正式申请，期间呢也有乘客情绪比较激动啊报警，甚至呢有人出现了晕倒。那直到23号早上7点半，373名乘客呢才分批的下飞机办理入境。阿联酋航空呢正在协调去运送往返上海的这些旅客，还有后续的方案。这个天气不可控啊，但是沟通的不能失温。你想想，这旅客在闷热的机舱里头熬了10个小时，等来的只是3个字，再等等，对吧？确实这种事儿呢不会经常发生，但是一旦出现了啊，也确实让人觉得很挠头。尤其是现在暑期啊，这个出行高峰，所以说航空公司呢还是应该有更多的啊这种后续的相关的预案，以免呢出现类似的情况，谁也不愿意花着高价坐着这样的飞机。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 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3000GB 流量，
2: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3: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2: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2: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4: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再说一个令人气愤的事儿啊。杭州的潘女士最近呢经历了一场噩梦。今年五月底啊，她的女儿幼儿园委托摄影机构呢拍毕业照，就小孩嘛，幼儿园毕业了。六月初呢，这个潘女士啊翻看底片的时候，就惊奇的发现，两个玩耍的场景当中呢，大概是有15张的照片，不同程度的都露出了她小女儿的小内裤。啊，那潘女士呢当即就和园方以及摄影机构协商，三方呢口头约定了4条。第一个，签保密协议啊，彻底呢销毁不当的照片。另外呢，就是相关照片呢不能入册，退还880的拍摄费。那机构退款之后呢，潘女士啊就以为这事儿解决了嘛。谁知呢拿到毕业相册的时候翻开一看，呵，摄影机构根本就没有销毁底片，而是呢用这个黑笔啊非常拙劣的把走光部分的这个小孩的小内裤啊给涂成跟裙子一样的颜色。这个就有些令人气愤了啊，直接就印进了班级的毕业相册里。那潘女士呢就找到负责人阿甘啊，阿甘估计是他们的网名吧，就理论吧。那对方呢是连续发出了7段恶劣的侮辱性的言语，都是语音呢、哦。导致呢潘女士精神崩溃住院1个多月。更离谱的是什么呢，负责人声称啊说母亲呢在 ICU 抢救，但是呢快速记录显示机构呢正常经营已经是超过了快递的记录显示呢他们正常经营超过了10天。那记者实地探访的时候呢发现机构已经闭门失联了。目前呢辱骂事件已经被警方以侮辱罪立案。啊，因是这个属于次诉案件嘛，所以说潘女士呢需要自行提起刑事诉讼。她明确表示呢，对方家庭困难不是辱骂的理由啊，坚持呢追责到底。网友盛赞啊，说这个潘女士教科书级的这种维权挺好。第一个留证据，第二个明确要求，第三个走法律途径，一切呢都没有含糊。确实啊，你想想，尽管说咱们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小女孩，但人家终究会长大的呀，是不是？你小时候咱说露点小内裤没什么事，但是这是毕业照，哎，对孩子来说那就是丑照。本来就说你孩子毕业这么大个事儿，你给人家拍照片，出现这种情况就够。

更让人生气的，你居然还给涂改，然后入册，又辱骂家长。这家机构的底线怕是早就碎成渣了啊！以后你也别想接活了。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照片的底片到底流向哪儿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所以说孩子啊也是有尊严的，孩子的隐私呢也是需要保护的，希望各地呢都能够引以为戒。好，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眼下的这个 AI 剧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似乎呢咱们现在人和 AI 正在进行一场对抗。咱不说别的职业，咱就说演戏这个行业，就是人一直呢在和这个 AI 对抗。这段时间呢，我经常能够看到好多的这个演员，当然都是一些短剧演员啊，就是普通的打工者吧，发这个短视频去控诉，说自己没工作啊，说你们现在来横店看看多冷清，自己都没工作好几个月了，都是拍 AI 等等等等这样的这个自述。有的就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啊，就开抖音直播啊，挣点打赏钱等等。这些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现象，就是现在 AI 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了影视行业。但反观你有没有发现，真人演员现在又开始疯狂的磨皮，这就本末倒置了。本来呢 AI 现在就是希望呢能够拼命的加毛孔，展示这种真实，但是人呢，尤其是你看这些古偶剧啊，个顶个的磨皮，这皮磨的就跟 AI 似的，不知道最终呢到底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所以说这也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AI 呢在学做人，真人呢在学做假，这个讽刺感拉得挺满，但是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磨皮啊，磨掉的不只是毛孔，更是演员的表情张力和角色的烟火气，你自然自己这么自甘堕落，那你就别怪 AI 抢你们的饭碗。如果人连这一点都过不去的话，你说接下来你还需要演戏吗？那就干脆都让 AI 来得了，起码你看 AI 还能看到毛孔。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2: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1: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3: 嗯，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2: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3: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4: 当孩子说话时，倾听是最美好最温馨的举动。关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守护每一颗稚嫩的心。
5: 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风雨的朋友圈。今天人和人见面，可能说的第一句话就说：“哦，怎么这么热？”大清早就已经感觉到了真正的夏天，就是最热的这个时间段已经到来。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消暑计划。希望你能够安排好你的时间旅程，如果感觉到身体累了，就让它歇一歇，如果感觉到跑不动了，那么你就静一静，坐一坐，如果你坐得久了，那你一定要去走一走。

0: 好像有过那么一个时代，动辄就会写诗，那个时候有食指啊、海子啊，反正就有好多的诗人。那当下呢，我们会记得有余秀华，也有咱们浙江的诗人，但是诗人的影响力就不再是那个时代动辄谁都会提笔，打油诗也是诗啊，也会去写诗。所以今天到底是不是一个诗意的时代呢？我觉得诗意有时候不仅是文字，有时候也可能是数字啊。所以今天的方宇朋友圈，我们要讲一个人，他叫王红。这个名字很常见呢，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主持人就叫这两个字一模一样，王红，彩虹的红。现在他已经是菲尔兹奖的得主了。
1: 可我不是我，
0: 有人说他曾经是奥数金牌得主里的小透明，从北大数学系曾经的小透明到今天的菲尔兹奖的得主。这个女孩今年才35岁，也就是说她得这个奖，她的成果34岁就已经有了。这个女生她说话是慢悠悠的，带着自嘲式的笑意说，但是题该做不出来还是做不出来。什么意思？就在7月23号，35岁的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得了国际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2025年的2月，她和合作者以127页论文宣告正

证明了挂骨猜想，一时间就是轰动全球，国内社交媒体更是掀起一阵狂欢。前不久呢，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提前泄露，更是把这场狂欢推向了新的高潮。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网上自媒体编了好多不属实的故事，你看就发现自媒体啊这三个字就意味着他会有讲故事的那种心态，反正我把故事编圆了，就好像就会有很多人爱看，因为故事嘛总是带着很多夸大的成分，所以王红自己说有好多是不属实的故事。不过自己的生活没什么变化，大多数时间里他依然在想难题，在参加学术会议，在开展讨论。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看这朵小花王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看到他就是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好像邻家女孩的模样，回答问题的时候总是不急不徐，平静克制。在两个小时有媒体对他的采访过程当中呢，他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感受，故事里没有一路高光的天才神话，有的只是对数学的热爱和接连挫败之后的好心态。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如果你有兴趣啊，听到这么一个人获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奖，那么他的故事我们也跟着，就是才35岁，那么故事不会太长，但是有所了解，会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蜕变，当然也有一个人的爱，那个爱就是对某一个东西的爱，比如说他对数学的热爱从来都没有衰减过。

先来看一下王红，他是1991年出生在广西桂林，他的父亲就是一名数学老师。大概5、6岁的时候，准备读小学的王红提前拿到了数学教材，教材有一些章节的习题下面会有一个框，框里有几道思考题，名称就叫想一想。说其中有道题讲的是有7棵树，每3棵贡献算1行，最多能有多少行。他算出答案的时候心里特别高兴，那个时候他就喜欢上了动脑想一想。好玩有意思是他回顾和数学相遇之初反复提及的词语。在高中的时候，学校开了一个课外数学竞赛班，每周上课的时间只有短短1小时，但那个小时他就特别开心。他不以考试为目标，对什么题感兴趣就做什么题，有的时候一道难题要想好几天，做完常常忘记对答案。遇到想不明白的题呢，他会向身边的同学请教，但是经常是还没有等到他们回答就想明白了。中学时代的王红没有耀眼的成绩，也算不上大众眼里的神童。他参加过一次高中数学联赛，只拿到省内一个普通奖项。高一的时候他在全年级排名100名以外，高二的时候提升到前60名，到了高三呢，他的成绩一举进入到年级前10。2007年因为小学跳了2级，16岁的王红就考上了北京大学。啊，16岁考进北京大学，这就是他人生第一个高光时刻。好，这是我们讲他上大学之前的样子，人家都说他从小喜欢想一想。那么第二段呢，高光之后呢，是什么状况呢？有人说他就是一个小透明。当年北京大学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个学生，而王红最终被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从入学的第一天起，他就在为转系做准备，因为他想做数学嘛。他是很肯定这个概念的，因为他心里他充满了野心的想法。他说做数学是能够留下一些东西，说不定哪天就能证明一个定理。转系的过程非常辛苦，有人称之为二次高考。按照规定，转系需要本专业和转系考试排名都靠前，他要同时学2个专业的课程，且受到学分的限制，在几何、高等代数、数学分析3门数学系专业课当中只

能选前两门，因此不得不自学数学分析。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是上了北京大学之后，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待在图书馆和教室上自习。马上会是15分的报时，报时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王红他在大学里经历了什么，这个转系是不是很顺利呢？可我今天呢，我也是通过视频号来做直播，也是想在年休之前再见大家一面。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3: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4: 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也通过我的视频号叫我是方宇直播，想和大家打一个照面哈，就是下一周我要年休，要需要躺一躺。因为坐着啊真的不舒服，这就是我所说的，以前你坐太久了，所以接下来你连坐的资格都失去了，只能站着或者躺着。哎，我们今天特别讲的这个王红啊，王红大部分的时间考入北大之后也都在努力，他付出巨大努力之后，终于在大二的时候成功转入数学系。然而当真正走进时，数学这个他挚爱的东西却给了他迎头一击。他发现大学学的数学不光有趣还很难，和中学完全不同。如何系统的学习数学对他来说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他花了很长时间去摸索。他发现有的同学不看课本中的定理还有什么定义的证明过程，而是自己先推导，可能推导过程中会花很长时间或者经常被卡住，但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被卡住往往是因为比较难或者之前没理解透彻，如果花很长时间想清楚了，哪怕最后没有想出来，而是只算出一些例子，想到一些特殊的情况，也能够建立自己的理解，而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是很重要的事儿。除了和数学较劲儿，他还身处一众奥数金牌得主的窝里，说那个时候王红几乎就是一个小透明。有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当年他不是竞赛生，在班上的表现也不是最亮眼的，但是凭着对分析学的热爱与多年的努力，最终取得突破。这次同获菲尔兹奖的邓玉是王红的同级同学，那时候大家都叫他邓神，就是伪神，就是看来哈，在他们学校北京大学呀、清华大学呀，就是那种特别厉害的，就是你想也想不就你就根本望尘莫及的人，大家就封神了嘛，非常厉害。令王红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同学们会自发组织讨论班，他也会报名参加，读什么讲什么都听安排，因为同学们都很厉害，都是有数学品味的。然后他又说数学太难了，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活动，当时有一位数学教授，咱们浙大的一位数学教授蔡天新教授，他就说能够考进浙大数学系，那一定是成绩最好的同学。你看，数学就是这么厉害。那王红呢？他说曾经对

完全靠自己建设想法。一个月之后，你看，你有时候转行的过程反而是让你坚定地回到原处。他决定将自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投入数学研究，如果这条路行不通，那我重新做选择。直到5年之后，他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博，遇到了循循善诱的导师拉里古斯，并且进入调和分析领域。他不再纠结于是否擅长数学。古斯呢，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是调和分析领域和挂骨猜想的顶尖科学家。在他眼里，古斯最大的特点就是有耐心，有同理心。刚开始讨论的时候，因为古斯提出的问题很深刻，角度也独特，王红经常挂黑板，而教授总是微笑地看着他，等着他思考，不着急问下一个问题。有的时候王红带着脑海中还不十分确定的想法找古斯去讨论，古斯从不会打断或者否定，他认真地听，还鼓励他把脑子里所有的想法全部都倒出来，哪怕是混乱的、模糊的，就是无意识的那种。听完之后呢，古斯首先会理解王红的想法，然后鼓励他继续想下去。他说，这种对话让我学会了如何把脑袋里的想法理清楚，如何深入下去，只有深入了才能够想到不靠谱的地方。哎呀，谈到他的导师，他觉得太了不起了。在他看来，这个过程非常有用，因为通过自己想办法，而不是通过别人告知发现想法不靠谱，自己会积累更多的经验，知道什么样的想法是靠谱的，而不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再后来，王红挂黑板的次数越来越少，他和导师还会讨论其他内容。他一听说我要去玩，就非常高兴，他非常鼓励我放松休息。挂黑板什么意思？就是你上去到黑板上说，来，这道题点你的名字，方宇，你上来解这道题，然后我站在黑板前半天写不下去，这叫挂黑板吧。等到博士毕业的时候，王红已经在调和分析领域崭露头角。那时候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苗长兴曾经邀请他来所交流，说王红对数学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执着，从他的讲座以及他的学术交流中可以感到他节奏平稳，回答问题深思熟虑且理解深刻，特别是对讨论问题的背景、问题的数学归结、采取的研究策略是有独到的见解的。哎，我今天还注意到一个小插曲，说韦神啊，就是王红回来的时候，韦神是好几节课都去听他讲。

在路上的朋友长时间的听我讲一个故事，你们会不会不太适应？那这个故事到底有没有吸引力呢？我觉得有吸引力。就是你看到一个人的成长当中，不要一开始把他看扁了，只要他自己还有那种执着的学习力，他的未来就不可预测。那证明卦骨猜想并非王红最初的目标哦，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其他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而且他不是一战成名的，即使他没有证明卦骨猜想，他的其他工作也已经达到了菲尔兹奖的水平啊。事实上这些工作也写入了菲尔兹奖授予王红的颁奖词当中。哇，具体的一些细节我真的没有办法去仔细的，因为他实在是非常的专业。但是有一段就是这个卦骨猜想，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了解一下。卦骨猜想呢源于1917年，你算一下就是30年前，对不对？1917年就是1917年是多少年前？大概算一下，不是30年前，我说错了，2017年，对不对？就是100年了，哇！所以至少是100年前，日本。

数学家挂谷宗一提出的一个几何谜题，调和分析领域内三个不朽的猜想都矗立在挂谷猜想之上。这就意味着，如果挂谷猜想被证明是错的，那么其他猜想也都是错的。所以王宏和合作者的努力让数学家们继续沿着塔梯向上攀登，逐步的证明更宏大的猜想。而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的讲席教授邱成桐，我们以前给节目当中也做过他的介绍，他认为王宏是一位极其出色的数学家，他的成就毋庸置疑。王宏的工作基于几何与分析的深度融合，展现了跨学科的趋势，正日益成为推动数学向前发展的关键力量。其实推不出来也是五六年当中卡在那里也都是他的常态。2023年呢，他入职美国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宿舍里研究所在曼哈顿热闹的街区里，楼下就是城市公园，他就习惯早上到公园里去走一走，走路的时候想不想数学依心情而定。郁闷的时候呢，这位喜欢在家工作的数学家中午会买上一份饭，走到离家仅几分钟路程的研究所的顶楼，那是一个贯通一层楼的超大的公共休息室，教授、博士后还有学生常常聚在这里。中午呢，大家就在这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而王宏他喜欢这种氛围，他坐在一旁放空大脑，让周围的聊天声随意的进入耳中，听着听着他紧绷的神经就会放松了下来，就又有了勇气回去接着解题。那去年五月份，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宣布王宏将成为他们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是全球数学和理论物理领域顶尖研究机构，曾经任命过13位数学常任教授，其中8人获得过菲尔兹奖。所以在接到该所发来的邀请邮件的时候，他一度不相信，他不可能吧，花了一段时间研究这不是诈骗信息之后，他说他感到非常惊喜，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当然呢，纽约大学的同事们对他非常好，他也舍不得离开，两边商量了一下呢，就说那同时兼任吧。你就发现有才华的人哪个地方他都会为你让步，只要你能留下来，你可以去那里，就不会把你锁得很紧。挂谷猜想三部曲的完结并不是王宏的终点，他又回到最初关心的那些更难的猜想，现在能够推导到什么程度，在更高维度的情况下究竟是否正确，用目前的方法能推出什么，就是一直想一想，脑袋里头其实他从来都没有停。哦，人生当中如果你遇到这样一个人，我之所以要把他的故事这么详细的讲给大家，第一呢，我觉得记者的采访很详细，这是中国科学报对他的专访，另一方面呢，就觉得他讲述的也很仔细，那些细节哈，你甚至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女孩戴着一个黑框眼镜，头发呢也是比较随意的飘着，然后他就去买一份快餐，到某一个教室里某一个露台上听大家聊天儿。大部分的时候他并不参与，只是在听，在听大家有意无意的各种聊天的过程当中，好像就得到一种休息。如果你的生命当中如果能够遇到这样的朋友的话，我都觉得他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宁静而不是喧嚣。而且这个王宏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数学很漂亮，他说当你用数学解决问题的时候会发现它很漂亮。哇，有没有想过漂亮两个字可以用在数学上。

马上会是半点的广告时间，我也留一个小尾巴吧。半点的广告之后，还会和大家继续来讲一下王红，他接下来就是这段时间，他听到了很多意外的声音。

0: 欢迎大家用微信搜索我是方宇进到我的直播间，左上角点一下关注，谢谢。在休假期间说不定我也会更新一下短视频哦，也会做一些直播哦。
1: 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桂，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桂，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7: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6: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7: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6: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7: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6: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8: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9: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9: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5566。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闻弦歌，知雅意，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欢迎来到方宇的声音世界。
0: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今天我们花挺长的时间去讲一个，现在在我们眼里他依然是天才，在全世界的数学家眼里他也一定是天才。不管他走的那个路是不是一路那么耀眼，但是我们看到他从考进北京大学之后，16岁的时候就进入到北京大学，到今天他的路还是走得非常的令人感觉到不可思议。因为人们说天才之上还有更天才的存在。王红呢，她是第一位站上菲尔兹奖领奖台的中国女性，16岁被北京大学录取，一年之后呢转入她心心念的数学科学学院。2011年本科毕业之后到法国留学，2019年呢她又取得了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博士学位，随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她曾经加入到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数学助理教授，现任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副教授。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9月1号，就是我们国家开学第一天，他正式加入了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担任数学终身教授。

所以当他获奖之后呢，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打给他的，说这是您应得的荣誉，真的很了不起。就是他现在因为法国聘了他，然后他得了这个奖，法国自然也感到非常的光荣。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不可能变成可能，有些家的孩子特别听话，有些孩子特别聪明，有些孩子特别安静，有些孩子很调皮，有些从小就觉得学习这件事儿他不能够投入其中，但他做手工又做得特别好。所以我觉得一个家庭他发现自己孩子的天赋，并且能够让他守住各种底线之后呢，把他的天赋最大化，那就是他未来生存的最重要的工具，而且也会让他乐在其中，就不会经常说哎我不想干这个，就是分明是这份工作在养活他吃喝拉撒住，对吧？行都是。但是呢有好几个好多人都会说厌烦这项工作，只有那个工作你真的热爱，所以你哪怕是再累再苦，一想到他还是能给你带来内心的平静愉悦，你还是会乐在其中，还是会去坚守。所以那种抱怨呢就会离开，不会离开。我刚刚听到王红的一段经历，说他有段时间刚到学校的时候不是没有在数学系嘛，但是他心里头还是想学数学，好那他就转系。再后来呢他就想到要不然我以后不要学数学了，因为我在这方面是个小透明啊，我做不到最好也不会有什么成果，所以他去学建筑学了。哎，做着做着他一个月的放空时间之后，他发现他还是得回来。我就突然想到了我离开话筒大概有那么一段时间，大概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吧，因为就觉得哎，做一个主持人好像也不是能够带来多少，比如说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改变啊，或者帮助啊，或者自己有什么成就感啊等等。在那个时候你说换一份工作那换就换吧，但是真的换了的那两个月或者三个月的时间，你才发现原来之前的你来做主持人的这份工作其实最适合你的，最能够发挥你的特点还有你的优点，甚至能够让你乐在其中沉浸其中。所以有时候短暂的离开反而会让你变得清醒，有时候你有些事情做不下去啊，想要换一下，但是也要庆幸啊，你还能够考得回来。如果能够考得回来，说明你在这个领域当中还是总体来讲更加得心应手一些，不是吗？看着直播室屏幕上的自己，有时候觉得好陌生啊，真的戴一副眼镜之后，一个人为什么人靠衣装马靠鞍，就是一个人你换了一个发型，然后你换了一副眼镜，再换一件衣服，整个的风格就好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你学了物理，然后你又去学了建筑学，再去学数学，你就发现哎，哪个是你更爱的，你只有更多的去试一试才知道哪个更适合你，哪个是你更爱的。所以走在路上的你，与其去抱怨，不如短暂的去改变，短暂的去发现，然后再确定自己到底做什么。许巍的这首歌叫平淡，人生是平淡的，怎么样激起那些浪花看你怎么样选择。

0: 好，我突然发现了一首歌，叫《两个科学家在吃面》，是不是就讲的是王红和邓玉呢？两个人同时获得菲尔兹奖。两个科学家吃面的时候，他们会数那个碗里有几根面条吗？不会。那他们会想到什么呢？也许他们脑中会有一个模型。
1: 今天早上又没洗脸，又是我一个人吃的饭。
0: 陕西人会很喜欢这首歌吧？
1: 打了个招呼，
0: 好想吃一碗陕西的面。

结果来看，我是他哥哥，居然是个贼吧。我说老板，这都啥年代了，你咋还抽这呀？你先，老板说钱不好挣，能抽就不错了。像以前俺们在农村。

0: 吃完了面感觉肚子有些馋，夹了一卷包子，我就赶紧往毛子窜。
1: 我估计好多人应该不太听得懂他在唱什么吧，但是如果在陕西生活过或者北方的朋友应该是听得懂。西湖划船，是在西湖划船吗？西划船，张荣廷，更加要支持你。为什么要更加支持我呢？就是因为这个账号是我的账号，我是方宇。但是我是方宇，首先我也是浙江之声、浙江广电集团的成员哦，所以我们所有的账号都是在广电监管之下的账号，明白了吗？但是日常的运营包括更新的，当然要我来完成。所以下一周我请年休假的时候，如果身体适当或者是嗓子还不错，那我也会做一些直播。谢谢大家关注我，并且我刚才看到有朋友的指点，就是你们可以预约一下我的直播，那么下一场的直播只要开始的话，你就会收到提醒，这样你不就省心了吗？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哎，刚刚听那首歌就觉得他好像跟你两个陕西人好像在聊天，所以他陕西话说话说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我咋的我租啥，就是他的整个的行为习惯就是特别的朴素朴实，夹了一卷报纸然后要去上厕所等等，就是这样来唱歌，你也很有场景化。但是我担心我们有一些听众是听不太懂，所以我们不如去 Don't Break My Heart。张荣廷还说你可以适当的讲解一下产品。我说一下我今天早晨的感慨吧，我今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在来电台的路上，我也会听其他的电台。首先听了央广的某一个台，结果音乐节目主持人就不停地说我们的主播现在在云南在哪个地方，然后新疆哪个地方我们要把什么和田玉给大家怎么样，就在推荐要大家去买玉到他们的什么什么。然后又换了一个频道说啊，哪里有什么化妆品，然后保税仓，然后你们可以去买化妆品。我当时心里头就哎呀，我在问自己，哎，我在节目的时候突然间说，哎，那个怀尔德的牙膏很好，你们要不要去买一管，会不会我的听友也会觉得方宇你怎么这样，就作为一个听众的时候会觉得，哎，你是不是不务正业。但实际上对于广播电台，它也面临着一种转型，就是广播的媒体的传播当中，以前的那些广告都是品牌广告，对不对？但是现在这种品牌广告已经在传统媒体当中已经很少见了。甚至有一天南哥跟我说，他说他问过一些朋友在其他地方的电台，说现在品牌广告免费给你做都不要了，他们就要让你把这个产品，就像我告诉大家，哎，这个怀尔德的牙膏很不错，你们去买，这其实就是他们现在的一种广播的方式。所以当节目当中开始介绍某一种产品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把好关，产品的质量把好关，但是把这些产品介绍给需要的人，真正的帮助到自己也帮助到大家的话，那也是传统媒体的一种转型和成长啊，也是一种变化哈。所以我希望一方面我看到别人的状态我也表示理解，另一方面呢也会对自己更加宽容一些，能够得到一种自洽。西湖船张荣廷他说，商业是一种文明，如果合适的话，介意的话，这种不是你的粉丝。好吧，六号链接的粉管抛光牙膏，这个牙膏是我经历过一番筛选之后才找到的，因为这个牙膏它是对我们牙齿上那些什么咖啡渍啊、茶渍啊，尤其一些男士的烟渍啊，其实自己都觉得很难看，但是又没有一种好的牙膏去清洗它，然后又担心那网上那种10块钱的牙粉，你觉得它能对你的牙膏对你的牙齿有什么好吗？我就说实话很担心。所以这一款99块钱的牙膏明年7月份到期，截止保质期呢是明年7月份，但是他们跟我说了，如果你们标注上方宇的粉丝，那么他会给你发28年到期的牙膏，所以你尽管，其实你现在拍到明年6月份，一年的时间肯定能用光，所以价格呢还优惠了30块钱，我觉得还是性价比很高的，包括你用一下你就知道它对你的口腔卫生有多好。哎，慢慢的发现你有一管蓝色，一管绿色，还有一管粉色，粉色呢一周只要用2次，那用的时候那个顺序呢真的是可以打破的。我有时候觉得晚上呢总要刷得很干净，所以一 般晚上我都会用蓝管，那早晨呢我又觉得口气要清新，所以我会用绿管。但是还有就是那个粉管呢，每周用两次，那两次呢你有时候就忘了放在那里啊，连续用，今天早晨我就用了粉管，拿的看到那个粉管的时候，我突然想，哎，对，好像这个应该深深的把它清理一下，所以我用了粉管。所以我觉得一个家庭当中这三管牙膏你全部备在那里，你会发现家里头啊，好久人这个牙齿都是很健康的。这半年来像我牙齿问题比较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直在用牙膏，这半年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的状况。比如说牙龈肿痛，有一段时间动不动就牙龈肿痛，牙龈肿痛你知道吧，就是你感觉到你的牙齿飘起来了，就是有那种浮的感觉。但是这半年因为卫生做得很到位，刷牙刷得很认真，非常仔细，导致半年当中我就没有出现过牙齿牙龈肿痛啊，或者哪个地方摇摇晃晃啊，反而有些以前有那么一点摇晃的感觉，可能你清理的干净了以后，那个牙龈跟牙齿之间的结合紧密了，反而让它更坚固了。所以有些事儿就是江山一倒，所谓的那些山，比如蝼蚁啊，就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就是底下的那些小的结石，你日常如果能够清理得很干净的话，其实你是不需要去做牙龈的治疗，包括你后来要去种牙，导致牙齿都要摇晃到跌倒，最后不得已要拔掉它，最后要去种牙，上万元起步。上万元起步，跟你用三支牙膏的价格比起来，简直就是不值一提。但是日常护理如果先行的话，你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留下很多时间，也减少很多烦恼。爱自己，从爱口腔护理开始，因为你口腔里起码有28颗牙齿哦。

0: 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天气特别热，再次提醒大家，现在的糖尿病啊，包括嘌呤高的年龄都已经变得越来越低了，原因就是喝各种碳酸饮料就太多，真的再加上饮食方面一点都不注意，我觉得这个家长一定有责任，就是小朋友要喝，你不是说他要喝你就一定要满足他，你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满足他就是对他好吗？我觉得 no， 就是你值得说不，你希望你自己在某种时候可以说不，那么你对你的孩子也要适当的说不，因为不也是让他生出一种对生命的敬畏，没有什么都顺着他才是对他的好。你要有自己的一些所谓的方法呀，包括教育的理念呐、陪伴成长的一些原则啊，这些东西如果定好了，大家都会买单。因为你没有原则，你摇摆，所以那个孩子的整个心性成长过程当中，他的摇摆性也就会增大。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坚决不能做，要有一些底线原则，早早就给他交代清楚，那么他的人生当中也会守住底线。我说那个碳酸饮料，就是那些饮料包括奶茶等等，现在年轻化，就是糖尿病啊各种都年轻化，就是太放任自己。如果说茶为国饮，最健康的饮料是茶的话，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但是因为人在草木间嘛，你看那个茶字就是草和木之间站了一个人，人在草木间，就是你要在这种草木之间，大自然的灵气通过茶这种方式千年的传承之后进入到人类的，被人类留下来，那就说明它对人类是真的有益的。在这么热的天里，家里如果有一罐的一大罐的凉茶，你就家里头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壶，大清早出门之前泡一大壶的茶，然后回家以后谁进来都有凉茶喝。那个小时候回家有凉茶喝，有好多小孩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喝茶，就是小时候爷爷杯子里的茶，奶奶杯子里的茶，我就是看到奶奶喝茶，我就觉得她，甚至湖南人，她会把那个剩下的那个茶嚼嚼嚼咽掉，我们小时候都觉得好奇怪，但是现在就能够理解，其实那种咀嚼和咽下的过程不就是抹茶吗？她在 他在自制抹茶，然后有很多水溶不了的那些元素就在茶叶里面，就是在它嚼碎以后吸收到自己身体里。我现在回忆起来，奶奶一辈子都是很瘦的那种样子，就一个瘦瘦的小老太太，哎，跟她喝茶，跟她一辈子都在喝茶也一定有关系。这么热的天有两种茶我觉得是首选，第一种呢就是绿茶，绿茶呢清新嘛，然后安宁安神，另外呢就是白茶，白茶呢你煮一煮，你一开始是用盖碗来泡，这两天今天或者明天大家尤其是几十位朋友会收到我们送的伴手礼，自己买伴手礼里面有那个方宇的钥匙挂件，还有我亲签的我自己签名的那个明信片哈，制作成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有光的你，因为在我眼里你们都是有光的，我也很高兴遇见你们。收到这张明信片的时候你要记得提醒自己，我也是有光的，自己也是有光的，让自己闪闪发光。另外呢每天早晨你到了办公室泡那么一杯，然后一整天那一颗龙珠就可以陪你喝一整天。办公室里有空调越发是要喝一些热的水，让自己那个冷气往外冲，而不是侵入到你的湿气，冷气侵入到身体当中。然后晚上呢一定要多去走一走，半个小时起步，这样让汗出透了，你整个人是通畅的而不是淤堵的。其实身体不好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淤堵造成的，当然保持心情愉快我觉得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心情不愉快可能都会在你的身体的某一个地方造成一个淤堵，那如果你很快释然了，那个淤堵慢慢的就会化解掉，但如果你老是这样想不通想不通堵在那里，你要想再让它疏通的话就难了。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保持心情愉快，答应我遇到事儿的时候不要钻牛角尖，就跟自己说哇就像一阵风一样让它吹过吧。
10: 日出生朝阳，
9: 谢谢大家进到直播间选择六号链接粉管的这个牙膏，就是选择这款牙膏就让我心里头特别欣慰。我说了我所有产品里头哪怕上架100个产品，如果让我首推的话就是粉色蓝色绿色三管牙膏无他，其次呢就是各种茶叶，这就是我主推的产品，再之后呢就是有时候吃的一些小零食啊包子啊之类的，包括各地的咱们浙江各地的农特产品，比如说水果有黎族的梨，今年桃子我也没有出售。昨天呢我北京的朋友还问我说哎，现在杨梅还有吗，今年他买了好多份那个600多块钱只有27颗杨梅，因为运费就包括了100块钱，所以一颗杨梅大概就20-30块钱了，但是他买了好多次，昨天又来问还有没有杨梅，问了一下说没有了。但是商家呢就遇到他这样的客户也是慷慨的，就送他说我们自己制的那个杨梅干啊，非常土法没有任何添加的杨梅干，我寄他2斤，昨天呢也把快递的订单发给了我，所以我觉得这也叫双向奔赴，就是我做最好的产品有人识货之后呢我也感觉到了满足感，明年我还会去做最好的产品，然后我今年的2斤这个杨梅干我分享给你就送给你来吃，这就是一种互相的约定，明年我们还会再见。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有人问我那个甜酒酿没有了，是的，没有了。就是你吃过以后是不是觉得很好？我幸亏上次又买了两瓶，现在没有了。但是我回去问一下他们能不能继续上货，天气很热，可能也有关系。4008331912，如果你的眼睛不舒服，好视力眼贴可以帮你缓解一下疲劳，恢复一下你的那个疲劳感，就是让你感觉到啊眼前一亮。4008331912是订购电话，这也是唯一购买好视力眼贴的一个通道，他们也很传统啊，就始终通过这条通道来购买。4008331912拨打电话，对方会跟你交流。今天就到这儿哦，下周再会哦，下周只能在网络上见了。
3: 北京时间10: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9: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1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1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14: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5: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16: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7: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18: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19: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军。
6: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5: 我是浙江省林崇祯医院党委书记谢福建。
9: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00-11:00，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我们的直播，参与节目互动。今天的直播也同步通过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视频号来进行。那各位，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头痛啊，那关于头晕头痛，你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这两天呢，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可能很多的朋友特别想吃一口凉的啊。但是您是否经历过吃冷饮之后突然袭来的太阳穴刺痛？这种俗称叫做冰淇淋头痛的现象，背后竟然隐藏着偏头痛的预警密码。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神经内科的专家，带我们科学的认识冷刺激诱发的头痛，并深度的解析偏头痛的防与治。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邹晓东。邹主任，欢迎您。
1: 子格你好。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神经内科的邹晓东医生。
0: 刚刚也提到了一种头痛啊，就是我们夏季很多人吃冷饮之后会突然之间发现这个剧烈的头痛。那么想问一下邹主任，这种现象我们医学上是如何解释的？
1: 这种头痛我们医学上呢叫做冷刺激性头痛。那么在头痛分类里面，它是属于原发性头痛的其他类型。那么当头部受到外界的冷刺激，或者是吸入摄入冷饮或者是冷刺激的这种食物所导致的这个头痛，那么吸入或者是摄入冷刺激的食物所导致的头痛，我们也叫冰激凌头痛。所以这个也比较形象的。那当其实它就是当我们快速大量的进食冷饮的时候，那么低温刺激了这个口腔和这个咽喉的这个黏膜，那么尤其是在上颚或者是这个咽后壁，那么当刺激到这个上颚咽喉壁的这些毛细血管，它们会出现快速的一个扩张或者是和收缩，那么这种刺激呢，就会刺激到我们的这个区域的一个疼痛的受体。那这个疼痛受体就会把这个疼痛的信号通过我们有一个叫腋腭神经节这么一个解剖结构，传到我们更大的一个三叉神经里面。那三叉神经呢，由于它的这个第一支是支配我们的这个眼神经，它是支配我们的额部和太阳穴这一块颜面区域的。那因此呢，我们的大脑就会误认为把这个疼痛信号误认为是来自于额部和这个太阳穴，甚至是眼眶，而不是口腔。所以这个呢，我们在医学上我们就叫做牵扯痛。所以它是一种误判。
0: 我想问一下邹主任，这样冷刺激导致的头痛只是突然之间疼一下吗？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
1: 这种冷刺激呢，它一般都是持续时间非常非常短的。那么它是在冷刺激之后立即出现。那么局限于额部和这个太阳穴的这个区域成一个刺痛。那当你去除了这个冷刺激之后，它的这个疼痛会迅速缓解，一般在30到60秒之内它会迅速缓解，那么绝大部分都是10分钟之内都会消失的。
0: 其实说到头痛，我们很多的朋友应该深有感触啊。刚刚我还在和邹主任说，我感觉我身边每一个人都有头痛的经历啊。那刚刚呢，其实邹主任也提到了，我们说的冷刺激的头痛，它是原发性头痛的一种。那么其实导致头痛的原因很多很多，头痛的分类啊，也应该是很多的，对吧，邹主任？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
1: 那么头痛的分类是非常多的，那它包括这个原发性的头痛，包括继发性的头痛。那我们现在提到的其实最非常常见的一类头痛，原发性的头痛就是偏头痛。那偏头痛呢，在我们中国呢，成人里面占比大概是9.3%。那么女性是高于男性的。那么大概是男性的2到3倍。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类疾病。那么偏头痛呢，它在国际分类里面它是分为有6大类，有这个半先兆的偏头痛、无先兆的偏头痛，还有慢性偏头痛，这个偏头痛的并发症，还有跟偏头痛相关的周期性的综合症。那么这么6类。
0: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冷刺激的这类头痛，它和真正的偏头痛还是有区别的，对吧？
1: 对，冷刺激头痛和偏头痛呢，它们都是属于这个原发性头痛，但是它们不是同一种疾病。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冷刺激性头痛，它就是在冷刺激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短暂的一个头痛，那么一般是呈刺痛。而偏头痛呢，它是一个 就是反复发作的一个单侧的搏动性的一种头痛。
0: 嗯，
1: 那么它常常还会伴有恶心、呕吐、畏光、畏声等等其他的一些症状。
0: 嗯，
1: 那么它还有很多的诱发因素，比如没休息好、情绪不好，还有一些环境的因素、睡眠不足等等，都可以诱发偏头痛。
0: 嗯，
1: 而冷刺激呢，它可能只是增加偏头痛发生的其中的一个原因，
0: 嗯，
1: 但是呢它一般不会直接引起偏头痛。
0: 嗯，刚刚其实邹主任提到了很多的症状啊，我觉得我就是典型的偏头痛啊，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像恶心、呕吐和畏光等等这种情况啊。那各位也可以对照一下，如果关于偏头痛各位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那今天在节目线上机会也非常的难得，你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或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在下方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在线上我们的邹主任也会实时答疑啊。今天我们首先讲到的叫冷刺激头痛，那么很多朋友特别关注到底哪些人群他特别需要警惕冷刺激诱发的偏头痛。
1: 嗯，冷刺激诱发的头痛呢，其实呢，在一般人群中也是非常常见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可能因为大量进食这个冷饮会诱发这么一个头痛。
0: 嗯，
1: 但是敏感人群更容易出现。那尤其是一些，跟这个个人体质啊、进食速度等等因素都是有密切关系的。
0: 嗯，
1: 那以下几类人群它比较容易出现。第一个呢，就是吃东西它的习惯比较快，速度很快，而且大口的吞咽。比这个小口的慢咽它更容易引起这个头痛。
0: 哦，
1: 那第二个呢，在这个炎热环境下进食冷饮的，因为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下，我们人的这个额部的这个血管是处于扩张状态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突然进食大量的冷饮会引起一个温度的变化，那这种温度的骤变会更大的刺激到这个我们的大脑，那么会更容易引起这个头痛。那第三个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病基础的这些人。
0: 嗯，
1: 那他们比如说像高血压、冠心病，那这些人群呢，他的血管自主是就是血管自我调节的能力比较弱，所以他容易受到冷刺激的这个影响。
0: 嗯，
1: 那第四个呢，就是有偏头痛病史的人，因为偏头痛的患者呢，他的整个的这个大脑是比较敏感的，尤其是三叉神经系统，它是比较敏化的一个大脑，所以说呢，它也容易受这个冷刺激的影响。
0: 嗯，
1: 那第五个呢，就是对冷刺激天生就比较敏感的人，那这种人呢，他的神经可能就是天生就是对这种冷的刺激很敏感，所以比较不是那么相对温和的这种冷刺激都可能会诱发他的一个头痛。
0: 嗯，
1: 那最后一种就是有这个颞动脉炎的这一类的患者，那他的血管呢是有炎症，所以说呢他容易受冷刺激的影响出现头痛。
0: 嗯，讲得非常清楚到底哪些人群需要格外的警惕冷刺激的头痛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偏头痛，因为偏头痛的人群好像是比较多的啊，而且邹主任刚刚也提到了大概是 9.3% 啊，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说到偏头痛，我们从字面来理解说头的一边疼，是这样定义吗？我们该如何科学的来定义偏头痛？
1: 其实很多人误认为，因为这个名字它叫偏头痛，
0: 对，
1: 但是很多人就误认为一边痛就是偏头痛，
0: 嗯，
1: 或者说偏头痛就是一边痛，
0: 嗯，
1: 但实际上呢，我们偏头痛呢，它是一个，就是我们叫脑功能代谢异常性的一个疾病，
0: 嗯，
1: 那它也是我们神经系统最非常常见的一类疾病，
0: 嗯，
1: 那它的表现呢，它可以是单侧的一个头痛，它也可以是双侧的头痛，它也可以是全整个头都痛。那一般呢，单侧头痛占比是60%左右，那当然也有剩下的40%，它可能会两边都痛，也可能是整个头都痛。所以说，我们不能说一边痛就是偏头痛。
0: 今天呢在直播间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偏头痛的防与治。如果你或者是身边的人正在受到头晕头痛的困扰，那么今天的机会也非常的难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区留言，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会实时答疑，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人啊。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怎样才能快乐？
3: 我拥有财富，
2: 我拥有美貌，
4: 我拥有健康，
5: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6: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头痛防与治，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邹晓东啊。那关于头晕头痛，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在稍后半点都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82-89990571-8882-8999来实时咨询。那么关于偏头痛，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到邹主任，就是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偏头痛，另外偏头痛它是遗传的吗？
7: 好的，其实偏头痛呢它的诱发因素非常的多，那总体每个人呢他的就是每个个体他的诱发因素也是不一样的。那同一种因素可能在这个人上面它可能会诱发，在另外一个人上它可能不会诱发。而同一个人呢他也可能会有多个诱发因素。那我们常规来说偏头痛的诱发因素就包括这个疲劳劳累，睡眠不好，精神情绪，那还有一些环境因素。那首先我们看一下环境因素，比如说这个高温天气或者是寒冷的天气，或者是这种潮湿的这种高海拔的这种环境，那容易出现这个偏头痛。那么在这个饮食方面呢，比如像这个浓茶、咖啡、巧克力、奶酪、腌制食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甚至还包括这个酸奶，这样的一些含有那个酪胺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它也可以诱发出这个偏头痛。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包括他的精神压力啊，还有这个情绪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那么偏头痛呢它跟这个遗传因素非常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遗传因素是偏头痛的诱发偏头痛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那大概有50%的偏头痛的患者他是有家族史的。

0: 部分都和遗传相关。在我们直播间还有朋友问到了，说邹主任，三叉神经痛它是偏头痛吗？
1: 哦，三叉神经痛不是偏头痛。
0: 嗯，
1: 三叉神经痛它是一个外周神经的一个病变，那就是说三叉神经一般是三叉神经它的这个血管，局部的这个血管和这个三叉神经挨得比较近。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局部的有一些压迫，会导致这个三叉神经受到刺激，引起一个三叉神经痛。那三叉神经痛一般它是疼痛非常剧烈，
0: 嗯，
1: 它是一种刺痛，
0: 嗯，
1: 或者是这种抽痛。那它的诱因呢，有的时候是像你刷牙呀，或者是洗脸呐，还有咀嚼一些东西呢，它都会诱发这个三叉神经痛。那它疼痛的时间非常短暂，就是每次都是像触电一样。
0: 但据说三叉神经疼起来是非常要命的。
1: 对，三叉神经痛它的疼痛程度是非常重的。
0: 嗯，那一般针对于三叉神经痛，我们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1: 嗯，三叉神经痛一般我们首选是药物治疗。
0: 哦，
1: 嗯，药物治疗一般我们会选这种卡马西平或者是奥卡西平这样一类药物。那么如果说药物治疗效果不好，或者说药物有很多的这种不良反应，我们也可以考虑是手术治疗。
0: 嗯，
1: 我们有这个微创手术治疗。
0: 好，还有朋友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说经期头痛，这属于偏头痛吗？
1: 经期头痛其实我们也叫月经性的头痛。那月经性头痛相当大一部分都是跟偏头痛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也叫月经性的偏头痛。那如果是它的这种头痛的发作形式跟偏头痛的特点是一致的，那么又在月经期间，我们就叫月经性的偏头痛。
0: 嗯，
1: 那月经性偏头痛也是偏头痛的一种。
0: 嗯，
1: 那么治疗起来呢，也是按照我们的偏头痛的这个
0: 方法来
1: 治疗。对，
0: 好，那稍后呢，也想请邹主任针对于偏头痛，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它如何的治疗啊。那还有朋友关注我们的痛的感觉，说那偏头痛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痛感呢？这种痛感的特点是怎样的？另外，偏头痛还有哪些特别典型的症状？能不能再帮我们梳理一下？
1: 嗯，好的，嗯，偏头痛呢？一般的表现呢，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胀痛。那有一些人感觉会是一个跳痛，
0: 嗯，
1: 或者是这种搏动性的，像血管跳动一样的这种搏动性的一个疼痛。
0: 嗯，
1: 那一般而言呢，我们偏头痛是分为四个阶段。那一个是前驱期，第二个是这个先兆期，第三个是头痛期，第四个是恢复期。那这四个期呢，不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
0: 嗯，
1: 那这四个期是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个头痛期间，那么前驱期呢，就是通常是出现在头痛发作前的几个小时到两天之内。
0: 嗯，
1: 那常见的症状就包括这个颈部僵硬、疲倦、注意力下降、焦虑、易怒。先兆期呢，就是这个是先兆偏头痛的特有的一个时期。
0: 嗯，
1: 那么这个阶段呢，通常会出现在头痛发作前的几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内。那先兆的表现最常见的就是视觉先兆。
0: 嗯，
1: 那视觉先兆比如说它会出现看东西模糊，会出现有亮点暗点视野里面，还有一些这种视觉的这个事物变形那等等。嗯，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感觉先兆呢，比如说手麻呀脸麻呀这样的一些。那比较少见的先兆就是这个言语先兆和运动先兆，那这个是相对比较少见的。那第三个期呢，就是我们这个头痛期了。
0: 嗯，
1: 那头痛期呢，常常它表现的是一个单侧的搏动性的一个头痛，它是一个显著的特征。
0: 嗯，
1: 常常持续4到72个小时。
0: 嗯，
1: 那么大部分呢是在24小时左右。
0: 嗯，
1: 那严重的时候会并发这个触摸痛，就比方说他摸他这个头皮都会痛。
0: 哦，
1: 啊，那日常的活动会加重这么一个头痛。那超过60%的偏头痛的患者，在头痛期间会出现恶心呕吐，会出现畏光畏深。
0: 嗯，
1: 那么而且对这个外界的一些包括气味啊都会很敏感。
0: 嗯，
1: 那最后一个就是恢复期就是头痛之后到他完全恢复之间的这个期。那这个期呢，有一些患者会出现这个疲倦、嗜睡，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
0: 那说到偏头痛，很多朋友说，一般我来到诊室，那邹主任，你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偏头痛的？还需要做很多检查吗？
1: 嗯嗯，好，我们说诊断偏头痛呢，最重要的就是问这个病史，就是我们的核心依据是依据详细的一个病史，而不是依靠某一项检查。那么

0: 我们具体的这个具体的这个问诊呢，那我们可能要问他的相关的一些头痛的性质啊，头痛的频率啊，特点啊等等，那围绕着他的这个主诉来进行一个询问。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患者他有典型的偏头痛的这个症状，
1: 嗯，
0: 那么也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征象，那么我们通常不需要太多的一个检查
1: 啊。
0: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患者呢，他除了头痛，他还有别的一些症状，
1: 嗯，
0: 比如说一些预警的一些真相，那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比如说这个患者他除了头痛，他还有发烧，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排除一下有没有这种颅内感染的。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头痛非常这次非常的剧烈，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头痛非常这次非常的剧烈，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头痛非常这次非常的剧烈，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头痛非常这次非常的剧烈，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头痛非常这次非常的剧烈，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头痛非常这次非常的剧烈，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头痛非常这次非常的剧烈，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头痛非常这次非常的剧烈，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头痛非常这次非常的剧烈，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头痛非常这次非常的无力啊，肢体的麻木，还有讲话不清楚等等。那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神经系统的变化，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和实验室的检查。
1: 嗯，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29，稍后是半点报时，关于头晕头痛有任何的问题，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咨询。

0: 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3000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1: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航信用卡，
0: 年底前中航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8: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7: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交道，
8: 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9: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00至11:00，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1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啊提到了，他说今年68岁，光头，冷风一吹呢就会头痛，帽子戴了就好了。然后他补充了很多信息，也想请邹主任帮忙判断一下。他说体检报告是脑白质缺血性改变，然后疼痛的感觉呢是刺痛，持续几秒钟，这个情况严重吗？啊，需要处理吗？
11: 好，脑白质病变呢，其实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会有的。那它的因素呢，有一些是跟这个我们有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因素有关。那还有一些跟这个抽烟呐、喝酒啊，跟这些不良的习惯也有关系。还有一些是跟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白质也是。我们的这个脑小血管是慢慢的这个退行性变，那么会出现一些白质缺血性的一些改变。那这些呢很多都是无症状的，所以说我们当然我们也要看这个白质病变的一个严重程度，那么大部分呢它是不用太紧张的。那另外呢刚刚提到的这个吹了冷风会出现几秒钟的这种刺痛，那这种呢我们考虑这个冷刺激性的这个头痛可能性大。那这种疼痛呢其实我们去除这个诱因就可以了，所以不需要太过多的紧张担心。
10: 那这种情况其实和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冰淇淋头痛是基本上一致的。
11: 对
10: 啊，
11: 冰淇淋是内源性的，而它这个是外源性的。
10: 对，就是冷风一吹尽量避免冷风啊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的去处理。而且您提到的这个体检报告目前的一个情况，邹主任分析应该问题也不大。
11: 对，
10: 对吧？好，来我们接听热线1号线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12: 你好，主任，您
10: 有什么问题？您说。
12: 我现在是37岁啊，就是我经常会感觉不是周期性的，就是说长久性的，早晨起来去上班一天的时间，太阳穴两边的血管啊就会很明显的跳动，感觉是很胀痛的。
11: 这个疼痛是每天都有吗？
12: 每天都有。
11: 哦，有多长时间了？
12: 其实我去年大概8-9月份就已经很痛了啊，然后我去中医院吃了三个 星期的中药，后来感觉好了，到年底好了，到今年五月份六月份又开始复发了。
11: 嗯，那
12: 说到我有，
11: 这个疼痛的时候有恶心呕吐的表现吗？
12: 倒还好，没有。
11: 这个还好。有没有不想听到声音，不想看到光？
12: 会不想听声音，但是不想见到光也还行，就是很烦躁的。
11: 嗯，
12: 一路烦躁。
11: 嗯，一路烦躁。那么以前有没有你现在是几乎每天都痛是吧？
12: 对，都有痛。
11: 那以前有没有说痛个一两天就好了？就是以前。
12: 以前如果
11: 还是
12: 痛啊，几乎都会痛的。只不过是有的时候，如果说我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我就会不感觉。

0: 如果说我坐下来怎么样，因为我平常有学习嘛，有学学就静不下心来学习，就头很发热很发胀。
1: 嗯，就是说你大部分时候都是这种几乎每天都会痛，痛起来了就是每天都痛。
0: 就是我现在通话的，我们通话的时间啊，我这两边太阳穴还是在痛，就是血管手都能摸得到咚咚咚的跳。
1: 嗯，好的。你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还是考虑是一种慢性头痛，那么慢性偏头痛的可能性大。
0: 慢性头痛，
1: 慢性偏头痛。
0: 去医院那个中医生有跟我说是血管性头痛啊。
1: 嗯，血管性头痛其实不是一个真正，不是一个我们医学上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诊断。那我们诊断呢，一般我们是要考虑，因为你这还是一个胀痛，所以我们还是首先考虑一个慢性偏头痛，也叫如果说你每天头痛超过了3个月，那我们也可以叫慢性每日头痛。
0: 那有哦，那有一两个月有的。
1: 嗯，所以说这种还是一个慢性的一个情况。这种这种你还是应该要规范治疗。
0: 这样子啊，还有一个我是体检，它是有说有高血脂和胆固醇片，高不醇高。
1: 高血脂跟这个头痛关系不大，那你但是你还是要把它控制下来，因为这个是跟心脑血管病有关系。
0: 哦，
2: 嗯，
0: 然后有去拍过那个片哦，医生说我血管偏硬，就是说跟我的年龄不相符，跟这有关系。
1: 那对啊，那你血脂高的话，那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
2: 对，高血脂有关系。
0: 哦，
2: 再加上，你想问是不是目前你这个情况应该如何治疗，对吧？
0: 哎，对，
1: 治疗的话，那你这个情况可能还是要通过药物来治疗
2: 啊，到医院来系统性的治疗了。
1: 对，
2: 一般他这个治疗持续的周期要多长时间？
1: 一般的话，我们可能至少3到6个月吧，至少3到6个月。
2: 我
0: 偏向中医还是西医治疗？
1: 那首先还是要西医。
0: 西医哦。
1: 中医可以辅助，但是西医为主。
0: 哦。
1: 你睡眠好吗？
0: 啊，
1: 你睡眠好吗？
0: 睡眠还行，去年有段时间睡不着，后来是也是精神压力吧，然后今年我就不想那么多，感觉还行。
1: 你这个疼痛，你觉得影响你吗？
0: 影响我。
1: 影响啊。0分不痛，10分最痛，能打几分啊？
0: 可以达到6分到7分。
1: 哦，所以说你这个还是很明显的影响到你的工作和生活，那你这个还是应该要积极治疗，
2: 好吗，邓先生？如果有需要，可以先想找到我们邹主任。
0: 邹主任，我再问一下，就是因为我在温州嘛，我不在杭州，我在温州有推荐的医生吗？
2: 这样吧，您稍微让我们的导播把您的电话接一下，然后把您的电话留一下，我们线下小编会和您取得联系，具体的医生推荐，我们到时候线下再说，好吧？来，5号线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3: 喂，
2: 张女士，你可以把收音机稍微关一下啊。有什么问题您说。
3: 张女士您好。我就是最近那个有个3个月了吧。头痛就是左边那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啊，痛嘛，我想想看也没关系，这么点痛嘛，过阵它就好了。哎，他就这样不断的这么断断续续的一直痛，然后我就吃了那个什么，自己吃了那个布洛芬啊，布洛芬吃过以后好了些日子，现在又有点痛起来，都要不要去看啊？
1: 您多大年纪？
3: 我75。
1: 哦，那么这个疼痛有多久了？
3: 就是三个月的样子。
1: 三个月是每天都这样痛吗？
3: 也不是说非常痛啊，就是那么隐隐的，
1: 隐隐的，但是每天都有。
3: 有，每天都有。
1: 您以前
3: 吃了那个布洛芬以后就好一些了。
1: 您以前有头痛吗？
3: 以前没有。
1: 就是这3个月刚刚出来的。您睡眠好吗？
3: 我睡眠好的。
1: 睡眠好的，那您这个头痛呢？我们首先考虑是一个新发的慢性每日头痛，因为他也有3个月了，而且几乎每天都有这种疼痛的情况，
2: 跟刚刚那个邓先生有点类似，
1: 但
3: 也不是说非常痛啊，
1: 对，
3: 非常痛嘛，我肯定上医院去，就是能忍得住的啊，就这么天天这么耗着，
1: 但是您这种呢，我们不建议您就是一痛就吃这个布洛芬。因为如果吃这个布洛芬吃的多了，会导致这个药物过量性头痛，所以后面就是它的效果会越来越差，而你。

0: 的疼痛会越来越厉害，所以
1: 我就吃了5天，后面就没有吃了布洛芬。
0: 对，就是您这种每天的这种头痛呢，因为也是一个慢性的，那这种慢性呢，我们也应该还是要规范的治疗，而不是去吃止痛药。
1: 那是什么治疗了？
2: 要到医院进行规范化的治疗。
0: 对，那我们肯定还是要用药物来治疗。
2: 就是不是布洛芬
1: 到医院去啊？
0: 对
2: 对。
1: 那医院去要做各种检查的，是不是？
0: 我们相关的检查会做，但是不会说做非常多，就是重要的检查我们会做。
2: 好吧。
0: 因为您这种头痛慢性的，如果不处理的话，它后面它可能很难消失，它可能会持续下去，还是会影响你的生活的。
2: 好吧，张女士。好，因为很多的头痛啊，尤其慢性头痛，它可能持续的时间都比较久啊。我们头痛，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吃止疼药，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那其实很多朋友也想了解关于偏头痛目前的我们的一个治疗策略，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邹主任？
0: 好，偏头痛呢，它有一些呢，它会长期，它是一个反复发作的一个疾病。那么发作的时候呢，会严重的影响到这个人的生活呀、工作啊、学习啊，那因此会给这个人带来非常大的一个痛苦。那么很多人呢，在痛的时候就会想到，我就吃点止痛药就过去了。
2: 对。
0: 但是呢，那我们就建议呢，这个，不能说一痛就吃止痛药。那止痛药它是有限度的。那比方说一个月，我们一般不要超过，最好是不要超过1个星期1次。一个星期一次的这种，那么一定不能超过8次，因为如果一个月超过吃这个止痛药的这个次数多了，那么容易出现这种药物过量性头痛。那如果出现了药物过量性头痛，这个就会给这个治疗带来更大的一个难度。所以说，对于偏头痛的患者呢，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那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非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其实就是包括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善。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块。那首先我们这个患者呢，就是要认识到哪些因素会诱发你的这个头痛。所以说我们说要建议患者来记录这个头痛日记。你把头痛日记记好了，那么你自己也会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你到医院呢，我们医生一看也会清楚。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生活方式，包括这个睡眠呢，包括这个减轻压力啊，不要让自己压力太大。还有这个避免疲劳劳累啊等等，那这样的一些生活方式。那还要注意多锻炼。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我们分急性期和预防性的一个治疗。急性期呢，如果说你头痛非常厉害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吃这个临时是可以吃止痛药，只是我们不推荐吃的太多啊，吃的太频繁。那么止痛药呢，它其实也分级别。那么既往呢，我们是有这个非载体类的这一类的止痛药。但是我们现在呢，有一些新的观点呢，就是认为非载体类的这个止痛药呢，它虽然说比较价格比较便宜，那么也容易获得。那么也有一些也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呢，他吃的多了，长期吃的话会引起一些胃的问题，那么也容易导致药物过量性头痛。那我们现在随着我们对偏头痛的这个认识的不断的深入，那现在我们有一类新的药叫 CGRP。 那这一类的药呢，它是特异性的针对偏头痛的一类药物。所以说呢，它不算是止痛药，但是呢，它对偏头痛的急性发作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那么然后呢，这是急性期，再就是预防期。那预防呢，我们要筛选，就是哪一些患者适合预防，哪一些患者可能就不需要去预防。预防呢，如果符合了这个预防的这个标准，那我们就需要规范治疗3到6个月了。所以说我们要严格去筛选。那如什么样的人会符合他是需要预防治疗的这么一个指针呢？这一块呢，我们就需要跟患者来商量。是什么样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头痛，1个月超过了2次以上，而且每一次呢都是明显影响到你的工作生活了，比如说你痛的时候就要停下你手头的工作，你要去休息了，那这个就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预防性的治疗。但如果说你的头痛的程度并不是很剧烈，你可能而且很快就过去了，那我想这种呢你也可以观察，那么主要是以调整生活方式为主。所以说这种我们就要跟患者来具体的来分析。 来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个方案。
2: 您提到了一个非药物和药物治疗啊，那么偏

0: 头痛我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频次我需要药物去干预了？
1: 比如说你这个疼痛明显影响到你的
0: 日常生活了。
1: 比如说，或者说一次头痛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超过了2天甚至3天，那么你痛的时候你就得请假休息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需要预防性的治疗的。或者说你的次数非常多，一个月有2-3次甚至3-4次，那这种情况我们也需要去预防性的治疗。
0: 刚刚您提到了一种新药叫 CGRP，
1: 对
0: 啊，这种药它不是急性期发作的时候使用的药，
1: 它急性期也可以用，
0: 也可以用。
1: 对，它是唯一一个急性期和这个预防期都可以使用的一类药物。
0: 好的，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预防性治疗，我也想问一下邹主任，比如说像经期头痛的这一类人群，它可以预防性治疗吧？
1: 月经期是可以的。月经期的偏头痛呢，我们首先要看它的这个月经期是不是规律的，是不是每个月都是准点到。那么这是第一个，如果说你的月经非常规律，而且在这种规律的基础之上，每次来月经前1-2天就会痛，或者说月经之后的期间的1-2天就会痛，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启动预防的策略。也就是说在你月经之前1-2天我们就提前服用药物，来防止他这个头痛发作。
0: 对，而且我个人的感受啊，因为我也有偏头痛，我就是早晨如果要发偏头痛了，我可能隐隐的会有感觉，然后这个时候我把止疼药吃上，可能今天就会好。如果我吃晚了，就是吃上了止疼药也不管用了。
1: 对，所以我们一般在要吃这个止痛药，吃越早越好
0: 啊，越早越好，
1: 越早越好。当你有这些感觉的时候，你就可以吃上
0: 啊，
1: 因为等你再发作了再吃，可能就效果会打折。
0: 这个算是预防性治疗吗？
1: 这个不能算预防，因为它已经发作了。
0: 对，
1: 我们预防是在没有头痛的时候，就提前就吃。
0: 刚刚呢，其实邹主任反复的提到了，我们在家要记这个头痛日记啊，非常重要。而且刚刚有两路热线打进来的时候，我们邹主任也在不断的询问他的一些症状啊，包括他的一些病史。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医生去诊断偏头痛的时候，核心的依据还是详细的去采集病史，所以这个偏头痛的日记非常的重要。那么想问一下邹主任，我在家里应该如何更好的来记这个偏头痛的日记？
1: 好的。头痛日记呢，是我们专门就是看头痛的，我们的医生是非常关注的一块问题。那么我们对这个凡是有头痛的这个患者呢，我们都建议他去记录这个头痛日记。那头痛日记呢，是我们管理偏头痛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患者记录可以从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头痛的频率，第二个是头痛的持续时间，第三个是头痛的性质，比如说你是胀痛啊，还是刺痛啊，还是抽痛，还是跳痛，那是什么样的痛。第五个就是严重程度，你的这个疼痛到底是多严重。我们判断这个严重程度呢，我们有一个简易的这个数字的量表，就是0分不痛，10分最痛，你可以打几分，那这是一个模拟的一个量表，你可以记录一下。那么第六个就是伴随的症状，你头痛的时候会不会伴有恶心呕吐，畏光畏深，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还要记录你在头痛之前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食用一些特殊的食物，比如说你喝了酒，喝了红酒，比如说你吃了巧克力，或者是喝了这种浓茶等等。那还有你的睡眠情况如何，你的这个工作的强度怎么样，是不是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了你就出现头痛了，
0: 好，
1: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记录的。
0: 刚刚邹主任其实已经把如何记这个头痛日记讲得非常的清楚了。那如果真的出现头痛的这一类朋友啊，在家里要把头痛日记记得详细，这样我们到医院去看诊的时候，医生也能够根据我们的头痛日记更好的来诊断我们的头痛类型，包括我们的治疗方案。
1: 对吧
0: 好，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朋友在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说邹主任，我是睡眠不好，但是之前呢是药店的医生说我有三叉神经痛，他说我想知道这个三叉神经痛我应该如何自己去判断和诊断，那去医院一般挂什么科，就是挂神经内科啊。然后三叉神经痛能治好吗？
1: 好，三叉神经痛当然是可以治好的。那三叉神经痛它的特点呢，就是它是个短暂性的反复发作。那短暂性呢，就是它也

0: 是会有一些诱因，比如说你在
1: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吃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脸的时候，触碰到这个面部了，那它会刺激到这个神经，会引起一个短暂性的疼痛。那它的疼痛呢，性质是一个刺痛，尖锐的，非常尖锐的一种刺痛，或者是像触电一样的这种抽痛，那这种疼痛的时间，每一次痛的时间比较短，几秒钟，但是疼痛的程度非常的严重，所以说你可以对照一下，看看你的头痛是不是这样的一些性质。那一般它不伴有其他的症状，它不会有这种恶心呕吐啊这些症状。
4: 好，它是可以治疗好的，
0: 它是可以治好的。
4: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邹主任，我今年37岁，男，颈椎呢是一直不好的。5天前先是右手酸疼，3天前呢这个太阳穴这个地方是一闪一闪的刺痛，按几下就不疼了。那这两天呢还有点胸闷，就是早上的7点到9点，其他的时间是没有的。想问一下，这种疼痛和颈椎有关系吗？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这种它的疼痛的位置是在太阳穴这个地方。那太阳穴这个地方的疼痛，一般我们首先还是考虑是一个神经痛，那跟这个颈椎一般来说关系不是特别大。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完善一下这个颈椎方面的一些检查，排除一下有没有严重的问题。但是这种太阳穴的这个部位的刺痛，一般我们考虑是一个神经痛。
4: 神经痛啊？
0: 对。
4: 那它这个胸闷和头痛直接相关吗？
0: 这个没有直接关系。
4: 哦，它需要再完善哪些检查呢？
0: 那我们想，如果一般头痛呢，我们还是要完善常规呢，我们还是要做完善头颅的这个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像 CT 或者是磁共振。那你如果是有胸闷的话，一般我们是要完善心电图和心超。这样的一些检查。
4: 好，其实现在偏头痛的人群是越来越多了啊，但是一般可能我们处理起来总觉得要么吃点止疼药，要么忍忍就过去了啊，很少有偏头痛的患者会特别积极的过来采取一个比如说规范化的治疗，除非说这个疼痛真的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了。那么也想请邹主任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偏头痛如果长期频繁的发作，我们不去干预的话，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0: 好的。如果偏头痛长期得不到控制呢，那反复发作，首先呢它会影响心情。因为你反复处于一个不适的身体处于不适的状态下，这个人的心情就不太会好，那就他常常会并发这个焦虑、抑郁，那还会出现这种睡眠障碍这样的一些身心心理的躯体的这些症状。那不仅影响情绪，它也会进一步加重头痛本身。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长期频繁的头痛如果不控制，它后面会慢慢演变为慢性偏头痛，就像我们前面那个患者问的一样。那么头痛的天数越来越多，而恢复期越来越长，甚至变成了每天都痛，那大概每年有2.5%-3%的偏头痛的患者会变成慢性的一个偏头痛。那这就会使治疗更加的复杂，而且不积极治疗的话，每次痛都吃止痛药，也容易导致一个药物过量性头痛，这也会使治疗变得比较复杂。那另外呢，虽然偏头痛我们常常认为它是一个良性的疾病，那它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多的影响。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反复发作的一个脑功能障碍性的一个疾病。那我们近年来的研究也表明，我们有偏头痛的患者，他的头颅磁共振上面白质病变的这个 异常表现是比普通人要多3到9.3倍。
4: 哦，
0: 那另外呢，有先兆的偏头痛它更容易并发这个心脑血管病，那尤其是缺血症中它比普通人要高2倍。那还有研究认为偏头痛会影响认知功能，所以说呢，我们对于有先兆的偏头痛的患者，我们要积极的去控制血管危险因素，防止脑梗的复发。
4: 这种有先兆的偏头痛它的特点是什么？有先兆
0: 它的特点就是在头痛发作之前，它的眼睛一般会出现一个视觉先兆，比如说它的眼睛看到眼睛变得模糊了，或者是看到视野里面有亮点暗点，有一些变形的东西，就是视物变形。
4: 那这类患者要格外的注意什么？
0: 这类患者呢，就是他更容易，我们研究发现就跟这个缺血性脑卒中关系更密切，因为有先兆的偏头痛常常和这个暖源孔未闭是相关的，而暖源孔未闭呢，这是就心脏里面有一个洞，那这个洞呢，右心的一些杂质啊，或者是血栓呢，会直接通过这个心脏到达脑袋，而不经过肺部处理。
4: 那也就是说，这类患者他日常体检当中，他是不是也要完善一些？
0: 完善这些检查，完善心脏的一些检查。
4: 好，那最后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一些抑郁症的患者，可能他也会出现一些头痛这样的症状。我如何去辨识，比如说抑郁带来的头痛和我们真正的这种单纯性的原发性的头痛？
0: 好的，抑郁导致的这个头痛呢，那它的特点就是说，它的疼痛其实是不是特别明确，它不是说是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那同时呢，它除了头痛，它可能常常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焦虑抑郁的一些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给它做一个焦虑抑郁量表的一个评分，我们看看它的焦虑抑郁的这个情况。那另外我们要看看它的这个头痛的一个性质，那另一个方面呢，偏头痛的患者也常常会伴有焦虑抑郁，所以说偏头痛和焦虑抑郁其实两者是关系非常的密切的，所以有时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说我们对于一个头痛的患者，我们首先先判断这个头痛属于哪一个类型，那第二个呢，我们再来评估一下他的心理状态有没有存在焦虑抑郁的情况，所以我们是要综合来判断。
4: 对，还是要到线下找到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一个评估。最后请邹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0: 我是每周三的下午和每周五的上午。
4: 是在我们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翠苑院区啊，周五的上午精英门诊啊，周三的下午是专家门诊和眩晕门诊啊。我们邹主任对于头晕包括眩晕治疗也是有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的。那在这些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线下找到我们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邹晓东。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邹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分享。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回放啊，同时也可以预约明天的视频直播。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哎，爸
7: 妈，
6: 差笔钱呢，
7: 给我一万好不好？
8: 你好，那度是风险高。
9: 老大，
10: 这女的不好骗啊。
11: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12: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7: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12: 哦，是该换了。
7: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0000，你现在转我呗。
12: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7: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12: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13: 转了没呀、啊、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14: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5: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16: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17: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嗯，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3，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暑期来临了，为了提高学生群体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避免落入到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当中，公安部近日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安全提示。先来说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诈骗分子冒充中小学生群体，主要实施网络游戏的虚拟交易和追星类的诈骗，并由此衍生出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诈骗分子呢，在短视频啊、社交媒体或是网络游戏这样的平台来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或者说免费送皮肤、解除防沉迷这样的信息，或者说呢，兜售所谓的明星见面会的门票啊、周边的物料等等，来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且添加好友，随后再诱骗他点击陌生的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者下载仿冒的平台 APP 来进行交易。而且在交易过程当中啊，诈骗分子会编造出多种的理由来骗取受害人钱财，有的受害人呢操作失误，等级不够啊，以这样的方式来索要费用，那有的呢就是来指导受害人操作为由，让他

使用父母等亲属的手机来下载安装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陌生软件，从而盗刷资金。有的就是谎称受害人因相关的交易或者说操作涉嫌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再冒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恐吓指挥受害人将钱转移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说开启屏幕共享来盗刷资金。所以说要提醒大家了哈，家长一定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就要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的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再来说到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其实针对大学生群体主要的目前还是以刷单返利类诈骗和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为主。现在说到的是刷单返利类的，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的一个兼职的需求。那比如说呢，有很多广告啊，点赞员、推广员啊，或者说呢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受害人拉入到群聊当中，随后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然后呢再以什么啊为短视频点赞啊、评论啊、刷粉丝这样的任务，通过发放小额的佣金来获取受害人的信任，之后呢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这样的诱饵啊，下载诈骗 APP 来做进阶的任务，最后以任务未完成或者说我卡单了、我操作异常啊、账号被冻结这样的各种借口来诱骗受害人不断的投入钱款，进而实施诈骗。再来的是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是主要针对于大学生群体的，比如说购买演唱会的门票，或者说在网上买卖闲置的物品等需求。在各种电商购物类、生活服务类、二手交易类这样的平台上啊，兜售演唱会门票啊、买卖电脑、手机等信息。跟受害人建立联系之后呢，诱骗他点击陌生的链接或者说扫描二维码，从而转到仿冒平台来进行交易。那当诈骗分子收到钱款之后，有的就是立即失去联系了，有的就是谎称我交易失败啊，我卡单，要求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陌生软件继续实施盗刷或诈骗。所以要提醒啊，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你，并且诱导你说要点开什么样的链接，或者说脱离官方的平台交易，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了，这些行为基本都是诈骗。

下来说到的是关于针对留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啊，因为近年来留学生群体遭遇的很多都是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那先是冒充公检法出入境管理、使领馆等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编造受害人出入境记录有问题，或者说你护照有问题啊，涉嫌犯罪等等的一些理由来威胁受害人，如果说你不配合调查，将会被通缉、拘捕，甚至注销护照、驱逐出境。诈骗分子通过心理施压和精神控制，让受害人将钱款转入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说呢，按照其指示自导自演被绑架的场景来骗取家属的巨额资金。所以留学人员如果说呢有遇到以上情况的，就是切勿轻信对方的指令，第一时间要联系家长、学校或者说驻外使领馆来核实情况，并且尽快跟对方切断联系。现在也是毕业季啊，所以诈骗分子也会利用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要警惕那种高薪招聘的一个陷阱哈。所谓的什么包就业这样的诱饵，要求受害人缴纳高额的求职培训费，要么是诱导他呢来办理培训贷款，后续也再以岗位不符、能力不足为据啊，就来不兑现他的承诺了，来诈骗钱款。同时，境外的犯罪团队会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声称你到境外去打工、带货、当主播啊，可以获得高额的报酬，或者说谎称可以提供免费的食宿啊、旅游，诈骗学生群体出境。那一旦被骗出境，极有可能会被迫从事赌诈等违法犯罪的活动，甚至遭受殴打、虐待、限制人身自由、索要巨额赎金等不法的侵害。所以提醒各位毕业生啊，在求职过程当中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的招聘活动，或者说正规的招聘平台，对宣称什么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这样条件的岗位一定要慎之又慎，注意甄别。对境外的高薪招聘也要擦亮双眼，因为你偷渡出境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了，所以不要轻信高薪的谎言来落入到境外诈骗团伙的陷阱当中。那广大的学生和家长一旦是遭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或者说你觉得有什么可疑的情况，一定要报警啊！全国反诈专用号码96110来电，一定要及时接听，切勿挂断。同时要增强家长跟孩子的法律意识，不要出租、出售、出借个人银行卡、手机卡还有互联网账号，或者说呢，你觉得帮忙张贴了什么广告是没有问题的，但其实这些都是会成为电诈犯罪的帮凶。

0: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

跟守护健康之间找到平衡呢？在享受暑期美食的时候，一定不能忽视食品安全。接下来说到的是夏季食物的四大高危陷阱，一定要避开。第一个就是路边摊的凉拌菜跟散装卤味啊，这些食物在高温下是非常容易滋生致病菌的，卫生状况难以鉴别。生冷海鲜和溏心蛋也是一类，那加热不彻底的肉类、蛋类、海鲜就是细菌的快乐老家了。再来就是隔夜的剩饭啊、剩菜，剩饭剩菜要避免长时间放置，现做现吃才是最优解。那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超过2个小时，要及时放冰箱冷藏。再来就是孩子如果出去玩，遇到不认识的野菜、野果、野生菌，他如果采摘的话，一定不要他往嘴里面放啊，就丢掉就好了。记住三不原则。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所以暑期安全饮食实操指南，家长是需要记牢的。首先就是把牢采购的入口关，优先选择正规的商超生鲜摊位的食材，不买无包装、来源不明的散装熟食、散装冷饮，坚持对三无食品说不，看清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过期食品不要买。接下来就是规范食物储存的方式，冰箱它不是一个保鲜保险箱，那生肉、蛋类、熟食是要分层隔离存放的，建议遵循的是上熟下生的原则，防止生肉、蛋类表面可能携带的细菌，它通过汁液滴落的方式污染到直接可以吃的熟食上面。再来就是剩菜趁热要分装到浅口的容器里面，摸起来不烫手就立刻放冰箱了，下次食用前一定要彻底的加热。再来就是要养成孩子饮食的好习惯哈，首先就是选对地方，吃对方式，生冷食物尽量就少吃，如果说有需要的话，选择卫生条件良好的正规餐厅。再就是跟孩子说手要干净，餐具也要净，饭前便后务必洗手，在多人用餐的时候主动的使用公筷公勺，那餐具清洁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残留的食物残渣是细菌滋生的温床。再就是一定要孩子强身健体，提高免疫力，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坚持适度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为身体筑起抵御食源性疾病的防线。还有一个就是到了暑假，是孩子体重快速增长的关键窗口期，因为假期户外活动有的很多，但是呢，如果天气特别热的话，孩子也不太愿意出去玩，那就长时间的在家待着，使用电子屏幕啊，蔬菜水果摄入不足，这些都是儿童体重飙升的核心原因。那相关调研显示，超60%的中小学生每日运动时长没有达到健康的标准，那暑假日均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长也是远超国家的推荐标准，所以一定要动吃，平衡双管控，远离孩子的暑期肥胖。怎么来做？可以错峰户外锻炼，那避开正午和下午这种高温暴晒的时段，孩子每天的早晚累计户外活动是要不少于2个小时的，可以根据地域的气候来选择骑行、徒步、游泳运动都可以。运动补水坚持少量多次的原则，每15分钟饮用100毫升的温水，不要一次性的大量饮用冰水。再就是一定要优化家庭的膳食结构哈，减少孩子这种奶茶呀、油炸食品、外卖速食，还有含糖的饮料的采购和食用，保证每日足量的新鲜蔬菜、应季的水果摄入，三餐定时定量。孩子在家里呢，就不要囤那种高热量的零食了。食品安全是暑期不可忽视的一环，每一张餐桌都是守护孩子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也希望各位家长要多留一份心啊，多一份警惕，把好采购、储存和制作的每一关，让平安伴随假期，伴随孩子的整个暑期，让美味跟健康同在。

0: 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1: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4: 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立者，
0: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4: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6: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7: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4: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8: 与我
4: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从小学升入到初中啊，这个阶段其实是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关键节点，所以说呢，很多家长在这个暑期就是还挺焦虑的，怎么才能做好小初衔接？身心发育、学习节奏、人际交往其实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那家长也是需要努力的，特别是家长要提前做好思想的认知，还有心理建设以及成长规划，要正视学段的差异跟个体的差异，才能更好的陪伴孩子平稳的过渡，适应初中阶段的全新生活。那首先家长一定要对孩子的成长建立一个客观理性完整的认知，步入到初中了，那孩子会正式进入到青春期，身心状态也会迎来全方位的剧烈变化，曾经事事依赖的孩子会开始抗拒你的接触，那曾经可能你觉得很乖顺，孩子会变得非常的敏感跟暴躁，曾经跟你什么都聊无话不谈的孩子会慢慢的关上房门不跟你沟通了，这些好像你觉得很叛逆的行为都是他自我意识的觉醒跟独立人格萌芽的正常表现。所以面对成长的变化，家长最需要守住的就是心态啊，一定要是全然的接纳，坦然接受孩子所有的变化，包容成长当中的不完美，正视青春期的各类问题，不抗拒，不焦虑，用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变化。还有就是情绪的状态是决定孩子到了初中之后的一个学习状态跟人际关系的关键因素了。初中节奏都很快，压力也增大了，所以孩子可能会情绪波动很频繁，那营造一个松弛和睦温暖的家庭氛围，要关注孩子情绪的变化，教会孩子合理疏导压力，是家庭教育不可忽视的核心内容。那家长也要学会倾听，懂得共情，为孩子提供安全的情绪出口。教育的本质是关系的构建和滋养，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是孩子成长的最大底气。那健康的相处呢，始终都建立在尊重跟信任之上，既要尊重孩子独立意识，也要坚守规则底线，在理解陪伴中引导孩子学会独立，友善待人，稳步成长。

立足小初衔接，家长要重点的关注孩子的心理品质、兴趣培养。在初中阶段啊，对孩子的抗压能力、自律能力和责任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家长呢，也是需要重点培养孩子强大的内心和稳定的心态，提升挫折承受力和情绪管理能力，养成自主自律的好习惯。比如说，要独立地完成预习、听课、作业、复习等完整的学习环节，树立清晰的责任意识。那在品格培养上呢，要注重内在修养的深化，诚信不光是简单的不说谎话啊，更是要敢于正视错误，主动改正。而且也要理解集体生活中公平的相对性和复杂性，所以这些内在品质是孩子从容应对初中集体生活的重要基石。那保留孩子的长效兴趣，可以升级社交能力。兴趣是孩子成长的精神寄托，也是他可以缓解学业压力、建立自信的有效途径了。所以还是要帮助孩子来长期的保留一到两项真正热爱的兴趣特长，让他在繁重的学习之余可以拥有放松身心的专属空间。他同时也必须要重视孩子社交能力的升级。进入初中之后，班级的环境、同伴圈子都是全面更新了，所以要引导孩子要理性地处理同伴之间的矛盾，不要被人际关系啊左右自己的情绪，树立正确的交友观，明白高质量的友谊贵在志同道合，彼此鼓励，不是盲目的追求我朋友到底有多少啊这样的数量。也要鼓励孩子参与到班级事务当中，在实践中学会协作、沟通和包容。再来就是需要理性的看待优化习惯和平稳过渡这个阶段。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谈学习母慈子孝，一谈学习鸡飞狗跳，是很多家庭的真实写照。那学习跟成绩固然是初中没有办法回避的重要内容，当然家长也要摆正认知，拒绝功利焦虑，立足长远，做好衔接。孩子在长期学习当中会同步锻炼自己的意志力、专注力和自制力，所以家长不需要过度的紧盯分数的高低，我这次考试多了一分，下次怎么少了五分，怎么回事啊？更是要学会看见分数背后的习惯和变化，以及孩子态度的转变、能力的提升。毕竟到了初中学习跟小学的差异是很大的，那学科数量在不断的增加，逻辑思维要求更高，课堂节奏更快，作业容量是非常大的，习惯松散、时间观念薄弱的孩子就很容易出现作业拖延、听课吃力、成绩下滑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在这个阶段优化学习方式、矫正不良习惯、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能力是所有家庭的重中之重。学习没有统一的模板，那每个孩子的基础跟节奏都不一样，家长也要客观地评估孩子的真实水平，理性定位期待，不要盲目的攀比，不过度的施压，放下焦虑，制定可行的目标，多给予鼓励，少施加指责，用有效的陪伴来代替口号式的管控。毕竟现在小初衔接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孩子自主规划和独立成长的综合能力，引导孩子去制定学习计划，合理分配时间，平衡学习与休息，学会独立思考，主动参与到成长规划当中。面对教育的多元差异，家长也应当保有一个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从容豁达，始终把孩子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把品德涵养跟习惯养成摆在关键的位置。也要尊重孩子个体的成长规律，包容个体差异，助力每一个孩子可以顺利的跨越小初衔接，奔赴崭新的成长旅程。

0: 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0: 暑期阶段，各类以什么研学、夏令营为名的这种商品旅游产品啊，是进入到了消费高峰。很多产品呢，也是存在着虚假宣传或者组织不规范、是自我保障、游而不学等问题，损害家长和学生的权益。所以教育部也是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在教学时间内有计划的组织安排，通过集体出行、集体食宿方式开展的校外教育活动。那市场上的以研学夏令营为名的商业旅游产品，是企业或社会机构自主经营的市场行为，所以家长一定要在选择时注意区分两类活动的性质。在选择商业研学夏令营产品时，也要注意查验组织方是否具备营业执照、旅行社的业务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要核实他的注册信息、业务范围、经营年限，切勿选择无资质的机构。同时也要详细的了解具体的活动安排、课程内容、师资配置、安全保障措施及收费标准，仔细阅读并且签订规范的合同，警惕以次充好、虚假宣传和低价陷阱以及捆绑消费的商业商品的夏令营行为。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请您付款。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2: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您。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今年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年。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总结运用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宣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浙江卫视于7月23号至25号每天晚上8点档连续播出由浙江广电集团创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欢迎各位收看。而今天的飞扬访谈将推出特别节目，专访4位来自义乌的商户代表，听义乌发展经验在基层一线的生动实践。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今天的第一位受访者是敲糖帮的品牌创始人，义乌红糖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培亮。从鸡毛换糖，把义乌红糖和这座城市的文化相结合，打造特色的地方礼品，让义乌红糖甜遍全世界。陈培亮2006年投身红糖产业，这些年都做了哪些布局，产品的门店的等等是如何一步步的发展起来的呢？目前门店的规模和主营的品类是怎么样的？
4: 义乌发展我们也跟着发展，大家都好嘛。我是2006年从北京回来的，回来之后正好那一年红糖产业重新恢复嘛，我正好一头扎进去了嘛，所以我很幸运啊。我这20年正好是很吻合这个发展趋势的。我如果不是做这个，我能上那条春晚吗？这就是我的，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也是这20年发展带给我们的这个荣耀。接下来20年啊，我认为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其实义乌已经是世界的义乌了，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把我们的产品在义乌，在中国让它铺开，一定要走向世界。我们不仅要甜蜜义乌人，甜蜜中国人，还要甜蜜全世界。我说小百货也好，这些义乌的小商品也好，都是从最原始的开始，鸡毛换糖的那个糖开始的，那小商品早就已经走向世界了，那我们的糖是不是也要走向世界？所以我们现在在开发的很多产品其实是已经是奔着走向世界去研发的。
3: 那么作为老一辈鸡毛换糖的从业者，您是怎么去理解鸡毛换糖的精神，又该如何解读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12字义乌发展经验，结合自身的创业经历跟我们来说一说。
4: 义乌鸡毛换糖的精神呢，一个是吃苦耐劳的精神，一个是诚信为本的精神，不是这么说吗？诚信赢天下嘛。所以呢，义乌能够发展到今天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吃苦耐劳，一个诚信为本，让我们义乌能够长长久久的能够走到今天。很多外地人认为我们义乌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这么一个市场，其实这个莫名其妙里面我认为是有大文章的，因为其实他们是没有发现我们义乌人以前是怎么吃苦，

0: 是不是啊？怎么样通过这种鸡毛换糖的这种方式，啊，这么多一代一代人的这种创业的这种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看上去是莫名其妙，其实这个莫名其妙里面是有逻辑的，是有文章的。这个无中生有，其实来说，他没有说书本上怎么写，我们怎么照着做。义乌人都是通过自己自创的这种自己摸索出来的这些东西发展起来的，啊，那最终啊，通过莫名其妙，通过无中生有，最终点石成金，是因为这个市场越来越大，大家都能在这个市场里面赚到钱。一直来我的发展，我也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因为我开始做的时候，我也没有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能够把它做成一个很大的事业，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大的梦想，只是说我要兢兢业业的去做它，啊，在做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哎，好像这个东西跟我们义乌的文化、跟我们义乌的精神它很搭嘛，我就是沿着先辈们是怎么做的，我也按照他们的这种商业的规律去做它，哎，在做的过程当中，哎，这个东西是能做到的，它还是国家级的非遗，这一步步做起来嘛。
1: 一步步走来确实非常的不容易。那么从当下着眼于未来，还有怎样的思考呢？
0: 红糖以前我们小时候是基本上每一个村都是有的，但是呢，因为商业的发展非常的快，像我们念山里，我们村那边的这些红糖厂其实都已经没落的了。2006年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市委书记提出来，就是这个红糖产业一定要重新振兴，因为义乌就是从糖开始的嘛，义乌的商业就是从一颗糖开始的嘛。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头扎进了这个行业里面进去。哎，进去了之后，哎，我感觉这个东西它很有地方特色，不仅仅是我啊，作为消费者，对于我们义乌人都认为这个东西是很有地方特色的东西。所以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政府也非常支持，其实老百姓也支持，就说这是义乌的根和义乌的魂啊。我呢，那个时候一边是红糖厂，一边是把红糖厂里这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到我们的国际商贸城让大家销售，也是像以前的那个敲糖班鸡毛换糖一样，就说你一副担子我一副担子，或者一个小推车推着去卖。我是雇了很多人，就是到市场上去，因为市场上的人多啊，通过走商嘛，就是义乌人也是通过挑货篮担起家嘛。那我呢，就是通过这个在市场上配送啊、送货啊，这样慢慢做起来。产品也是这样，从开始只卖红糖嘛，后来呢，哎，生姜糖、麻糖、姜茶、姜汤，哎，各种产品慢慢的延伸，慢慢的开发。其实一开始头两年我是走商的方式，就是让他们推着车在市场上卖。后来就是这个上城集团那边，他也给我很多支持啊，因为他看我不仅仅是卖红糖，而是在传播义乌的文化。他们给我摊位，给我店面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顺理成章的就有了店面。副食品市场这边也是这样，所以一步步从上门推销，到后来就是店面就开起来了。现在开了5家店嘛，还要继续开，我们要把它在整个义乌给它铺开。就是有义乌文化属性的、有义乌特色的东西，我们把都整合到这个店里面来，让它成为一个，就是说你外地人来，你总要带点义乌的伴手礼吧，总要带点义乌的特色产品吧，把义乌的产品、把义乌的文化都给它带出去吧。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第二位受访嘉宾是义乌文化用品行业协会会长、鼎文展览董事长黄昌湖。1986年扁担起家，从鸡毛换糖到文具王国，深耕市场40年，成为当地文具行业的领军者。洛宾王的永鹅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啊，他们协会呢也推出了一款跟永鹅、红掌波、青波有关的背包造型的背包鹅产品，登上了春晚的义乌分会场。是怎么想到的呢？
3: 我们把它诗里面的红掌波、青波，把波字做起来，把波鹅，把鹅加进去， 叠对的波波尔，听起来更能够小孩子能够记住。波波尔是在2021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当时呢就筹划如何把印度的人文品牌、印度的人物的品牌做成 IP， 通过产品输送出去。所以在2023年，产品真正出来，我们是在2025年的11月份，我们在印度文具展秋季展的时候整个亮相。当然，这个当时一亮相就非常火爆。我们当时波波尔将近有7-8家企业在做，比如有毛绒的、本质的、做笔袋的、做书包的，啊，还有做圆规尺子的。总共呢，我们去年就有达到了1800万的销售额。因为我们做产品的时候，是为按照当时的流行趋势、色彩来做我们产品。
1: 抓住趋势就是抓住了机遇。那么，怎么去理解过往的20年义乌发展经验的基层实践？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你怎么看？
3: 总书记在2006年说到义乌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莫名其妙就是说，其实义乌被沿边、被沿海做成世界贸易中心。无中生有的话，其实它就是通过小商品的这种创新能力，把小产品做成了一个大产业。点石成金，我认为义乌做任何事情都能够把它做到产品的创新啊，流行趋势的发展，所以它就不断的迭代这个做法。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在开很多产品的时候，就是以这种首创、这种不断的创新、这以久久为功的这种韧劲、干劲，把它做好，一定要做好。
1: 那么，2006年前后，当时您在忙点什么呢？
3: 2005年的时候，我们刚刚搬到这个国际商贸城。我们原来从王远路的搬到这里来。那么那个时候呢，整个义乌呢，其实也是在乘上了国际贸易的一个东风。那个时候，大批量的海外的采购商蜂拥到义乌来采购，所以就形成了义乌的这样一个国际商贸城。原来义乌最早2000年以前，我们的窗口只是代表全国的这些消费者、采购商。从2000年以后，尤其总书记在义乌的整个88战略、整个宗教莫名其妙这种战略出来以后，义乌的国际贸易就蒸蒸日上，有大批量的海外的这些客户都蜂拥到义乌来采购。他们到义乌来采购的时候，他们每年来，比如每年来几次，义乌每个阶段都有新的变化。不管城市的变化，还是我们产品的变化，还是我们的整个配套服务不断在变化，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全国乃至全球的采购商都喜欢到义乌来这种一个没有城墙的营商环境最好的地方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1: 很好奇，您是哪年创业的呢？为什么当时会选择经商？又是花了多长的时间成为了当年的万元户呢？给我们讲讲。
3: 我是1986年，当时呢，在初中的时候，边上很多人通过经商致富，拿到了第一桶金。所以有次爸爸问我，他说隔壁出了个万元户，有没有想去做生意？那个时候也是奔着这种万元户去闯的这种精神，辍学，跟着父亲来做服装生意。因为当时呢，义乌呢还是我们做服装是家庭模式。原来我有两个姐姐，因为两个姐姐呢平常也会做些缝纫，那我们呢就把样品去买过来。让裁缝师傅把它铺开，做成一个样板，再取进的布料把它拖起来，把它裁剪，让姐姐先做，姐姐做好了又发给我们的工人做，是这样一个过程，完全的一个家庭作坊。我想我们应该通过这个几个月吧，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一年86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做的是那个滑雪衣，就是保暖的那种，里面有棉的那个滑雪衣。我们做到快过年11月份的时候停下来不做了，停下不做的时候客户一定要，我们又临时去进布料，又重新做。光那一次用了应该说不到半个月，我们就赚了3000多块钱。我当时记得很清楚，买了一台冰箱，日立牌冰箱，哇！所以过年的时候买了一台冰箱回去，赚到了钱。那么后来呢，也就买了一些品车，就更高速的品车，把工人也养到自己家里。组建了一个40几个人的这样一个服装的加工，
1: 可以说您是走得非常快的义乌创业者了。很多人可能就是从倒别人的货来卖，您从那会儿开始做自己的加工厂，那后来又什么时候开始切换到文化用品这个品类当中来的？
3: 刚好市场需要我们这么多产品，那我们的产品呢，我当时的对产品的要求，对品质要求，还有对他的这个整个交易当中的信用跟非常的做得比较诚信，比客户呢也愿意跟我们做对接，哪怕价格我们当时我们价格高个人家5%，人家也愿意跟我们合作。因为那个时候呢，说心里话，很多产品呢可能确实由于裁缝不好的话，可能一穿几天就会断线呐、脱线的很多，所以我们在每件衣服上的品质上都加以检验，出去的产品都是非常有品质的。1998年的时候呢，由于父母呢年纪大了，后来就转行来做文具。因为当时也在想，刚好我的一个姐姐在做文具生意，那么既然有姐姐的引领，自己就很快就会切入到这个文具当中。那么文具当时是以对面为主，别人的产品拿过来做一个销售。我们真正转型的话，在2002年的时候，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代理的一个品牌，订书机一个品牌，通过2年多把它销售做好了以后，他就要跟我们终止合同，品牌不让我卖。我们为这个事情还到金华上的打了官司，上的法院。然后后来呢，就感觉到卖别人的品牌的一定是没有自己话语权，你卖好了又不是你的。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我就注册了自己的商标鼎立。从2002年开始，鼎立就像自己小孩一样，把它不断的产品加进去，品质做好，慢慢慢慢。那当然最重要的是，随着义乌的城市的发展，更多的客户到义乌来，我们就乘着这个东风，我们把小鼎立也慢慢做成了。现在是比如在东南亚啦，在非洲啊，在我们的一些中亚一些国家，现在都卖得比较不错。
1: 2015年担任协会会长之后，行业发生了哪些变化？与之相对应的，我们又有怎样的规划、思考和实践呢？
3: 时间关键点其实主要的来源于我们2015年大家信任我来当义乌市文化用品行业协会会长。那个时候我在想，企业不能坐着等客人，我们要继续走出去，去看看世界，看看外面的这个整个的业态发展。所以当时我就不断地走出去。所以才有我们的展会，有了展会的这种内动性，全国乃至全球的采购商都到那边来采购了，我们蛋糕大了。企业的，我们现在整个文创板块，我们这几年将近有100亿的这个增量。这几年呢，随着消费观念改变，传统的产品其实它是在走下坡的，因为消费者用惯的传统产品它没有概念的，而我们现在有创新的产品是目前的一个潮流。现在的文具是要有 IP， 又有动漫、二次元、古迹，就是多种业态、多种的创新的元素加到我们文具上来。那现在的话，比如我们的展会的时候，至少有几万个专业采购商回到我展会上来看样下单。
1: 现在回过头看哈，这带队出海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3: 最大收获第一肯定是帮助企业去拓宽贸易，拓宽贸易当中也拓宽了眼界，我的产品该如何跟当地的文化融合？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我如果我们的产品不符合他当地文化的，人家怎么会要呢？所以我们带着中国的文化，带着他当地的文化去深入，去拓眼界。这个呢，我们这样走出去，整个行业输出去以后呢，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哇，原来以前的义乌的概念，哎呀，义乌呢只卖便宜的低端的，哎，现在义乌的产品原来都不这么有情绪价值，还这么好用，这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做法。其实我们有今天也是跟着我们义乌市委市政府跟我们集团公司的战略。我集团公司在2023年9月15号就品牌出海的一个发布会，那个时候急着就中国小商品城就打响了海外的第一枪，所以我们也是跟着三人集团步伐。所以现在的我们的义乌的展会的话，现在很多的行业协会都在办展，行业协会的办展它优势很明显，因为我365天在这个行业，我了解企业的所想所需，也了解消费者的这个产品的要求，我还洞察这个行业的趋势发展、色彩发展。所以我们呢，行业人做行业事，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做行业展会的时候都越做越好，这就是义乌的一个很大优势。所以义乌什么意思呢？义乌我们做生意，先我们办展的时候先通过产，通过这个市场来帮助我展览，而我们展览做好的时候又帮助市场。所以我们2017年一开始做的话，厂长联动，我们山区到我们国际商贸城，一天整个加起来几百辆的返还，客户到展馆，展馆又到市场， 所以我们这形成的这种市场离不开展览，展览又离不开市场。
1: 从个人创业再到行业协会的发展啊，很好。

0: 好的概括了我们如何守成，如何创新。在这摸索当中，其实也感受到了义乌发展经验在基层一线的生动实践，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您的思考和感触是怎样的？
1: 对啊，我在总书记这次的义乌的批示，我认为群众首创做产品要符合当地的，做一些首创，而我们呢做展览也要做一些首创，与时俱进。这一个我们的久久为功的这种认定，这个做法我认为是对，如此每句话每个字都是深入的在义乌这个

0: 整个已经走在全球的一个高端，这是一个趋势。而我们作为文具人，我们也要运用好这个 AR 啦，人工智能，运用到我们这里来，让人工智能 AR 这种用数字来给我们赋能。我们比如人去收集大脑去做一件事情，时间很慢，我通过电脑大数据帮我们收集，再运用我们这个人的人情，我们人的人是有情感价值，我们再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对行业发展的了解，对消费者了解，对我们企业，对我们采购商的了解，再通过多方面为我们结合起来，就帮助我们做赋能，把这个产业，把品质品牌打出去。
1: 海外品牌竞争非常激烈，那波波鹅如何提升竞争力？从这个产品，从这个视角，我们又有怎样的观察？
0: 那我们肯定是在产品上要不断的做首创变化。我们今年这个波波鹅出来，可能半年以后我们有新的来，春夏秋冬四季四个不一样的色彩我们会做出来。这一个我们有强大的渠道，我有国内国外展会，我一年春秋两季展会，全国采购商来可以销售，我海外可以做销售，泰国可以做订货会，我也可以跟着集团公司的战略品牌出海，布海外仓，布海外产厅。第一，我认为关键我们还是要做首创，要把先把产品做好。我们渠道有了，产品一定要过关，让消费者喜欢。有产品，有好渠道，我们才能把产品不断地走向世界的每个角。
1: 创业四十年，那未来呢？有什么样的规划？包括退休的事儿，有想过吗？
0: 应该说，我现在呢，给自己进来接班呢。我现在呢，因为呢，在全球世贸中心做潮玩，他自己去做一些更有时代潮流的潮玩，哎，这呢来接我的这个传统的我鼎力，所以我认为呢，退休肯定是，比如我现在也是这个道理，也半退休。我现在的话，我自己生意上是一点不管的，都是老婆跟儿子在管。我想，因为未来二十年发展还是人才问题。我说的人才是多方面的人才，我们需要给我们高质量发展的研发设计、工业改革更高质量的一个做法。我们也需要一些更优秀的运营团队、销售人员。我们也更需要一些，比如到我们应用来尖山的这些人才，对多种的人才到应用来，持续来把应用这个市场做大。我们叶书记不是说吗？通过秀湖时代，我们现在从秀湖时代到双江湖时代，应用大家以前谁都不想它，不沿边不沿海的一个小村落，又没有什么道路，没有什么交通。啊，几十万人口现在变成340几万，所以说从秀泽到双江五泽要500万800万人口，所以我认为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义乌就往这个方向走，全球的最优秀的人才都会到义乌来创业，因为义乌是全球最好的营商环境，义乌是一座永不落寞的市场，还有开放的一个城市。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第三位受访嘉宾叫何黎红，她是把义乌好货卖到海外的大女主，13岁帮家人摆摊，17岁自己创业，2003年开始做礼品代出口，2024年又进一步的推出义乌好货品牌的出海集合店，在肯尼亚、韩国等多国落地，加速布局阿根廷以及意大利等多国，成为义乌好货品牌抱团出海的领军者。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故事。首先，听说以前要去经商，很多人是不看好的，但是呢，你觉得一定要做出个成绩来，这是一个怎样的抉择和坚持的过程呢？
3: 这个过程导致于就是我很努力去做这个事情，而且也让我发现别人说的根本就不重要，所以到现在为止就是说这件事情对我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之前很多人说，就有人说我就是说绝对不可能做好的，但是我说我就要做给你看。我创业是因为人有个人一句话嘛，那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出息的嘛。那其实我在比较贫穷的一个环境里出生的时候呢，可能当时想要的是给父母更好的环境。当有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可能觉得你有什么资格来评判我的人生呢？那我肯定要证明给你看啊，我不应该你因为你的这句话让我的人生就变成这样啊，对不对？然后我就开始去努力的证明自己，很快就赚到钱了，一年时间就赚了几十万吧。想到什么就去做，没有任何人教我，没有老师，没有学习的榜样，就想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呢，店子开好了，连卖什么产品都不知道。但是我很聪明，看到当时的那个温州人啊， 他还叫。

0: 外部的去收钱，我说这个可能就是工厂，我当时就跟踪他们啊，就跟他们说把货给我卖吧，我应该跟踪他们跟了一个星期，被人发现了呀，他们就到处说啊，这个女孩子是脑袋有问题，为什么天天跟踪我们？后来开始宾馆的一家企业来认识我，她这个女孩子很厉害，很聪明，很勤劳，你可以给她卖，拿不到钱我担保，这个也是我几年以后才知道的。开始不知道，我以为是我跟踪他们，感化了他们给我嘛。其实是别人，一陌生人默默的在背后为我付出，为我去说了好话，所以人家给我卖货，那确实也没有辜负人家。样品一摆起来，生意就好得不得了，因为我很勤劳嘛，每天5点钟下班去打包，早上5点钟起来去，当时是叫三轮车送货，然后8点半呢去店里开店。5点半下班呢，又自己去打包，打到晚上9点钟。一个人卖货、发货、记账，全一个人干。那时候的义乌，只要你努力做生意，有产品卖就能赚钱，应该是那个时候的时机比较好，就这样生意就做起来了。
1: 这些年您一直往国外跑啊，发现我们的义乌品牌，包括中国品牌，如何更好的走出去？您呢也牵头做了品牌促进会、海外品牌集合店，到底是怎么有了这样的想法的？
0: 看了全球都是义乌小产品，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成我们自己的品牌呢？我身边很多企业都是从代工到自己开始创造引导，从开始是客户要什么，到后来是引导客户，给予客户，引领客户，到现在我们已经具备做自己品牌的能力了。而且我觉得未来中国义乌小商品品牌全球化是趋势，是未来，在未来的5到10年，可以在全球看到义乌小商品品牌。
1: 好，稍后继续今天的义乌发展经验20年飞扬访谈特别节目。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2: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9: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 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0: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9: 追问，
11: 您好，麻烦您。
9: 是我们读懂时代，
11: 谢谢您的配合，
9: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也提醒了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如果您经常用手机用电脑，眼睛干涩酸胀，迎风流泪不舒服，不妨呢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送上生日祝福，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电话您记住400-833-1912，400-833-1912。26年的护眼大品牌，效果有口皆碑。蒸汽眼贴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一些中草药，操作非常简单，简单一敷呢，深度滋养双眼，先前的不舒服的感觉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您不妨可以试一试，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咨询购买，还有多重好礼在等待各位。电话再重复一下，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守护眼健康。
1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接下来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义乌发展经验20年特别策划，我们继续专访来自义乌的商户代表，听一听义乌发展经验20年这份宝贵的经验在基层如何生动实践。接下来要专访的是义乌初代商户何海美。
13: 何阿姨你好，这个今天是第一次采访您哈，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您这嗓子总是哑哑的，这是怎么回事？
14: 因为当时开始做生意的那几年生意还不错，几个月没时间睡觉，好像老抢我的货大奖，我要喊。在一个市场里的有些工作我需要调节，我感觉我喊得太多了，喊得太多以后他一直就声音缓不过来，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呢，他这个喉咙里面他可能有点变化，就一直声音就嘶哑了有点，休息个几天，他就好一点，
13: 好一点，
14: 所
13: 以你一定要多注意休息。但说到休息，尽管现在是这个年纪了，您依然每天都非常忙。首先告诉大家，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4: 70多。
13: 70多了，70多这个年纪，你看按咱中国人的这个习惯。早就可以这个安享晚年了，为什么会还要让自己每天这么忙？
14: 因为我以前很困难，因为生活所逼，有机会给我做生意，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摆地摊，条件很差，因为现在条件好，党和政府这么支持，各个部门也支持，那现在我从地摊到300多平方的豪华的店面，对我现在来说，做生意不是说赚多少钱，做生意也是一种享受。
13: 做生意也是一种享受。
14: 对，
13: 我们可以理解为这忙也是一种快乐。
14: 对，对对对。
13: 你看现在大伙都忙着把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好。
14: 对，
13: 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通过这个带货直播的方式，来让自己的产品卖得更好，卖得更远。听说咱们这儿其实您很早之前就带着团队开始接触这个带货直播了，大概是什么时候？
14: 2000年吧，我们最早每天很忙，看几位直播的小姑娘也很辛苦，白天还要发货，我批发的货要发，那么直播的货要发。后来呢，我们为什么这几年没有直播？全国各地几乎大一点的客户直播卖这个丝巾的，我公司拿货的很多，他们做得很好，这我认为一样的，他们做得好了我可以不直播，我多生产点东西， 那么卖给他们。所以现在全国各地大户在我这里拿货的很多。直播带货它是一个销售变化的一个机遇。要去直播，要去尝试。那这个生意好到什么程度，你不去尝试不行。所以做生意要不断的跟他提升，跟创新。
13: 但我特别好奇也很佩服的就是咱们义乌人做生意啊，永远不惧怕改变。您看您所说的这个非常早就开始接触到这个带货直播，也正是看中了这种新的这种销售方式所带来的这种影响。
14: 因为义乌人从骨子里他就一种创业的精神特别强。那全国各地很多的厂都喜欢放到义乌这个窗口卖。那义乌人呢，他也是诚信经营，薄利多销。用千方百计他要把生意做好做大。而且义乌不是一个两个人，一大片。最少我第一个在市场义乌市里摆摊，五六十个人，七八十个人，到现在市场的店面我们算八万户，其实不止，远远不止。所以义乌的这个经验，很多东西它是义乌人的一个勤奋，一个创新，一个薄利多销，还有一个政府部门各个部门对市场的关心和支持，
13: 是多项的这个助力才有了今天繁荣的这种市场景象。
14: 对对对。
13: 另外一个侧面也就是说，当这个带货直播的浪潮来的时候，我们没有选择墨守成规，更不会因为现在我们生意好，我们可以不需要去接触，而是在积极的拥抱这种变化。
14: 对对对。
13: 这也是您当时带着团队开始涉足这个带货直播的初衷，可以这么理解吗？
14: 对对对。
13: 你看现在很多的 AI 工具也非常多了，年轻人可能对于这一块也比较的关注，您怎么看这事儿？
14: 我认为 AI 必须学，我感觉我是真的太忙了，我空一点我会学了几次，但我会很犀利的会学一下，因为不管怎么我太忙没功夫做 AI， 但我要知道 AI 这一块怎么做，对生意上怎么有利。其实 AI 我听课也听得多，确实有利啊，不一样的。
13: 等空下来您还得接着去学 AI 工具。
14: 要学要学，一定要学，不学你就不知道事情，就落后。
13: 是，您看这个带货直播手机一打开就和网友进行隔空互动，这个做生意的方式相比较您当年第一桶金好像是形成了天差地别了。
14: 当然。
13: 那您给我们来回忆一下当年您的第一桶金挣了多少钱，那是哪一年的事儿了？
14: 那是1978年，1978年5月，义乌演《红楼梦》三天三夜，当时的票价5分。
13: 五分钱啊。
14: 所以电影票5分钱，一天5场。那我呢刚好这个有几张《红楼梦》的照片，其实不多，其实只有6×6的4-5张吧。那么想到电影院门口去卖，我叫我弟弟去卖，他不去。当时做生意跟现在不一样，因为当时就是好像做生意很倒霉，没人做生意那时候，所以那时候我说试试看，你们都不去，我说我去。电影院门口就是别人看电影出来了，就是照片拿在手上，吆喝一下要不要，这是李妹妹照片，1块钱一张。因为我是杭州照相馆拿来的，这个当时拿的价格也要4毛5毛，我也当时不知道有没有人要，但我就想觉得我想赚点钱，当时我很困难，所以我想就是能赚个5毛钱也好，卖个1张也好，所以当时4-5张卖掉了，我马上晚上赶火车到杭州，当时杭州火车要4个多小时，慢车又没有快车，慢车。那第二天中午回来， 回来再卖，反正我总共成本减掉，我赚了应该33块还32块钱。
13: 33、32。

0: 200块钱的样子。
1: 那是我的第一桶金。嗯，
0: 我特别好奇，当时您多大年纪？
1: 我25岁。
0: 25岁。嗯嗯。为什么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儿、想不到的事儿，您就想到了，您就愿意去做？
1: 我当时我非常困难生活。嗯，
0: 家里困难到什么样子？
1: 困难，我基本上一个月啊，10天里面我们都没有饭吃。我到我老公工厂里去包这个纸包糖，那时候手工包，我那是临时工，不是每天，也偶尔照顾我一下。我9点钟上班，到第二天5点包到天亮，5毛钱。所以我感觉到我赚钱那时候没地方赚钱，很困难。所以我一赚到钱，我就很努力，感觉到那个数字对我来说一桶金很大的天文数字，我老公一个月的工资等于
0: 30多块钱攥在手里边，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吗？
1: 我不知道怎么高兴，我好像也满脑子好像很兴奋哦，睡不着。这个钱怎么赚来的哦？自己感觉到那个兴奋无法形容，感觉到这个好像一个很大的数字，我兴奋，很兴奋，很兴奋，高�兴死了。
0: 电影放了3天3夜，嗯，其实您也是杭州义乌来回折腾了3天3夜。嗯，
1: 对对对。
0: 不知道累吗？
1: 不怕累，那时候年轻，好像有个1块钱好赚，好赚，我都会跑到杭州去。对啊，1块2块钱，我感觉那时候都是很重要，对我来说，我不断的动脑筋，我可以想办法自己制作。那么我们这个市场起源于鸡毛换糖，那我想我这个照片卖给鸡毛换糖的人，因为鸡毛换糖当时都是男的，40-50岁的年轻的也
0: 少，
1: 哎对，那我呢到念山里卖给鸡毛换糖的人，第一天我把照相糊在纸上挂到墙上，我就背这个小军包，我就问要不要。当时我有个承诺，看的人很多，因为那里燕山里147鸡毛换糖的人，他是买货卖货一个交流的，农历的147交流的一个早上，2个小时，这我呢就去卖，第一天也挺好，卖了30几块钱，自己要喝嘛，就要不要，别人来看，我当时我有个承诺，就是他们不敢拿，怕没人要，因为他们也没钱，他们口袋里可能10块、20块、30块钱，我说你们拿2张、3张，

0: 钱一张。嗯，反正就壮着胆子自己开始做生意，就这样。那我一两个月下来，我生意很好。
1: 所以你看，时间过得这么快，现在通过带货直播，一场直播可能就轻松地卖出几万条微信出去了。但是想想当年，要想挣点这样的生活费、生活补贴，
0: 对，
1: 得那么的辛苦。
0: 哎，对对对，
1: 有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0: 对对对，这个变化太大了，所以一无以前很穷。所以不是说一个马路七盏灯，哪有七盏灯？两盏灯，从火车站下来，几乎没有，寥寥无几的几盏灯。晚上一屋基本上都黑的，房子都边上都破破烂烂，一屋也比较穷的地方。所以从那个开始到现在，这个变化太大了，天大的变化，
1: 想不到，
0: 想不到，做梦没想到。所以我现在都经常在想这个市场，我感觉到我都怎么做梦还是做梦。义乌真的了不起。我作为义乌人很幸福，很自豪。
1: 对，所以就像刚刚所说的，当年那么辛苦的折腾，那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大，做得这么好，同样都是做生意，这两者有可比性吗？哪一个带给你的这种快乐和成就感更高？
0: 我认为啊，快乐应该是现在更高，现在环境好。因为那个是没办法的，那当时确实也很快乐高兴，但对比现在更快乐。现在条件这么好，义乌真的变成真正的是世界的超市，市场这么大。我自己现在也从来也在想，义乌怎么会这么了不起。感觉到我自己付出了也很多很多，真的很多很多，这怎么也讲不完，一个月也讲不完。
1: 是
0: 对义乌市场的这种爱护，我对市场的这种一直过来，真的讲不完的，几天也讲不完。
1: 对，你看今天的义乌不仅仅是义乌人的义乌，浙江的义乌，中国的义乌，它更是世界的义乌。
0: 是的，
1: 2026年的春晚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您了。这应该是您生命当中的高光时刻了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当时在这个舞台上，尤其是当镜头对准你们的时候，那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什么感受还记得吗？
0: 我感觉当时什么都忘了，好像都在高呼一样的。心里想这个义乌真的了不起。我感觉到义乌值得这个峰会场在义乌，感觉到义乌会这个越来越大，会更辉煌。
1: 您能想到这一路走来，您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向全球的华人送上来自义乌的一份最美好的祝福，有想到自己会有一天有这样的高光时刻吗？
0: 没想到。
1: 没想到。
0: 没想到。
1: 确实，从您的经历来看，我们也觉得实在是变化太大了，
0: 因为太大太大，
1: 尤其是当年政策还没有完全放开的时候，做生意可不像今天这样敞开大门敞亮的和世界各国做生意。当年做生意有遇到很多很多的一些阻碍，您给我们回忆一下当年的生意怎么做。
0: 我感觉当时做生意我们是偷偷摸摸的，不允许的，东躲西躲的，就到我们杭州拿货，我们就小的货可以，大的都不行。行李没地，我们的货源没地方托运，没有托运处。义乌最早是托运处办起来，生意才会大一点。也就是我们就义乌到浦江，他都会这个坎都过不去，因为当时政策不开放，我们货也没法进到义乌，所以我们就是很困难，要长途货运翻到义乌卖，我们途中很困难。火车里当时行李只有25公斤，超过25公斤就不允许上车。但我们

0: 人没有行李，货物就是行李。当时我们靠火车上自己带着背着拎着，没有托运处。现在我们什么无水港口，什么我们直接的货义乌可以检验，那么发到宁波，发到上海，直接到港口。
1: 当年做生意难，我们呢可能就是通过那一部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所了解到的，可能要睡在这个座位的底下，然后呢东躲西藏。您个人的真实经历是怎样的？这个所谓的又躲又藏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儿？
0: 我想东躲西藏呢，主要政策不允许，我这个照片也不允许卖，当时只允许卖什么针、纽扣，很小的塑料喇叭，小孩吃的糖，很简单的东西可以卖。我这个照片不可以卖，不可以卖我也要卖，我就放在口袋里偷偷摸摸，把东西放到市场近一点的人家家里，塞到人家的床底下，自己拿到手上卖，这样把客人接进去卖，偷偷摸摸的卖。这个火车上我这个座位底下有的睡都不错了。我三天两天出门要拿货，我经常人很累，没有座位，没有不要想座位，地上都没地，有时候累了一坐下就睡着了。那么凳底下有空座位，我们一看没行李，钻进去睡，这是经常的。那时候火车站里面火车站候车室也不大，不给你坐的，我们就在外面，很冷。我有一次好像衣服穿的少，就在外面冻几个小时，站着蹲着，反正这个故事太多了，辛苦的自己夫妻两个经常晚上到天亮。我几个月基本上没有什么睡觉，一坐下来就会睡着，累得太累了。我如果那时候我想给我睡个三天三夜，哎呀，叫我干什么都可以，太累了。就是你有钱掉在地方都不会讲，太累了。
1: 你看经历了这么多，都说女性会更感性一点，会有觉得无助的时候，会有觉得崩溃的时候，会有独自这个掩面哭泣的时候吗？
0: 很多很多。那个时候我们冬天卖尼龙袜子，夏天不会卖尼龙袜子，现在夏天也卖袜子。那时候我们冬天的东西冬天卖，夏天的东西夏天卖。那天有一天就是谢书记来了，四月份还五月份来的，他来嘛肯定看是工业农业，他不会来看市场的。还没想到市场那时候也几百人呢，当时我那天我们是尼龙袜子二十几个人全部没收了，拿去了。我那时候在吴清门，我担任组长，那么我在电视机里看到谢高华书记，
1: 记住这个样子了。
0: 那他瘦瘦的不高，
1: 对，
0: 那天呢刚好谢书记走过去，刚好我在这里，我们五个人，他离开我五六米路，五六米，我一看，那个是谢书记吗？
1: 就是电视上的那个人。
0: 我就跟他们打招呼都来不及，我就跑过去。我说你是谢书记吗？谢书记吗？我们在这个里面摆地摊的，做生意的摆摊的。我说我这个货我是上海城隍庙拿来的。上海城隍庙都可以卖，我们今天全部给那个打扮没收了，他们都好卖，我们这里为什么不能卖？这他说，就是我回去过问一下，当时也没答复我，
1: 现场没有给您回复，
0: 没有回复。那么半个月时候，那么谢高华书记召开会，全县的义乌机关干部，我们经营户，还有这种乡镇干部，现在的街道了什么，这些领导都去了。到义乌的工人演剧院，一个电影院，当时这个电影院义乌最大的，有500人可以坐。我们经营户大概去了300多人。 从来没开会过，所有开会大家都高兴拼命去，拼命去开会嘛，也想天天看什么事情啊，可不可以做，还是能做还不能做。那么我是迟到了，我声音比较好，迟到了，我站在那个边上，前面主席的靠着那个墙我站着，当习书记说话，他说我们要引导农民进城经商，我们不是说干部为人民服务吗，我们要怎么样为人民服务，引导他们农民进城经商，农民要富裕，农民要奔小康，那我们要引导他们做生意，我只要他们通过辛勤劳动，只要不是违法的，我们都要支持。如果你们再要去搞他们，我知道了，我就谁搞我就对谁好像不客气，他这样的意思讲。他讲完了，我拼命站着听，讲完了全场拍手，我不会拍手，
1: 愣在那儿了，
0: 我哭了，我那个眼泪唰流下来，为什么，太激动了，给我吃下了定心丸，给我指明了方向，他们不会来管了，可以做生意。所以我站在那里好长时间，不断的好像也不会说话，专门自己流泪，
1: 就在觉得可能这生意做不了的时候，
0: 做不了的时候，
1: 政策完全放开了，
0: 那时候政策不开，不知道这么放开。所以我想呢，这个只要身体好，现在条件这么好，因为我有经验，这个不做对不起这个我这个以前的这么困难都做生意，所以我还会继续会做。
1: 你想以前那么辛苦都坚持下来，
0: 对，现在
1: 条件这么好，
0: 对呀，
1: 就更没有理由，
0: 更应该没有理由不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5: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11: 北京时间12:59，
1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北京时间13:00。
4: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5: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7: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睡了，起来嗨。
0: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1: 呵，这有钱啊就是任性。
0: 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一言难尽意，三令作五声。
1: 中文之美，美在韵律，更美在风骨。规范网络用语，传承传统文化，让中文更美。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4: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5: 给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

0: 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的大庆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不投降。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超级大乐透啊，第28082607中奖号码是16262728342和06，第260383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521963和12，第26038376+1中奖号码是7701358。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浙江福彩中奖号码，福彩双色球26084701050610216和05，2619473D中奖号码283，26038377乐彩中奖号码是01032122526282以及14。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的互联网。我们今天来说说的是关于雪糕旺季啊。记忆中小时候每当夏天的时候大家都是要吃雪糕的，然后有一些店呢在冬天它不卖雪糕，它都卖一些熟食冷冻食品啊，等到夏天的时候啊，这个门面一换全都变成了棒冰批发。大家还有这样的印象吗？包括前两年的一些热门的消费话题啊，关于棒冰刺客啊，雪糕刺客，大家还记得吗？突然一夜之间这些雪糕刺客全部销声匿迹了，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据说今年雪糕太难卖了，旺季不旺，冰柜都快成为展示柜了。这样的反馈在线下的走访中也得到了一些印证啊。我们看到走访多家的品牌便利店和雪糕批发部，发现今年的雪糕整体销售量是不比往年，而终端客户反映呢旺季不旺。其实这背后有很多因素的啊，我们也希望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大家都不吃雪糕了。一方面呢，高价雪糕热度持续降温，平价产品依旧是消费主力啊，大家不太愿意再买十多块钱去买一根雪糕冰棍了。另外一方面的话，即时销售、生鲜电商等渠道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分流了传统线下的销售客流。就是说我网上叫一个盒马什么的，它会包得非常的好，里面都放好了冰块，不会化掉，直接送到家里，送到我的冰箱里，那你觉得是不是更方便呢？我可以在家囤着慢慢吃，而不是一根一根的吃。更加重要的是，新茶饮不断的跨界推出了自有冰淇淋的产品，对传统的雪糕市场带来新的竞争压力啊。我们统计发现，新茶饮品牌的91款产品当中，这个里面有雪糕的市场啊，所以传统的雪糕的市场也在被逐步的压缩。现在我们看到的雪糕是谁在消费呢？啊，就是附近的上班族、上班那个居民、外卖骑手、快递员以及放学的小学生啊，随手路过买一只比较多一些些。另外呢，天气也是雪糕销售的一大原因了。那么大家对于价格的敏感度明显的上升，5块以下的雪糕产品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价格超过10块的明显减少。而在全家、喜事多等等的一些连锁便利店，梦龙、哈根达斯等等的高端产品仍然占据显眼的位置，部分哈根达斯杯装的售价高达39元，但是买的人不多啊，大家还是愿意更买一些比较低价位的产品。那么我们稍后再来说说数据，用数据来说话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也要说说我心中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原因。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买手机来电信，
3: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4: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3: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3: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4: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3: 中国电信。

说到为什么冰棍儿的销售、雪糕的销售越来越不好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2024年六月份到2026年五月份，全国县级以及以上城市线下渠道中，雪糕、冰淇淋类的绝大多数的月度销售额、增速、销量都呈现下降。

来买冰。所以呢，我们刚才也分析了，比如说线上购买的时候啊，这个大家会顺手买冰淇淋，对线下的冲击很大。另外我们去看看商场，商场像喜茶推出喜拉朵，霸王茶姬上线茶拉朵，莫酸奶推出了 Mulatto， 然后蜜雪冰城也强化了冰淇淋服务，所以越来越多的新茶饮品牌开始把冰淇淋纳入菜单，打造独立的冰线产品线，所以冰淇淋成为新茶饮品牌共同争夺的一个新的战场。举个例子，以平价市场来看，蜜雪冰城的新鲜冰淇淋售价3块包括它的原味冰淇淋和酸奶仅售2块钱一个，还有一个乌龙味的说是只要2块9，所以它切入到了便利店同价位雪糕的价格区间。另外像星巴克、像莫酸奶等等的产品的冰淇淋价格普遍超过20元，又跟传统的高端雪糕形成竞争。我们看到新茶饮正在重新定义冰淇淋的形态，这次统计了91款产品，涵盖雪糕、圣诞炒冰、奶昔、甜品等等多个品牌，所以冰淇淋正在从单一的产品变成一种可以被不断组合的万能基料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冰淇淋的零售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现状。其实我想来说说我作为普通消费者，我对于购买冰淇淋的一个变化，就是购买能力也好，这个购买的倾向度也好，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首先原来呢，我们还是会去买一些整盒的冰棍儿，然后放在冰箱里面。那么这就牵扯到很多方面的问题了，比如说你的冰箱还够不够用啊？以旧换新，冰箱换新了没？没有换新，好像冰箱确实也不太够用啊。一边放冷冻，一边放冷藏，冷藏那儿呢都是新鲜水果，冷冻那儿呢还有一些菜啊、速冻啊，好像越积越多，没有太大空间可以放冰棍儿，这是第一。所以有的时候要买，我总会说冰箱够不够放，这是第一。第二点就是大家对于养生啊，对于健康越来越关注了。大家都知道冰淇淋它主要就是大家能够想到，第一就是冰，第二就是甜，糖分啊，这两种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如果说比较注重养生的朋友，特别是啊对中医感兴趣的，身体不好去中医调理的朋友都知道，中医是一定不能让你吃冰，然后呢，糖分太多也不好。如果说你是要减肥的朋友啊，这个今年我们的这个国家健康的主题也是大家都要这个给自己减重啊，大家都是以减重作为自己的目标。今年夏天我身边的人就光我们这一层楼层办公室，我感觉平均每个人都减了5斤啊，这个很多都瘦的都不认得了。所以当减重减肥成为了大家伙儿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时候，冰淇淋它消费势必是销量下降的，因为很多在减肥的人是不可能去吃冰淇淋的，你可能吃了一颗你就前功尽弃啊，它里面糖分太多了。那么很多人都说要降糖这个，所以冰淇淋就会被拒之门外，这是关于健康的考虑。那为什么像我也不吃冰淇淋呢？我其实非常的爱吃冰淇淋，但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有差不多2-3个月吧，我的嗓子一直没有恢复到比较好的状态，包括到现在其实都没有恢复到我之前没有得咽喉炎时候的那种状态，因为现在说多了会有气泡音啊，还是会有一些嗓子疲惫的感觉。那么去看中医，医生就说绝对不能吃生冷，你绝对不能吃生冷，不要喝冰水，不要吃冰淇淋，什么都要喝热的。所以冰淇淋就在我的夏天可能以前每天都要吃的这个字典里面给划掉了，就是这样啊。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刚才说的关于销售渠道，我觉得说的非常到位啊。大家喜欢在线上购买，就举个例子，我们去山姆啊，山姆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组合推出，像外面38块钱一盒的哈根达斯，它经常会有买10个啊190、165这样的一些促销。那平时就要消费的朋友肯定会在山姆整盒买回去放在家里，因为它的单价才10多块，那店里销售30多块。那么从经济的角度也好，那肯定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

整体购买，而不是零售端去一根一根的买啊。所以不管是从大家的这种消费的习惯也好，饮食的习惯也好，从它整个冰淇淋的生态啊，消费的生态也好，从销售端的渠道来好，大家购买的习惯也好，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说的，其实我蛮想吃个冰淇淋的，其实它真的非常好吃，因为在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在热的时候，吃一个冰的，吃一个甜的，让人可以心情大好。但是无奈，这个各方面的环境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经济形势同样如此，所以我们就能看到，折射到市场端，就是这样的一个明显的销量不行的情况。

0: 你中奖还送桌子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e la sangre.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再来看一个最新的消费现象，就是钓鱼。以前说到钓鱼，大家都说钓鱼佬就是很多啊，一听就是上了年纪的比较闲的男士啊，他们会拿个小凳儿在公园里，在允许垂钓的地方啊，一坐就是一整天一个下午在那儿垂钓啊，这仿佛变成了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自慢啊，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耗在这个上头。那也有人呢喜欢夜钓啊，就是半夜出去钓也是一种。还有人喜欢海钓，在海边的朋友喜欢去海边钓，这些都是原先我们理解就是属于老年甚至中老年朋友的一个特殊，因为他有大把的时间，空闲的时间去从事这样的业余爱好。但现在啊，据说年轻人把钓鱼变成了一种全新的时尚风尚标，我们来看看。全国的钓鱼爱好者就有近1.5亿，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位钓友，但是垂钓早已经摆脱了父辈专属的标签了，它演化成覆盖青年女性亲子的全民休闲赛道了。另外，它也催生出了装备党，每个领域都有啊，文旅户外融合的庞大消费的市场。所以现在说到钓鱼，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属了。根据中国钓鱼运动协会的数据，国内垂钓人群中，25岁到44岁中青年占比达到46%，成为绝对的主力了。另外我们来看到，比如说有90后钓友的已经有16年的钓龄了啊，平时会忙于工作，一有空就奔赴钓场钓大鱼。高温天气蹲守数小时，跟大鱼长时间的博弈，这是很多年轻人独有的解压的方式。从一个小马扎、一根短杆起步，如今呢，长短鱼竿全套配件一应俱全，所以这个装备啊，对于年轻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年轻人垂钓不再执着于到底能钓到多少鱼，他们更加看重的是沉浸式放空，所以很多年轻钓友的核心诉求集中在于过程一定要有沉浸感，这个抱抛感、等候这样的一些独处的时光，也许也是他们摆脱职场压力、消解焦虑的精神出口。

0: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2: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3: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1: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4: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1: 以案说法，
5: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进入到今天的消费热点，我们来看拼豆店。拼豆的生意渐渐不好做了。我们看到七月份啊，这个很多把它形容为新时代十字绣的拼豆店啊，几乎价格越来越低啊，而且呢，它门槛低，强解压，做完的又有成就感，这样的一些手工活，其实在很短时间内呢被人熟知，很多人都有啊，几乎人手一套，但我没有啊。那么在爆发之后迅速降温了。我们看到现在啊，这个拼豆店的定价低到了19.9元一天，好一点的豆子成本都扛不住啊，所以很多店都撑不下去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耐克和滔博的这个关系啊。昨天我们说到滔博将不再销售耐克啊，这个已经没有了它的销售权，到今年的年底为止。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敏锐的朋友都跑到这个滔博的小程序去买耐克啊，因为大家一开始可能还带着迟疑，现在一下子新闻一报，知道滔博卖的他的这个一些代理的耐克全都是正品啊，而且比正品店还便宜，比他的专卖品牌店还便宜。所以现在啊，我们看到滔博呢在疯狂的甩卖耐克的库存。据说原价999元的新款跑步鞋 Zoom Fly 6标价呢是599.4元，还能叠价买2件95折，满3件9折。其实我们知道新品上市3个月通常能打8折，那现在是6折加折上折，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商业逻辑了。所以我们知道2027年1月1号开始，滔博就不能在线上公开销售耐克的产品，所以手上大量的库存需要在接下来5个月内尽快的出清。对消费者而言，现在到年底真的是一个购买的窗口期了。我们再来了解的是关于榴莲。榴莲越来越便宜，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我们发现以往夏天一斤榴莲30多元啊，我们经常看到的价格是29.8元，那今年降价降了近30%。因为今年3月份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正式开列了，所以东南亚到国内的运输时间从此前的5到7天缩短到2到4天，鲜果的耗损率降到3%以内。所以未来呢也会继续拓展山竹、龙眼、椰子等东南亚的生鲜品类，所以下去我们吃山竹可能也会更便宜一些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补贴。我们看看北京啊，北京商务局发布公告说，对北京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门锁、智能耳机、具身智能机器人，包括陪伴类的机器狗、外骨骼机器人、养老照护机器人、数码相机，包括运动相机、全屋智能主机等10类产品予以补贴。补贴标准为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以补贴一件，每件不超过1500元。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中国国企在欧洲的销量。今年5月份，比亚迪、上汽、吉利、奇瑞和领跑5家中国车企在欧洲31国市场合计销量同比增长65%，达到13.84万辆，首次正式超过了丰田、本田等6大日系品牌合计13.04万辆，它终结了日系车维持数10年的欧洲市场的销量优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宠物经济啊。

有一个品牌叫蓝盒子，它为宠物推出了定制的床垫。好家伙，我都没有定制床垫呢。我们看到蓝盒子这个品牌，它洞察到了宠物和主人抢床的痛点，就小狗小猫其实更喜欢睡人的床，所以他们为小猫小狗定制了同款的宠物床垫。床垫采用和人同款的可拆洗的设计，设置防水层，尺寸适配宠物使用，让毛孩子们能够享有专属的床位，快速的恢复体力啊！我觉得宠物为什么喜欢睡床，我觉得不是因为床垫他喜欢，而是因为他想跟主人在一起。如果这个主人天天睡地板，保准这狗也天天睡地板。所以当然我们说，因为针对宠物经济，大家不断的在发掘新的赛道啊，只要有产品，爱他们的主人一定会掏钱买。有一句什么话来着啊，狗狗想要这个主人得到，其实是主人想要狗狗得到啊。你这个比如说你说肩背带，狗怎么知道你这个是300多的还是30的？当然排除那真正质量很差的那种，它穿在身上会有一些舒适度的自己的一些辨别啊，穿这件不舒服，穿那件更舒服。那除此之外，品牌的溢价狗是不懂的，所以有的时候真是主人想要，我想要狗狗穿名牌，它就得到。所以要反过来讲，床垫可能并不是狗狗需要，而是主人需要。

0: 律师赵宁路，
1: 我是律师董阳路，
0: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1: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2: 为你保驾护航，
3: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4: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5: 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6: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4: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以案说法，
7: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1: 北京时间13: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北京时间14: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8: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2: 守护晚晴景，
11: 康乐养天年。
12: 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2: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1: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 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5: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这昨天呢，喜儿呢，我跟大家讲到了古老汉的儿媳妇小凤，因为怀胎10月呀，生下了一个死婴，把这份莫须有的罪过就怪在了由古老汉捡到并且收养的孤儿古秀英，也就是小英的身上，并且是在1948年的腊月初八，无情地将古老汉和英这爷孙俩赶出了家门。相信听了昨天节目的听众啊，一定都是非常的气愤，因为当喜儿我听到古老汉的儿子铁蛋儿就像拎着小鸡儿一样，把光着脚的鹰扔到了屋子外面的时候，喜儿我的心呢，我都被这个铁蛋儿气得直哆嗦。要知道鹰他当时还是一个不到3周岁的孩子，我实在想不出一个孩子能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厄运呢。同时喜儿也了解到，在当时那个特殊年代，在没解放之前，这些愚昧的民众真的是被迷信是迷晕了头脑啊。尤其是当铁蛋把鹰丢在当初他母亲饿死在他家门口的位置的时候，还不忘提醒一下这个不到3岁的孩子，你的亲妈就死在这儿啊。这无疑是在一个刚刚受伤的伤口上是又撒上了一把盐一样啊。不过好在古老汉在铁蛋的身后啊，紧跟着他就走出了屋子，这让我心里还算多了一丝安慰，起码有爷爷在，那婴儿对黑暗的恐惧啊也能减弱很多。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呢，一下子就让喜儿我想起当年我和奶奶被赶出敬老院的场景。可是咱们老朋友知道啊，即便是我和奶奶当年被赶出敬老院，在我的感受里，我们的遭遇要比古老汉和英要好很多。那么古老汉和英被赶出家门之后究竟是经历了什么呢？那咱们就接着昨天讲到的内容继续的跟大家分享。那昨天咱们讲到了，当时跟随铁蛋走出屋子的古老汉在铁蛋把婴儿丢在地上之后，马上就抱起了坐在地上放声大哭的婴儿。可是就在他转身想要回屋的时候， 房门呢被小凤抢先给反插上了。无论古老汉是怎么哀求，这个房门终究是没有为这爷孙俩打开。十冬腊月，寒风刺骨，一个50多岁驼背又带着跛脚的老人，一个不到3岁的孩子，在这个过了腊八就是年的腊月初八，被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儿赶出了家门。家里就是暖炕，还有刚刚做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的热气腾腾的羊肉土豆馅的饺子。而屋外苦苦哀求儿子开门的，则是一天没有吃东西的爷孙俩。当时古老汉的身上是冷的，心里是寒的，因为他都已经哀求自己的孩子，若是真的想赶他们走，也起码让他们这爷孙俩再在家里住上一晚，因为饿了一天的一老一小，在这个寒冷的夜里真的是会被冻死的。结果话都已经说到这儿了，依然没有换来儿子和儿媳妇的一丝怜悯。无奈之下的古老汉只能把自己的棉裤腰解开，把婴儿那双冻得通红的小脚丫放在了自己的棉裤里，然后尽量的把自己的棉裤向上提，尽可能多的给孩子的下身遮盖住，再用扎棉裤的麻绳将两个人绑在一起，然后用两只胳膊紧紧地抱着攀在自己胸前的婴儿，流着眼泪，迎着刺骨的寒风，一步一步地向距离自家一里多地的沙湖口的闸口走去。因为在闸口的两侧呀，有几个当年走西口的灾民啊临时居住的破窑洞。当时的古老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几个破旧的窑洞里了，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他们爷孙俩在这个十冬腊月的夜里若是找不到一个可以避风的地方，等待他们的一定是被冻死的命运。不瞒大家说啊，当喜儿我听连大姐讲到这儿的时候，眼泪是不由自主就流下来了。连大姐跟我讲，当时古老汉抱着自己当年不满3岁的母亲，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是找到了一个破败不堪的窑洞。这个窑洞说是窑洞，但是一没门窗，二没火炕，实际上啊就是一个沿着土山纵向是挖了2-3米的一个坑道山洞，也就是一人多高吧，啊人要是进到里面还是可以躲避到冬夜的这刺骨的寒风呢。而且坑道里呢还有一些之前走西口的人啊在这里借宿过的人留下的一些杂草，还有一些柴火树枝。古老汉抱着婴儿走进了这个坑道之后呢，就拿那些树枝啊生起了一堆火。这火一生起来呀，本身就不大的摇

动，顿时被火光照得通亮。而且有了火之后啊，人也明显的感觉暖和多了。等孤老汉把火生完之后，就抱着鹰儿坐到了火堆旁。这一路走过来，鹰儿也早就不哭了。但是孩子自从早上小叔和婶娘去镇上之后啊，是一直都没有吃过东西，肚子早已经饿得咕咕叫了。同样呢，古老汉也是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古老汉听到婴儿的肚子咕咕响之后啊，就心疼地问婴儿：“妮儿一定是饿坏了吧？”谁知当时还不到3岁的孩子啊，对古老汉说：“爷爷也没吃饭，爷爷也饿。”古老汉透过火光看到婴儿被寒风吹干的眼泪以后冻伤的小脸儿，一边含着眼泪，一边用自己布满老茧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小脑瓜儿。强忍着哭腔对怀里的婴儿说：“爷爷知道妮儿饿了，是爷爷不好，让妮儿在这儿跟着爷爷挨饿受冻。”听了爷爷的话，小婴儿眨着眼睛小声地问爷爷：“如果自己没有惹婶娘生气，小叔是不是就不会把咱们赶出来了？”古老汉听孩子说到这儿，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因为当时的他心里已经非常清楚了。铁蛋儿他们两口子从这里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把婴儿遗弃了。所以说他们爷孙俩遭遇的一切跟婴儿怎么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此时的古老汉呢，依然是对自己的儿子铁蛋儿是抱有一丝希望的。他不相信自己辛苦拉扯大的孩子竟然会变得如此无情。所以当婴儿问古老汉的时候，他还是希望铁蛋儿和小凤在婴儿的心里啊能留下好的印象。因此他想了想之后就对婴儿说：“憨妮儿，你小叔和婶娘把咱俩赶出来呀，是因为爷爷打了小叔，小叔一生气才把咱们赶出来的。妮儿现在跟爷爷在这儿先睡一觉，等明天天亮了，爷爷就带妮儿回家，然后给妮儿吃饺子。”当时的婴儿也许是饿的，也许是大哭之后累的，听了爷爷的话之后呢，在爷爷温暖的怀里安静地睡了。就这样啊，古老汉搂着怀里熟睡的婴儿静静地坐在火堆旁，他睡不着，也不敢睡呀。他不能让眼前的这堆火熄灭了，因为在这个寒冷的夜里，唯一能给他们爷孙俩温暖的，也只有这堆火了。要知道，当时那个荒郊野外是经常有狼的出没的，只要有火光，狼就不敢靠近。古老汉一边不断地往火堆里夹着木头，一边看着眼前燃动的火光，还是禁不住地落下了眼泪。也不知道他这样做了多久，也不知道他的眼泪流了有多少。慢慢的，他在滚落的泪珠当中，映着暖烘烘的火光，他看到了铁蛋儿他娘在临终之前望着自己那充满哀求的眼神。

跪在他的面前，一边磕头，一边对自己承诺着，等他到口外赚到钱以后，一定回来好好孝敬自己。他又看到了一位衣衫褴褛的母亲，竟然用自己的鲜血为他的孩子续命，最终死在了自家的门前。这个时候的古老汉下意识地看了看怀里熟睡的婴儿，又把自己的破棉袄使劲儿地往里掖了掖，把婴儿裹得更严实了。这一夜，古老汉就是在现实和回忆中度过的。直到天渐渐地放亮了，眼前的荒地也被天上飘落的雪花铺成了白色。古老汉看了看怀里还在熟睡的婴儿，心里也是不断地感谢老天，让他们爷孙俩撑过了昨天那个饥寒交迫的腊八夜。这回天亮了，古老汉就不害怕了，因为他深信儿子铁蛋儿这一夜肯定也无法入睡，他一定会四处寻找自己和婴儿。想到这儿的古老汉呢，马上起身想要回家。可是由于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刚站起来的古老汉一阵头晕，眼前一黑，一下子就晕倒了。朦胧中，他听到了孩子的哭声，本能地用手摸着自己胸前的婴儿，然后疲惫地睁开了眼睛。看到趴在自己胸前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的婴儿，还在不断地喊着“爷爷，爷爷”。这个时候的古老汉呢，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晕倒了。他赶紧是抱紧了怀里的婴儿，努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随即就和婴儿说："爷爷没站稳，吓到您儿了。"这回天亮了，咱们可以回家了。听到可以回家的婴儿，马上就不哭了。就这样，古老汉弯着腰，一步一拐的回家了。而就当古老汉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正好看到出门倒尿桶的铁蛋儿。铁蛋儿看到自己的父亲和他怀中抱着的婴儿，先是一愣，然后快步地走到古老汉跟前，扑通地给古老汉跪下了。接着便对古老汉说："答，儿子不孝，让你受苦了。但是这个妮儿是万万不能再进家了，她要是进了这个家，小凤一定会被气走的。"这个时候的古老汉没有任何的思索和考虑，直接就告诉铁蛋儿："婴儿，我是坚决不能扔的，只要我还在，我就要把婴儿养活大。"可是，在古老汉的话还没有说完，跪在地上的铁蛋儿突然径直起身，转过头对古老汉讲："如果你非要留下这妮儿，那就只能怪儿子不孝了。"说完话之后，转身就回屋了。古老汉抱着婴儿，刚要跟着进屋，只见快步进屋的铁蛋反手咣当一声把房门关上了。这个时候的古老汉呢，算是彻底明白了，这个家门自己是无论如何也进不去了。结果就在古老汉转身要走的时候，他们听到了屋门又被打开的声音，然后看到铁蛋拿着一个破布包裹和一根拐杖走到了古老汉跟前，塞到了古老汉手里，然后就又转身回去了。古老汉打开包裹，里面竟然是他和婴儿一直盖着的那床

因为他不想让村上的任何人看到自己被儿子儿媳妇赶出家门的场景，更不想让自己的儿媳妇小凤看到。同时，他的心里也因为儿子铁蛋的所作所为，一下子释怀了。因为他今天抱着婴儿离家出走的场景， 在20多年前，他就曾经经历过。只不过那个时候，站在屋里的是他和铁蛋儿，背着行李离家出走的是那个曾经要跟自己过一辈子的女人。因此，他对铁蛋儿没有挽留自己和婴儿，再也没有感受到任何的伤心难过。 因为若干年后，古老汉快过世的时候，他在和连大姐的爹娘回忆这段往事当中，也只是淡淡的说出了一句：“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我和铁蛋的命终究是不一样的。他是我的儿子，他做出任何决定，我都能接受。” 谁让我是他答呢？其实古老汉说这段话呀，何尝不是咱们父母对待子女的真实写照呢？无论孩子多大了，只要是还能对自己的父母张开嘴，提出要求，那父母都会竭尽全力的去完成。 并且还会因为完成不了而深深的自责，自责自己能力不足，不能给孩子带来更好的生活，对吧？而且无论孩子对待自己有多么暴躁、不耐烦，有的甚至是辱骂、殴打自己，但只要孩子做出改过自新的表现，父母便马上就会原谅孩子，对吧？ 在有一些青年时期啊，为了追求自认为正确的爱情、事业，大言不惭的与自己的父母断绝亲情关系的，等到一败涂地，再次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父母还是会不计前嫌就接纳曾经的这个逆子，对吧？在我们芳华中心，就有很多80多岁啊。 见过重孙子的这些老爹老妈，没事的时候啊，他们聚在一起聊天的内容，竟然是自己50、60岁的儿女啊，因为帮着孙子带重孙子，所以没时间陪自己。养自己长大的爹妈，自己未必在意；自己养大的孩子。 自己一定是关怀备至，这就是咱们国家最近这100年改变的传统。孝子，孝子，竟然成了孝顺儿子了，真不知道这是谁的错。也许就像古老汉说的，他是我儿子，他做出任何决定，当答的。 都只能接受。谁让我是他答呢？那咱们说回故事啊。当古老汉抱着婴儿，背着那个破包裹，一口气走出沙湖口村以后，他停下了脚步，把婴儿从自己的腰上放下来，然后给他穿上了棉鞋。 又把破被里藏着的那2个饺子放到了手里，拿出一个给婴儿。婴儿看到饺子之后，高兴地叫了起来：“爷爷，爷爷，你哪儿来的饺子呀？是刚刚小叔给我们的吗？”古老汉笑着说：“对呀，爷爷没骗你吧？”说着话呢，就把一个饺子啊放到婴儿的小手上。 快吃吧，羊肉土豆馅儿的。听了爷爷的话，饿了一天一宿的婴儿。

0: 就拿起了饺子，一口就咬掉了一半儿，然后就津津有味地嚼着，一边嚼还一边说，真好吃。古老汉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英儿在那吃着饺子，心里不由地想到了儿子铁蛋儿第一次吃饺子的场景。那还是那个女人走了之后，他带着铁蛋儿放羊回来，地主家开恩给了他们三个饺子。当时铁蛋儿就跟英儿的年纪差不多，一口气就把三个饺子全吃了。当吃完之后再问古老汉要的时候，因为没有了还哭闹了好一阵儿。所以这一次啊，古老汉另一只手里的饺子自己没舍得吃，他想留给英儿。但是让古老汉没想到的是啊，当英儿把嘴里的那一半饺子咽下去之后，看到爷爷没吃，便把放到自己嘴边的另一半饺子就送到古老汉的嘴边，说，爷爷爷爷，吃饺子，你也吃饺子。英儿的这个举动啊，着实让古老汉震惊了，感动了，也让他坚定了，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也要把眼前这个妮儿给养大成人。但是古老汉并没有吃英儿递给他的饺子，微笑地对英儿说，爷爷有。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4:30，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先吃吧。英儿听了爷爷的话之后啊，并没有把饺子放到自己嘴里，他还是不住的让爷爷吃。见英儿非让自己吃，古老汉便把自己另一只手里的饺子拿出来让英儿看了，然后笑着说，爷爷都说爷爷有了，英儿你快吃吧。看到爷爷手里又拿出一个饺子的英儿，这回啊放心的把刚刚的那一半饺子吃了。等古老汉看到英儿把这一半的饺子咽下去之后，又把自己手里的饺子交给了英儿。英儿先是不要，但古老汉又对英儿说，爷爷还有呢，妮儿快吃了吧。这一次听到爷爷说还有的英儿，毫无顾忌的把饺子吃完了。就这样呢，古老汉把仅有的两个饺子都给英儿吃了，自己则是从身边偷偷地抓了一把雪放到了嘴里，假装津津有味地嚼了几下，骗英儿说自己已经吃完了。这两个饺子对英儿来说，那可是饿了一天一宿之后吃到的第一口东西，而他的爷爷古老汉则只是吃了几把雪。然后呢，爷孙俩就又踏上了去往镇上的路。因为古老汉知道啊，在春天没来之前，能够让他们爷孙俩活下去的唯一的办法，那只有一个，就是乞讨要饭。但是既然是要饭啊，以当时那个年代到镇里要，那要比村里要容易一点儿。毕竟他们所在的村子啊已经是没有多少户人家了，而且都是勉强的糊口度日。他更不想让其他村里的人知道他的儿子铁蛋和小凤把他们逐出家门的事情。毕竟他们两口子还需要在那里生活呢。 所以这爷孙俩啊，在村口短暂的歇息之后，就起身去往了右卫镇。这一说到右卫镇呢，贤儿，我必须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贤儿，我现在口中跟大家讲到的右卫镇啊，这是咱们国家在2001年改的名字。这个右卫镇呢，仅从49年建国以后啊，一直到2001年，就是这52年间呢，因为先后啊更换了5个名字。但是无论时代怎么变，名字怎么换啊，在右卫镇居住的老人乃至整个右玉县的老人啊，都会称呼今天的右卫镇为右卫古城。喜儿之所以叫他右卫镇呢，完全是为了方便咱们这些听众朋友啊，能够清楚的了解喜儿跟大家讲述这个真实的故事它所发生的具体的位置。以免就像之前我跟大家讲说，奶奶年轻的时候啊就职于金陵女子高中。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就不知道啊，这个金陵女子高中是在南京。所以说喜儿我今天呢在跟大家讲这个过去发生的故事的时候啊，就尤其是涉及到地名的时候，我尽量的就还是用咱们现在能够查到的地名为准啊。那么咱们说哈，当年的右卫镇还是一个以右卫古城的城门瓮城和城里的四方街为主要城镇居民区的。由于这个城镇呢，在历朝历代它都属于保卫边疆的一个战略重镇啊，尤其是在清朝时期朔州府的衙门驻地，那么它就在这个右卫镇里。因此呢，即便是经历了各种战火的洗礼啊，右卫古城在没有解放之前呢，城市配套设施那还是比较健全的。你像学堂啊，驿站呢，各种的商铺啊、饭馆啊、药铺啊，都是还能正常营业的。所以郭老汉觉得，他和英儿若是想要平安的度过这个十冬腊月，那么去右卫镇无疑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了。但是等到古老汉他们实际到了右卫镇之后，发现一切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咱们说这爷孙俩早上啊，从沙湖口出来，走了整整一上午。等到了右卫镇，都已经过了晌午了。这一路走过来20多里路啊，就算是一个正常人，也会累得够呛的。而古老汉这一个跛脚的驼背老人，英儿呢，那更是一个不满3岁的孩子，那真是一步一拐的走啊。在这个期间，若是孩子走累了，古老汉还得背他走一段。相比英儿临出沙湖口的时候，还吃了2个饺子，肚子里还算有点垫底儿的。可古老汉都快2天了，低迷未尽呢。这数九寒天的，又累又饿，真要是想停下来歇一会儿，那可真就起不来了。所以这爷孙俩只能是迎着寒风，顶着雪花，一门心思的往右卫镇走。等走到右卫镇的时候，古老汉已经是累得虚脱了，但是他不敢耽搁，他必须要在天黑之前要给他和英儿找到一个栖身的地方，不然他们依旧是逃脱不了被冻死的命运呐。可是就当这一老一小啊，沿着右卫镇的四方街在沿街乞讨的时候， 很

多的沿街的商铺，那都会在他们爷孙俩还没有路过商铺前，就会派店里的伙计出门去驱赶这爷孙俩。而住在偏街大宅院里的富贵人家，院门更是紧闭着，他们爷孙俩根本就进不去。就算是街边饭馆里面，客人吃下去的面汤，他们都只能远远地看着店伙计收走，啊，也不给他们喝碗剩汤。就这样，爷孙俩从右卫镇就开始要饭，走了半个四方街，一直到了太阳落山，街上的人寥寥无几的时候，才被一个正在上门的面馆伙计叫住，随后从店里端出来个带豁口的碗，碗里盛了满满的一碗碎面。把碎面交到古老汉手里之后，说了一句：“快吃吧，我们掌柜给的。”然后就转身回去闭店了。古老汉听着伙计的话呀，向店里看去。店里的油灯旁站着一个人，正在看着他们爷孙俩。还没等古老汉感谢，伙计就把门板上满了。此时的古老汉看了看碗里的碎面，又抬头看了看这家面馆，然后蹲下身子对鹰说：“妮儿，饿了吧？快吃吧，还是热乎的呢。”此时的鹰，由于跟着爷爷走了一天的路，自然是又累又饿，又困。但是他扶着爷爷手里的面碗，并没有自顾自的喝，而且只是喝了一小口之后，就一边推着碗，一边对爷爷说：“爷爷喝吧，爷爷背着鹰儿都不吃饭了，爷爷饿了。”古老汉听鹰儿的话，本想着还是让鹰儿吃的，但是看到鹰儿一直用小手推着，一边推一边说：“爷爷不吃，鹰儿不吃。”古老汉听了孩子的话，端起面喝了一小口，刚要把面端给鹰儿吃，只见鹰儿大声的喊着：“大口，爷爷吃大口，爷爷不吃，鹰儿不吃。”古老汉看着小脸小手冻得通红的孩子，含着眼泪说：“大口。大口，爷爷吃大口。”于是端起面就喝了一大口，一边嚼着面条，一边流着眼泪，然后又给鹰儿喝了一口。就这一碗面，被这个爷孙俩你一口我一口的推让着，很快的就喝完了。等到最后一碗面汤喝完之后，古老汉又从地上抓起来一把雪，用手转成团儿，然后沿着碗边儿把碗擦了一遍，然后就着化掉的雪水，把这碗里还能刮下来的黏糊糊喝了。这可真是一点儿都不舍得浪费了。要知道，这可是古老汉他们要了一下午饭，才要到这么一碗碎面呢。这一碗碎面就是一顿饭，吃了这顿饭，起码这爷孙俩暂时是饿不死了。等到这碗面都喝完之后，古老汉拉着鹰的手，拿着碗走到了已经闭店的面馆前，拍了两下门板，对里面说：“小师傅，我把碗放在门口了，谢谢您和掌柜的。”说完，刚要拉着鹰离开，就听店里传来伙计的声音：“掌柜的说了，碗就送给你们了，要饭的时候起码有个装东西的物件儿。”古老汉听完伙计的话之后啊，便把那个带着豁口的碗从地上拿了起来，然后面向店里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句：“谢谢。”

就拉着英儿走了。这个时候的大街上啊，已经没有人了。稀稀拉拉的小雪飘了一整天。古老汉想，若是今天晚上找不到住的地方，明天一早他们就得被人发现冻死在路边。也就是在古老汉正为他和英儿晚上要住在那儿犯愁的时候，面馆里的小伙计又从后面叫住了他们，然后很不耐烦地说，你们的命真是够好的，遇到我们家掌柜这个大善人。掌柜的说，这大冷的天儿，你一个瘸子还带着这么小的孩子，晚上要是没住的地方，非冻死不可。古老汉听了小伙计的话之后，也是赶忙一边对着小伙计作揖，一边打听有没有可以让他们爷孙俩住上一宿的地方。这小伙计听完古老汉的话之后，马上就对古老汉说，我从店里赶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们俩，从东门出了城，不到两里路，有一个义庄。这上洞之后，城里所有的死人都放那儿，等到来年开春之后再下葬。你们要是没地方住，胆子够大，可以去那儿试试。那个地方有门有窗，有火有香的，在那儿肯定冻不死人。但是那个地方啊，白天都阴森森的，晚上闹鬼闹得可凶了，只怕你们没冻死啊，反倒被吓死了。说完转身就跑回店里去了。古老汉目送着小伙计消失在夜色里之后，便把英儿背了起来，拄着拐杖迎着小雪就往义庄走去。一边走着，英儿一边问着古老汉，爷爷，义庄是哪儿啊？为什么吓人呢？古老汉对趴在自己身上的婴儿说，义庄是死人住的地方。冬天天冷了，土地都冻实了。有些人要是在这个时候死了，是没有办法下葬的。啊，就只能先放在义庄，等天暖和了，好破土下葬。英听到这儿之后啊，便疑惑地问，那他们为什么不住在自己家里呢？郭老汉笑着说，因为他们死了呀，人死了是不能住在家里的呀。英听到这儿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一样，对爷爷说，爷爷爷爷，我知道为什么小叔不让我们回家了，因为我们死了，是不是？郭老汉听到这儿，脚步一下子就停下了。他知道，就以他们俩当时的现况，每一天都将是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不是被冻死，就是被饿死。这跟英说的又有什么区别呢？死亡对于古老汉来说，他并不恐惧。可是这对于一个不满三岁的孩子来说，真是太残忍了。这么小的年纪，这么懂事儿的孩子，他本该依偎在妈妈的怀里，躺在温暖的屋子里，听着故事睡觉的。但是他却生在了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让他失去了他这个年纪应该拥有的母爱、饱饭和温暖的家。古老汉当初救婴儿的时候，原本是想着自己无论怎样都能够养大他，就像当初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养大儿子铁蛋儿一样。可是让古老汉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爷孙俩最终却落到了这份田地。小叔不让我们回家，是不是因为我们死了？
虽然是童言无忌的一句。

0: 句话，却深深地刺痛了古老汉的心。他反复地想着，为什么自己的儿子会把自己赶出家门？难道真的就是因为这个不满三岁的孩子吗？又或者是自己不中用了，干不了活了，自己变成吃白食的了？古老汉从来没有想过养儿防老，但是他更没想过，也不愿意相信自己辛苦养大的儿子会在寒冬腊月把自己赶出家门。他始终认为儿子一定是有他的苦衷，并且这个想法直到古老汉最后离世的时候都还是深信不疑。所以在当年不满三岁的婴儿好奇地问出这个问题之后，古老汉思来想去的还是避而不答，强装笑脸对婴儿说：汉妮儿，爷爷和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人死了就动不了了，他们就像睡着了一样。听了爷爷的回答，婴儿又问道：爷爷，那人死了是不是就不知道饿了？爷爷笑着说：人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哪里还知道饿呀？没想到古老汉的这个回答引出的一句话，竟然马上结束了爷孙俩的谈话。婴儿在听到爷爷说人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之后，马上就说了一句：那还是死了好，饿一点儿都不好。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只是这一句话，古老汉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因为他知道从他收养婴之后，婴只对他说了一次饿，那就是看到铁蛋和小凤吃饺子的时候。结果那一次说饿了之后，他的小手被小凤打肿了，他们爷孙俩也被赶了出来。从那以后，他便再也没有听过婴说自己饿了。即便是一天一宿没吃饭，即便是走了一天的路，又累又饿的时候，这个不满三岁的孩子再也没有对他喊过饿。大人饿了可以忍着不说，可婴还是个孩子啊。也许他长大之后不会再记得今天发生的事儿，但古老汉却永远地记在了心里。饿，一点儿都不好。这是一个感受过怎样饥饿的孩子才能说出来的话呀。古老汉擦了一把眼泪，对婴儿说了一句：妮儿，是爷爷不好，让你跟着爷爷挨饿了。但是古老汉的话没有得到应答，孩子趴在古老汉的背后已经睡着了。就这样又不知道走了多久，他们爷孙俩走出了右威镇的东门。当年的古镇东门还是一大片荒地，土地沙化的严重，种庄稼都长不出来。整个东门20公里的范围，更是连一个村子都没有。而且由于下了一天的雪，在白雪的衬托下，爷孙俩很容易就找到了小伙计口中的那个义庄。

亦庄的大门一半是开着，一半关着。在距离大门十多步远，有一个大堂屋。堂屋的门像是用楔子塞住了一样。古老汉费了好大的劲儿啊，才把堂屋的门推开。当时是腊月初九，天上淅淅沥沥下着小雪，除了雪是白的之外，人在屋里没有灯火，真的是可以用伸手不见五指来形容。古老汉此时背着烟儿，转身把门关上之后，摸着墙壁向屋子里的角落试探地走着，直到自己的脚碰到了一块木板，古老汉停下了，俯下身子用手摸了摸木板之后，感觉这个木板挺平整的，就搂着鹰躺在木板上，盖着铁蛋给他们带出来的那个破被，很快就睡着了。确实啊，这一老一小走了一天的路，临到傍晚，两个人才算吃了一碗碎面条，早已经是又累又困了。所以能找到一个避风躲雪的地方睡觉，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用连大姐的话讲，这人要是累极了，就啥也不怕了。睡着了能醒过来，那再说醒了以后的事儿；醒不过来，那也就享福去了。其实啊，还真就像连大姐说的一样，就在我们芳华中心刚刚开办的时候啊，今儿我走访到一些孤寡老人家里，这些老人他们在形容自己已经过世的老伴儿时，都会说老伴儿享福去了，家里就剩他一个人在这受罪呢。其实我刚开始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啊，还错误的认为老人家可能是被老伴抛弃了。后来慢慢的才知道啊，这老辈人呢，因为日子过得苦，所以对于先自己而去的另一半，都会说早死早享福。这都是经历过艰苦年代的人对生活所说出的最无奈的话。那么对于当时的古老汉而言，他活着唯一的信念就是他身边的鹰。既然他把鹰捡了，他就一定要把鹰养活。要知道在那个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年代，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自己能活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是再收养一个孩子。而且古老汉自始至终也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要得到这个孩子给予他什么回报，这完全是出自于他内心当中那份大善和大爱。这就像当年马奶奶捡到我是一样的，也是源自于奶奶心底的那份大善和大爱。她也同样没想过我喜儿长大以后一定要回报她什么。但正是由于这份大善和大爱的影响，让喜儿，我把奶奶的这份爱和善传递给了更多的人，才有了今天喜儿我做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这份发心和大愿。那么同样，从古老汉捡到鹰的那一刻起，古老汉心中的这份大善和大爱，在饱经苦难磨难之后，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远了不说啊，当古老汉带着当年不满三岁的鹰住进义庄的那一晚开始，他们爷孙俩的命运又当如何呢？

0: 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生机

0: 投资理财
1: 感觉好像不难，
0: 其实真有门槛。
1: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0: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0: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0: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0: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 浙江之声
0: 财经朋友圈。
2: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

0: 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0: 首先来看一下沪指呢，是报收于3814.20点，下跌1.61%，成交量9154亿元。深成指呢是报收于13774.68点，下跌2.47%，成交量10158亿元。创业板指报收于3480.87点，下跌2.65%，成交量4493亿元。科创板指收跌0.14%，北证五零指数收跌4.03%。整体啊，今天是一个震荡下行的走势。我们再来看一下量能方面，今天 A 股市场的成交额19444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650亿元。今天呢，上涨的个股家数只有555只，下跌的个股家数呢是达到了4940只，尤其是在尾盘的时分哈、是放量下挫这样一个状态。在板块题材上，我们看到军工装备板块呢涨幅居前，贵金属、算力租赁、 AI 应用板块呢是跌幅居前。那从开盘到尾盘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走势。盘面上，军工装备表现强势，长城军工二连板，建设工业涨停，超卓航科涨超15%。另外我们看到像江龙船艇啊，这些个股呢也是表现非常的强势。此外呢，天晴装备、北方长龙、城南科技、内蒙一机、晨曦航空、新余国科、天海防务、国科军工也都是跟涨的。今天的贵金属板块是大幅低开，招金黄金、四川黄金、湖南白银呢都是大跌，那么兴业银锡、小城科技也是跟跌。今天的算力租赁板块持续走弱，像利通电子和正通电子呢都是触及了跌停。另外呢，信通电子、群星玩具、行云科技、益田智能、深信服也都是跟跌。AI 应用板块今天也是低开又低走。
2: 消息、
1: 市场、
2: 观点、
1: 方向，
2: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决策参考。

这是今天 A 股整体这个板块的情况哈。我们再来点击一下，像 AI 应用板块的联迪信息、米奥会展、银之杰呢，都是跌超10%，每日互动、深信服也都是跟跌。但是呢，在今天的这个军工板块哈，值得注意的是，兵装重组的概念呢是涨得比较多的。那么像湖南天燕、长城军工都是触及了2连板，建设工业、中光学、东安动力都是涨停的，华强科技涨超10%。今天这个行情啊，还是比较鲜明的。再来看一下连板个股，长揽科技和爱立家居4连板，先能股份、五洲医疗3连板。二连板的个股呢就比较多了，深物业 A、 顺纳股份、荣丰控股、福日股份、东京电子、中电新龙、太阳电缆、汉兰股份、中研大地、湖南天燕、建设机械、长城军工、威派格等等。今天的国家大基金持股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65亿以上，板块内呢有20只个股涨停，上涨啊，不是涨停。先进封装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51亿以上，板块内4只个股涨停，57只个股上涨。存储芯片板块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是51亿以上，板块内4股涨停，66只个股上涨。那么隔夜美盘呢？说起来补充一句啊，隔夜美盘也是这个存储。

0: 芯片概念是大涨的一个状态。来看一下消息面，油气开采服务呢，主要还是因为伊朗冲突扩大导致油价上涨和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增强，黄金价格下行，结束了连续四天的上涨走势。创新药方面呢，板块催化因素密集释放，政策层面迎来新一轮的顶层设计支持，业绩兑现成为板块新的驱动力。BD 出海持续成为行业最强催化，当前创新药投资机会可以重点关注创新药的龙头企业，具备 BD 预期或者已经形成 BD 的现金流的企业，或者创新药的产业链的方向。来看一下脑机接口板块哈，消息面上，我国科研团队发布了一款新型的脑电信号采集装置，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跨地域上千人同步脑电信号采集，攻克了设备小型化、保障信号采集精度和克服网络延迟影响，实现多设备多地域间毫秒级时间精准对齐两大技术难关。未来规模化脑电采集技术将持续沉淀数据，用于训练神经基础模型，AI 的学习素材将可以直接通过神经信号理解人类的认知状态。那么相关的个股有泰和科技、英吉新、盈趣科技，今天也都是录得了不错的上涨。有关二级市场的新闻还要提醒大家，最近呢，这个长兴科技引发大家广泛的关注。长兴科技将在7月27号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是8.66元每股，预计上半年的营收呢是1100亿到1200亿，同比增长612%到677%，净利润达到500亿到570亿，同比增长2244%到2544%。这是这个消息面上长兴科技的一个中报啊。但是呢，也有一份疑似券商内部风控通知在资本市场流传，对即将登陆科创板的长兴科技呢，这家券商要求分支机构防范新股炒作，引发了市场广泛的关注。那我们认为呢，这样的通知呢，大家要谨慎看待。当然呢，不排除个别券商出于合格审慎原则自行向客户做出交易提示，这属于常规的投资者教育范畴，并不是行业的统一部署。但是呢，这一支大家都关注的大票，它的上市首日还是要谨慎追高。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基金持股的动向。公募基金二季报披露收官，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二季度末，公募基金的总规模超过了39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同时，较一季度末增长了2.1万亿元，增幅呢达到了5.7%。个股方面，中继续创超越了宁德时代，强势登顶第一大重仓股，先益盛紧随其后，由第三位跃升至次席。消费龙头贵州茅台的排名呢，从第四位骤降到了第13位。那么，公募基金的二季报持仓情况，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些新的动向？
1: 共有18股基金持股比例超过20%，持股比例在10%至20%之间的有75只，持股比例在5%至10%的有200只，持股比例在1%至5%的有820只，1718只重仓股基金持股比例不足1%。高比例持仓个股中，从持股量环比变动看，二季度基金增持的有67只。吉安金信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表示，权益基金持仓呈现清晰的结构性变化。
2: AI 算力、半导体、电子通讯等呢，成为公募基金二季度加仓的重点方向。那特别是二季度基金新进的重仓股，排名前20的股票呢，基本上全部由科技的标的占据，市场的风格分化呢，也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
1: 从基金二季报来看，权益基金偏向加仓高端制造、信息技术与新消费，减持地产与传统周期板块，重仓股向新质生产力集中。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分析认为，
3: 一方

0: 面在于政策端，国家持续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向高端制造、信息技术是产业升级的核心赛道，长期成长的空间非常明显。而在产业方面，半导体、工业装备、人工智能产业整体景气是持续回暖，企业的盈利预期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迹象，而且对于未来的预期也是持续的改善。而新消费更是顺应了整个消费升级的趋势，而减仓的像地产、传统周期性行业整体上增长相对乏力，而在盈利方面也是承压，所以机构选择了降低仓位的操作。
1: 不过，基金二季度披露的持仓情况是截止到六月末，有一定的滞后性。王铁牛认为，不排除未来一段时间基金经理会有调仓动作。
2: 当前 AI 相关板块的持仓的拥挤度呢，在持续的攀升。不少基金经理在季报中提示呢，需要警惕估值快速上行后的波动风险。整体来看呢，未来基金的调仓有可能会回归均衡配置的方向，被持续减持的有色、消费、医药板块中的优质个股呢，有望在未来迎来估值修复的机会。
1: 投资者是否能参考基金二季报披露的持仓动向进行投资？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普通投资者不宜盲目跟随基金调仓，尤其在当前市场情况下，更要有反向思维，关注基金新加仓的板
3: 块。最好是做好反向思维，反倒是在基金在二季度新加仓的创新药板块，以及在基金刚刚减仓完的一些周期类的，像黄金、原油、油色这些板块，可能还有进一步的机会。
4: 接下来过渡一下15分的报时，
5: 15:15。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4: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跟您共同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其中提到，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商务部回应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的有关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经贸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央行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24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间呢是一年期。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了2026年菲尔茨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和邓玉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茨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2枚菲尔茨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近日，我国科研团队发布了一款新型脑电信号采集装置，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跨地域上千人同步脑电信号采集，使得神经大模型训练与脑机接口通用技术研发迈出了关键一步。国家新闻出版署昨天发布2026年7月份国产网络游戏审批信息，共197款游戏获得版号，其中国产网络游戏193款，进口网络游戏4款。今年以来，国家新闻出版署累计发放游戏版号1147个，包括1110款国产网络游戏和37款进口网络游戏，版号发放保持每月一次的常态化节奏。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部署开展企业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聚焦企业海外投资、跨境并购、产品出口等重点场景，强化合规指导，力争用1年左右时间推动海外反垄断制度宣传覆盖更加全面，企业合规能力显著提升，综合服务支撑体系逐步完善。以上就是这个点位为您刷新到的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

0: 朋友圈。接下来我们来从数据当中看一看其中的财经道道。当时五规划专门提出了有关国民体制的数据指标，刚才在资讯当中呢，我们也说到了。那么这样的指标意味着什么呢？会对于哪些产业带来一些带动的影响呢？
1: 到2030年，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制测定标准良好以上的人数比例是31.1%，这是规划里为数不多跳出医疗诊疗范畴，聚焦大众日常生活方式的指标。为什么会设置这样一个指标？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秀峰表示，
2: 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对以往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14-15国民健康规划相关指标的延续。第二个方面的话呢，那么这个指标的确定也是基于当前主要的疾病负担和影响因素。现在最主要的是慢性病的高发，大量的一些研究的证据都表明呢，体质跟慢病的风险是高度相关的，体质优良的人群的慢病患病率比不合格人群会更低。
1: 那么什么是良好以上的体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与科学健身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艳峰做了解释。
3: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要明确，就是我们达到这个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啊，良好以上呢，也并不是这个竞技体育意义上的内容，也不是我们医学诊断层面的内容，它更是一张呢，来反映这种体质状况的一个综合的成绩单。按照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啊，2023年的修订版，我们体质评价是需要结合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群特点，从我们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三个方面呢进行综合评定，既要看体重、体型的形态指标，还要看肺活量等机能指标，还要评价力量、柔韧和平衡和反应的等的身体能力。只有这些综合评分达到了良好或优秀等级啊，才属于我们的良好以上。
1: 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的人数比例达到

0: 度提升的这种趋势。
1: 王秀峰分析，国民健康十五规划中设定有关国民体质的指标，反映了我国健康治理理念的演进，也对健康中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应该说呢，我们这些年以来，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持续提升，运动是良医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要把理念、把行为转成每个人可感可得的健康结果的改善和提升，也就是更高水平的去推进我们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健康中国建设。
1: 想要实现国民体质稳步提升，健身场地是重要的硬件保障。当前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老百姓去哪儿练的问题依然存在。张艳峰说，
0: 从我们体质监测、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的结果来看，老百姓的关注点呢逐渐的从有没有场地逐步开始转向方不方便适不适合使用效果怎么样。同样的，我们全民健身活动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我们有90.4%的有19岁及以上的居民能够在这个步行或者骑车15分钟的范围内找到体育健身的场地设施，15分钟的健身圈也基本形成了。那下一阶段呢？未来更多的更加关注场地设施和不同人群运动需求之间的这种适配程度，同时呢，我还把我体质的监测和科学健身的指导和我们群众老百姓身边的赛事活动场地设施更好的结合起来。
1: 场地是硬件支撑，习惯养成是软件保障。张艳峰指出，规划提出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就旨在从源头培养健康生活方式。
0: 健康教育呢，纳入到我们国民的教育体系当中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举措。这里头的关键呢，就是我们不仅要做到增加多少这个领域的健康知识的内容，更重要的要把我们这种科学健身的知识能更好的转化为孩子们能够理解、愿意持续性的并且长期性的坚持的健身健康行为，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科学健身素养。31.1这个是一个我们阶段性的这种预期目标。在向发达国家的迈进过程当中，我们体质监测、体质的这种健康水平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我们科普知识的宣讲，让老百姓了解我们自身的体质健康状况的监测，基于我们更好的、更多的这种科学健身自身和整个社会供给的运动干预体系，来为我们整个学校啦、家庭啦，来提供专业化的指导氛围和物质基础、知识基础呢。更多的这过程当中，孩子们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健康健身的习惯，并将这种习惯呢延续到终身的健康健身的终身意识当中，这样呢，就我们整个国家的国民的体质的持续提升呢，打下坚实的基础。
1: 随着全民健身常态化、健康生活方式普及，体育产业和健康消费将迎来哪些结构性变化和长期市场机遇？张艳峰从产业视角进行了分析。
0: 就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和全民健康国家战略的这种深入推进，我们整个国家的体育产业结构和体育消费结构也在同步发生着良性的变化。2025年，我们居民的服务型的体育消费占比达到了

剂量，这将会为我们体育健身的服务产业智能运动装备产业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实现健康民生和体育经济的双向的赋能。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持人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接下来我们刷新一下最新的一些重点新闻。
2: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1: 首先来点击一下，今年上半年广东的 GDP 同比增长4.5%哈，这个数字呢是3年的同期新高，与全国增速的差距呢也在明显缩小。那这是新旧动能转换期，广东展现出了一种发展韧性。再来关注多地电网用电负荷刷新了历史峰值哈，像浙江的电网呢，这个峰值达到了1.33亿千瓦，全国最高负荷达到了15.5亿千瓦，刷新了历史极值。国家发改委预计今年夏天全国最高。

0: 冷降温制冷设备的需求。那么工业方面呢，光伏、锂电、半导体等新兴行业也是用电大户， AI 训练和推理也需要庞大的电力支撑。多重因素之下，国家电网的负荷也就屡创历史新高了。好，接下来我们过渡一下广告。您将听到的是一林带来的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5: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6: 毕业创业去哪里？
7: 来浙江体彩。
6: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7: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8: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0: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文。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我一米零，
10: 跟那个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2: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12: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0: 人。汽车维权找一零。
13: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零，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大家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也同样会在视频上为大家呈现，非常欢迎各位。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有两件事情啊，就是第一件事情呢，依然是最近一直在关注的上汽奥迪 HL 的大灯事件。80000大灯，昨天呢，车主说没有人跟他跟进这件事儿。我今天做了一个视频，我把现在目前为止我能想到的比较贵的车子的大灯都为大家去列了一遍。以后新视频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到底这些车灯是多少钱？80000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是昨天来我们节目当中的另外一位刘先生啊，他是领跑 A10的一个车子，然后他的车子呢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去形容一下啊，就看一下视频吧。视频，这是在车机的 SR 里边，也就是行车的电脑里边会显示这个辅助驾驶这边激光雷达嘛。是吧，都能读出来，激光雷达都已经旁边有车有人。
14: 我的 A10 跑了10000多公里，
13: 但是当车主把自己的镜头往上抬的时候，你看啊，上面没车，但是在 SR 里面都是车，就这么个事儿。所以今天呢，最主要这两件事情，我们一个一个来。首先80000大灯事件，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厂家来介入和跟进，我们仅需要的是不要任何的延保，我们要的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灯，就是个无瑕能不能做到。刘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5: 一零老师你好。
13: 哎，到目前为止怎么样，有人还给你跟进这件事吗？
15: 厂家昨天下午的时候给了我一个电话，他说可以帮我看一下下一批的灯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再给我。
13: 哎，这就对了嘛，这就对了嘛，没问题没问题。下一批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到？
15: 他说应该是半个月左右，就2-3周这样子。
13: 行了，你先用这个灯。
15: 好。
13: 好嘞，应该没问题了。我上一次这么说的时候好像好像被打脸了，但是这一次应该没问题了。
15: 不好说，得看厂家能不能跟德国争取一下了。
13: 总是能给你找到一个灯的，花了80000嘛，对不对？然后买了一个心里面舒服，也是这个钱没白花。得嘞，那刘先生，我能现在帮您去推进的，就阶段性先到这儿了。
15: 好，好，好，感谢一林老师。
13: 千万别客气，咱你都对我说了好多感谢
15: 了。之后我再。那真的真的是感谢尹老师您。
13: 千万不客气，千万不客气，我和您一块儿把这个事儿往前去推进的。然后如果这件事儿您换灯没有问题的话，您给我发个信息让我看到。
15: 好好好。
13: 好嘞好嘞。
15: 一定一定。
13: 好嘞，那行，
15: 谢谢，
13: 那就这样子，不客气，那行，刘元再见，好，拜拜。
15: 好好，拜拜。
13: 我在这儿说一下啊，我不想出一个5秒的解决了的视频，所以下次如果这个事件我不再更新的话，说明刘先生已经安上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灯，他能高高兴兴使用了。这是我上一个阶段的时候的结尾词，我现在拿来再用一次。回顾一下这个事件，在将近2个月之前，车主来找到我说自己的车子被别人撞了， 保险公司必须逼着他去外面去维修，但是他一维修的话，他的车子将会丧失原厂质保。奥迪的4S店告诉他必须要换大灯了，所以呢，我跟保险公司沟通了三天，最终这台大灯得以去4S店进行整体更换。换完之后呢，换来了第一个大灯，上面有瑕疵，车主说我不要，我支持，所以换了第二个大灯，瑕疵更大了，车主说我不要，我支持。第三次的时候，厂家说他们这一批大灯都是这样子的，车主说我不要厂家给我的多余的延保，我就要一个完美无瑕的大灯，我还支持。昨天的时候没打电话，今天不会再有下期了，真的不会再有下期了。这登场，大家请相信登场啊！啊，就相信他。哎，好嘞，导播老师说这个四零零。喂，你好，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
3: 你好，欢迎收听上汽奥迪中心，请问有什么
13: 可以帮您？哎，女士，没事了，车主说已经得到了厂家的联系，能帮助他去在下一批里边调一个大灯出来。能够给他一个完美无瑕大灯，好事儿！非常感谢厂家的一些跟进，也希望这个历程本来可以再短一点的。哎，好嘞，这件事反正就是厂家跟进了，挺好的。我们希望就是这样子，没有其他事情了。
3: 好，先不打扰你。
13: 哎，好嘞，我也没听清你说什么，但是我希望下次不给你打电话了。那就这样子啊，再见。有点讨厌我了，看出来了，说话的声音都变小了。哎，曾经叫人家牛夫人，那就曾经叫人家小甜甜，现在新人胜旧人了，叫人家牛夫人了。哎，好事，好事，解决了就行。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是下一件事情，这件事呢，我先说的是，我是从小就唯物啊，我从小就唯物，就是我看走进科学我都不带怕的，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有点奇怪了，这事儿呢就是车子行驶啊，前面没车，但是它的车机系统里面显示的有车有人，车水马龙。嗯，这个你说单说给心理造成一些困扰吧，就也还行，我这人胆儿大，是不是？反正晚上我不敢走夜路啊，一个人我走夜路我是不敢。然后就是给车主带来的更不好的一个体验呢，就是正在行车的时候会突然之间刹车，这 AEB 触发了，可能就是 SR 里面检测到有车，但是现实中没车。这件事情车主反映了很久，领跑厂家一直没有跟进，那么到目前为止能不能拿到相关的进展？刘先生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5: 哎，你好依林老师。
13: 哎，到目前为止有人跟你联系这件事吗？
5: 昨天就是我们这个下节目之后过了大概两个小时，就是我一直处理的郑州门店给我联系了，但是他那边跟我说，就是他认定就是软件的问题，他认定就是他也拒绝给我做全车的检测，他告诉我他那边能处理的结果只能是等厂家的 OTA 升级，然后他建议我说让我去购车门店处理这个事儿，然后呢就是他又推给我的购车门店，然后我购车门店那边给我打电话说你可以来店里，就是咱做一次全方位的检查呀，包括可能是上次在沈阳那边，因为我当时五月初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吗？然后在六月份 OTA 升级过后之后，我开车自驾跟朋友去沈阳玩了。
13: 我知道。
5: 在沈阳回来的路上又出现这种情况。
13: 你昨天跟我说过，就是到目前为止，那去那边检查了吗？
5: 我没有去购车门店，因为购车门店离我有个200-300公里。我说郑州这家门店，就是我一直去那家，他那边有点不想管这个事儿，我能不能在郑州换一家 4S 店，你帮我去协调一下。然后购车门店说没问题，然后又在那个郑州换了一家 4S 店去协调。然后今天上午他们打电话跟我说，就算你来了也只能等厂家的 OTA 升级，就是 郑州的他们门店拒绝给我做什么全车的这种感知硬件的全面排查。现在意思就是几家 4S 店推脱。
13: 你买车是在哪家哪个城市？
5: 在安阳。
13: 好嘞，没问题。
5: 嗯，
13: 领跑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16: 啊，老师你好，这边话工号7495，很高兴为您服务。
13: 能查到我们昨天向你们反映的领跑 A20 的车主刘先生所遇到的问题吗？
16: 嗯，可以的。
13: 到目前为止怎么跟进的这件事儿？
16: 嗯，老师是这样的，咱们这边话这个情况，我们这边话已经做好记录了。对于您的
13: 别说话术，
16: 这个、
13: 别说话术，先查一下昨天是怎么跟进这件事儿的。
16: 啊，老师是这样的，我们这边话有在陆续跟进当中呢。然后这边话用户的话也是反馈咱们这个喇叭的这个情况，还有后轮这个异响、地图和车机的这个情况，我们这边话都有这个反馈的。
13: 嗯
16: 嗯。
13: 现在刘先生正在行车的时候突然刹车了，刹完车以后被后方追尾了，谁负责？
16: 这个确实理解的，您这个情况的话，我
13: 不是说你理不理解的事情，我说谁负责的事儿。
16: 您反馈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这边话会做好记录的，然后对于您这个来电的话会有咱们这个专人跟进进行处理的。
13: 那去跟进啊，关键
16: 好的，
13: 到目前为止 4S 店告诉他不要去 4S 店了，去你买车的 4S 店吧。那领跑不应该是全国统一的联保吗？
16: 这个确实的，确实也是带来不好的这个服务体验，我们这边话也会做好这个记录，然后会有咱们这个专人进行跟进处理的。
13: 两件事先记录下来，第一，立刻邀约刘先生到店。昨天我都说过了，你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落实。
16: 好的，明白的。
13: 你硬件上面有没有感知方面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幽灵刹车？如果你能把刘先生行车安全放在一边的话，等 OTA 升级 ，OTA 什么时候升级？给车主个信儿啊！
16: 好的，明白的，我们这边话也都会进行记录的。
13: 好，第一件事情，硬件的进电检测，软件版本的排查，这些东西现在先做，做完之后告诉刘先生他的车子怎么去处理，等下一次 OTA 的话 OTA 大概是什么时间，我不需要你们给出具体的时间，但是要给刘先生一个范围。第三个非常重要，这段时间刘先生该怎么安心的用车？这种幽灵刹车还会不会出现？把这三点落实好，再说以后的事儿。
16: 好的，明白的。这三点的话，我会这边话详细建记录的。
5: 你好，依林老师，我想打断一下。
13: 您说。
5: 是这样，就是我第一次出现这个虚拟障碍物，然后导致那个 AEB 当时触发了很多次。这个事情当时我到 4S 店之后 ，4S 店就把我的 AEB 这个功能给关掉了。到现在为止，我的 AEB 还是一直在关闭状态。
13: 你让厂家的人先去给你检查，检查完以后看看他给你说法是什么，按照我所说的那三点往下去推进，好不好？
5: 好好好。
13: 您现在就在您是在郑州是吧？
5: 对对对。
13: 好嘞。领跑400。
16: 嗯，好的。嗯。
13: 郑州。
16: 好的。
13: 中原区的，我不知道那个是怎么，华中区吧，华中区的区域负责人赶快行动起来。
16: 好的，明白的，我们这边话也会进行加急处理的。
13: 好嘞，我相信你们。
16: 嗯。嗯，好的，老师。
13: 刘先生，您有相关的情况的话，我会让我的工作人员在以后给您去对接这件事儿。
5: 嗯，好好好，
13: 好嘞，行啊，
5: 好，麻烦您了，老师。
13: 您客气，不好意思，我明天可能不能帮您去跟进这件事儿了。
5: 没事没事，我不着急，因为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13: 我着急，按照这三点，看看能不能先给您去落实掉，然后再来往下说。
5: 没有，因为其中有两点他们已经给我落实过了，但是就是他们很会推，就最开始跟我说。我六月底的时候不是开始又犯这个毛病，他们说可能等到7月份，然后现在又跟我说可能等到8月份才会 OTA 升级。然后关于那个刹车的话，就是犯这个毛病之后没有再刹车了，因为他把我的那个 AEB 功能直接就给我关闭了。
13: 不，AEB 是你买的。

0: AAP 这个功能是你花钱买的？
1: 是这样，尹老师，就是第一次出现这个事儿，就是我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这个 AAP 出了一次交通事故，所以他们把我的 AAP 关掉了。
0: 不是，你没有听明白这件事儿，没有听明白我在表达什么。AAP 这个功能是花钱买的，但凡是因为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造成的这个 AAP 属于不可控、不可用的情况，那么他们需要对此负责，而不是让你一关了事。哪有？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0: 刘先生，不好意思啊，这事我跟您说完，就是
1: 你好，
0: 您可以自己选择关，但是别人不能说我这个功能不好使，有问题了，所以我先给你关掉。关的话，把钱退回来。
1: 懂了，懂了，懂了。就是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不是出了那个交通事故嘛？他们可能也是不想让我就是再出这种交通事故，也不想让我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再频繁的那个误刹车，所以就是他们给我关掉了。就是后面这次
0: 这样不行，
1: 对，后面这几次情况出现之后就是没有刹车，因为这个 AAP 关掉了。
0: 啊，对，您说的是对的，它这功能关了，那
1: 但是就是
0: 把刹车卸了，刹车失灵永远不会出现；把油门卸了，就不会出现这种过度踩油门的情况；把转向卸了，也不会出现往哪儿往哪个什么地方去冲过去的情况。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1: 是是是，我现在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郑州这边就是不想对我的车进行一个那种全面的检查，你知道吗？
0: 您等我。
1: 好。
0: 好嘞。我这接下来一段时间很可能我不能立刻帮您去跟进这件事儿，我希望
1: 没事，我不着急，我不着急。
0: 好，谢谢，我会让同事给您去跟进的。
1: 好的。
0: 好嘞，行，那先这样子了啊。
1: 好，拜拜，医生老师。
0: 好，再见。私人工作人员，麻烦请尽快。我要承认个错误，各位。我在上个月的时候预约了这个星期的，就是年假。哎呀，这是哎，这不，我不想走，可是我已经就挺了啊，就是哎呀，对，我这没办法，哎呀。哎，对不起，哎呀，我虽然身体离开了这个岗位，但是我心还这说的跟我走了的似的，不是，但是就是我还是想，但是我也没办法，不是。怎么就取关了呢？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承认个错误，承认错误，别人说那个一年多时间没休息了，就想着我前一段时间我就想着遇到了很多删我帖的事儿嘛，然后呢，我更新的流量也不好，一着急一跺脚啊，哥们儿不更新了，请假去吧。你看看，现在又回来了，又不好意思了啊，就这样的，来导播的事，帮我去接下一位，然后帮我先登记他的贵姓、电话和车辆信息。OK 的话我就接了 ，OK 吗？导老师，三号线 OK 了，已经登记过了是吧？OK，开始。啊，要登记他的信息。

0: 大家等我一下，现在导播老师正在去跟进，下一位车主先登记一下他的信息。就是，不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网络上的朋友们别着急，因为我离开这几天，视频还会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别着急，我们浙江之声的这个广播主持人是不会断的，所以呢，有比我更加优秀的主持人就会来到我的这个节目线上，跟大家共同来继续。听了到时候比听我节目开心多了。好，接下来下一位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你们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你好，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啊，我敏贵，姓江。
0: 抱歉，我耳朵不是特别好用，然后麻烦您再重复一下，姓边。
1: 姜子牙那个姜。
0: 啊，姜女士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什么情况了？
1: 啊，我是2025年的8月份，8月27号在上海买了一辆那个别克的昂科威 Plus， 然后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现了6次动力受限，然后在威海这边的 4S 店修了5次，到现在还没修好。
0: 我需要您资料，我需要您证据。修了5次了是吧？
1: 啊，对。
0: 好，我需要您资料。那个导播老师来进来帮我去加一下这位江女士。这一听，您在上海，就是您在上海买车去威海用车了是吧？
1: 啊，对。
0: 这种跨城区的，最讨厌的一点就是您的维修到底上海那家4S店认不认的事儿。
1: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在威海这边修的，他不给我出这个工单，维修工单。
0: 哦，那您行，那您我再看看您的车子，这个您先把资料都给我，我来帮您去整理，好不好？
1: 嗯嗯，行，那我怎样能够传给你？
0: 没事，我让导播老师出去加您了。
1: 嗯嗯。
0: 是您这个手机号吗？
1: 嗯，不是，是另外一个。
0: 你等我一下，导播老师帮我去切出去。就是我有一个地方也一直是我比较困难和头疼的事儿。我拿举个例子啊，就是比方说我开了一家4S店，我对我的4S店有信心呢，对不对？然后呢，那你遇到的问题，我能在这儿一次就解决了。所以你看，你维修4次以上，维修30天以上，这些我不会让你达到的。尤其像我这种黑心的人士。没修好我也得把车子给你送过去，怎么可能让你累计4次累计30天呢，是不是？但是别人的4S店他维修能力有限啊，就是他修了4次以上了，你咋不放到我这儿，我一次都给你修好了。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扯皮的情况，所以我也得去看一下江小姐所遇到的信息和每次的维修动作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等等，我本来不打算说的，我就觉得瞒着你们不好，那我才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请个假。我好不容易在我领导那边审批个 OA， 终于过了我的年假了，怎么在网络上大家又不批了呢？求过好不好？求过，等我一下啊，我这边，已经让导播老师加了这位江小姐了。大家先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江小姐的相关的资料是什么样子。

0: 好，各位稍等啊，我这边一抬头一看，刚好要过整点报时了。江小姐，您把您所有的资料现在都发过来，然后呢，我一个一个看，在广告之后呢，再跟您一块来沟通。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哎呀，我的球！
3: 兔小贝，你没事吧？刚刚多危险啊！以后你可不能这样了。
2: 我以为司机看到我就会减速吗？
3: 下雨天要穿亮色衣服，司机才容易看到你，而且一定要远离车辆。
4: 北京时间15: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穿亮衣，远离车不嬉戏，雨天交通安全基于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5: 永上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江姐你好，我刚才看到了您给我提供的这几个，无论照片还是视频，都显示的是动力受限，请小心驾驶这样的一个故障码，对不对？
2: 对。
1: 然后这些都去4S店进行检查了是吗？
2: 是的。
1: 检查完以后呢，哪个问题更换了哪些？
2: 就是他没有更换配件，就是第一次的时候他是给我进行了这个变速箱的编程，然后把那个故障码消掉了。
1: 好，第一次抱歉啊，当跳出这个动力受限请小心驾驶的时候，您的车子会出现动力受限的情况吗？
2: 会，就是踩油门那个车速提不上去。
1: 算一次没问题的。这个是几月几号？
2: 第一次是10月25号。然后我联系的400，然后他说得让我到就近的那个 4S 店去，然后我10月26号到的 4S 店。然后他给我检测的那个故障码，然后那个我发到您看到了吧，就是那个控制器变速器控制系统限制启用，换挡限制启用。
1: 没看到您说的这个，我现在看到都是动力受限。
2: 就是有一个电脑的那个照片。
1: 这个我看到了。
2: OBD
1: 里面读出来的啊，变速发动机控制模块黄灯，变速器控制模块黄灯，变速器控制系统换挡限制启用，没问题 ,OK,OK。
2: 然后他说他给我进行了编程，然后把那个故障码消掉了，然后我的车就恢复正常了，就能正常行驶了。
1: OK, 这是10月26号对吧，我们再明确一下。
2: 25年10月26号，
1: 没问题。25年10月26号维修一次，好，接下来你请继续。
2: 然后第二次就是25年12月15号就又出现了这个动力受限，然后我就又到 4S 店去，然后他那个因为我是从上海买的车嘛，然后他那个 4S 店上海 4S 店给我赠送了那个行车记录仪，然后他给我安装的，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就是威海这边他那个 4S 店说就是就他们这边安装的和上海那边安装的不一样，说可能是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干扰，然后他就帮我把这个线束重新整理了，然后按照他们这边的这个方式然后重新安装上去了，然后又帮我把这个我看一下哈，又进行了这个变速箱的这个升级，然后把故障码消除了，然后我的车就又恢复了正常，就又能

0: 正常行驶了。嗯，这是第二次。然后第三次的，就是二五年的十二月的二十号，就我行驶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是这次他那个车上没有显示动力受限，也没有故障灯。嗯，就是我突然就踩油门，就是车这个转速能达到3300转，然后这个时速就只能达到38千米每小时。
1: 但是没调故障码。
0: 啊，对，但是没有调故障码。然后呢？那这次是有没有，比方说录像之类能记录下来？
1: 啊，这个也有，我也有视频。你做的太好了，小姐姐。好，那个视频对应的是哪个？请您告诉我一下。
0: 就是十二月的二十号。我那个这个视频，因为我没有发给您，因为这一次我没有到4S店去，所以这个我没有发给您。
1: 啊，这个然后呢？十二月二十号的这一次就对应了十二月二十五号的时候，您去了4S店去进行相关的消码处理。
0: 嗯，对吧？这是不是十二月十二月十五号的那次我去处理了？
1: 哦，十五号，
0: 十五号的那次处理，然后十二月的二十号这一次我没有去处理，因为我停到路边，然后我把它挂上了 N 档，然后再挂D档，它就恢复正常了，所以我就没去。然后二六，然后二六年的1月20号，我早上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就是大约行驶了5公里左右，就又出现这个。 失速就是锅踩油门，这个车速提不上来，就是那个发动机转速能达到3700转，然后时速只有43千米每小时。这个我也有视频，然后这个也是停到路边，然后挂 N 档，然后再挂D 档，就恢复正常了。我就把这个视频然后发给这个4S店，然后他说还是得到那个就是到 4S 店去检测一下。然后我26年的1月21号，就第二天我就到那个 4S 店去，他说那个就是说刚开始是不是上一次去是整理了那个线束嘛，但是这个。 行车记录仪还是在上面的，还是连接着的。他说不行，给他差，给他拔掉吧。然后就把那个行车记录仪给拔掉了。然后又进行了那个变速箱的自适应学习，然后把那个故障码消掉了。然后我这个车就又能正常行驶了。然后就是一直到26年的2月10号，就是快过年了嘛，就这之间车辆都一直是正常的，因为原本是打算就过年带孩子和老人出去玩，然后把这个行车记录仪去安上，就是26年的2月10号。
1: 我们就去4S店把这个行车记录仪安上去了，然后过了4天，就是2月的14号就又出现了这个动力受限。
0: 然后我就，真的跟这个行车记录仪有关啊？后面证实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就去这个，后面我就把它拔掉了嘛，把就是我就是安上去，只不过是2月14号就又出现了，4天之后又出现了。
1: 然后我就联系那个安吉星，安吉星说还是得去那个4S店，然后我就又去4S店，他就又给我拔掉了，然后就进行了系统的那个变速箱系统的升级，然后把故障码又消掉了，然后我的车就又能正常行驶了，就是从这儿拔掉了以后，再就一直没安，然后到变速箱的控制模块应该出现了问题，然后这个我就联系了那个安吉星，安吉星说还，然后安吉星就帮我联系了那个4S店，就上门来给我。 因为我每次出现这个故障太耽误事儿了，
0: 明白。
1: 然后他就，他那个4S店就上门来给我维修，然后又重新进行了这个变速箱的编程和那个变速箱的自适应学习。然后这个，就是他修好了以后，然后第二天就又出现了这个，就是这次没有，就是第二天就没有出现这个故障码，但是我依然是踩油门，这个车不走。
0: 有视频吗？
2: 那个您给我发的，您说的这个4月14号。
0: 第二天又出现的问题是在哪个视频上面？这个因为我没去4S店，我就没给您发。我找一下。这些都有是吧？我每一次的都。你做的太好了，好嘞，行。我继续往下说，还是我先发视频给您？您继续往下说，然后呢，麻烦您这样子，因为您给我发的不是都照片和视频吗？您不是会用那个微信里面的引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你到时候麻烦把这些东西都引用一下，好不好？就比方说这个视频对应的是几月几号的事儿。行，我到时候再重新整理再给您发一下，好吧？
0: 谢谢，好。
1: 然后我接着说，然后就是4月15号，就是他上门来给我修好了以后，4月15号出现了一次，就是没有动力受限的这个故障码，但是出现了这个光踩油门不升档。 就是时速提不上来的这个现象，5月9号又出现了一次，我每次出现就这两次我都发给了那个售后的那个4S店的那个工作人员，然后6月20号的时候就屏幕上又出现了这个动力受限，然后我也把这个视频发给了那个4S店，然后他这次给我的反馈就是这我的车现在还不能开。

0: 然后他也没有说让我去那个把车开到他们那儿去，光跟我说了他们联系了厂家，说厂家说得需要更换这个变速箱的线束和这个变速箱模块和输出传感器。然后那个他们那个就是经理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考虑我这个是新车嘛，他们可能是也是好心，说可以帮我申请这个更换这个变速箱总成。但是我觉得他到现在为止他都不知道我的车哪里出现了问题，就只是在这猜测的时候就要去给我更换。
1: 没错。
0: 然后我现在要求他们把我之前的这五次的维修工单补给我，他现在也不给我开。他的理由就是说因为他没有给我更换配件，所以开不了这个工单。我说那我每次去都是因为故障我到你那去处理的，那你怎么处理的，我什么时候去的，我开的公里数是多少，你应该给我一个单据。
1: 嗯，
0: 然后他这个就是到现在我联系了400也联系了好多次。
1: 我明白。现在您的诉求只是要去要工单吗？
0: 您说什么，我刚才没听好。
1: 抱歉，就是现在您这个诉求只是单独的让对方开个工单吗？
0: 不是，就是我起码得证明，因为我就是我刚才跟你说我的车是在上海那边买的嘛，就是如果说我要索赔的话，这个我也得去联系上海那边，但是我不能。
1: 您的索赔方向是什么？您跟我说，没事。
0: 就是如果说我是想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达到退车的标准。他说
1: 我来帮您去沟通退换车的事儿。
0: 可以。
1: 对对对，您直接跟我说这个事儿，我就明确方向，我来跟您沟通退换车的事儿。然后呢，来，您先来在哪一家，就是，威海那家4S店叫什么名字？
0: 威海美容达别克4S店。
1: 美容啊？
0: 美容达。
1: 哦，美容达。
0: 美丽的美，然后容光荣的容。
1: 哦，那个美容哦，我还以为是另外一个美容呢。美容达。美容达。别克。好嘞。来，上汽通用别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女士你好，这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们好。
2: 你好。
1: 我这边呢收到了来自于别克威朗的一位车主，是威朗吧，我刚才没有记。
0: 昂科威，
1: 抱歉，昂科威的一位车主江女士所遇到的，自己的变速箱一直在跳故障码，每次4S店以销码和编程为方式处理该变速箱故障，导致车主多次出现车辆故障表征，也就是踩油门车辆无法升档的情况。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汽车三包法》，我们联系这家4S店和联系上海，抱歉，是上海哪家4S店？
0: 上海冠松别克4S店。
1: 上海冠松别克。冠是哪个冠？
0: 就是冠军那个冠，松树的松。
1: 冠松别克。两家协调关于江女士的这台车子退车的相关事宜。
2: 明白，主持人。
1: 好，我需要向美容达去打电话吗？您给我发的证据，我现在能，就是虽然没有对应的上，我现在能看到您给我发的每一个证据都存在。基本上没跑了，您准备退个车吧。
0: 好的。
1: 我就不跟4S店打电话了。
0: 好的，行，谢谢主持人。
1: 没事。然后呢，厂家记录一下啊。是。对，这句话一定要帮我去标注，标注完以后呢，送给你们的厂家的售后负责人看一下。
2: 好的。
1: 是你们4S店的人是不尊重和不重视、不珍惜每一次故障和故障码同时出现时的维修机会，导致这台车子达到了三包退换的条件。
2: 明白。
1: 非常感谢。这件事儿呢，抱歉，我明天跟不了。我在过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我希望跟江月打电话。江月说他的车子如三包法似的进行相关的退换车，咱高高兴兴的，出问题不可怕。通过这个事儿让4S店学习一下。
2: 好的，主持人。
1: 好嘞，好嘞。我今天先不跟4S店打电话了，回来以后没这事儿没跟进或者没动静，一点一点掰扯。非常感谢您。那江小姐的相关的资料我们导播老师提供给您吗？
2: 好的，已经给到我们这边了。
1: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好。
2: 好的，
1: 小姐再见。拜拜。江小姐，抱歉，我再跟您说一下，您这个事儿我会记录下来的，然后我得等到下周的时候才能给你打。

0: 电话。
1: 嗯嗯，
0: 非常非常抱歉，您的事儿先让两个4S店去跟您沟通，您请记录下来每一个他们沟通的内容是什么样子。
1: 嗯，好的。
0: 如果他们忽悠你，我回来去找他。
1: 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哎，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
1: 嗯嗯，
0: 好，
1: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你说这多耽误事儿啊，这。下周不好意思啊，就一周就回来。
2: 16:15，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4: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5: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6: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7: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8: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9: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0: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1: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3: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林，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2: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的，
13: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4: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5: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回购。
3: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6: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7: 好的，感谢节目，
18: 谢谢你主持人啊，
19: 谢谢主任，
20: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3: 人。汽车维权，找依林。
0: 下一位。啊，接下来加油，看看他所遇到情况。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21: 哎，你好，依林老师。
0: 哎，先生你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21: 我姓寇。
0: 抱歉，我听的不是特别清楚，您的声音能不能稍微大一点？你是开耳机了还是？
21: 没事，姓寇。
0: 姓寇是吧？
21: 嗯。
0: 哎，寇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1: 就是我感觉我分期被坑了。
0: 啊，啥被坑了？
21: 分期。
0: 我不抱歉，您是开免提了吗？我听的就好像隔了一层。
21: 就是我之前在郑州，在24年

0: 哎，好。嗯。
1: 一共是67，
0: 啊，一共67，好嘞，嗯。
1: 就是当时带了5万块钱。
0: 哦，贷了5万。你这个贷的是等额本息呢，还是等额本金呢？
1: 我现在也不知道我贷的到底是啥啊。
0: 好，好，嗯，然后，那怎么觉得自己被坑了呢？
1: 我现在想提前还款，我已经还了2年了，他现在显示我还欠他41,336.72块。
0: 嗯，你
1: 我
0: 的
1: 算了
0: 贷
1: 一
0: 款
1: 下，
0: 是跟谁贷的呢？
1: 是联众优车。
0: 联众优车是个啥？是个金融机构。
1: 他们只是给我说要关注这个公众号啥的，我具体我也不清楚。
0: 你跟谁贷的？你都不清楚。
1: 对，当时是我买二手车那个贩子把我引去的，带去的，然后去买的。
0: 哦，好嘞，当时银行怎么信用不通过吗？
1: 他们告诉我我贷不了，我只能贷这个，然后我就贷了。我当
0: 他
1: 时
0: 们告
1: 算了，
0: 诉你，
1: 利息
0: 你自
1: 挺
0: 己去
1: 高
0: 查
1: 的。
0: 了吗？
1: 我当时不懂。
0: 好，没事儿啊。对，你继续说，别着急。对，现在发现了，就是自己发现就是还多了呗，对不对？你现在已经
1: 对。
0: 共67，每个月你还1130。等会儿啊，我的在这儿呢，来，没事。我的银行小会计来了，每个月还1318。
1: 18.47，
0: 点四七，还了多少期了？
1: 67一共，
0: 还了多少期了？
1: 还了24期了，
0: 24期，31643.28。
1: 对，现在还欠他们41,336.72。
0: 现在还欠4万多，所以呢，你大概你等，我想你这个叫做等额等。等额本金，哎，就这个，不是越还越少那种，你就一直还的那种，就是每个月还的数量是一样的，等额本
1: 对，
0: 金。对，这个等额本金还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您觉得您还的是多的，您
1: 一
0: 算
1: 开
0: 的年
1: 始
0: 化收
1: 我
0: 益
1: 就
0: 率是
1: 觉
0: 多
1: 得这个
0: 少啊？
1: 利息挺高的，
0: 对，你要利息多少啊？
1: 我大概算了一下，要达到9厘了，应该。
0: 哎，然后呢，有没有跟他的一个合同啊？
1: 他那个合同挺简单的，纸质合同只有几张。
0: 那个合同上面约定的是什么样的贷款方式？
1: 没有写清楚。
0: 在上面，首付，什么每个月还多少应该会写的吧？
1: 对，写了，
0: 跟您现在还的是一样的吗？
1: 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不是每个月
0: 那就别
1: 还，
0: 但是了。你说是不是？
1: 就是我问一下，就是我每个月还贷款的时候，他那个短信上总是显示的是租金。
0: 你是以租代购的？
1: 对，我就怀疑应该是以租代购吧。
0: 你签的合同在哪儿呢？老哥，我都觉得我够平常马马虎虎的了，怎么感觉咱俩卧龙和凤雏共同出现了呢？就是你的那个合同在哪儿，大哥？
1: 他当时就是，我有几张纸质合同。
0: 哎，好，没问题。买车的时候那个合同，贷款的那个合同，两个不同的合同，发给我，帮你看看。
1: 就是加微信吗？
0: 我加你，到我了就来帮我去加一下，就是对应的就是这个号码是不是？
1: 对，
0: 那个行驶证啊是您的名字还是别人的名字？
1: 是我的。
0: 大绿本也是您的名字是不是？
1: 大绿本我没见着。
0: 大绿本你没见着啊？
1: 对。
0: 那以租代购了。哎呦我的妈呀！那你以租代购了呀？
1: 他当时没告知我是以租代购还是啥。
0: 我看你合同，不着急。啊，你的微信用户不存在。
1: 啊？
0: 你的这个手机号对应的微信不存在。
1: 那我怎么，我有另外一个微信。
0: 啊，好，没问题，你。

老包老师把它切出去。根据我多年吃亏上当的经验啊，感觉是以租代购了，所以就得看他的合同怎么签了。

融资租赁也有可能，我看看吧，我看他合同吧。怪我呀，我你看我昨天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说，昨天的时候不是来个小姐姐吗？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说的广州塔塔，我已经多次在我这个媒体平台跟大家做提醒了，不要接触广州塔塔这个公司。我当时说过一句话，我说不要接触以租代购。

0: 51,700元。
1: 好，接下来继续啊，车辆购置尾款50,000元，啊，保险费、车杂费、GPS 费。你当时有没有问过对方为啥你的车子要安个 GPS 呀？
2: 他们就说这是银行要走的正常流程。
1: 你押了车子的。

0: 这个
1: 哎呀，
0: 才能理解。
1: 我的哥呀，我的哥，这是怪，真的怪我，真的怪我，您得早点来找我就对了。租赁期限为60个月，这租赁期限60个月，每个月租金金额13.8147，然后我继续啊，联众，你刚才说的是联众融资，你没说后面两个字租赁有限公司。本人委托，购买的 GPS 什么什么什么，不好意思，这就不看了。若本人向经销商或第三方支付除以上费用之外的金额，本人承诺其知晓其费用用途以及构成且属于本人真实意愿，与租赁融资公司以及上海有限公司和有限公司，无关。好，盖了您的手印和签字儿。这往下我就不用读了，我的老哥呀，就是您签完了，咱俩没啥，我没有办法帮您去推翻这个合同了。
0: 但是他们这个都是没有提前告知的，这个合同我都，当时他也没让我仔细看，然后直接让我赶紧签字啥的。
1: 您在签字的时候，您得对为自己的签字负责呀。
0: 因为我不懂啊。
1: 我这个，您说这句话，我确实，我得对您说声抱歉。但是，我要想帮您去推翻这个合同，比方说我带着您一块去找法官，我说这个法官，我要推翻这个合同。法官说，我们民法典是保护每一个订立的合同的，除非这个合同违法。那么，你来告诉我一下，这个违法的地方是什么？我告诉法官，违法的地方是因为。寇先生不懂，法官会不会抽我呢？
0: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是没办法了？
1: 这个就没办法，您签过字儿了，而且现在您所签的并不是一个，就比方说您签的是个卖身契，我这边帮您去推翻没问题。那这个东西它不违法，它就是高，仅此而已。所以抱歉了，这个事儿我不能帮您。现在我跟您说一下，您这个就是个融资租赁，不是买二手车。您还完之后，确定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个车子留下来吧，别出什么幺蛾子就行。
0: 好，谢谢您。
1: 好，抱歉啊，没有给您去做相关的这个更好的帮助，祝您把这个事儿顺顺利利解决，再见。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1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好的，在广州接着回到我们节目中来，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线上。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3: 哎，你好，你好，依林。
2: 哎，先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先生？
3: 我免费姓叶。
2: 叶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3: 我的车子就是2024年9月30号的时候被别人追尾。
2: 哎。
3: 然后追尾之后去4S店，就全权委托给4S店维修嘛。然后维修之后，我今年7月6号左右，我想吃饭，然后找别人验车，发现就是底盘的重量有受损。然后我去找4S店，他们就不承担，就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就怎么维权，怎么就是。
2: 你指的底盘的重量有受损，是怎么个受损法？
3: 它就是挤压了。
2: 然后
3: 他当时4S店就是只不过换了我的保险杠和那个后备箱那一块，
2: 没有修复你的重量。
3: 对，他没有给我检测，然后我也要了保险那边的定损，他就这块就完全没有检查。
2: 好嘞，没问题。这个挤压的多少一个范围，多少厘米？
3: 他就是大概就在5厘米左右。
2: 5厘米。然后卡住了。好，然后那个您的灯和您的后保啊，一些所有的东西当时都换过，然后呢这个件能不能对应得上您之前换过的情况？
3: 前面都能对应得上。
2: 都对应得上，对吧？也就是能证明您的这个车子不是后来撞的。
3: 对，我后来的话就是没进行过维修。
2: 哎，好嘞好嘞。这是2024年9月份的事儿。
3: 对。
2: 完了，这个保险追溯期是多长时间？
3: 不是，他这个是我这个的话是最近就是7月份才发现的。
2: 我知道。这个保险追溯期，我这一下子懵了。保险追溯期
3: 是2年嘛？应该是两
2: 年。2024年9月份，现在是2026年7月份，得嘞。那你向保险公司反映一下。
3: 也反映过，但是保险公司就是说，就是对方他们那边的车主就是说时间太长远，他不认可。
2: 没事，你直接找保险公司就行了。你所在哪一家公司？我帮你去沟通。
3: 不是我的，是对方的是人保，然后我的是中国平安。
2: 您这是平安的，是不是？您当时维修的时候是没有走代位，直接走的是人保的，是不是？
3: 对。
2: 好嘞，没问题。然后呢，来。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一下95518。您所在的是哪个地方的人保啊？
3: 我不知道他的人保是哪的，我是安徽合肥的。
2: 好嘞。9518，对。您现在能说出对方的车牌号码和相关的信息吗？
3: 我可以找到他的车牌号。
2: 好，您现在找一下，我一会儿向人保反映一下。
3: 好的。
2: 好嘞，没问题。您所在的那个4S店当时维修的是哪一家4S店？
3: 是那个安徽源沃。
2: 沃尔沃4S店。
3: 不是，是奇瑞的。
2: 哦。
3: 它是源泉的源，沃尔沃的沃，它是奇瑞的4S店。
2: 好嘞，没问题。好，您先找对方的信息。导播老师，现在帮我去拨打一下9518。
3: 好的，谢谢。
2: 帮您去沟通一下。好嘞。

好，这个大家伙的一些疑问，我一会儿在跟保险公司沟通的时候，大家伙可以了解一下，别着急。八万大灯在明天的时候会重启，还会有三级吧，大概。大家等一下啊，直接就是打通了9518，就是直接放进来，不用给他们信息，因为这个信息通过叶先生是找不到的。

0: 喂，中国人保全客服中心吗？
1: 对的，先生。
0: 女士你好，这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叶先生，在24年9月份的时候，被贵公司的被保险人有一个追尾的一个事故，然后呢送到4S店进行维修，送完之后呢，叶先生现在检查发现他的车子在纵梁处出现了溃缩，当时并没有定损进去。
1: 好的。
0: 哎，现在需要由叶先生联系贵保险公司，找到当时那家4S店进行保险的追赔。
1: 我看到您之前也是有来电反馈过的吗，先生？
0: 叶先生之前有反映过，对。
1: 那有工作人员联系过他吗？
0: 叶先生，有人跟您联系过吗？
2: 有，但是他就说对方就是车主就是。不愿意，他就先退价不放。
0: 这个事儿需要由保险公司跟车主去沟通。
1: 好的，你知道。那您看，您这边方便，稍等一下。请问有车牌号吗？
0: 有的。
2: 有。
0: 那这样子，叶先生，我把您切出去，让保险公司跟您一块去沟通一下，好不好？
2: 哎，好的。
0: 好，导播老师，帮我把13号线通知拿出来，保险公司所要的资料全部都提供给他。好，这件事儿告一段落。接下来大家先等一下啊，导播老师同步完了所有信息之后就可以了。好，那么接下来大家伙问出来的问题，一个一个回答一下。刚才所问到的车主的几个事情。复盘一下，第一，我问过车主，他的这个保险件儿跟当时的保险件儿、理赔件儿能不能对应得上？他说能对应得上。中间车主没有事故，没有维修。如果说是，比方说车主又一次通过其他的事件撞了这个车屁股，导致了他的纵梁，那么这个件儿势必要换，对不对？那么就跟之前的件儿对应不上了。如果说对应不上的话，那这事儿就没有其他的沟通的任何意义了。保险公司一查就行了。那么如果对应得上的话，目前汽车还没有发明出来能隔山打牛，也就是外表不受伤，内里受伤的内加功夫的事故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就可以去推定，这就是当时事故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所以就可以去追责，然后。追赔就行了，那么具体怎么去做，这需要去保险公司去核对，不是我来去做核对的事儿。好，另外一个朋友说到了磕体盘，是不是？磕体盘是不会造成纵梁的溃缩的，

0: 好嘞，那么接下来我依然等待着导播老师把信息同步完以后呢，再把这个车下一位车主请过来啊，就 OK 了，这两位就 OK 了，全部都 OK 了，接下一位吧。
1: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这个轮子全部抱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7: 我的新车现在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8: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7: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1: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1: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3: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4: 好的，感谢节目，
15: 谢谢你主持人啊，
16: 谢谢主任，
17: 谢谢主持人，
18: 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1: 汽车维权，找依林。
0: 我们导播老师正在去登记下一位车主的信息，请稍微等一下。好，已经来了。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啊。
19: Hello, hello.
0: 啊，还没好，你再跟导播老师再沟通一下啊啊，不着急。
19: 您先
0: 哦。啊，等会儿啊，我把您牵出直播室。导播老师，您跟他说吧，可劲儿说，没关系。着急了。今天不行啊，今天不能再加班了。平常的时候你看我兢兢业业，喜欢加班。今天我关键是还有好多视频的东西我还没有做完，今天晚上是一个对我来说不眠之夜，好多的视频我在今天晚上完毕做完了，然后呢才能让下一星期大家伙还有视频看。稍等啊。

0: 请，接下来来了。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啊。
1: 您好，
0: 哎，先生您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啊，姓杨。
0: 杨先生，您的车子遇啥情况了？
1: 我是昨天提了一辆那个小鹏的 A503，然后开回来的当天就出现那个速度上120左右就方向盘抖动的一个异常情况。然后刚刚的话，我开到那个 4S 店的话去检测，他说那个动平衡也没有问题，可能会涉及到其他的零部件的一个问题。现在他要我把那个车留在他们店里做一个检查，然后不排除要拆除一些东西，但我这边没有诚意，因为昨天我才提回来这个新车。
0: 我明白。
1: 然后这个车提回来，刚刚我准备走的时候，又发现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那个天幕前挡那个线都露出来了，然后就是第二个问题，
0: 天
1: 然后
0: 幕
1: 又出现
0: 前
1: 了
0: 挡的线是什么线？
1: 一根儿。线，黄色的一个线，应该是它内部的一个线束吧，就从那个天幕的缝隙上露出来了。
0: 装配工艺这么差吗？
1: 对呀，我们还是第一批那个 A503 的车主呢，还抢那个首发呢，然后还没有结束。然后
0: 还
1: 第
0: 有，
1: 三个问题是，我去车管所那个上那个牌照上不了，他给我讲说那个 OBD 识别不出来这个车的那个信息，就三个问题一天提回来的。
0: 小鹏不跟你去沟通，不跟你去推进这些事儿吗？
1: 刚刚那售后给我讲的呀，他说让我把那个车留到他们店里做一个彻底的那个检
0: 关键
1: 查。
0: 是上牌的事儿呢，OBD 的事儿呢？
1: OBD 他说他们用他们的仪器检查之后，让我拍一个照片拿回车管所给车管所那边看。
0: 车管所认吗？
1: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没去上牌，现在我不
0: 现
1: 想
0: 在
1: 去
0: 您的
1: 上
0: 诉
1: 牌
0: 求是什
1: 了。
0: 么？我来帮您去沟通一下。
1: 我现在就想退款退车了，我都这个问题太多了，这提出来提回来才一天时间。
0: 没达到呢，先生，没事儿，小事儿啊。我这听起来就是一个抖动和一个线露出来，就是你说的，这我可以同意您说它装备工艺差，没到退车的地步呢。
1: 哦，是吧？
0: 哎，
1: 拍
0: 对。
1: 圈特别影响心情，我觉得
0: 我非
1: 是。
0: 常理解，让小鹏跟您去沟通沟通。你这第一批车主，小鹏不能好好的对待你。小
1: 然
0: 鹏
1: 后
0: 有
1: 他
0: 跟
1: 们
0: 你
1: 那
0: 说
1: 边
0: 过
1: 也没
0: 吧？
1: 有。
0: 有没有跟您说过？哎呦，先生，真的对不起啊，我跟你这儿表示表示，有没有这儿？没有的
1: 下
0: 话，
1: 午
0: 我
1: 的
0: 去跟
1: 话，
0: 他要，没关系的。
1: 下午开车的话，没有给我提出任何就要说赔偿的事儿。包括我刚刚从那个店里面走出来，那个我不是发了一个抖音嘛，然后那个可能那个员工也刷到那个抖音了，
0: 是，
1: 让我先把那个视频给隐藏起来。我说不可能，这个事情没有解决好。
0: 那我赶快去跟他们沟通一下，
1: 可以的呀。
0: 赶快去
1: 然
0: 好好
1: 后
0: 解决。
1: 我现在，然后他们那边的话，让我把那个车留到他们店里面去做检查，不排除
0: 是，
1: 拆车，这个我要去答应他吗？
0: 要的，因那个现在您所说的这个情况，他们检查完动平衡，那么四轮定位基本上也应该会上轮去做，没有发现问题的话，到了高速出现了方向盘的。这样的一个抖动很可能跟标定有关，所以不排除您转向柱里边的事儿。
1: 那我想刚刚提出一个诉求，就是他们检查的话，我想去那个车店看一下怎么去拆除，然后我也想拍两个照片留作算是一个证据吧。他们这边没有同意。
0: 他们害怕你发抖音啊，很简单，他们怕你发
1: 然
0: 抖
1: 后，
0: 音，这其他的你请理解一下他，他不是说没有同意，您的车子你上去看没问题，就是。他，你前脚不是刚发一个抖音吗？你，我一想你的这个视频浏览量可能就比我多，那小鹏也想了，我这刚上了一台车子，万一你再发个抖音，岂不是，他就害怕这个？
1: 哦，
0: 哎，不是
1: 他倒
0: 说
1: 是
0: 他
1: 同
0: 对
1: 意让
0: 错的
1: 我
0: 事
1: 进
0: 儿，
1: 去看。

0: 到同意我进去看去，
1: 哎，
0: 就
1: 对
0: 不让
1: 对
0: 我
1: 对，
0: 拍
1: 你
0: 照。
1: 看，你不是是不是就这意思？
0: 那现在我就开过去呗。
1: 开过去，我跟您去沟通一下，客
0: 可
1: 户
0: 以的
1: 关
0: 呀，
1: 怀跟您去聊聊，好不好？
0: 可以的呀，谢谢了。
1: 没事没事没事，但是你说要赔偿，没达到这个地步，就是看他到底怎么修了，换什么件儿了，好不好？我现
0: 哦，
1: 在不
0: 好，
1: 能
0: 麻
1: 直接
0: 烦。
1: 给您去达成一个所谓的就是一定要给你多少，这个得看您的车子检查完以后的情况。
0: 可以的呀。
1: 哎，好嘞，行，没问题。喂，你好，小鹏全国客服中心吗？
2: 大鹏，你好。
1: 就是，对，你好。
2: 啊，老师你好，您说。
1: 对对对对对，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刚刚提到了一台小鹏 L03 的一个车子，杨先生，然后呢，
2: 了
1: 车子
2: 解。
1: 就遇到问题，方向盘抖，线露出来，上牌车管所读不了 OBD。现在一个大问题是啥呢？不是车的问题啊，车没多大事儿。人家是从多少人手里面抢过来的首发车子，你高兴的没一天呢。这个
2: 我这
1: 事儿，
2: 边
1: 抱歉，您说。
2: 了解。我刚刚也听到客户这边有描述他的问题，后续的话，我们看到客户反馈也会去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他去协助检查车辆。那这个情况，我现在也在做一个同步登记。目前的话，我们媒体这边描述的情况的话，以及客户诉求，我会进行一个记录，并且去跟我们的相关业务部门去做进一步的反馈，尽
1: 好，
2: 快的为客户解决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其他都不说，就是让杨先生高高兴兴的买车，买到车遇到问题会高高兴兴的把问题给排查掉。
2: 了解。
1: 哎，就这么个诉求，客户关怀到时候让厂家跟杨先生去沟通一下，这个车客户关怀该给，人家是你首批最支持的用户，这种用户不关怀，你关怀谁去？
2: 了解，这个诉求的话，我会去进行一个记录的。那我们也希望能尽快解决客户的问题。该情况我会去同步给我们的业务部门，也及时进一步的跟客户去做一个反馈。
1: 没问题，好嘞，行，车主的信息您这儿需要再登记吗？
2: 这边的话已经有刚刚记录了我们客户的一个相关信息情
1: 得
2: 况，
1: 嘞，
2: 后续会反馈的。
1: 没问题，杨先生，您这样子，我让他们抓紧时间，赶快跟您去沟通，好不好？
0: 可以的呀，可以的呀，谢谢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您这么支持他们，我得让他们支持您才对。好，
0: 太感谢。
1: 哎哎，那您等等等他们打电话啊，那个
0: 好嘞。
1: 40的工作人员挂了电话，立刻把这事反映过去，杨先生还在这等着呢。
2: 好的，我们这边会立马反馈
1: 好，
2: 的。
1: 辛苦，好，那就这样子啊，杨先生再见，40再见。
0: 哎，拜拜。
1: 拜拜。还有1分钟，导播老师，等会儿啊，还有1分钟，来不及了，有点儿。

0: 还有一分钟进入到50分报时了。
1: 接，再接一个。
0: 感谢大家啊，就是大家鞭策我。不谋于谋，开始，再接一个，看看什么情况。好嘞，导播老师正在去登记下一位车主的信息，然后呢，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按的噼里啪啦的，就是这个呗。您说的这个是我话筒键，就是我会用它来控制我的说话，跟网络上大家伙所猜测的我整天切了别人不让别人说话那个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需要让我们直播室里面大家伙能听到声音，比方说现在其实是耳机，就是我广播里面是有声音的，但是直播室里面是没有的，对吧？然后我要说话，就是这个原因。好嘞，那么接下来呢，导播已经登记好了，然后我抬头一看，已经到50分报时了。50分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节目中来，今天的最后一位车主看他所遇到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5: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6: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接下来下一位车主，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7: 哎，你好，老师，那个我遇到的问题是，
6: 您说，
7: 当时我去 4S 店购车的时候，他给我算的贷款方法是等额等息的，但是到了签合同的时候，就是一年以后我要提前还款了，然后我发现他变成了等额租金法。我当时我跟他确定了好几遍，就是他给我算的也是。
6: 您刚才略过了一个，先生不好意思，您刚才略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您自己都提到了，签合同的时候省略号，省略号是啥？签合同咋了？
7: 签合同就签合同，签合同我那个没看呀，然后我就听他们，就是我跟他算的是等额等息的，但是他当时签完了的时候，然后我也没看，因为是他给我算的是等额等息，我比较相信他，然后就变成了等额租金法。

0: 那我当时我就是跟他确认了好几遍，我算了好几遍，
1: 我知
0: 然
1: 道，我
0: 后
1: 知
0: 我
1: 道。
0: 也录音了。
1: 不是，我说的意思是，您现在就是他曾经跟您去说过这个事儿，然后呢，那么你去找他，你当时怎么给我算的？
0: 我找他了，然后那个当时的销售他离职了，然后他新来了一个那个经理，说是帮我处理这个事儿，说是给我什么补偿那个什么保养，然后我就心里其实不得劲儿，就是说我明明当时就是说我相信你们，然后我也跟你们算了好几遍了，就是临交首付之前签单子之前我也给他算了一遍，然后。到最后，他还是就是说这个事情我没弄明白他是怎么弄的，就是说现在相差的金额就是1万多块钱，我就是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但是就是说他欺没欺骗我，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说事实上我是受到了欺骗。
1: 明白，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来？你的眼睛欺骗了你的心，就是你当时没有用眼睛把那个合同给确定下来。那我现在明确一点事儿啊，就是你在签字的时候，对方有没有故意遮挡等一些情况，或者伪造的情况？我这样更好的能帮助到你。
0: 他应该是没有的，就是他只是让我签字儿，然后什么也没跟我说。
1: 那
0: 然
1: 就。
0: 后我看那个等额什么租金法，我以为是等额等息的那个计算方法，因为他一开始一直跟我说的是等额等息的
1: 不
0: 租
1: 是
0: 金方法，而且
1: 你是买的是一手车还是二手车啊？
0: 一手
1: 那怎么
0: 就
1: 会
0: 是
1: 出
0: 我
1: 现
0: 去他们
1: 租金
0: 4S
1: 呢？
0: 店。不明白，所以我就打电话问一下，我先咨询一下。
1: 知道，我知道，就是那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您签了合同了，对方没有任何的，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欺骗，您没有办法让我看到证据，对方是完全欺骗你，有主观意图的，让您去把这个字儿给签了，这
0: 我
1: 就
0: 有
1: 明白
0: 跟
1: 了。
0: 他的聊天记录，还有他给我写的月供和本金，还有违约金这些东西，
1: 明
0: 这些
1: 白。
0: 能当做证据吗？
1: 可以成为辅助证据，不能成为决定性证据。原因就在于，比方说，我和您签，我前面很可能跟您所说的就是什么等额等息啊这样的情况，但是后来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您当时同意签了这个等额租金，
0: 这个我是完全不知道的情况
1: 不
0: 下
1: 是不是，
0: 让我
1: 我
0: 签
1: 没
0: 的。
1: 有说是您知道不知道，我是说我嘛，我是一个邪恶的销售，就是这样子，就是那是我们俩之前协商的。最后签合同，咱俩又协商了新的版本，最后才落定签字，对吧？你没有办法来。
0: 我有录音，
1: 录音里边
0: 就是
1: 说什么？
0: 我去买车的时候，就是买车我进来 4S 店我就录上音了，就是整个过程的录音我都有。
1: 您签字的时候有没有确认过对方这是等额等息吗？
0: 这个没有确认，但是就是说我跟他算的这个数字什么的都是有录音的。
1: 这个事儿不行，这个事儿我帮不了你，你要不走司法途径吧。
0: 就是他也不算侵犯我的知情权，是吗？
1: 这个在我看来不算，在我看来是您作为消费者没有履行自己核查签字的义务。
0: 明白了。就是说，只能协商去解决。
1: 没错，没错，也不不不不，您觉得对方有欺骗的话，您可以走司法途径去解决，不是协商。
0: 他跟我这么说的，他说：“你即便是去告，就是说闹到了那个上面，他们是什么都不会赔的。你如果跟我们协商，就是私下解决，就是说可能会送保养什么的。他答应了我送我保养，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心里不得劲儿，我就
1: 所
0: 寻
1: 以就
0: 思
1: 是
0: 有没
1: 这
0: 有。
1: 个打不打官司是您的，你打完官司以后，法院判他输了或者判您输了，您心里都会得劲儿的，对不对？因为法院告诉您了。现在无论对方告诉您的是他补偿你一些东西，还是说我告诉您的，您签字得为自己签字负责，您心里面其实都是不得劲儿的。我这样的话是不是直接就更加深入一层？咱解决的是根本问题。
0: 他当时没有告诉我这个等额租金法跟这个等额等息不一样，也是没有
1: 就是
0: 问题的，是吗？
1: 在我看来，您作为一个成年人，您在签字的时候不看合同，您就有问题。

0: 好嘞，抱歉没有帮到您啊。
1: 嗯，没事，谢谢
0: 好，不客气不客气，抱歉。您看您这个事儿，要不协商，要么去走司法途径，那就这样子啊，再见。就是我抬头一看吧，就是时间真的来不及了。哎呀，我还想做节目，哎呀，我还想做节目，可是时间来不及了，那就只能下下周再见了。感谢各位。

0: 16.59分。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1: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2: 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公勺公筷过来。
1: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0: 一双文明的筷子，夹的是健康的中国礼。多双筷子，多份爱。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3: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我们都是风的孩子。说到风，台风红霞有望给浙江送来清凉啊！而且据说这个台风红霞明天开始呢，就将影响到咱们浙江了。记者从浙江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今天的凌晨啊，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预计25号的晚上到26号的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那受到这个红霞外围的影响，25号，今天几号？今天24号，明天浙江东南沿海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后天到28号全省多阵雨或者是雷雨啊，其中沿海和浙南地区局部有大到暴雨。雨水的到来哈，有望压制一下高温的气焰，预计后天到28号全省的高温都会有所缓解。你比如说像26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天，杭州市区的最高温度预计将会降到31度。这段时间好像身边感冒的人挺多的啊。那感冒了之后，你比如说有一些很常备的药，感冒灵肯定算是其中的一种，就是它是冲剂嘛，相对来讲比较好接受。但是我今天才知道，喝了感冒灵之后是不能开车的。就一般来讲，感冒药我们是不太敢乱吃的。但是一般来讲呢，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感冒药，比如抗生素，或者什么感康啊，而且我才知道，就是有一种东西白加黑。

但吃的感冒药，就是绝大多数的感冒药似乎好像吃完之后都犯困，对吧？而且我才知道那个白嘉黑也是我之前看了一个综艺，就是那个综艺里面那个嘉宾说的，说白嘉黑已经停产了。而且现在他停产不是因为就是说他不好了，而是因为现在那个技术好像进步了，就是他们能够生产出一种就吃了也不太瞌睡的，就是不太影响你白天的那种状态的那个感冒药啊。带我去何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会选择相对来讲比较温和的，比如冲剂啊什么的，就是白天的时候来巩固一下，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晚上的时候吃一点那种西药，然后呢哎蒙头大睡一觉，因为晚上你也不工作，白天的时候呢因为你要工作，然后你要保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清醒的一个状态，我就会喝一点冲剂之类的。结果我发现今天有一个这个提醒啊，说吃了感冒灵切记是不能开车的。感冒灵被纳入到了服药之后的禁驾清单啊！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感冒灵的颗粒啊、胶囊啊、片啊、茶呀、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等进行统一的修改。主要的这个修改就是要在里面加上一条，就是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这也意味着又一款年销售额达到数十亿元的常用药被正式纳入了服药后禁驾的清单。所以以后记住，就是吃了感冒灵之后，你是不能够，不光是不能开车，你比如操作设备，然后开车、开船，然后就是从事高空作业什么的，就相对来讲比较考验人的这种专注力的，需要你清醒的状态之下去做的事儿，可能吃了感冒灵、喝了感冒灵之后，你都不能去做了。因为什么呢？感冒灵是典型的中西药复方制剂，其中有一种成分，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更年轻的朋友知不知道这种成分，反正我们80后，是80后以前的人应该都知道，就 permin。说里头那个 permin 的成分是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引起明显的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视力模糊等等症状。服药之后30到60分钟之后，你就开始犯困了，这眼皮就发沉了，昏沉的状态可以持续数小时，严重影响驾驶安全。这就对上了，就前段时间我不是也在感冒吗，现在我还处在那个感冒的尾流效应当中。我前段时间就是因为怕耽误白天，因为白天又要拍摄，然后又要上节目，我就不敢吃那个就是西药啊，不敢吃太猛的药。我那个时候白天我就在吃感冒灵，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困呢？就那段时间我都没有把它归因为说哦，我是吃了感冒灵的那个颗粒，就是冲剂，就是拿它这个去吃了它。所以才会犯困。我那个时候还在归因为说，哦，我最近可能病得太严重了，我最近都昏昏沉沉的，就我就觉得这是感冒当中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啊。大家伙一起学习吧啊，就是大家伙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就是逐渐的了解，就有些东西你觉得它特别温和，但实际上它的副作用你是需要考虑到其中的啊。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陪伴各位周五的下班之路。

0: 在家里啊，这首歌蛮有那种闽南特色的啊，这也是翻唱方大同的一首歌曲。我特别喜欢里面那种很平实的，然后冒着热气儿的那种话啊。
1: 永远都不吵架，
0: 亲爱的，下班就早点回家，不要踩路边的野花。你爱的天大地大，无牵无挂，在家里，在家里，在家里，就是你所爱的那个天大地大和那个无牵无挂，它都在家里。就是你在家里，你可以找到世间万物的答案，就是你所想要的东西，它不在远处，不在别处，就在你的眼前。然后说，心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一滴加，我加你就等于加。

咱们都知道有肯德基有一个疯狂星期四，对不对？然后就最近呢，你会发现哈，这肯德基又开始搞花活了哈，开始搞了一个什么叫冷静星期五，这是要把周一到周五都给承包了嘛哈，促销的活动。什么叫冷静星期五呢？这星期四让你疯狂，星期五又劝你冷静，怎么感觉好像说什么的都是他？说呢，其实这个就是说是一款针对于暑期的一种冰品的。一个促销的活动，但是我想一想啊，就是这个开封菜里面有什么好的冰品吗？就是感觉好像特别出圈的，或者是好像之前那个肯德基里面有一款那个北海道的那个甜筒，因为就是它那个甜筒的那个外面的那个壳有点像什么的口感，有点像那个白色之恋那个曲奇的那个壳。然后里面的那个奶香也比较浓郁，但是那个好像很久都不卖了啊。就那个我吃着还觉得不错，还有什么就圣代，对吧？你像那些什么果汁啊、可乐啊什么的，我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啊。就是它这个冷静星期五呢，就是专门针对于这些冰品的这个营销的活动啊。疯狂星期四火了这么多年，现在也还有人时不时的被那些抽象的文案骗到啊！这下呢，网友们干脆帮肯德基把一周七天都安排上了。比如说呢，你这不是搞了个疯狂星期四、冷静星期五吗？干脆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你也都拿走哈、啊，就是不爽星期一，无奈星期二，摆烂星期三。但这至少还有一个情绪的这么一个。你会觉得它是一个顺着情绪在走的，对吧？我星期一我不爽，我星期二我可能就感到无奈，星期三我直接摆烂，对吧？星期四我疯狂星期四，星期五怎么又冷静星期五了呢？哈，就疯了这一周了哈，就礼拜五能够冷静冷静啊。按照这个节奏下去，一周七天怕是要被肯德基承包了。其实疯狂星期四给人感觉好像就是有一些网络上的那种疯狂星期四文案是比较出圈的，什么威我五十之类的哈。那对于肯德基又出了这个冷静星期五的活动呢，有消费者表示欢迎啊。你比如说有消费者这个小严他就说了哈，虽然这肯德基他不是专门做甜品茶饮的，口感也比不上那些专业的什么奶茶品牌之类的哈，但是很划算，日常解解馋有够用了。诚然呢，从社交热度来看，肯德基的每一场营销都称得上成功，但是流量背后财报上的一些数字呢却不容乐观哈。你会觉得好像那个营销活动呢在铺天盖地的搞，但是对它的这种利润的这个增长似乎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促进的作用，而反而还在侵蚀着它的利润哈。尤其是现在你上线外卖平台之后呢，你各方的这种利益的分配啊，本身就是在侵占这个这个利润嘛啊。那明知道促销侵袭利润，肯德基却不敢停下来，或许是因为赛道里有实力的玩家实在是太多了。你像过去我们想吃个汉堡，除非肯德基就是麦当劳，然后后来有了什么汉堡王之类的，现在你想吃个汉堡连锁品牌的，然后那种比如说那种独立的社区店的网红店的，就是你想吃个这种类似的产品甚至比他做的好的，那就比比皆是啊。所以呢，这个有实力的玩家太多了，最主要的压力可能还来自于他的这个老对手麦当劳。就比起肯德基在财报上的颓势哈，麦当劳的这种这个说白了赚钱吧，说实话让人挺眼红的哈，它的增长质量也更为扎实。但是更核心的短板是肯德基的产品力不足。时至今日，肯德基的经典产品依旧是十年前推出的，比如吮指原味鸡啊、葡式蛋挞呀、香辣鸡腿堡等等。2026年上线了多款新品，不仅口感口碑参差不齐，而且全部采用限量发售的模式，售完就即刻下架。而且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肯德基有一个魔咒，就是什么卖得好它就下架什么，就是什么受欢迎它下架什么，就给人感觉好像就是不知道，感觉那个肯德基背后的那个内核是由麦当劳操控的，说这个卖得好赶紧给它下架啊，千万别卖过麦当劳。

0: 冷静星期五呢，这一推出哈，不少消费者似乎好像觉得并不太爱买账。你比如大学生小陈就说了哈，这肯德基的冰品啊也没有太多的亮点，本身品牌定价也偏高，所谓的活动低价其实是回归到了大家伙儿正常的就对于这个东西的一个正常的心理价位，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那门店的店员也证实哈，冷静星期五上线之后呢，消费者的反应确实是挺冷静的哈，如他们所愿。
1: 外包补助的好，但是只有
0: 诚然，冷静星期五与疯狂星期四两大节点的确接住了消费者的情绪需求，但营销越是热闹越凸显出品牌主业的短板。对餐饮品牌而言，产品力永远是核心根基，缺乏硬核产品支撑，再热闹的营销都只能换来一时的流量，没法形成长效的业绩增长。营销造势之外，肯德基或许也该冷静下来，好好的打磨一下产品的口感了。
1: 又怎么办，这样的甜蜜算不算。
0: 我觉得这段时期吧，我觉得好像肯德基出的那个夜宵还不错啊，大鱿鱼啊，鸡架啊什么的哈、啊，有的时候晚上嘴馋了，你想吃点类似于这样的这种油炸食品的时候呢，你还是真的就是挺会选择他家的。但是我觉得归根结底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消费者就是倦了。那过去你比如说啊，你把这个11月11号啊双十一搞成一个什么呢？购物狂欢节，大家挺吃这套。啊，618啊，也挺吃这一套。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哪怕是这种传统的购物狂欢节，就是被这种商家啊生造出来的节，让你掏钱的，就是也是以这种促销啊或者组合的这种大力度的打折优惠的这种形式来吸引你，想要你掏空钱包的这种节日，似乎好像大家都已经开始不太买账了，更别说这个餐饮企业在一周当中再格外再搞出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了。
1: 天气好，也可能越。
0: 就是大家伙儿越来越怎么讲呢，就有一种洗尽铅华的感觉嘛。就之前我曾经说过，我说我挺喜欢这个时代，是因为大家伙儿都有一种洗尽铅华的感觉，就是我们不太认那种什么所谓的双十一啊、618呀、啊、或者商家造出来的这个星期四那个星期五啊什么这个星期一的各种各样的节庆了，对不对？就是大家伙儿更在意的就是说平时的这种一贯的那种表现的平均值，而不是说哦，你突然之间在一年当中突然给我搞出几个莫名其妙的日子，无中生有的日子，然后来让我花钱，然后套路深深，然后套路又满满，然后你最后你会发现最后把大家搞的是很疲惫啊。现在大家伙对这种营销的方式本身就并不是特别的感冒，本身就是特别的冷静了，不仅仅只是在星期五啊。

说到冷静哈，似乎好像微信给了人们更多冷静的机会和可能性啊。很多人在微信发消息的时候呢，都会遇到发错人或者是发错内容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就会选择什么呢？赶紧撤回消息啊。但是撤回之后呢，你发现没有哈，就是于发的人和这个接收的人都比较尴尬的，或者说挺怎么讲呢，就面对起来心情挺复杂的一行字儿呢，就是它会有一个灰色的提示字儿，就是对方撤回了信息，就让你别让我知道，就是如果说我看到了你发了什么然后你撤回了，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挺别扭的，对不对？如果我没有看到你发了什么，结果发现一溜烟儿的说对方撤回了一条信息，而且有的人一撤回好几条，这个时候你本来不感兴趣，但是当你看到这行小灰字的时候，你就特别想知道对方到底发了些什么东西了。然后你就会猜他又为什么会撤回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发的人来讲还有看到的人来讲其实都是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哈。所以消息撤回之后呢，会留下一行灰色的提示字，有人觉得这行字儿太影响美观了，那我觉得这美观应该打上双引号，有人觉得影响自己截图和整理工作，也有人觉得看起来真的挺尴尬的。根据了解呢，微信最新的版本更新了新的功能，用户可以将撤回之后显示的灰色提示字删除，达到无痕撤回的效果了。那具体的操作呢，就是长按这句话，就是你撤回了一条信息，然后点击删除就可以了。不过根据用户的真实反馈，删除撤回只是自己的

的带宽，每一样你都去开机，然后去处理它，那我觉得你只是大量的去处理的那些垃圾而已哈。咱不是垃圾桶，也不是那个垃圾处理分类器，对吧？更不是垃圾焚烧炉。既然他撤回了，就说明他说的这句话是垃圾，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反复的琢磨和品味。

0: 马高峰正在直播哈，最近呢这个好视力的周年庆啊正在非常火热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每次我们都特别强调给大家伙送的福利，那赶上周年庆啊，这个福利哈、啊、那一定是相对来讲啊就是非常非常具有仪式感的，或者说跟往日非常不同的。有人说了啊，有跟平时特别一样的，比如说你拨打4008331912去购买好视力眼贴，去改善咱们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嗯，他会送你什么呢？会送你78元的这个蒸汽眼贴体验装，这跟平时是一样的，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再加智能按摩仪，平时也见过。但是什么能够凸显周年庆的不同呢？就是这个周年庆刮奖卡。据说这个周年庆刮奖卡里面是没有空奖的，而且里面大奖是真的够大，比如说有华为手机，已经有咱们晚高峰的听友刮到过华为手机了，还有咱们晚高峰的听友刮到了这个亲临航天发射现场的这样的一个观摩的体验。因为什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的合作伙伴，所以它的有效性和它的安全性那就毋庸置疑，对吧？所以呢，真的是想让大家伙去看一看这个火箭腾空而起、啊、用你那一双明亮的眼睛。所以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周年庆的礼赠，我觉得非常值得拥有。
1: 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

0: 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很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7: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奶奶奶奶，你快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捶捶背。
12: 老爷爷，您是要上这个台阶是吗？我来帮您。来，
13: 老爸，我来教你用这个软件。来点这个，对对对，再点这个，看，有画面了。哥，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和你岳阳视频了。
14: 关爱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
15: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他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先。

0: 好，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
1: 阳光凝梦味的盛夏，跳进冰镇的浪花。
0: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你也不能说它是玄学吧，就是说总有一种能量的转换，或者说你会发现啊，就是总会站到问题的另外一边去看这件事儿，就是总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就是有的时候你是问题的这一端，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时间兜兜转转，你会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际遇啊，或者是因缘啊，然后你走到了问题的另外一端，你成为了这个问题的避免，或者说你从当事人变成了对方，然后你从对方变成了当事人等等等等啊，就是真的就是像是这个世界的这个定理一样的哈，就是你总会站到问题的另外一方再去看这件事儿，你就会有不同的这种感受。你比方说当我单纯是一个乘客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也会很讨厌，就这种讨厌并不是因为你不善良，或者说因为你不够体谅人，而是因为人是动物，就是只要是动物它就是生理性的，比如说听到小孩的哭闹啊，听到那种

这个声音大一点呢，你自然而然的就是你自己都控制不住的，你可能会情绪不好，你可能会生出一种叫做讨厌的东西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就是你会站到那个事情的那个对面去再看这件事儿呢，就是曾经我也觉得说，哎呀，家长应该好好的看看自己的孩子，好好的去哄哄自己的孩子哈，想尽一切办法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去影响到其他乘客的休息啊等等，曾经我是这样想的。但是当你身边有亲人他也做了父母，然后呢他跟你去交流这样的一个感受的时候呢，哎，你似乎好像就站到了问题的另外这个对面，就是你能够看到就是。

0: 跟你去交流这样的一个感受的时候呢，哎，你似乎好像就站到了问题的另外这个对面，就是你能够看到就是带小朋友。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给一个问题去表达态度的时候呢，真的你要想到这样的一件事，你不可能永远都是这个问题的甲方，有一天你也会变到乙方去，你也不可能永远都是这个问题的乙方，有一天你可能会变到这个问题的甲方去、所以什么叫设身处地啊？什么叫做推己及人，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当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想要给一件事儿去定论的时候，你必须要站在多方的角度去思考、
1: 这世界会有你我心里。
0: 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啊，最近湖北一位宝爸啊，带着八个

飞机升降的时候会吵闹，先给大家道歉。接着呢，他掏出了一大包耳塞向乘客发放，有人当即就表示说，哎呀，没事没事，小孩有哭闹是正常的啊。那就在最近呢，记者联系到了这位宝爸陈先生，就了解到啊，当时他们一家五口搭乘深夜的航班出游，飞机晚间11点多起飞，行程约1个半小时就能到达目的地。那为了打扰到其他乘客，因为是晚上的航班嘛，就考虑到可能很多朋友上了飞机就要睡觉，他就提前备好了100副隔音耳塞登机分发。这甭管怎么着，就哪怕批发的话，我觉得100副也是不少钱吧。有网友呢就称其为说，这人真地道哈，他是个讲究人，情商高，素质高。还有人称赞这一举动，说是提前做好事情，真的能避免不必要的争吵。对此呢，陈先生就回应说，当他这个分发耳塞的时候，内心是比较胆怯的，但是身为孩子的监护人，必须扛起这份责任，硬着头皮也要做好。陈先生告诉记者呢，他说，我只是尽力不给别人添麻烦而已。他也曾经刷到过熊孩子大闹高铁或飞机等等公共交通的视频会引发矛盾，同时呢，他也看到有一些出行的家长准备了道歉信和糖果。所以呢，这次他的全家出行就考虑到了机舱气压变化很容易让小朋友哭闹，他也实在不想给别人造成麻烦啊，在出行前一周就网购了100副耳塞。对此呢，陈先生感慨就说了，飞行全程啊，机舱氛围是格外温暖，空乘人员看到他照顾两个孩子，也主动上前询问是不是需要搭把手啊，是充满了善意。而幸运的是，八月龄的宝宝仅在飞机升降时小声哭了几声哈，很快便被安抚妥当，没有给其他旅客造成困扰。面对大量的关注和赞赏呢，陈先生向记者表示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出行途中顾及他人感受是该做到的事儿。如果这条视频能够让更多的家长学会换位思考，营造出更包容文明的出行环境，那这件事儿就有意义了。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我的阿勒泰》当中的那句台词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啊，就是爱是什么？爱在哈萨克语当中就是我们无比清晰的、越来越清晰的看见彼此。你看他对于爱的解析，就我就觉得很科学啊，就很温暖。爱不是说我一味的向你付出和投入啊，一味的向你输送暖意，它是得是一种双向的，就是我看到你，你也得看到我，我觉得这才构成了一种爱。很多人觉得这个宝爸他是一种有爱的举动，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小 baby 很有可能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之下，就是这个是不是说家长有什么办法去哄，因为你在起飞降落那个气压变化，大人都会不舒服，小孩更容易如此，那么哭闹可能会对大家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影响，就是他看到了大家在这个影响当中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舒服啊，于是他想到了办法，购买耳塞，对吧？但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就是我们也得看到现在带小朋友出门真的挺不容易的啊。那最大的不容易是什么？就是他内心里面有担心，就他的担心是什么？就是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就是这种没有办法抑制住的这种担心啊。虽然很多人会理解说，哦，这是人之常情啊。所以我想，在这条新闻当中，之所以大家会感受到暖意，一方面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宝爸对于乘客的这份看到，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乘客对宝爸的这个看到。你看机舱的人们主动帮忙照顾小孩啊，包括乘务人员主动帮忙照顾小孩啊，就是我觉得家长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是把大家伙呢，就是从陌生人变成了咱们，对吧？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高铁啊，或者说在机舱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真的就是讨厌小孩去吵闹，有的时候我们讨厌的是什么呢？就是大人的不作为。有的人呢，明明你看到自己的孩子吵到了别人哈，就是小孩呢没有办法，我觉得大家伙都能理解的。就有的孩子已经挺大了，是因为没有规矩，或者说没有边界感，对别人造成了一份困扰。但这时候你发现大人毫无作为，就一切显得心安理得，这个你就觉得好像挺火大的。所以有的时候咱们那个讨厌其实并不是冲孩子去的，而是你作为一个大人，你明明看到，你怎么能够纵容你的孩子。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也是啊，就是你要站在这个当事双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此刻听我们节目绝大多数的朋友呢，可能是站在这个问题的彼岸哈，就是作为快递的接收方。最近呢，以后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的话题登上热搜，网友围绕模糊地址是保护隐私还是添麻烦展开了热议。事件的起因是什么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他说呢，由于迟迟没有收到快递取件的短信，他呢就打电话给平台客服查询情况。结果呢，随后接到快递员回电的时候，对方语气就不太好。考虑到当面签收呢，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同时呢，也不希望自己的具体住址被过多的陌生经手者掌握。该网友提议以后将收货地址模糊到小区层级，就是说直接到小区就行了。那记者走访了多位一线快递员，了解到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啊，如果说你模糊化收件地址的行为，其实并不算普遍。对他们来说，地址越模糊越不能省去沟通，非但没简化流程，反而多了一道核实的关卡，可能产生更多的麻烦。你知道现在有的人点外卖，他都就是不写明那个具体的门牌号。这个反正对于我来讲呢，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讲，我是觉得没必要的。就是我所有的快递地址都是精确到我们这个几号楼几单元这个门牌号的啊，就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家能够精准的送达嘛，对不对？你不能一方面又抱怨说啊，快递员不给你送上门。就是前段时间我们探讨的问题，还是不经你允许就放到快递柜、蜂巢柜，给你放到驿站。为什么我这个花了邮费是让你给我送货上门的？上门什么意思？就给我送到家门口啊，哪怕我不在，你给我放到地毯底下，给我挂到门把手上，或者直接给我放门口都可以哈。我们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似乎好像最后100米特别难走，但是现在又开始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很多人开始模糊化自己的地址，不让快递员知道你具体住在某一市了。有时候你真的能够感受到这个人类的多样性哈，就是每个人的想法真的都不一样的。网友对此事的观点不一啊，有网友就表示说，我早就只写到小区了，反正写全了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同啊，就是我哪怕给你写到门牌号，你也直接给我丢到驿站。还有人说，独居单身女性谨慎一点总没错。还有不少网友提出了不同的建议，说你不写清楚耽误事儿啊。更有观点指出，争议的核心不在于地址的详略，而在于快递公司是否真正把保障用户隐私和送货上门落到实处。

0: 我有时候也挺纳闷的，就是你看现在比如说你点外卖，然后或者说你是快递什么，有一个虚拟号码，这个是保护你的隐私，所谓保护你的隐私就不让对方知道你真实的号码，那这个是理解的。但是门牌号这个东西它不像电话号码它是虚拟的，门牌号它是实实在在的，你是501就是501，你是601就是601，你总不可能说搞一个乱码虚拟号码，然后也能够让快递员一下就能锁定到你家。这种时候我觉得还真的就是似乎好像大家的需求也是合理的，但是你想想看，假如说你站在快递公司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这怎么实现呢？
1: 差一点才想勇敢，运气要差一点才要幸运。
0: 对此呢，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在岗快递员啊，或者说要么就恢复就是原来老小区的那种信箱的那种模式，对吧，就是直接就是给你投递到楼下的这个比如说楼下搞一个快递柜，然后呢那个快递柜上面的命名都不是以具体的某一户的那个房牌号码命名的，咱们就直接给那个快递箱起昵称，或者说一串只有你自己才能懂得的编码，难道这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吗？对此呢，记者采访了多位在岗快递员，他们普遍表示收件地址信息模糊会抬升沟通成本，降低派送效率，同时也会增加快件丢失、服务投诉等等各类潜在风险。

但有时候你也必须要看到，就是大家伙为什么那么怕，就是为什么怕别人知道我们的地址。如果只是单纯的就是送外卖或者送快递啊什么的，我觉得大家伙倒是并不担心的啊，毕竟我们也是更希望投递能够更精准一些，效率能够更高一些。但是那个怕从何而来，我觉得它也并非是平白无故的，或者说大家想多了，对不对？就有时候你怕的并非是别人知道你的地址，而是怕你在表达了某些客观的观点之后，或者说你表达了平台赋予你的一些权利。你比如说平台赋予了你给差评的权利，平台赋予了你去投诉或者是催促的权利。但是当你行使了这些在平台看来非常平常的，也是赋予给你的正常的权利之后，可能给外卖员或者是快递员造成了一些困扰。你怕的可能就是对方顺着网线就找到你了哈，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沟通上的麻烦，甚至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情况会发生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伙最怕的问题。所以就是你是应该注重隐私的保护，但是应该是哪一端的隐私的保护啊？或者在什么环节上的隐私的保护啊？比如说在出现了问题那个沟通的环节，你比如说我跟平台来进行沟通，那个环节能不能高效的解决问题的同时能够保护好我的隐私，是吧？当我给出了这种公允的评价的同时，能不能在我打了评价之后还能够保护我的隐私？我觉得是在这几个环节上面保护隐私，而不是说都到了投递环节了，然后再对这个骑手啊、快递员啊遮遮掩掩的。那我觉得到这个环节的话，那就不应该是在谈隐私的这么一个环节了。在这个环节上，就是怎么直接、怎么明了的能够让对方找到我，那个才是我们这个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的吧。而不是说在这个环节上，然后我担心对方找上门来，然后我再去保护我的隐私，那就有点晚了。

0: 有七星呢。
1: 古话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你知道菲尔兹奖吗？当地时间的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王红和邓玉斩获了菲尔兹奖，中国籍数学家首次登顶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之巅，首次同一国双人获奖，然后这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了两枚菲尔兹奖章，所以就是从零到二的突破哈。中国也成为了继美、法、英、俄之后第五个达成此成就的国家。这个菲尔兹奖呢，是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啊取得了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为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了菲尔兹奖，王红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了菲尔兹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这每到数学我就自挂东南枝的人哈，真的是就是读懂他们研究的那个领域都困难了。然后即便是如此哈，我还是尝试去理解，查了一些资料，同时也让豆包啊去帮我分析。我今天就是说，我想非常言简意赅的，然后很直白的跟大家说一说，就这两位科学家他到底这个完成了哪些创举和研究啊，能获得这样的一个奖。说王红解决了三维挂骨猜想，然后我就说豆包，你给我一个言简意赅的，就是哪怕数学最不好的人也能够听懂的语言，跟我说一说什么叫做三维挂骨猜想。结果我看他跟我说了半天，话都是白话，但是凑到一起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所以你就知道他的这个研究还是很复杂的。邓玉攻关是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三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昨晚播出第一集，全省干部群众积极收看，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义乌发展经验，把改革闯进转化为实干行动。
1: 系列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二篇，无中生有，创新催生小商品集散地。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刘杰致辞。
1: 浙江实验室发起的3起计算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两颗智能卫星今天成功发射入轨。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昨晚起三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浙江卫视晚8点档播出。第一集讲述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和故事，深刻诠释莫名有奇妙。全省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积极收看，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学细悟义乌发展经验，传承敢闯敢干开放创新的精神基因，把改革闯进转化为实干行动。来听报道。
2: 昨晚在义乌商城集团众多经营户齐聚大屏前集中收看专题片，早年货郎挑担叫卖沿街摆摊创业的画面一一呈现，勾起在场几代商户的共同记忆。坐在前排的何海美是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经营户，万千感慨涌上他的心头，
3: 内心十分触动。总书记说我们莫名其妙的发展，确实的，我们义乌以前很穷，通过党的领导，通过义乌人民的努力，所以莫名其妙的成为了世界的大超市。做生意没有迟早，随时大门开着都可以来，义乌真是一个创业的基地。
2: 初代商户把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融进创业征程。当时代接力棒交到青年创业者手中，收看现场的年轻商户同样动容。娄一阳是珠宝行业创二代，自幼在市场耳濡目染，如今扎根全球数贸中心，依托 AI 设计、跨境短视频等数字化手段开拓海外市场。娄一阳说，
4: 看完以后我觉得我作为义乌人我很自豪，我很有信心我能做好，我要做好实业，我要去创新，依托这个全球数贸中心跨境平台嘛，我们用新的这些工具把义乌制造带出去，把外商引进来。
2: 同一时间，在杭州余杭的一家宠物医务工作室里，00后主理人余瑞刚刚赶制完一批订单，认真观看专题片。当看到义乌人通过鸡毛换糖的草根创业精神，将微薄利润转化为市场机遇，创造了小商品大市场的奇迹时，余瑞深受感动。从广告公司设计师转型为宠物医务主理人，他身上也有着敢闯敢试的魄力。余瑞说，
5: 我心头久久不能平静，辞职做宠物穿搭时，不少人觉得这个决定不务正业，可义乌老商户从零起步硬是闯出了一片天。我觉得所谓莫名其妙的奇迹不过是认准了就坚持，是敢为人先的勇敢。那些老商户的执着让我更加坚定地握紧手里的针线，接下来我要更大胆去尝试，让给毛孩子做衣服变成行业里的一股新风气，把不可能亲手变成可能。
2: 莫名其妙其实暗藏奥妙。在湖州长兴志诚街道所前社区，社区的干部和居民们正一起观看专题片。陆源是所前社区的一名居委委员，已经扎根基层社区服务4年。专题片中提到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他从片中找到了基层治理工作的破局密码。陆源说，
6: 看了第一集《莫名其妙的崛起》背后是敢为人先的破局智慧，这让我这个基层工作者深感共鸣。基层工作从来都是迎着困难上，而非绕着矛盾走，守旧没有出路，怕难只会掉队。今后呢，我将跳出思维定势，把基

0: 层的痛点转化为创新的起点，以实干破题，努力将群众眼中的天方夜谭蜕变为家门口的美丽家园。
1: 莫名其妙的背后是破旧立新的勇气。在绍兴上虞松下，有易飞诺散业旗下亲子露营品牌白鹿领地的总经理何飞，看完专题片后马上找同行们交流。片中敢于打破固有认知，主动向未知赛道突围的发展精神让他感触颇深。作为深耕制伞数十年的本土龙头企业，何飞说，他们在守稳传统伞具赛道的同时，正在积极布局，
2: 汲取义乌的发展精神，也感悟这蕴含的闯劲，从户外伞具延伸至露营配套用品，一步步打开国内外市场。未来我将继续保持这份开拓进取的姿态，稳步拓展户外产品品类，抢抓户外消费新风口，不断拓宽业务边界，以持续创新谋求更大突破。
1: 专题片中，从一根扁担两声吆喝的马路市场，到坐拥800万平方米经营面积、汇聚210多万种商品的世界超市，这种跨越时空的对比，让同乡蒲苑羊毛衫市场党委书记彭震感慨万千。他说，蒲苑和义乌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义乌不靠海不沿边，却成了世界超市，而蒲苑不产羊毛，却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今年三月，蒲苑毛衫数字贸易平台海外版正式上线，蒲苑毛衫正向全球市场亮出中国针织产业集群名片。
3: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靠的是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我们蒲苑羊毛衫市场呢，同为千亿级的专业市场，立足毛针织产业的优势，全力支持主体抱团参加境外的展会，让蒲苑毛衫走向更广阔的国外市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4: 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全省学习推广。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义乌在新征程上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年来，义乌聚焦市场改革与扩大开放，在没有先天优势的条件下，依靠群众首创和制度创新，变无为有，培育形成链接全球、买卖全球的小商品国际贸易中心。系列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二篇《无中生有：创新催生小商品集散地》。
5: 在义乌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立天玩具门店展示的 AI 智能玩具能说话会思考，吸引了每一位走进来的客人。创始人陈美军深耕玩具行业20多年，从义乌露天市场起步，到搬进国际商贸城做大外贸，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2015年，我打造了2000平米的玩具展厅，打造一站式采购优势，合作工厂从几十家增长到2000多家，产品也从单一塑料玩具升级为婴童、益智、潮玩、解压等全品类玩具。2025年，我们入驻全球数贸中心，借此契机全面升级产品品质、品牌和数字化，迈入发展的新阶段。
5: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显示，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玩具集散地之一，全球每4件玩具就有1件来自义乌。作为义乌小商品的特色产业名片，玩具行业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共同成长。去年10月，全球数贸中心正式开业，入驻的8个行业中，创意潮流玩具行业是备受关注的板块之一。陈美军等传统玩具生意人纷纷入驻，升级创意潮玩，抢占新的风口。全球数贸中心从行业热度、成长性出发，启动新一轮跨行规试，智能装备也是市场板块中的热门赛道。在赛尔科技的智能装备门店，实时翻译器吸引不少客商驻足体验。总经理杨高峰说，企业在国际商贸城2区销售灯具产品，翻译器产品是科技升级、精准对接全球需求新趋势研发的产品。
7: 像这款翻译器是我们自己研发生产的，它支持146种语言的实时翻译，离线的话是13种语言。
5: 创建于1982年的义乌小商品城，经历6亿起址、13次扩建、6代跃迁，从一代露天市场发展到了

0: 六代树毛高地。如今近八万个商铺，210多万种商品，从日用百货到潮流玩具，几乎涵盖了所有小商品品类，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也是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扩通全球的背后是持续的产品创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超蓝五金商行负责人吕成军向外国客商介绍一款售价30美元的电子秤。他在义乌做电子秤产品20年，2012年开始布局品牌海外输出，已在南美、非洲等地区10多个国家布局品牌授权商。吕成军说，小小的电子秤也在不断创新，他们紧跟市场潮流和消费者需求研发设计产品，每个月要上4款新产品。
1: 尺寸都比标准的要大，显示屏很大，它那个自发电产品创新这一块做好了，肯定是有更好的前景。
0: 越来越多的义乌商户正在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在浙江富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开展彩妆护肤产品功效检测工作。公司董事长孙万里说，依托校企科创合作，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加速迈进。
2: 25年底投产以来，生产线现在是18条，现在在做的是配方阶段，做有防晒啊，包括水乳，快进入中式阶段。
0: 当下面对国际贸易的机遇与挑战，面对贸易技术的迭代与升级，义乌以小商品市场为支撑，着力推动义乌制造从前店后厂迈向数字贸易加数字制造双轮驱动。义乌市科技局科技人才与合作科科长王立琴说，
3: 依托科研院所等科研平台，精准对接企业的技术需求，聚力攻克产业关键共性难题，助力企业迭代升级产品，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0: 20年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模式，确保义乌产品能够不断赢得市场青睐。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义乌小商品市场链接全国200多家批发市场，服务带动110个产业带发展，210多万中小微企业经营和3200万人就业。去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超3220亿元，连续35年位居全国专业市场首位，会展综合实力连续10年位居全国县域第一位。
4: 潮起之江，书香中国。
5: 今天上午，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致辞。刘捷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向莅临本届书博会的各位领导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浙江自古书香更续，文脉绵长。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持续深化文化建设8项工程，以理论经典凝心铸魂，以精品力作赋能时代，以文化新三样连通世界，加快打造书香浙江，不断推动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取得新成效。我们愿以书为媒，以文会友，深化与全国出版社的密切合作，努力把本届书博会办成一届连接过去与未来，沟通业内与业外，融合文化与科技的书香盛会。诚挚邀请全国书友们来书博会选一本心仪好书，赴一场夏日雅集，同时品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这本无字之书，与我们携手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省领导李延毅、吴京、胡伟、汤飞帆、杜旭亮出席开幕式。据了解，本届书博会会期至7月27号，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将举办1000余场阅读活动，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力图把书博会打造成全民阅读的又一个高潮，让阅读有更大声势。
6: 本届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打造了一场汇集全民的浙江阅读嘉年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7: 步入主会场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仿佛踏入了一座浩瀚的文化迷宫。主题展区、省团展区、少儿阅读区、数字展区等8大展厅集中展出20多万种精品图书，从云阁流芳的江南藏书楼 到丹青书韵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再到琳琅满目的特色书店展区，随处可见驻足翻阅的读者。今年全国书博会首次落地浙江，作为东道主，浙江展区带来上千种精品图书和多款创意文创，更在主会场精心打造了浙江阅读嘉年华专属复合空间，以阅读的 N 种姿态为主题，巧妙划分为红黄蓝绿四大互动体验区，将感官体验、社交打卡与名家签售融为一体。书博会期间，这里将密集举办十场高质量文化活动。浙江新华书店集团阅读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唐哲斌说，此次书博会不仅是展示浙江出版风采的窗口，更是与全国出版界深度交流的绝佳契机。
8: 作为东道主吧，首先展现我们浙江出版、浙江新华书店这样发行这么一个亮点也好，展现我们的一些内容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活动，通过承办活动来跟像京东图书、深圳新华不同的出版集团也好、供应商也好，包括平台，其实也是彼此的一个文化也好，或者是说各自的一个交流和学习。
7: 书博会走进浙江，让浸润着诗书气韵的江南水乡以最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爱书之人。全国各大出版机构也纷纷拿出了看家本领，人民文学出版社携600多种精品好书重磅亮相，发行部主任丁宇对杭州读者的阅读素养赞不绝口。
9: 就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几乎来的都会买书，而且呢客单价都很高，就是大家一买就会买好几本儿啊，他不会只买一本儿啊，不是说只是逛一逛。浙江一直以来就是不只是书博会，我们平时它也是图书销售的非常大的一个省份。
7: 上海市书刊发行协会副会长汪耀华介绍，上海出版界组织了37家出版社、200多位出版人携5000多种精品图书参展，展位面积居省级出版单位之首。他们还将海派咖啡文化搬进书展，免费为读者提供饮品。
10: 那我们今年的布展呢也比较有特色，包括座位，包括我们的那个陈列，包括我们配置的咖啡饮品。在上海我们搞了几年的上海的咖啡文化节，所以咖啡我们是免费的，读者看见了之后就可以去品尝咖啡。同时呢，我们今年在这里举了一个2026上半年度的上海好书的发布，既希望与在浙江、在杭州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
7: 书博会的浓厚氛围也点燃了普通读者的热情，不少读者表示，相比于线上购书，线下的沉浸式体验不可替代。
11: 它价格低廉，然后质量又好，所以说书博会的质量还是非常高。觉得呢，在这里线下的话是能直接感受到书的质感，也能看一下样书，然后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7: 在感叹纸质书魅力的同时，也有资深读者对未来的出版趋势提出了冷思考。
12: 有很多内容，如果我们的这个纸书跟短视频或者说跟一些网络上的图文啊，如果有同质化的话，那我感觉纸书的竞争力可能会不够一点，所以就是反而我觉得是在这个时代，纸质的书更需要精作。
7: 据介绍，本届书博会主分会场将合计发放500万元惠民购书券、杭州文旅配套释放总价值超1000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浙江阅读嘉年华惠民书市同步启动，激发全民购书读书热情。
5: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采写的评论：书博会首落浙江，书香何以浸润一座城？
1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正式开幕，这是全国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也是继第2届全民阅读大会之后又一场国家级文化盛会与浙江相约。这场盛会为何选择浙江？答案藏在浙江绵延千年的文脉里，更藏在书香浙江建设的每一步行动中。但书博会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命题在于书香究竟如何真正浸润一座城。书香浸润首先靠的是底子，浙江从不缺书香气。天一阁、文澜阁两主文明，崇文尚读的传统早已融入城市底色。浙江同样是出版大省，近3届5个1工程奖中有4种图书入选，第6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有11个项目获奖，底蕴深厚是优势，但让传统在当下找到共鸣才是真功夫。书香浸润更要靠落地，光有展示不够，阅读必须走进生活。300万元惠民购书券，全省书店7折让利，10000多个公共阅读空间联动，书博会正把读书从展馆延伸到社区、书房、农家书屋。书香社会的根基不在展馆里，而在每一个普通人的书架上。书香浸润还得靠远行， 8000平方米的数字展厅、三大平台线上分会场、AI 技术贯穿阅读全链。

0: 链条，浙江用数字经济优势把书博会拓展到云端，让阅读突破时空限制，这是文化加科技融合的新探索，让书香飘得更远，传得更广。四天的书博会只是一个开始，书香浸润一座城不能只靠一场展会，政府搭台，科技赋能，最终还需要每一个人拿起书本，当阅读成为习惯，当书香融入日常，这座城才算真正被书香浸润。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正在杭州举行，浪潮之上文化新三样创新对话活动今天下午在杭州主会场进行。文化新三样怎样更好地走向世界？我们来连线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2: 红芳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在新三样出海方面，各位嘉宾都分享了哪些观点？
2: 好的。那么现场啊，近200位行业代表呢，专家学者就是在探讨这个问题。比如说像网游，来自网易公司的产品策划代表呢，认为最重要的呀，还是要扎根中国历史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要传递本土特色文化。那么在网文方面，阅文集团认为 AI 技术正助力网文跨越语言壁垒，拓展海外市场。那么在网剧方面呢，杭州容量互娱科技有限公司呢，是在创作上采用了中外创作者联合打磨的方式，像针对年俗啊、宋韵等题材会做一些本土化的调整，让主题内容不是简单的输出，而是文化的转移。
1: 目前文化新三样出海面临着哪些瓶颈？还有就是未来3到5年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2: 那我也从现场专家的发言中了解到啊，整体来看呢，国内文化新三样出海增长势头还是比较强劲的。但高速增长的背后啊，三大核心卡点也是十分突出。一个呢是出海的服务体系还不完善，第二个呢是微短剧陷入了越火越亏的流量陷阱。那么第三个啊是 IP 转化链条有源头，但是缺通路。那对于未来的趋势呢，专家也判断产业将完成三重升级。那么在生产端 ，AI 从单纯降本将会转向提质，谁先完成 AI 化改造呢，谁就掌握了内容生产的第一权。那么在产业端啊，将打通 IP 全链路，从原来的各自为战走向编队航行。那么总的来说，就是从把产品卖到海外升级为把品牌建在海外，从流量驱动呢升级为价值驱动。那么这也是需要政府企业平台的三方协同。红放
1: 好，谢谢新月。
3: 今天上午，省咨询委全体会议在杭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省咨询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加强前瞻研究、积极资政建言，不断提升咨询工作水平，努力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咨询委主任熊建平做工作报告，省咨询委副主任孙景淼、李学忠、史进川、谢立群、孟刚出席会议。
1: 省委省政府近日发布关于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的意见，通过全面加强人才引育留用，推动大中小企业一体培育发展，推动多元主体协同融通，强化创新全生命周期政策服务支持等举措，着力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创新浙江建设。目标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强大竞争力、吸引力、影响力的一流创新生态，创新人才竞相涌现，创新主体茁壮成长，创新成果层出不穷的生动图景全面形成，浙江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金名片更加显目。

0: 日发起的三体计算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这次发射的云歼木星号搭载了之江实验室自研的巨深智能卫星模型，也就是给卫星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让卫星从过去听指令干活，变成能够自主规划、自主执行任务，实现星座从单星智能向多星协同智能管控的跃升。
1: 浙江实验室三体计算星座模型专项总师姚科路说，此次发射也是巨深智能卫星模型的首次在轨探索验证。巨深智能卫星模型，它真正的嵌入到卫星的这个管控流程当中去了，成为了一个卫星的大脑，使卫星能够在轨自主运行，像太空机器人一样。它不光能够完成卫星自身的一个状态的感知管理、任务的自主执行，同时它能够具备这个多星任务规划、协同执行能力，调度
0: 身边的卫星共同来完成任务。此外，在设计制造环节，浙江实验室浙大

0: 返回地面。
1: 以前气象卫星流程是载荷的数据等入境中国，下的地面进行的在轨天气预报，实现从小时级到分钟级的跨越，特别是对洪灾以及一些灾害天气可以提供更加有效的预报。
0: 据了解，三体计算星座是由枝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千星规模太空计算基础设施。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由商业航天企业、人工智能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多元创新主体共同参与，将太空 AI 的应用边界从对地观测、天文观测延伸至气象感知与 AI 模型驱动的卫星智能化等多领域。
2: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今天凌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预计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受红霞的外围影响，明天浙江东南沿海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6到28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海和浙南地区局部有大到暴雨，到时候全省高温有望缓解。
3: 再来关注国内外方面的简讯。22号到23号，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应邀访问美国，同美方就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3: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对外发布，规程明确，自明年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的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个人缴费和已归属个人的单位缴费等均可随账户转移。
2: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3: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0: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8: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庆典。一家企业能做26年，除了眼贴本身效果好，更离不开广大听友的信任和支持。今天呢，好视力特意拿出2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酸胀的，流泪模糊不舒服的，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放心试用，先体验更放心。额外呢，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搭配的是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速吸收，效果加倍。简单一贴，眼睛清晰亮堂，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亮很多，干涩酸胀流泪都能缓解。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

一个经验医学，西医是一个这个循证医学啊，一个靠摸，一个靠查。我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30多年了，我还真不是这么看的。我认为中医和西医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西医治病吧，就跟修手机、修汽车一样啊，到这儿一看，听听声啊，敲敲零件啊，奶奶零件坏了换，说血压高，想用什么手段降压，对不对？说血糖高，用点什么手段降糖，把指标降下来。这是还原论思维，就把人体分解成一个一个零件，哪儿出问题处理哪儿。这种思路啊，你对急症、外伤、感染是很有效的，立竿见影啊。更重要的是，这种思维呢很容易传播，容易学习。啥底子都没有，什么天赋都没有的人，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就能给你练出手来。但中医不是这么处理问题的，中医它站的角度、站的维度更加宏大，更加宏观。它不是盯着某一个零件看，它看的是你整个人啊，整个人。说你气血不足，为什么不足？不足影响了哪些东西啊？你阴阳有没有平衡？脏腑之间是不是在协调的工作啊？说鼻子不舒服，鼻子不舒服跟脚趾头有啥关系？把人的身体当做一个整体系统来处理，它不是把人的身体当做一个零件啊。五脏六腑之间像一张网，牵一发动全身，一个地方出问题不代表根儿它就在那儿。血压高，中医不是直接给你降压，它是调理你的肝啊，调理你的肾啊。你血糖高，它不是给你降糖，它调理你的脾胃啊，调理你的肾啊。它看的是为什么高，而不是怎么给你压下去啊。这就是思维的问题。那前几天有一个父亲找到我，他儿子18岁了，3年前因为鼻炎在西医接受射频治疗，治疗的过程当中孩子就开始头疼啊，以至于治疗不得不终止停下来了。然后从那天开始孩子就疼，一直头疼，疼到现在3年了，都休学了，上不了学。全中国去的地方多了，北京3联都去了，对吧？找大专家看都按鼻炎看的，就是没看好。找到我，我就跟他聊了20分钟，后来2天就好了。那父亲专门给我打电话，特别高兴，说铁峰，我送你一箱五粮液。我说这不行，这真不行。就问我为什么你到你这儿这么快就能给弄好，就是因为我们是从整体出发的。我从来不认为是孩子鼻子出问题了，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同。西医啊，好不好？好，我也是学西医的，我学临床的嘛。它是张高清地图，在这个地图里，河流山川、胡同房子啊、大街小巷全能看见。中医呢，中医看的是宇宙星图，胡同放大他也能看见，但他看的更多的是宇宙之间的气流怎么走啊，电子量子怎么走，这个星球上的冷风暖风如何交汇啊，大气是一个什么走向。你说哪个看的更加宏观？真要找个什么地址，可能地图更好用，但是接下来几天的天气会怎么变化，云图看的可能就更远。两种视角各有所长，中医因为有宏观的视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误解、被低估、被嘲笑。为什么？中医学习是要有天赋的，有的人穷极一生研究中医理论依然是个半吊子。为啥？他在这方面没有天赋，悟性不可以。你就比如说下围棋啊，哎，有个说法吗，就少年时不成国手，终生无望。下围棋年轻的时候你要是不能够出人头地，你这一辈子都成不了高手，就这么个道理。中医也是这样的，他是讲究天赋的，学起来很难。早年间有很多人觉得中医不科学，因为他没有数据，没有指标，没办法量化。说这话的人都是不懂中医的人。现在的科技，人身体里有些非常要紧的东西，它就是没法量化的。可能再过100年可以，但现在是不能的。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量化一个人精气神的，人的气血如何去量化，目前没有手段。说不定将来有天科技发展到那天可以量化。

0: 精神安定能不能量化？现在不能，因为现在我们掌握的科技测量不出来，我们的维度还不够。但是这些恰恰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健康的关键。一个人的指标全正常，就是浑身上下没有劲儿，就是睡不好，就是记不住事儿，心里就是发慌。中医讲叫精气亏虚，也叫气血不足，也叫心神失养。这些词儿以前用仪器测不出来，但身体能够感受到。现在勉勉强强能够研究出来一些东西，说这可能跟人体的线粒体有关，可能跟身体里的辅酶缺少有关，但是他说的依然不清楚。所以我一直强调，真正的高手是没有门户之见的，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啊，有所收获就是好的。今天可以给大家讲讲这四位啊，这个国之良药啊。第一个就是急救之圣药安宫牛黄丸，都知道对吧？有人说它是急救药啊，是日常养生常备的啊，时不时就可以吃一吃。不对，这是个急救开窍药，平时没事不能吃，这是无拘通的药啊。这个温病调变里讲心包，中医认为心包为心之工程，温热邪毒侵袭人体，心包代为受邪啊。安宫牛黄清热解毒，醒神开窍，让心身安居啊，所以叫安宫牛黄。你是中风、痹症、昏迷、小儿高热惊厥都能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伤科之宝云南白药啊，许焕章发明的，干什么用的呢？活血散瘀、止血消肿、去腹生肌，刀伤磕碰出血用它见效极快。那是一个战乱的年代啊，所以这种刀伤药特别好卖。不光外伤好用，口腔溃疡啊、带状疱疹啊、婴儿腹泻也能用，就看你怎么用啊。第三个就是消炎珍品片仔癀，明代宫廷御医秘方，属于处方药，不能随便用。闽南人下南洋都要用它，为啥？闽南湿气胀气重啊，湿热，无名肿痛、咽喉肿痛、烧伤、肝炎很多，一片就能退热啊，消肿啊，内服外用都行。外科术后服用还能预防伤口感染，加速愈合，副作用小，适用范围广。第四个就是四大名药里唯一一个固本调理的啊，叫治保三边丸，也就是我说的三边方。这个方呢源自南宋宫廷秘方啊，由43味药材啊，用海狗鞭、广狗鞭、梅花鹿鞭啊，这是核心药材，所以有了三边丸这个说法。它是滋阴补肾、调和周身气血的，是阴阳两虚都能用的。常年操劳阴阳两虚的人，肾精亏虚、水海不足啊，各种问题用它都可以调理。提醒大家啊，药品需要在专业医生或者药师指导之下按需使用，别听我讲完之后自己就去买去啊。我们说这四款药的声明放在过去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海外的热度和知名度远超国内。为啥呀？因为这几个药组方用料都极其名贵啊。那个你比如说安宫牛黄里那里边有牛黄对吧，这个治保三边丸里那海狗鞭呢，那不是哪哪都能买到的。还有一个刚才我说了，安宫牛黄、云南白药和片仔癀为什么海外的名气想传播广啊，因为他们是治急症的啊，治急症、治外伤、治炎症的，过去讲都是刀枪红药，来势汹汹疾病啊，用它立竿见影。这类药效果直观，反馈迅速，它更容易被看见，所以就容易被记住，容易被传播。哪天我看到谁谁谁脑袋破流血，有人拿白点粉末往脑上一摁，唰血就止住了，容易往外说，对吧？三边方不是，三边方是个慢方的，它不是救急的，它得天天吃，年年吃，啊，常年操劳精气神慢慢被掏空的人，用个一年半载的时间，一点点把底子补回来，它是润物细无声的。而日常保养需求量做得越来越大。那么四大出口名药这个称号它是个符号，它代表的不管是哪个药啊，说哪个比哪个药高贵，不是这个意思，是一代又一代中医人用心血凝结出来的智慧。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药是最好的、排第一的、取代一切的，药只有最合适。你的体质、你的症状、你的需求决定了你该选什么用什么。中成药也好，汤药也好，针灸推拿也好，能帮我们解决问题、适合你当下状态的就是好的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77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8: 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婆了。
0: 嗯，
8: 这个长期这个咽喉炎已经4-5年了吧。
0: 嗯，咽喉炎呢
8: 4年了已经。哎，好多医院都去看过了，可是没有好症。
0: 如果就是这些情况，没有别的什么事的话，我推荐你吃这么几个药啊。他那个咽喉炎的表现是不是老觉得嗓子里像有痰似的，
8: 嗯，
0: 黏糊糊的，想咳还咳不出来，其实也没有痰，就总觉得嗓子眼这地不干净，
8: 哎、对
0: 不对？
8: 对。
0: 哎，其实这不是咽喉炎，啊，
8: 是什么？
0: 这个就是啊，这个痰湿太重。你吃什么药呢？你吃一个药的名字叫二陈丸。
8: 二陈丸。
0: 对，然后你再配一个药叫健脾降脂颗粒。
8: 哦，好嘞，好的，谢谢。
0: 哎，好嘞。
8: 好，谢谢。
0: 哎，再见。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正是人体排寒祛湿的黄金时机。过度吹空调，贪凉喝冷饮，寒气淤积体内，悄悄透支秋冬健康。中医讲究冬病夏养，借盛夏阳气温阳通络，驱散陈年寒湿，调理效果事半功倍，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用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百姓健康，为您准备三伏养生礼包，都是夏季养生必备好物，温阳除湿驱暑一步到位。礼包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想要抓住伏天调理黄金期的朋友，抓紧到就近门店把伏天健康好物带回家。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0571-8537-0553。
0: 尾号0858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你好。
0: 哎，我是
10: 铁峰老师哈。
0: 哎，
10: 你好。哎，那个我要那什么，问你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早晨起来呀，我腿就是僵硬，完了活动一会儿，哎就好了。
0: 啊，沉僵。
10: 像血液循环不好似的。
0: 对，就是血液循环不好。
10: 啊，
0: 沉僵，
10: 得怎么办呢？是找个大夫帮我看看吃点什么药好点，我害怕了。
0: 那一是呢，要补益你的气血啊。
10: 嗯，
0: 这个人呢，我说过，女人从35岁就得补。
10: 嗯，
0: 补益自己的
10: 气血。怎么补啊？
0: 补气血吃药呗。
10: 啊，
0: 补益气血这是一个。另外，你平时有没有个运动的习惯呢？
10: 有，我得每天都是运动。
0: 运动和劳动可不一样啊。
10: 我天天跟他们走步去溜达。
0: 哦，我建议你啊， 最好能做一些有系统的运动，就是有个人教你也好，或者你跟谁固定的做一种运动，比如说对周身气血有帮助的，我们对身上几处经络的穴位定期去拍打去按摩，对吧？
10: 啊，
0: 哎，比如说打太极拳，
10: 嗯，
0: 哎，做一个这样的运动
10: 啊，
0: 别光是走走啊，技术含量太低了。
10: 我寻思走走步就能好一点，就能那什么。
0: 是走路是好，但走路的技术含量太低，我就这个意思。
10: 好，
0: 这是需要学的。
10: 我那个怎么检查出来有那个就是说的轻微的脑梗，但是我什么都不影响，是什么什么各方面的，是吃啊什么的各个方面走啊干什么都不影响。完了现在就这样式的，我就有点害怕了。
0: 那你吃药吗？
10: 这段时间我没吃。
0: 那不行啊，没告你终身服用吗？
10: 铁峰老师，你说我这种现象就像那个腿一着僵硬与这个脑梗有关系吗？
0: 现在没有关系，首先你已经是脑梗患者啊。
10: 对，
0: 这就不是什么关系不关系的问题。第二，你沉僵的现象说明你身上的气血流动的能力很差。因为流动能力差才会有沉僵的现象，而流动能力差就是血栓形成、脑梗形成的一个基础。你作为一个脑梗患者又有沉僵，只能说明你的病情控制的不好。
10: 我还合计，我说吃一段时间先有副作用，完事我再停一段时间然后我再吃，这样不好是不？
0: 咱们国家老百姓呢，有很多人吃着吃着药，钱也花了，最后病也没治好。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始终觉得我吃这个药有副作用，我吃一吃停一停，吃一吃停一停，吃完了之后一停，前面要白吃了，钱白花，是事儿事儿没办成，钱钱没留下，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大多数都是因为不懂。
10: 嗯，好，谢谢你老师啊。
0: 嗯，
10: 老师没少麻烦你，因为我妈呀就是有毛病，就是皮肤，上回也是头俩月吧给你打电话，完你告诉我给找的大夫和专家啥的，完了看好了。
0: 嗯，
10: 对你这个节目特别那什么，信任。对你那老师一有点啥事了就想那什么问问你。
0: 问我是对的，你也得按我说的做呀。
10: 嗯，行
0: 啊。
10: 嗯，那个铁峰老师，就我这种情况不用上哪医院检查一下子什么的，用不着是不？
0: 定期体检是应该做的。
10: 嗯，
0: 定期体检是应该做的啊。
10: 嗯，
0: 这我不反对。
10: 嗯，
0: 好吧，
10: 行，
0: 好，那就这样，
10: 谢谢你啊，铁峰老师，麻烦你了。
0: 哎，
10: 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
0: 哎，祝你健康啊。
10: 好，哎，好，哎，好。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黑妹说，请问我泡温泉回来得了细菌性感染尿道炎啊，在医院扎林霉素钠，吃药是盐酸左氧氟沙星，也不见好，两个月犯三次了，您帮我看看我该怎么办。我建议你除了在口服药物的情况之下能够用一点洗剂清洗，配合着药物解决湿热下注的不挺好吗？对吧？微友穿越说，我有原发性高血压，低压110，高压160。五年前专家会诊给我开了康欣、厄贝沙坦、青路塞琴两味药之后，效果一直很好，血压基本控制在90到130之间。一周前我牙疼带头疼，晚间量血压105、160，每天都服药，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换哪种降压药好？其实啊，你晚上头疼、血压偶尔升高，这个不算什么。你要是想知道你应该换哪种降压药好，首先应该稳定科学的测量自己的血压。怎么叫稳定而又科学呢？第一，每个月的1号到7号，拿出一个星期的时间，每个月1号到7号都量，这是第一。第二，每天量的时候是早中晚三次。第三，每次的时间早晨晨起后1小时，下午3点到4点，晚上临睡觉前1个小时，每天坚持在这三个时间量血压，形成档案记录在册，然后把1个月、2个月、3个月的血压数值拿过来，我们一起研究，看你的血压到底有问题没问题。偶尔量那一回，心血来潮量一回没有意义啊。微友点点礼说，女性55岁，最近左边乳腺增生特别疼，带的左肩和左胳膊都疼，请问吃点啥药，怎么治疗呢？我觉得你这事应该查一查，因为乳腺增生会疼，但不会疼到这种程度啊。你确定你仅仅就是一个单一的乳腺增生吗？你没有别的事儿吗？我的意见是啊， 你找个乳腺外科医生给你好好查一查行不行啊？你别在这

光为了止疼再把病耽误了，好不好？然后查完了什么结果你告诉我一声，我们商量一下好吗？飞友昙花一现说，铁王老师，我老妈癫痫发作之后掐人中之后好了，用吃什么药吗？首先我纠正你一下小伙子啊，孩子啊，真的这个癫痫患者发作的时候你掐人中是不会让他恢复的，他恢复过来是因为他自己癫痫发作的那个劲儿过去了，就脑电波异常的劲儿过去了他才苏醒过来。掐人中实际上没有任何帮助，掐人中只是让患者感到一个深切的疼痛，通过疼痛刺激他由昏迷状态朝清醒状态转换。换句话说，你母亲癫痫发作的时候你掐人中没用，应该是什么？应该在他嘴里咬上一个软硬适度的东西，防止他伤了自己舌头，这是你给他做的有用的事儿。这是第一。第二，癫痫患者有大发作小发作之分，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治啊，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有办法，但是说不治癫痫自己能不能好呢？这种事儿出现在传说当中，我老铁接待了150,000听众，我也没遇见过一个癫痫患者是这么好的。是透明的烟火，是唯有秀娥说，铁峰啊，口腔溃疡啊，眼珠子耳根子都疼，吃点什么药呢？你这是上火了啊，你应该想办法找找原因，你为啥上这么大的火啊，去想办法除这个火啊。这个牛黄清心丸啊你可以用，但是火要是降不下去啊，吃什么药你这些病都好不了，找个中医看一看吧。还有可以吃什么呢？可以吃穿心莲内酯滴丸啊，这是一个中成药，中西合璧的中成药，效果也不错，去火的效果也挺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103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们您请讲？
3: 就是我之前曾经反映过那个浑身肌肉跳动嘛，
0: 肌肉跳动，
3: 浑身的肌肉跳动。然后昨天那个，他有没有把我那个图片发给你看一下？
0: 啊，肌肉自己无缘无故的在那儿抖，然后
3: 全身
0: 上下、
3: 上下都在跳。
0: 啊，是是，哎呀。
3: 然后那个我肌电图也做过，
0: 嗯，做完什么反应呢？
3: 肌电图说是没有异常的。
0: 你给我发过来两张照片是不是？
3: 对，有一张是那个
0: 视频，
3: 在瑞金医院做的那个肌电图，还有一张是我自己拍的那个手臂上的跳的那个。
0: 哎，我看着，我正看呢。
3: 哦
0: 啊，这抖动确实很明显哈、
3: 哦。那对，他是。它不像是一点一点的跳，它是嘟嘟嘟嘟嘟嘟这样子的。
0: 嗯，然后你说浑身上下，也就是说这肌肉是不限位置的，是各处都有。
3: 各处都有，然后那个手臂、大腿、屁股、脚、头，

0: 手手掌都有。
1: 这个人身上啊，这个神经啊发布的这个信号，它是一种电信号。你这个电信号啊，哎呀，估计是在漏电呢。我说不好这事儿到底是什么问题。你这么着吧，我给你找一高人吧，行不？我给你找一个神经内科的专家吧。
0: OK， 谢谢。
1: 咱们浙医医院神经内科有位唐敏主任，是我的好朋友。为啥我找唐敏唐主任呢？我跟你说，唐主任特别擅长研究肌肉痉挛。
0: 哦
1: 呦，哎，面肌痉挛呐，眼睑痉挛呐，抽动症啊，这些事儿，咱看看他有啥办法没有，好不？导播已经
0: 现在是跟我连线吗？还是怎么回事？
1: 导播已经联系唐主任了，咱看他有没有时间啊。
0: 好，谢谢。
1: 好嘞，导播说人家唐主任有时间，我们来接一下唐主任电话啊。
0: 好的。
1: 好，听众朋友，下面有请浙医医院神经内科唐敏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唐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15年余，现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毒素分会会员，浙江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头痛学组秘书，中国卒中学会脑小血管病分会委员，主要专业方向为脑血管病、肌张力障碍及头痛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开展眼睑。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痉挛、面肌痉挛、痉挛性斜颈及其他肌张力障碍疾病的肉毒素治疗10余年，在肌张力障碍疾病、脑血管病及头痛的诊治方面有丰富经验。
1: 唐老师您好。
5: 哎，您好，铁峰老师。
1: 哎呀，给您添个麻烦，我这儿有个听众啊，这听众年纪不大，40多岁，他给我发了个视频，他身上那个肌肉啊就一直在抖，据他描述浑身上下各处的肌肉都抖。
5: 哦，身上肌肉抖是吧？
1: 哎，这您的专长啊，他现在在线，你俩可以聊聊，你看给出出主意。这是
6: 北京时间20: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0: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1: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2: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航信用卡，
13: 年底前中航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 他那肌肉抖的，看着你挺吓人。
5: 好的，铁峰老师，
1: 嗯
0: 嗯。哎，你好，汤主任。
5: 哎，你好。
0: 是这样子的，我就是那个浑身肌肉到处抖动、跳动。
5: 嗯，那我想请问一下，您这个症状大概有多长时间了呢？
0: 最开始的时候是跳的时候是轻微的跳那种的话，应该有十多年。最近十多年的话，就是比较严重，有加起来有20年了。
5: 那他是每天都有这样的症状吗？还是偶尔会跳动一下？主要是集中在哪些区域呢？比如说四肢多一点呢，还是躯干上多一点，或者脸上面部多一点？那么就是没有固定的点位，对吗？
0: 就是那个手臂、手板，然后屁股、大腿、脚板、头，现在眼睛也开始跳，
5: 眼睛也开始跳。肉眼看得就来吗？肌肉跳动，
0: 看得很清，看得很清楚的。
5: 啊，您自己看得到是吧？
0: 我又拍一张那个视频给铁峰老师，那个他那个肌肉看得很快的，有的像打机关枪一样，嘟嘟嘟嘟嘟这样子的。
5: 那么他每次抖要抖多长时间？是抖好几个小时呢，还是几秒钟就抖完了就好了呢？
0: 几秒钟抖完也有，几小时也有，有时一两天不停的也有。
5: 嗯，抖起来会觉得痛吗？那么他抖的时候，您是让他自己抖抖就好了，还是吃什么药啊，或者是按摩按摩，或者通过什么方式他可以好一点呢？
0: 他自己会好一点。
5: 自己会好起来，对吗？
0: 对，吃药其实也没有多大效果，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看哈，包括都是给我开的抗焦虑抗抑郁的药。
5: 抗焦虑的药吃过哪些呢？
0: 抗焦虑的有那个什么那个一次吃一颗那种的，还有胶囊的，还或什么螺旋环酮什么什么，反正名字我记不上来了哈。还有一次我到真爱去看过、嗯，真爱给我开的那个药，他说我以前吃药都吃错了。
5: 嗯，开
0: 给我开的一个那个也是助睡眠的那个药。
5: 氯硝西泮。
0: 哎，氯硝西泮是吃过。对对对，然后还有真爱给我开的不是氯硝西泮，普罗巴林不是他开的，也在宁波这边吃过，加巴芬丁也吃过，加巴芬丁吃过。
5: 有吃过奥卡西平、卡马西平吗？
0: 卡马西平、奥卡西平吃过，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杜洛西汀，可以说这些药我基本上都吃差不多了。
5: 那您吃的时间长吗？就是因为这些药啊，尤其是神经精神类的药啊，它起效其实需要一定时间的。就比如说每一种药至少要吃到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才能它效果才能慢慢看出来。
0: 我跟你说汤主任啊，医生给我开这个药啊，我至少吃了3到5年的。
5: 每一种药都吃3到5年吗？
0: 他给我一次给我开很多的。
5: 就是这些药的效果都不好，对吗？
0: 然后肌腱图做出来说没有异常。
5: 那您这个症状，您觉得跟情绪啊、睡眠啊、心情有没有关系？比如说睡眠不好的时候，他就发的严重一点，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就严重一点。
0: 睡眠不好的话，
5: 他就好一些，有这样的现象吗？
0: 应该会有，多多少会有这样的现象的。但有时候，其实很多医生说我焦虑哈，因为焦虑，但是我自己哈感觉就是说，不是因为说我焦虑才导致这个，因为他这个跳时间长了，有可能会多少会有点刺激，会有点焦虑，对吧？对，应该是他跳导致我焦虑的，不是我焦虑导致他跳。
5: 嗯嗯嗯。
0: 然后我在那个瑞金医院去查的时候，瑞金医院跟我说是正什么肌正挛。
5: 肌正挛啊。
0: 对。
5: 那么肌正挛的药吃过吗？
0: 还开过3种药，一种是这个西汀，一种是那个他上海本地产的那种叫什么药，说记不住，就是3种药。那个药奥氮平吧，
5: 奥氮平啊，
0: 对，一次吃1/4，他说让我睡好，但是这个药吃了确实能睡好，吃完之后就是睡眠好一点哈，但是吃了有抖动没有，一点都没有，
5: 抖动也没好起来。那您这个情况我基本上了解了啊，我认为呢，就是说， 时间这么长，一个十多年的一个病程啊、哦，然后呢、
0: 嗯，
5: 也做了很多的检查，像您刚才提到的肌间图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但是其实这个症状呢，它肉跳是肉眼看得到的，也就是说它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肉跳的它的一些常见的原因，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确实神经肌肉有问题，就是它会引起这个肌肉的神经的兴奋性过高，它就会不停的跳。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去做一些客观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去做肌电图，做神经的传导速度，往往还是能够做出来异常的。但是您没有，就是说您的那个肌电图是正常的啊。那么这个神经肌肉方面的问题呢，我觉得目前没有特别强烈的依据吧，可以这样说，因为客观的检查它是好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它可能跟这个心情跟焦虑啊跟情绪相关。刚才您提到的这么多种药物里面，其实包括这个多洛西丁啊、奥氮平啊，包括那个氯硝西泮，其实这些都还是一个调节情绪的一些药物。也就是说，您就诊过那么多院，像那个浙二啊、瑞金医院啊，这些医院其实也都是这个国内比较好的医院。
0: 对对对，也是别人介绍我去的嘛。
5: 毕竟这么多专家看下来，可能大家的意见就。综合您的检查结果和症状来看的话，大家的意见可能还是倾向于是一个焦虑导致的。
0: 嗯，
5: 就这样。当然如果说您那个方便的话，也可以线下来我门诊看一下，就是具体到时候也可以把您的就诊的资料啊这些啊检查结果啊带过来，然后到时候再综合分析一下。
0: 好的，我到时候把我这边的检查的记录，然后帮我吃个药，再整理一下。
5: 嗯，是的。
1: 好，好，那就见面再说啊。
0: 啊，好，谢谢。
1: 再见啊，哎。
5: 嗯，
1: 哎，唐老师，他这事还挺复杂哈。
5: 嗯，是。
1: 这其实呢，大家应该记住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身体出现异常的时候，到医院做各种检查，什么都没查出来，不是坏事儿。最起码说明有些东西它不是特别典型，啊，证据不是很充分，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医生跟大家好好的沟通。刚才这个患者就拜托您了，唐老师啊。
5: 嗯，
1: 谢谢谢谢，好，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叫钱源，说我现在怀孕35周。最近双手关节疼痛，不敢握拳，肿胀，有时发麻，左手比右手严重，早上起床时症状最为严重，请问我该怎么办？您该尽快到医院做孕检，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事，血压血糖怎么样，对不对？骨质情况啊，血钙的情况怎么样啊？另外你没说你多大了，如果你是个年轻的姑娘啊，你这个时候首次怀孕，刚刚生孩子，体质都挺好，那这个事儿不会什么很严重。假如说你今年都39、42的，啊，这是第二胎、第几胎，你那我就考虑有没有妊娠期糖尿病了。所以说问这个具体问题具体看，你现在这个事儿现在只能尽快上医院查，搞清楚原因到底是什么。你让我在这说说的不准啊。下面的微友叫非你不可啊。请问我鼻子闻不到味道怎么回事呢？有可能是由于长期过敏导致黏膜萎缩引发的，用一些脱敏通窍的药物。另外呢，你可以给自己买一个洗鼻的器械，洗鼻器啊，洗鼻器，洗鼻器这个东西现在在网上就能买到，在医疗器械商店里也有卖的啊。买到之后呢，你可以用这个盐水给自己的鼻子进行清洗，坚持一段时间之后，鼻腔会洗得非常干净。我相信你首次清洗的时候就能够洗出很多脏东西来。洗干干净净的之后，哎，你再看看能不能改善。两颗真心。微友华姐说，我60多岁，眼睛干，有时候还痒，想吃点叶黄素。药房里摆的都是保健型，可以吗？叶黄素都是保健型的，可以吃啊。但问题是叶黄素对你眼睛干这个事儿帮助不大。我们微友宁和霞，小孩做粥放点食用碱行吗？指导一下。 做粥的时候往里放碱这个习惯其实不好，我以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做粥。

粥放碱呢，会让粥看起来很黏糊，就卖相挺好啊。但实际上，有一些人用完之后效果并不好啊，因为碱能够中和我们的胃酸，抑制消化功能。尽量不要在粥里放碱，如果没事儿的话啊。下面位友叫小霞，他说我近半个月血压高，吃了5天平压片。为了检查停了2天药，这2天血压正常，请问应该对症吃什么药呢？你这个程序不对啊。首先呢，你是不是高血压患者，我们需要经过科学诊断，不是用吃降压药来试的，明白这意思吗？也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高血压患者，由医生用科学手段来给你诊断。你呀，得坚持接受一个科学规范的血压测量过程。那么你量完了之后确诊了说你是高血压患者的时候，你记着你有12周的时间进行非药物调理，也就是说有12周的时间你不用吃药。你可以通过良好睡眠、好的情绪管理、好的血脂管理、好的运动管理啊，用这些手段来综合调理。12周之后你用了这些手段之后，你发现一看自己血压一点没降下来，该啥还啥样，那完了，你就必须终身服用药物。我说的这是基本原则，听明白没？高血压必须终身服药，千万不要相信某些人散布的那种健康流言，说降压药吃上一段时间之后就不能再吃了，因为伤肝伤肾啊，需要用什么什么手段去调整。你记得，说这话的人全是江湖骗子，正经搞医疗的人不会说这种话的，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是不会说高血压病不用吃降压药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9978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你好，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2: 哦，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
1: 嗯。
2: 我是做的心脏支架手术。
1: 嗯。
2: 就是说这几年下来，我就是按照这个医生的嘱咐了，药是没有断，这些塔汀利的给这些阿司匹林的药一直断。没断，就是从今年开始啊，犯病的那个位置啊，就是现在音乐上偶尔老是痛。
1: 哦，
2: 我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开始并发了怎么回事？
3: 三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心脏那个地方如果是疼的话，绝大多数都是由于供血不畅，就血流的不好。
2: 不是心脏痛，就是心脏做过手术以后，我本来犯心脏就是急性心梗的时间，他这个就是在喉咙一边这个地方痛
0: 啊，
2: 不是就是并发症了，等于说是。
0: 心绞痛啊，它有很多位置，它不光是心口疼。
2: 嗯，
0: 它有很多种形式，关键是不管哪种性质的心绞痛，都和心脏这个供血不足有关。
2: 有关的。
0: 所以说你这件事情啊，我估计有可能是这些年哈，你这个血液流通的不好。
2: 但是我就每就是现在不是一年复查一次嘛，因为时间长了嘛，原来是3个月复查一次，
1: 嗯，
2: 这复查都是正常的，就是血液啊、血糖啊、什么胆什么什么胆功能这些例子做了都不是正常的。
0: 我们生活当中多少心梗的人，他犯病之前，他不也是正常的吗？那为啥怎么就梗上了呢？在这个世界上90%

0: 斑块的形成。所以像你这样的人一定要坚持吃纳豆激酶。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比较严重了，为什么这样说，我是当时做手术急性的时候，医生说我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了，就是说我人的心脏是三根主动脉的吧，
0: 嗯，
1: 我是足了两根半。
0: 哦，那确实很悬
1: 啊。另外两根是他说是钙化了，是不能做手术。
0: 钙化可以用维生素 K2。
1: 哦，好的、
0: 嗯、
1: 那谢谢齐老师，
0: 不客气，再见。嗯，
1: 好，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正是人体排寒祛湿的黄金时机。过度吹空调，贪凉喝冷饮，寒气淤积体内，悄悄透支秋冬健康。中医讲究冬病夏养，借盛夏阳气温阳通络，驱散陈年寒湿，调理效果事半功倍，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用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百姓健康，为您准备三伏养生礼包，都是夏季养生必备好物，温阳除湿驱暑一步到位。礼包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想要抓住伏天调理黄金期的朋友，抓紧到就近门店把伏天健康好物带回家。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0571-8537-0553。
0: 尾号481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就是我这个手指啊，它有时候出现红肿啊。
0: 嗯，
3: 就是然后过个两三天它就好了。
0: 然后呢？
3: 然后我去医院检查了，然后也拍那个拍片子和抽血化验检查了嘛，都是好的，然后尿酸也不高。
0: 嗯，然后呢？
3: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要需要检查什么，再做哪一些检查？因为那个医生也没说什么，他说疼的时候让我吃止疼药，然后我就没吃嘛，因为疼两三天就好了，自动就好了。
0: 明白了，你多大年纪？
3: 我34岁啊。
0: 34岁哈，你做什么工作的？
3: 做技术的，就是研发类的工作。
0: 哦，我建议你哈，吃100天蝙蝠额背毛包。然后呢，你疼的那个位置我看见了，你外用氨糖，然后咱们再看，在这100天当中，这种现象发生的比例高不高？如果一直都没有发生，那我的思路就是对的；如果又发生了，那我们就换个思路再治。
3: 啊，好好，行。
0: 嗯，
3: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再问一下铁峰老师。
0: 嗯，
3: 就是我家宝宝刚出生啊，然后5、6天之后，就是还没出院，就开始拉肚子，因为是母乳嘛。
0: 嗯。
3: 然后也去找医生看了，也抽血发现，就是也没什么问题啊。
0: 嗯。
3: 就是吃了有2个星期的那个医生就那个药。
0: 嗯。
3: 现在还是拉，然后医生让我们再观察几天看看。
0: 嗯，这个可能是跟这个乳糖不耐有关系。你吃的就是母乳是不是？
3: 对。
0: 哦。不行，可以考虑用一些能够抗敏脱敏的奶粉，看看怎么样。
3: 抗敏脱敏的奶粉。
0: 对，这个还是跟免疫有关。
3: 啊、小孩子的免疫的。
0: 对，小孩刚出生的时候的免疫不平衡。你家孩子，你将来能吃辅食的时候，一定要给他健脾，不然这孩子成长期会老有病的。
3: 啊，
0: 一定要坚持给这孩子吃什么呢？吃参苓健脾胃颗粒，一天一袋当水喝。知道吧，天天喝，天天喝，天天健脾，坚持一辈子健脾，不然的话就你家孩子这体质将来老得有病，就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净事儿，那就麻烦了。
3: 就吃辅食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0: 他能吃辅食之后就可以给他喝参苓健脾胃颗粒，因为参苓健脾胃颗粒有专门儿童版，就给小孩喝的。
3: 啊，好，行。
0: 嗯。
3: 其他没有问题了。好，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3: 啊，好。
0: 手机尾号126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我就是那个背上痛，人往后面倒下去，那个里面那个好像是骨头还是什么东西在响，嘟嘟嘟会响的。
0: 你多大年纪了？
4: 44。
0: 哦，这么年轻啊。你这个最好上骨科或者疼痛科查一下原因，因为导致后

0: 背疼痛的原因很多，首先后背啊，是一个非
1: 我上次去做了 CT， 骨头做了 CT， 他的骨头上没问题啊。
0: 那骨头没有问题，软骨有没有问题呢？
1: 那
0: 软骨没有问题，肌腱有没有问题？肌腱没有问题，韧带有没有问题？韧带没有问题，筋膜有没有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0: 这老多事儿了，就你光说后背疼啊，说实话我都有点懵啊，我都不知道，因为这是和他相关的事儿太多了。
1: 那医院里要挂什么科呢？
0: 先上疼痛科，为什么呢？
1: 好的，
0: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疼痛其来源是什么，对吧？甚至有的人，有的人后背疼痛可以是恶性肿瘤，可以是心绞痛，但为啥先问你年纪？你这个年纪应该不能吧，对吧？那也得先需要判断一下疼痛的来源。如果判断完了，说这个是由于内分泌原因导致的疼痛，那咱上内分泌科，对吧？
1: 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见啊。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
6: 康乐养天年。
7: 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7: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6: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8: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

0: 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陵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这昨天呢，喜儿呢，我跟大家讲到了古老汉的儿媳妇小凤，因为怀胎十月呀，生下了一个死婴，把这份莫须有的罪过就怪在了由古老汉捡到并且收养的孤儿古秀英，也就是小英的身上，并且是在1948年的腊月初八，无情地将古老汉和英这爷孙俩赶出了家门。相信听了昨天节目的听众啊，一定都是非常的气愤。因为当喜儿我听到古老汉的儿子铁蛋儿就像拎着小鸡儿一样，把光着脚的鹰扔到了屋子外面的时候，喜儿我的心呢，我都被这个铁蛋儿气得直哆嗦。要知道鹰他当时还是一个不到3周岁的孩子。我实在想不出一个孩子能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厄运呢。同时喜儿也了解到，在当时那个特殊年代，在没解放之前，这些愚昧的民众真的是被迷信是迷晕了头脑啊。尤其是当铁蛋把鹰丢在当初他母亲饿死在他家门口的位置的时候，还不忘提醒一下这个不到3岁的孩子，你的亲妈就死在这儿啊。这无疑是在一个刚刚受伤的伤口上是又撒上了一把盐一样啊。不过好在古老汉啊，在铁蛋的身后啊，紧跟着他就走出了屋子，这让我心里还算多了一丝安慰。起码有爷爷在，那鹰对黑暗的恐惧啊，也能减弱很多。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呢，一下子就让喜儿，我想起当年我和奶奶被赶出敬老院的场景。可是咱们老朋友知道啊，即便是我和奶奶当年被赶出敬老院，在我的感受里，我们的遭遇也要比古老汉和英要好很多。那么古老汉和英被赶出家门之后究竟是经历了什么呢？那咱们就接着昨天讲到的内容继续的跟大家分享。那昨天咱们讲到了，当时跟随铁蛋走出屋子的古老汉啊，在铁蛋把婴儿丢在地上之后，马上就抱起了坐在地上放声大哭的婴儿。可是就在他转身想要回屋的时候，房门呢被小凤抢先给反插上了。无论古老汉是怎么哀求，这个房门终究是没有为这爷孙俩打开。十冬腊月，寒风刺骨，一个50多岁驼背又带着跛脚的老人，一个不到3岁的孩子，在这个过了腊八就是年的腊月初八，被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儿赶出了家门。家里就是暖炕，还有刚刚做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的热气腾腾的羊肉土豆馅的饺子。而屋外苦苦哀求儿子开门的，则是一天没有吃东西的爷孙俩。当时古老汉的身上是冷的，心里是寒的，因为他都已经哀求自己的孩

0: 子啊。若是真的想赶他们走，也起码让他们这爷孙俩再在家里住上一晚。因为饿了一天的一老一小，在这个寒冷的夜里，真的是会被冻死的。结果话都已经说到这儿了，依然没有换来儿子和儿媳妇的一丝怜悯。无奈之下的古老汉只能把自己的棉裤腰解开，把婴儿那双冻得通红的小脚丫放在了自己的棉裤里，然后尽量的把自己的棉裤向上提，尽可能多的给孩子的下身遮盖住，再用扎棉裤的麻绳将两个人绑在一起，然后用两只胳膊紧紧地抱着盘在自己胸前的婴儿，流着眼泪，迎着刺骨的寒风，一步一步地向距离自家一里多地的沙湖口的闸口走去。因为在闸口的两侧呀，有几个当年走西口的灾民啊，临时居住的破窑洞。当时的古老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几个破旧的窑洞里了，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他们爷孙俩在这个十冬腊月的夜里，若是找不到一个可以避风的地方，等待他们的一定是被冻死的命运。不瞒大家说啊，当喜儿我听连大姐讲到这儿的时候，眼泪是不由自主就流下来了。连大姐跟我讲，当时古老汉抱着自己当年不满三岁的母亲，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是找到了一个破败不堪的窑洞。这个窑洞说是窑洞，但是一没门窗，二没火炕，实际上啊，就是一个沿着土山纵向是挖了两三米的一个坑道山洞，也就是一人多高吧。啊，人要是进到里面，还是可以躲避到冬夜的这刺骨的寒风呢。而且坑道里呢，还有一些之前走西口的人啊，在这里借宿过的人留下的一些杂草，还有一些柴火树枝。古老汉抱着婴儿走进了这个坑道之后呢，就拿那些树枝啊生起了一堆火。这火一生起来呀，本身就不大的窑洞顿时被火光照得通亮。而且有了火之后啊，人也明显的感觉暖和多了。等古老汉把火生完之后，就抱着婴儿坐到了火堆旁。这一路走过来，婴儿也早就不哭了。但是孩子自从早上小叔和婶娘去镇上之后啊，是一直都没有吃过东西，肚子早已经饿得咕咕叫了。同样呢，古老汉也是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古老汉听到婴儿的肚子咕咕响之后啊，就心疼地问婴儿，妮儿一定是饿坏了吧。这是当时还不到三岁的孩子啊，对古老汉说，爷爷也没吃饭，爷爷也饿。古老汉透过火光看到婴儿被寒风吹干的眼泪以后冻伤的小脸儿，一边含着眼泪，一边用自己布满老茧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小脑瓜儿，强忍着哭腔对怀里的婴儿说，爷爷知道妮儿饿了，是爷爷不好，让妮儿在这儿跟着爷爷挨饿受冻。听了爷爷的话，小婴儿眨着眼睛小声地问爷爷，如果自己没有惹婶娘生气， 小叔是不是就不会把咱们赶出来了？”胡老汉听孩子说到这儿，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因为当时的他心里已经非常清楚了。铁蛋儿他们两口子从镇里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把婴儿遗弃了。所以说他们爷孙俩遭遇的一切跟婴儿怎么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此时的顾老汉呢，依然是对自己的儿子铁蛋儿是抱有一丝希望的。他不相信自己辛苦拉扯大的孩子竟然会变得如此无情。所以当婴儿问古老汉的时候，他还是希望铁蛋儿和小凤在婴儿的心里啊能留下好的印象。因此他想了想之后就对婴儿说：“憨妮儿，你小叔和婶娘把咱俩赶出来呀，是因为爷爷打了小叔，小叔一生气才把咱们赶出来的。妮儿现在跟爷爷在这儿先睡一觉，等明天天亮了，爷爷就带妮儿回家，然后给妮儿吃饺子。”当时的婴儿也许是饿的，也许是大哭之后累的，听了爷爷的话之后呢，在爷爷温暖的怀里安静地睡了。就这样啊，古老汉搂着怀里熟睡的婴儿静静地坐在火堆旁。他睡不着也不敢睡啊，他不能让眼前的这堆火熄灭了，因为在这个寒冷的夜里，唯一能给他们爷孙俩温暖的也只有这堆火了。要知道当时那个荒郊野外是经常有狼的出没的，只要有火光，狼就不敢靠近。古老汉一边不断地往火堆里加着木头，一边看着眼前燃动的火光，还是禁不住地落下了眼泪。也不知道他这样做了多久，也不知道他的眼泪流了有多少。慢慢的，他在滚落的泪珠当中，映着暖烘烘的火光，他看到了铁蛋他娘在临终之前望着自己那充满哀求的眼神。他看到了刚刚蹒跚学步的铁蛋儿，一边喊着答，一边张开小手向他跑来。他看到了刚满18岁的铁蛋儿，跪在他的面前，一边磕头，一边对自己承诺着，等他到口外赚到钱以后，一定回来好好孝敬自己。他又看到了一位衣衫褴褛的母亲，竟然用自己的鲜血为他的孩子续命，最终死在了自家的门前。这个时候的古老汉下意识地看了看怀里熟睡的婴儿，又把自己的破棉袄使劲儿地往里掖了掖，把婴儿裹得更严实了。这一夜古老汉就是在现实和回忆中度过的，直到天渐渐地放亮了，眼前的荒地也被天上飘落的雪花铺成了白色。古老汉看了看怀里还在熟睡的婴儿，心里也是不断地感谢老天，让他们爷孙俩撑过了昨天那个饥寒交迫的腊八夜。这回天亮了，古老汉就不害怕了，因为他深信儿子铁蛋儿这一夜肯定也无法入睡，他一定会四处寻找自己和婴儿。想到这儿的古老汉呢，马上起身想要回家。可是由于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刚站起来的古老汉一阵头晕，眼前一黑， 一下子就晕倒了。朦胧中，他听到了孩子的哭声，本能地用手摸着自己胸前的婴儿，然后疲惫地睁开了眼睛，看到趴在自己胸前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的婴儿，还在不断地喊着爷爷爷爷。这个时候的古老汉呢，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晕倒了，他赶紧是抱紧了怀里的婴儿，努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随即就和婴儿说，爷爷没站稳，吓到你儿了，这回天亮了，咱们可以回家了。听到可以回家的婴儿，马上就不哭了。就这样，古老汉弯着腰，一步一拐地回家了。而就当古老汉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正好看到出门倒尿桶的铁蛋儿。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自己的父亲和他怀中抱着的婴儿，先是一愣，然后快步的走到古老汉跟前，扑通的给古老汉跪下了。接着便对古老汉说，答，儿子不孝，让你受苦了。但是这个妮儿是万万不能再进家了，她要是进了这个家，小凤一定会被气走的。这个时候的古老汉没有任何的思索和考虑，直接就告诉铁蛋儿，婴儿我是坚决不能扔的，只要我还在，我就要把婴儿养活大。可是在古老汉的话还没有说完，跪在地上的铁蛋儿突然径直起身，转过头对古老汉讲，如果你非要留下这妮儿，那就只能怪儿子不孝了。说完话之后转身就回屋了。古老汉抱着婴儿刚要跟着进屋，只见快步进屋的铁蛋儿反手咣当一声把房门关上了。这个时候的古老汉呢，算是彻底明白了，这个家门自己是无论如何也进不去了。结果就在古老汉转身要走的时候，他们听到了屋门又被打开的声音，然后看到铁蛋儿拿着一个破布包裹和一根拐杖走到了古老汉跟前，塞到了古老汉手里，然后就又转身回去了。古老汉打开包裹，里面竟然是他和婴儿一直盖着的那床破被，还有一双婴儿的棉鞋，而且破被里还放了两个饺子。古老汉看到饺子之后，又抬头看了看近在咫尺的家门，他知道门里一定有一双眼睛正在看着他们爷孙俩，同时他也知道了，那双眼睛在爹和媳妇儿中选择了自己的媳妇儿。想到这儿的古老汉快速地扎紧了包裹，拄着拐杖抱着婴儿快步地走出了他一直生活的那个院子，那个他熟悉而温暖的家，向着沙湖口村的村口走去。因为他不想让村上的任何人看到自己被儿子儿媳妇赶出家门的场景，更不想让自己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我和铁蛋的命终究是不一样的，他是我的儿子，他做出任何决定我都能接受，谁让我是他答呢？其实古老汉说这段话呀，何尝不是咱们父母对待子女的真实写照呢？ 无论孩子多大了，只要是孩子

0: 能对自己的父母张开嘴提出要求，那父母都会竭尽全力的去完成，并且还会因为完成不了而深深的自责，自责自己能力不足，不能给孩子带来更好的生活，对吧？而且无论孩子对待自己有多么暴躁不耐烦，有的甚至是辱骂殴打自己，但只要孩子做出改过自新的表现，父母便马上就会原谅孩子，对吧？在有一些青年时期啊，为了追求自认为正确的爱情事业，大言不惭地与自己的父母断绝亲情关系的，等到一败涂地再次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父母还是会不计前嫌就接纳曾经的这个逆子，对吧？在我们芳华中心就有很多80多岁啊，见过重孙子的这些老爹老妈，没事的时候啊，他们聚在一起聊天的内容竟然是自己50-60岁的儿女啊，因为帮着孙子带重孙子，所以没时间陪自己。养自己长大的爹妈，自己未必在意，自己养大的孩子，自己一定是关怀备至。这就是咱们国家最近这100年改变的传统。孝子孝子竟然成了孝顺儿子了，真不知道这是谁的错。也许就像古老汉说的，他是我儿子，他做出任何决定当达的都只能接受，谁让我是他达呢？那咱们说回故事啊，当古老汉抱着婴儿，背着那个破包裹，一口气走出沙湖口村以后，他停下了脚步，把婴儿从自己的腰上放下来，然后给他穿上了棉鞋，又把破被里藏着的那两个饺子放到了手里，拿出一个给婴儿。婴儿看到饺子之后高兴地叫了起来，爷爷爷爷，你哪儿来的饺子呀？是刚刚小叔给我们的吗？古老汉笑着说，对呀，爷爷没骗你吧。说着话呢，就把一个饺子啊放到婴儿的小手上，快吃吧，羊肉土豆馅儿的。听了爷爷的话，饿了一天一宿的婴儿就拿起了饺子，一口就咬掉了一半儿，然后就津津有味地嚼着，一边嚼还一边说，真好吃。古老汉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婴儿在那吃着饺子，心里不由地想到了儿子铁蛋儿第一次吃饺子的场景。那还是那个女人走了之后，他带着铁蛋儿放羊回来，地主家开恩给了他们3个饺子。当时铁蛋儿就跟婴儿的年纪差不多，一口气就把3个饺子全吃了。当吃完之后再问古老汉要的时候，因为没有了还哭闹了好一阵儿。所以这一次啊，古老汉另一只手里的饺子自己没舍得吃，他想留给婴儿。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但是让古老汉没想到的是啊，当婴儿把嘴里的那一半饺子咽下去之后，看到爷爷没吃，便把放到自己嘴边的另一半饺子就送到古老汉的嘴边，说，爷爷爷爷，吃饺子，你也吃饺子。 英儿的这个举动啊，着实让古老汉震惊了，感动了，也让他坚定了，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也要把眼前这个妮儿给养大成人。但是古老汉并没有吃。
2: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递给他的饺子，微笑的对英儿说：“爷爷有，妮儿先吃吧。”英儿听了爷爷的话之后啊，并没有把饺子放到自己嘴里，他还是不住的让爷爷吃。见英儿非让自己吃，古老汉便把自己另一只手里的饺子拿出来让英儿看了，然后笑着说：“爷爷都说爷爷有了，妮儿你快吃吧。”看到爷爷手里又拿出一个饺子的英儿，这回啊放心的把刚刚的那一半饺子吃了。等古老汉看到英儿把这一半的饺子咽下去之后，又把自己手里的饺子交给了英儿。英儿先是不要，但古老汉又对英儿说：“爷爷还有呢，妮儿快吃了吧。”这一次听到爷爷说还有的英儿，毫无顾忌的把饺子吃完了。就这样呢，古老汉把仅有的两个饺子都给英儿吃了，自己则是从身边偷偷地抓了一把雪，放到了嘴里，假装津津有味地嚼了几下，骗英儿说自己已经吃完了。这两个饺子对英儿来说，那可是饿了一天一宿之后吃到的第一口东西，而他的爷爷古老汉则只是吃了几把雪。然后呢，爷孙俩就又踏上了去往镇上的路。因为古老汉知道啊，在春天没来之前，能够让他们爷孙俩活下去的唯一的办法，那只有一个，就是乞讨要饭。但是既然是要饭啊，以当时那个年代，到镇里要，那要比村里要容易一点儿。毕竟他们所在的村子啊，已经是没有多少户人家了，而且都是勉强的糊口度日。他更不想让其他村里的人知道他的儿子铁蛋和小凤把他们逐出家门的事情。毕竟他们两口子还需要在那里生活呢。所以这爷孙俩啊，在村口短暂的歇息之后，就起身去往了右卫镇。这一说到右卫镇呢，贤儿我必须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贤儿我现在口中跟大家讲到的右卫镇啊，这是咱们国家在2001年改的名字。这个右卫镇呢，仅从49年建国以后啊，一直到2001年，就是这52年间呢，因为先后啊更换了5个名字。但是无论时代怎么变，名字怎么换啊，在右卫镇居住的老人乃至整个右玉县的老人啊，都会称呼今天的右卫镇为右卫古城。喜儿之所以叫他右卫镇呢，完全是为了方便咱们这些听众朋友啊，能够清楚的了解喜儿跟大家讲述这个真实的故事，他所发生的具体的位置。以免就像之前我跟大家讲，说奶奶年轻的时候啊，就职于金陵女子高中。 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就不知道啊，这个街陵女子高中

同时在南京。所以说，喜儿，我今天呢，在跟大家讲这个过去发生的故事的时候啊，就尤其是涉及到地名的时候，我尽量的就还是用咱们现在能够查到的地名为准啊。那么咱们说哈、啊，当年的右卫镇还是一个以右卫古城的城门瓮城和城里的四方街为主要城镇居民区的。由于这个城镇呢，在历朝历代，它都属于保卫边疆的一个战略重镇，啊，尤其是在清朝时期，朔州府的衙门驻地，那么它就在这个右卫镇里。因此呢，即便是经历了各种战火的洗礼，啊，右卫古城在没有解放之前呢，城市配套设施那还是比较健全的。你像学堂啊、驿站呢、啊，各种的商铺啊、饭馆啊、药铺啊，都是还能正常营业的。所以郭老汉觉得，他和英儿若是想要平安的度过这个十冬腊月，那么去右卫镇无疑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了。但是等到古老汉他们实际到了右卫镇之后，发现一切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咱们说这爷孙俩早上啊，从沙湖口出来，走了整整一上午，等到了右卫镇，都已经过了晌午了。这一路走过来20多里路啊，就算是一个正常人也会累得够呛呢。而古老汉这一个跛脚的驼背老人，英儿呢，那更是一个不满3岁的孩子，那真是一步一拐的走啊。在这个期间，若是孩子走累了，古老汉还得背他走一段。相比英儿临出沙湖口的时候还吃了2个饺子，肚子里还算有点垫底儿的。可古老汉都快2天了，低米未进呢、啊。这数九寒天的，又累又饿，真要是想停下来歇一会儿，那可真就起不来了。所以这爷孙俩只能是迎着寒风，顶着雪花，一门心思的往右卫镇走。等走到右卫镇的时候，古老汉已经是累得虚脱了，但是他不敢耽搁，他必须要在天黑之前要给他和英儿找到一个栖身的地方，不然他们依旧是逃脱不了被冻死的命运呐。可是就当这一老一小啊，沿着右卫镇的四方街在沿街乞讨的时候，很多的沿街的商铺，那都会在他们爷孙俩还没有路过商铺前，就会派店里的伙计出门去驱赶这爷孙俩。而住在偏街大宅院里的富贵人家，院门更是紧闭着，他们爷孙俩根本就进不去。就算是街边饭馆里面客人吃下去的面汤，他们都只能远远地看着店伙计收走啊，也不给他们喝碗剩汤。就这样，爷孙俩从右卫镇就开始要饭，走了半个四方街，一直到了太阳落山，街上的人寥寥无几的时候，才被一个正在上门的面馆伙计叫住，随后从店里端出来个带豁口的碗，碗里盛了满满的一碗碎面。把碎面交到古老汉手里之后，说了一句：“快吃吧，我们掌柜给的。”然后就转身回去闭店了。古老汉听着伙计的话呀，向店里看去。店里的油灯旁站着

一个人正在看着他们爷孙俩。还没等古老汉感谢，伙计就把门板上满了。此时的古老汉看了看碗里的碎面，又抬头看了看这家面馆，然后蹲下身子对英儿说：“妮儿，饿了吧？快吃吧，还是热乎的呢。”此时的英儿，由于跟着爷爷走了一天的路，自然是又累又饿，又困。但是他扶着爷爷手里的面碗，并没有自顾自地喝，而且只是喝了一小口之后，就一边推着碗，一边对爷爷说：“爷爷喝吧，爷爷背着婴儿都不吃饭了，爷爷饿了。”古老汉听婴儿的话，本想着还是让婴儿吃的，但是看到婴儿一直用小手推着，一边推一边说：“爷爷不吃，婴儿不吃。”古老汉听了孩子的话，端起面喝了一小口，刚要把面端给婴儿吃，只见婴儿大声地喊着：“大口，爷爷吃大口，爷爷不吃，婴儿不吃。”古老汉看着小脸小手冻得通红的孩子，含着眼泪说：“大口，大口，爷爷吃大口。”于是端起面就喝了一大口，一边嚼着面条，一边流着眼泪，然后又给婴儿喝了一口。就这一碗面，被这个爷孙俩你一口我一口的推让着，很快的就喝完了。等到最后一碗面汤喝完之后，古老汉又从地上抓起来一把雪，用手转成团儿，然后沿着碗边儿把碗擦了一遍，然后就着化掉的雪水把这碗里还能刮下来的黏糊糊喝了。这可真是一点儿都不舍得浪费了。要知道，这可是古老汉他们要了一下午饭才要到这么一碗碎面呢。这一碗碎面就是一顿饭，吃了这顿饭，起码这爷孙俩暂时是饿不死了。等到这碗面都喝完之后，古老汉拉着婴儿的手，拿着碗走到了已经闭店的面馆前，拍了两下门板，对里面说：“小师傅，我把碗放在门口了，谢谢您和掌柜的。”说完刚要拉着婴儿离开，就听店里传来伙计的声音：“掌柜的说了，碗就送给你们了，要饭的时候起码有个装东西的物件儿。”古老汉听完伙计的话之后啊，便把那个带着豁口的碗从地上拿了起来，然后面向店里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句谢谢，就拉着婴儿走了。这个时候的大街上啊，已经没有人了。稀稀拉拉的小雪飘了一整天。古老汉想，若是今天晚上找不到住的地方，明天一早他们就得被人发现冻死在路边。也就是在古老汉正为他和英儿晚上要住在那儿犯愁的时候，面馆里的小伙计又从后面叫住了他们，然后很不耐烦地说：“你们的命真是够好的，遇到我们家掌柜这个大善人。掌柜的说，这大冷的天儿，你一个瘸子还带着这么小的孩子，晚上要是没住的地方，非冻死不可。”古老汉听了小伙计的话之后，也是赶忙一边对着小伙计作揖，一边打听有没有可以让他们爷孙俩住上一宿的地方。这小伙计听完古老汉的话之后，马上就对古老汉说：“我从店里赶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们俩，从东门出了城，
不到2里路。

有一个义庄，这上洞之后，城里所有的死人都放那儿，等到来年开春之后再下葬。你们要是没地方住，胆子够大，可以去那儿试试。那个地方有门有窗，有火有香的，在那儿肯定冻不死人。但是那个地方啊，白天都阴森森的，晚上闹鬼闹得可凶了，只怕你们没冻死啊，反倒被吓死了。说完转身就跑回店里去了。古老汉目送着小伙计消失在夜色里之后，便把鹰背了起来，拄着拐杖，迎着小雪就往义庄走去。一边走着，鹰一边问着古老汉：“爷爷，义庄是哪儿啊？为什么吓人呢？”古老汉对趴在自己身上的鹰说：“义庄是死人住的地方。冬天天冷了，土地都冻实了，有些人要是在这个时候死了，是没有办法下葬的啊，就只能先放在义庄，等天暖和了好破土下葬。”鹰听到这儿之后啊，便疑惑地问：“那他们为什么不住在自己家里呢？”郭老汉笑着说：“因为他们死了呀，人死了是不能住在家里的呀。”鹰听到这儿，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一样，对爷爷说：“爷爷，爷爷，我知道为什么小叔不让我们回家了，因为我们死了，是不是？”郭老汉听到这儿，脚步一下子就停下了。他知道，就以他们俩当时的现况，每一天都将是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不是被冻死，就是被饿死。这跟鹰说的又有什么区别呢？死亡对于古老汉来说，他并不恐惧。可是这对于一个不满三岁的孩子来说，真是太残忍了。这么小的年纪，这么懂事儿的孩子，他本该依偎在妈妈的怀里，躺在温暖的屋子里，听着故事睡觉的。但是他却生在了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让他失去了他这个年纪应该拥有的母爱、饱饭和温暖的家。古老汉当初救鹰的时候，原本是想着自己无论怎样都能够养大他，就像当初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养大儿子铁蛋儿一样。可是让古老汉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爷孙俩最终却落到了这份田地。小叔不让我们回家，是不是因为我们死了？虽然是童言无忌的一句话，却深深地刺痛了古老汉的心。他反复地想着，为什么自己的儿子会把自己赶出家门？难道真的就是因为这个不满三岁的孩子吗？又或者是自己不中用了，干不了活了，自己变成吃白食的了？古老汉从来没有想过养儿防老，但是他更没想过，也不愿意相信自己辛苦养大的儿子会在寒冬腊月把自己赶出家门。他始终认为儿子一定是有他的苦衷，并且这个想法直到古老汉最后离世的时候都还是深信不疑。所以在当年不满三岁的鹰好奇地问出这个问题之后，古老汉思来想去的还是避而不答，强装笑脸对鹰说：“汉妮儿，爷爷和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人死了就动不了了，他们就像睡着了一样。”听了爷爷的回答，婴儿又问道：“

束了爷孙俩的谈话。英儿在听到爷爷说人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之后，马上就说了一句，那还是死了好，饿一点儿都不好。只是这一句话，古老汉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因为他知道从他收养英儿之后，英儿只对他说了一次饿，那就是看到铁蛋儿和小凤吃饺子的时候。结果那一次说饿了之后，他的小手被小凤打肿了。他们爷孙俩也被赶了出来。从那以后，他便再也没有听过英儿说自己饿了。即便是一天一宿没吃饭，即便是走了一天的路，又累又饿的时候，这个不满三岁的孩子再也没有对他喊过饿。大人饿了可以忍着不说，可英儿还是个孩子啊。也许他长大之后不会再记得今天发生的事儿，但古老汉却永远地记在了心里，饿一点儿都不好。这是一个感受过怎样饥饿的孩子才能说出来的话呀。古老汉擦了一把眼泪，对英儿说了一句，妮儿，是爷爷不好，让你跟着爷爷挨饿了。但是古老汉的话没有得到应答，孩子趴在古老汉的背后已经睡着了。就这样，又不知道走了多久，他们爷孙俩走出了右卫镇的东门。当年的古镇东门还是一大片荒地，土地沙化的严重，种庄稼都长不出来。整个东门20公里的范围，更是连一个村子都没有。而且由于下了一天的雪，在白雪的衬托下，爷孙俩很容易就找到了小伙计口中的那个义庄。义庄的大门一半是开着，一半关着。在距离大门10多步远，有一个大堂屋。堂屋的门像是用楔子塞住了一样。古老汉费了好大的劲儿啊，才把堂屋的门推开。当时是腊月初9，天上淅淅沥沥下着小雪，除了雪是白的之外，人在屋里没有灯火，真的是可以用伸手不见五指来形容。古老汉此时背着婴儿转身把门关上之后，摸着墙壁向屋子里的角落试探地走着，直到自己的脚碰到了一块木板，古老汉停下了，俯下身子用手摸了摸木板之后，感觉这个木板挺平整的，就搂着英儿躺在木板上，盖着铁蛋给他们带出来的那个破被，很快就睡着了。确实啊，这一老一小走了一天的路，临到傍晚，两个人才算吃了一碗碎面条，早已经是又累又困了。所以能找到一个避风躲雪的地方睡觉，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用连大姐的话讲，这人要是累极了，就啥也不怕了。睡着了能醒过来，那再说醒了以后的事儿；醒不过来，那也就享福去了。其实啊，还真就像连大姐说的一样，就在我们芳华中心刚刚开办的时候啊，今儿我走访到一些孤寡老人家里，这些老人他们在形容自己已经过世的老伴儿时，都会说老伴儿享福去了，家里就剩他一个

0: 个人在这受罪呢？其实我刚开始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啊，还错误的认为老人家可能是被老伴儿抛弃了。后来慢慢的才知道啊，这老辈人呢，因为日子过得苦，所以对于先自己而去的另一半儿，都会说早死早享福。这都是经历过艰苦年代的人对生活所说出的最无奈的话。那么对于当时的古老汉而言，他活着唯一的信念就是他身边的婴。既然他把婴捡了，他就一定要把婴养活。要知道，在那个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年代，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自己能活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是再收养一个孩子。而且古老汉自始至终也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要得到这个孩子给予他什么回报，这完全是出自于他内心当中那份大善和大爱。这就像当年马奶奶捡到我是一样的，也是源自于奶奶心底的那份大善和大爱。她也同样没想过我喜儿长大以后一定要回报她什么。但正是由于这份大善和大爱的影响，让喜儿，我把奶奶的这份爱和善传递给了更多的人，才有了今天喜儿我做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这份发心和大愿。那么同样，从古老汉捡到婴儿的那一刻起，古老汉心中的这份大善和大爱，在饱经苦难磨难之后，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远了不说啊，当古老汉带着当年不满三岁的婴住进义庄的那一晚开始，他们爷孙俩的命运又当如何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文明出行，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等一等，不在马路上玩耍，不跨栏横穿马路，上车请系安全带，开车时不玩手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9: 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企万户，温州迈出重要一步。日前，东南 Token 运营中心在温州正式启动，中心统一服务的门户网站慈源天下同步上线，一批生态平台集中发力，算力、模型、应用和场景伙伴签约入驻。近日，一列满载5斤产品、货值约26万元人民币的集装箱班列从永康东站驶出，在金华报关并经前置监管、温州海关现场监管换装后，顺利在温州港乐清湾港区码头转乘干线船舶至状元澳港区出口。海运直航约4天。

0: 后将抵达越南胡志明港，这标志着永康直温州首票海铁多式联运业务正式落地，构建起内陆铁路集散、粤青湾换装、状元澳远洋出海的高效低成本物流线路。
1: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2: 休息一会儿吧，画里撸个猫，来看看南宋梁楷的《狸奴闲趣图卷》。这幅画可太厉害了，整整六只猫，没有一只看起来是聪明的。咱从右到左欣赏一下，最右边这只在伸懒腰，正所谓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现在头已经白了一块了，就差那个人了。左边两只猫打作一团，虽然奶牛猫眼睛瞪得像铜铃，但好像已经忘了刚才为什么打了。一只猫匍匐在地，准备扑向头上的蝴蝶。但蝴蝶毫不畏惧，坚定地对猫喊出了那句口号：按是嫩蝶。剩下的两只猫身上透着一股清澈而愚蠢的气质，尤其边上的大橘，只见它抬起右爪，仿佛在对白色的蝴蝶说：你下来呀，我是招财猫。古画里的猫为什么会对蝴蝶这么执着呢？再给您看一幅画，这是北宋宋徽宗的《耄耋图》。古人为啥喜欢把猫和蝴蝶放一块呢？其实就是因为耄耋的谐音有祝福长寿的意思。这幅画里的猫就显得聪明多了，有只猫甚至抓到了一只蝴蝶，长寿到手了。两幅画中分别都有两只蝴蝶，这啥意思呢？那自然是双倍的长寿。其实在猫的身上有让人羡慕的东西，它们活得特真实，饿了吃，困了睡，爱憎分明，随性而为。很多时候人都做不到这些，因为由着性子做事就会被说任性，但其实适当的任性一下挺好的。有句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一直都在被误传。这句话应该念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不做自己才是天诛地灭的事儿。所以不妨先找到自己，然后做自己，就像猫一样。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东西这么多。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您知道吗？我们的传统文化从来都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都知道万事万物是普遍联系的，如果我们把不同门类的知识当作一个个的点，当它们组成一个面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来看看南宋李唐的《九艾图》。其实这幅画还有一个名字叫《村医图》，拿着手术刀正在进行外科手术的就是大夫。古时候大夫给人看病讲究医不叩门，没听说哪个大夫挨家挨户敲门问你家有病人吗？哎，你家有病人吗？要真这样能瞧几个病人不好说，但一定能挨不少打。他们平时行医通常手里拿着一个串铃，就是这个外表看着像甜甜圈的东西，但里面是中空的，然后放两颗小铁球。食物是这样的，平时大夫行医就用食指和中指插入串铃中间，一边走一边晃动，就像这样。周围人听到声音，有患者的人家就出来瞧病了。您看，一家人都出来了，最起码能给大夫当个打手啊，不，打个下手。他们死死地压住老汉的腿，就怕他乱动。老汉疼得哇哇大叫，即便咱听不到他说了什么，但也能猜到他说得很脏。大夫为老汉准备的是一个包含了至少三个项目的套餐，背上点着的这个就是艾灸，主要的作用就是引邪外出。手术刀对付的应该是皮肤表面脓疮一类的东西。据一位中医朋友猜测，这有可能是在治疗带状疱疹一类的病症。最后等手术完成之后，再来一贴膏药，就大功告成了。您看，旁边的学徒已经把膏药准备好了，正对着膏药喝气呢。不知道是谁说古代中医没有外科手术的，看过这幅画吗？说实话，咱中医是真的强。这么说吧，中医至少有超过5000年的历史，咱就说这个历史底蕴，有谁能比？而数千年来，中医不知道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但中医确实不好学，因为真想学明白，需要了解很多复杂又深奥的理论，比如《黄帝内经》。中医被称为岐黄之术，就从这本书来的。岐就是岐伯，黄就是黄帝，俩人聊着天就完成了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而这本书其实是建立在中国哲学理论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的。中医认为五行包括木、火、土、金、水，对应着人体的肝、心、脾、肺、肾。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整体，而一个真正健康的个体应该是五脏维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因为哪个更强都会对其他的脏器造成影响。有真实病例作为依据，心脏移植成功的病人最后很多死于肺病。该怎么理解呢？一个50-60岁的人移植心脏，肯定会移植年轻有力的心脏，把这个心脏放到身体里，就相当于让一个年轻人天天带着四个老头老太太跳舞。最先受不了的是肺，心属火，肺属金，火克金，这就是中医的神奇之处。当然我也只知道些皮毛，可我想说，如果国画可以跟中医联系到一起，中医又可以跟哲学联系到一起，那是否先贤们留下的那些传统文化其实都能融会贯通呢？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楼中数笔，柳上林全赋，眼眷两生，誓与君同归。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

0: 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故事。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汤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汤关爱老人的幸福生活，汤关爱残疾人的点点滴滴，汤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税收伴你成长，助你圆梦。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小雷，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5: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4: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
5: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4: 有这么一说呢，
5: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4: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5: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4: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5: 哎，干杯。

0: 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599566。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用餐不让病毒口口相传，
8: 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病毒在公司筷不分的情况下容易传播蔓延，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多一双公筷多一份保障。家庭成员可使用固定餐具，在外形或颜色上进行区分，培养分餐习惯，宝宝也要用砖筷。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
2: 转身，对，
1: 绵绵的青山脚下，
2: 拍手转身。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3: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再说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2: 对。
0: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2: 阿姨，我觉得这广场舞也蛮有乐趣的嘛，也谢谢你们把这跳舞的时间和音量做了调整。
3: 小姑娘，也谢谢你支持我们跳广场舞啊。
0: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这是中国24节气。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走路、说话、看晚霞，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些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才有了第一次体验。
2: 装了假肢以后，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滑雪。
1: 当科技已知，让侯明艳走上了冠军的领奖台。当人工耳蜗让他第一次开口喊爸爸，
3: 波波，摸摸，我是小明，我爱你。
1: 当智能眼镜让失明28年的他第一次看到了晚霞。
4: 我现在在仰着头，然后让他帮我看看天空的颜色。
5: 天空是橙色的，有晚霞。
1: 科技向善，普惠共存，搭建平等的阶梯，让每个生命绽放新的光彩。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钱塘潮鸣，激荡千年。昔日，他伴着诗人的吟诵，响彻长空。
1: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诗。
0: 今朝更与时代共振，鸣响勇立潮头的气魄。智能仿生手奏响的乐章，春晚舞台上机器人踩响的步点，黑神话悟空的破石而出 ，DeepSeek 敲响的灵感星光，声声新潮，声声铿锵。潮鸣千年声不老，且看今人续风骚。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第一声。
1: PPT 可别简单理解成是 PowerPoint 的缩写。在职场，这首字母 P 是拼演技。
2: 方案不够炫，动画音效间距往上堆呀、啊。综艺是汇报，我也行。
1: 中间的 P 是拼胜负。
2: 业务能力大小暂且不说，台上咱必须是头部。
1: 最后这个 T 是实打实的特头疼，
3: 调格式、找配图、抠细节，熬到两眼发直。
2: 外包，你也好几百万呢。
4: 浙江掀起的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5: 推动 PPT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4: 汇报要精简，考核看实际。
6: 别让非必要的形式捆住实干的手脚。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在杭州小营街道，有一条专为老年人定制的街，
1: 巷头是 IT 维修服务中心，紧挨着的是康养驿站和老年食堂以及共享洗衣房，而服务老人的也是一群银龄公益使者。
2: 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队，
3: 在15分钟收物权，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0: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3: 打造就是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Le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Zhejiang.
2: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3: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4: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5: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6: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三排12座。
7: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0: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喜欢偷偷的沉重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0: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张，咱社区搞的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2: AI， 咱可百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3: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1: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安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2: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1: 多着呢，老李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4: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1: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2: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1: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5: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0: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2: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1: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2: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3: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3: 让长寿有道，
5: 乐享百龄。
3: 寻医问药，
5: 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8: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谢儿，马玉坤。昨天咱们讲到了，在1948年的腊月初九，被儿媳妇赶出家门的古老汉，还有英，在沙湖口闸口的一个破旧的窑洞里度过夜之后，本想再次回家，却在走到家门口的时候，被懦弱的儿子拦在了门外。无奈之下，古老汉只能带着一床破被离开了那个他熟悉而温暖的家，一路带着英来到了距离沙湖口村20多里地的右卫镇。可是原本古老汉想着，到了右卫镇之后啊，爷孙俩可以依靠乞讨为生，把这个年关过去。结果当古老汉带着英真正的踏进到右卫镇之后，整整一下午 也没咬到任何一口吃的。直到天黑之后啊，才得到一个好心的面馆掌柜施舍了一碗碎面条。这也是爷孙俩饿了整整一天吃到的第一口吃的。并且在吃完面条之后呢，又在面馆小伙计的指引之下，来到了距离右卫镇东门2里地的一庄。而古老汉这爷孙俩也是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在黑灯瞎火的一庄摸到了一个比较平整的一个木板上睡着了。可能一说到一庄啊，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其实喜儿我当时听这个林大姐讲义庄的时候也不清楚啊，这个义庄是什么地方。结果林大姐的丈夫告诉我，当年的义庄其实就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太平间差不多。原本这个义庄啊是有专门看守的，但是由于当时的特殊时期啊，1948年，山西当地的官员中饱私囊，看守义庄的人长时间得不到官饷，又赶上了寒冬腊月，所以义庄就没人看管了。人能够看到他这个跛脚残疾带着一个不满3岁的孩子沿街乞讨而不施舍，亲人能够把饿了一天肚子的爷孙俩在腊八的寒夜赶出家门，至亲之人能够明知这一老一小很有可能饿死或冻死街头，却没有把他们迎回温暖的家里。所以什么是人，什么是鬼呀？世间根本就没有鬼，有的只是那些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大恶之人，他们才是把人变成鬼的罪魁祸首。就像古老汉和英儿啊住进了义庄一样，他们若有安身之处，何苦住进安放死人的义庄呢？对吧？那么昨天讲到了，由于到达义庄啊已经是晚上了，而且腊月初九的晚上天上还下着小雪，屋子里是伸手不见五指，古老汉的火镰都无法使用了，所以就只能是摸索着找到一个可以躺下的木板上睡着了。等到第二天天亮之后，古老汉一觉醒来方才发现啊，自己和英儿竟然是睡在了棺材盖子上，而在他们身边呢就放着一口被2条长板凳垫起来的棺材。古老汉马上轻轻地起身，生怕吵醒旁边熟睡的英儿，然后呢就围绕整个义庄的堂屋转了一圈。要说这个堂屋啊还真不小，堂屋的正中啊挂着一张早就已经泛黄褪色的钟馗像，钟馗像前放了一个供桌，上面的一个香炉也早就没有香火了。钟馗像和屋外墙的大门是呈现出一条直线，中间没有任何遮挡，而在钟馗像的两侧分别是摆放了6对长条板凳，其中有2对板凳上呢是分别摆放了一口棺材啊，这2口棺材呢有一口是完整的封死的，在这口棺材两旁还有用纸扎的牛和2个小人儿。另一口敞开的棺材盖子啊，就是古老汉和英睡的那块木板，也就在这个时候睡在地上的英醒了。 睁开眼睛看了看四周，就开始喊爷爷。郭老汉马上一边答应着，一边就从板凳上下来，然后满脸慈爱的看着刚刚睡醒还迷迷糊糊的婴儿，对他说：“哎呦呦，妮儿睡醒啦。”刚睡醒的婴儿看到爷爷之后，便向古老汉伸开胳膊，要古老汉抱抱。古老汉马上就把婴儿给抱起来了，然后带着婴儿在堂屋里转了一圈，并且把这个屋子里的陈设跟婴儿说了一遍，也是怕婴儿看到一些东西之后害怕。很显然啊，他没有意识到一个三岁孩子的认知是怎么样的。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件事儿等到后来婴儿长大以后啊，古老汉回忆给婴儿讲的时候还惭愧地说，当时咱们是属于占了人家休息的地方，扰了人家入土之前这最后的清静，所以尽可能的不要打扰他们，只求是能让他们爷孙俩在这个地方安安稳稳的把这个冬天过去，等天暖和了或是外面冻不死人了，他们自然是要离开的。但是这些话对于当时还不懂事儿的孩子啊，又正好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年纪，他怎么可能那么听话呢？结果整整的就是因为婴儿的好奇，差点把这爷孙俩的命给葬送了。当然这是后话了啊，一会儿咱们再跟大家讲。那么怎么说哈，古老汉抱着婴儿在义庄的屋子里走了几圈之后，这孩子啊也算是彻底的醒神儿了。此时已经完全醒过来的婴儿看到卷席筒里露出来的头发，快步的跑过去，就用手指着头发对古老汉说：“爷爷，这是谁呀？”古老汉马上就跟过去抱起婴儿，略带生气的对他说：“汉妮儿，乱跑什么？爷爷刚跟你说完，进了这个院子，不能乱跑乱摸。”听了爷爷的话，婴儿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小声地对爷爷说：“这是谁呀？”古老汉一边抱着婴儿往外走，一边对婴儿说：“他们跟咱们一样，都是暂时住在这儿的，但是他们睡的时间比咱们长，你可千万别吵醒他们，不然他们该把我们撵走了，不让我们在这儿住了。”天真的婴儿听了古老汉的话之后呢，便马上用手把自己的嘴给捂住了。古老汉看到婴儿的表情，放缓了语气对他说：“他们和我们都一样，都是穷苦人，因为买不起棺材，所以只能用一张破席子卷起来当棺材。

了。只要咱们不打扰他们，他们就不会赶我们走了。而且他们晚上还能保护我们呢。一人听完古老汉的话，也是睁大眼睛不住地点着头。其实现在想想啊，从前老人照看孩子啊，都说成是哄孩子。感情这个哄孩子啊，就是用一些善意的谎言让孩子乖乖听话的方式。这古老汉既怕英知道了自己跟一群死人住在一起感到害怕，又怕英好奇心强再去叨扰了这些身故之人。所以啊，无论是在任何年代，照看一个求知欲非常强的孩子，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啊，这也是我们芳华中心的一些老姐姐啊，照看第三代的时候所遇到的难题。孩子刚会走的时候撒腿就跑，你要是一个不留神儿，就容易找不着了。这个孩子会说话以后呢，那更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小话痨，看到任何事情都非要问出个究竟。你要是回答正确了还可以，但是你要是不懂装懂乱回答，那最后啊，他都能把你给绕糊涂了。那这种情况呢，今儿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遇到过啊，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芳华中心的家人啊，只要是照看过第三代的，那都是感同身受啊。咱们说照顾孩子容易吗？轻松吗？一点儿都不轻松。那咱们现在不愁吃穿，不愁住宿的情况都感觉不轻松啊。那对于当时身处1948年解放前夕的古老汉来说，是不是就更加困难了？要知道，他们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居无定所，四处流浪的乞丐呀。他们虽然在好心人的指引下，在义庄平安地度过了又一个寒夜，但是他们继续回到镇里乞讨的时候，整整一上午的时间依然是没有遇到好心人的施舍。为此多年之后啊，古老汉还对英儿说，其实在那个旧社会并不是好心人少，只是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艰难啊。48年年关将至，全国各地都在打仗，被解放的地方老百姓的日子自然是好过了，但是对于当时还没有解放的山西省右卫镇，乃至整个山西北部，一直是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这些老百姓，那还是不敢相信这些从解放区传出来的好消息。毕竟老百姓都已经被奴役了千百年了，道听途说的好日子，谁都不敢想象会落到自己头上。所以居住在右卫县四方街的平民，他们根本不敢给流落街头的乞丐任何施舍，因为自己的余粮也不多。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还算心存善念的一些地主乡绅，他们也不敢轻易地救济灾民，因为他们一旦开仓放粮，要么就是被灾民抢了，要么就是被当时的军阀征用了。所以当年的古老汉即便是要不到吃的，即将饿死，也依然没有抱怨和埋怨过那个时代的任何人。并且不仅他不抱怨，他也在不停地传递给古秀英，让他也不要抱怨。因为古老汉的心里始终有这么一个信念，只要是有他一口吃

的，就一定有鹰的。哪怕自己饿死，也要让鹰活下去。毕竟这个孩子是他的亲生母亲用自己的鲜血付出自己的生命养活的。也就是在古老汉拄着拐杖拉着鹰一步一拐地继续沿街乞讨的时候，一个坐在人力车上的孩子手中的半张糖饼没拿住，掉在了地上。而这一幕呢，正好被鹰看到了，于是他马上就挣脱开正在点头作揖的向街边行人乞讨的爷爷，快速地跑向了掉在地上的那张饼。结果当古老汉转身的时候，正看到鹰要拿起地上的饼，与此同时一只大狼狗也向孩子跑过来。看到眼前这一幕的古老汉一边让鹰不要跑，一边向鹰跑过去，一把就把鹰给搂在了怀里，然后整个人就摔倒了。而此时的大狼狗一口就咬住了古老汉后背的罗锅包，然后是不松口的晃着脑袋撕扯着。但是古老汉无论恶狗怎么撕扯，始终是把鹰紧紧地搂在怀里。而鹰呢，不但没有因为这个感到害怕，反而还因为自己在爷爷的怀里被狗撕扯的反复的摇晃而笑个不停。也就在这个时候，正在街对面店铺里买东西的狗的主人也走到了街上，不紧不慢的把绳子啊系在了戴在狗脖子上的项圈上，一边系绳子一边对狗说，有肉不吃，跟个花子抢饼吃，就不该给你松开。全然没有理睬被狗撕咬的古老汉。等狗主人把狗牵走的时候，趴在地上的古老汉才拄着地痛苦地爬起来，也顺便把鹰给扶起来了，关心地用刚刚在地上擦伤的手上下摸着鹰的小胳膊小腿儿，一边摸一边心疼地问，鹰儿没伤到吧？而此时的鹰儿笑嘻嘻地把刚刚自己搂在怀里的半张沾满尘土的糖饼递给古老汉，爷爷，饼爷爷吃。古老汉看着这个蓬头垢面满身尘土的孩子高兴地拿着饼要给自己吃的时候，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一把把鹰抱在怀里哭了起来。此时狗主人正要牵着狗回去，转头就看到了抱着孩子的古老汉，他的后背被狗撕扯咬破的棉衣里露出了黑色的棉花，好奇地问，哎，花子，这狗没咬到你的肉吗？古老汉转头站起来，把鹰护在身后，低着头对狗主人说，我皮糙没伤到。而在这个时候，狗主人身边的人就对狗主人说，他是个罗锅子，可能狗咬脱了。这狗主人一听到古老汉是个罗锅，便马上来了兴趣，于是笑着说，哎呦，罗锅子，我没见过什么样，你把衣服脱了给我看看呗。这个时候啊，狗主人旁边的人也都跟着叫嚷着起哄，说要看看罗锅到底是个什么样。古老汉听到这儿，抬起头看了看对面这几个人面兽心的畜生，转身拉着鹰拿起刚刚掉落在地上的拐杖就要走。而此时正在兴头上的狗主人
怎么可能轻易地放走古老汉呢？在他们眼里，古老汉就是个要饭花子。这也是为什么古老汉情愿用身子护住鹰，也不敢用拐杖打狗的原因。因为被狗咬伤了，兴许能得到一点补偿，但是他要把狗伤了，自己是断然赔不起的。而就当狗主人看到古老汉要走的时候，他马上就说了一句：为了半张破饼，差点没被我的狗咬死。然后用手指指了指对面的饭馆，对古老汉说：你要是让我们看看你后背那个罗锅，我今天让你们俩吃顿好的。这狗主人的话音刚落，古老汉马上就停住了脚步。当时连大姐哭着跟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心里啊，就像有个石头压着一样难受。我只有在上学的时候啊，学到过旧社会的穷人是没有人权和尊严的。同样，当时的课本上也有一些地主老财、奴隶主欺压老百姓的课文。但是当我真正的从芳华的家人口中听到他们的亲人就是当初被压迫的穷苦人的时候，心里那种可怜、心痛那种感觉。但喜儿，我想说的是，只要是经历过解放之前那一段艰苦岁月的老人们，他们一定都会感恩我们当下所拥有的一切，感恩能够让我们更珍惜当下，感恩能够让我们更懂得享受生活。接下来我要讲的发生在古老汉身上的事情，喜儿相信是我们所有的听众都不愿意听到的，因为那是生存和尊严在一个人心里的较量。当古老汉听到狗主人说出能让他和鹰吃顿饱饭的时候，他先是俯下身子，然后微笑着对鹰说：妮儿，听爷爷的话，把头转过去，一会儿爷爷带你吃面条去。看到鹰点了点头，然后古老汉把着鹰的肩膀，让他转身背对着自己，因为他不想让这个不堪的时代污染这个孩子幼小的心灵。他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自己能够给予鹰的所有的美好都尽量的争给他。当鹰转过身之后，古老汉便在这十冬腊月的街上解开了扎在自己腰间的麻绳，脱去了自己身上仅有的一件棉衣，露出了让他自卑了一辈子的罗锅背。而狗主人看到古老汉那高高隆起的畸形的后背之后，马上就说了句：快穿上吧，太丑了，快穿上吧。古老汉马上把棉衣穿上，拄着拐杖拉着鹰，含着眼泪对狗主人说：您就开开恩，给我们两碗面，让鹰吃顿热乎的。狗主人回头唾了一句：真是瞎了眼，倒胃口。然后对着对面饭馆抬了抬手，对跑过来的饭馆的伙计说了一句：给这两个花子煮两碗羊杂面，别让街坊又以为我欺负人了。说完牵着狗就走了。饭馆的伙计毕恭毕敬地目送那个狗主人走远之后，
又转身走到站

在原地发呆的古老汉身边，对古老汉说：“你可真是命大，没被那个畜生伤到。你就在这门口等着吧，我回去给你做面去。”也就是这碗用古老汉的尊严换来的这两碗羊杂面，成为了自从被儿媳妇赶出家门这爷孙俩挨饿受冻这两天多之后，第一次是吃上了一顿热乎乎的带着荤腥的饱饭。什么叫尊严啊？什么叫体面？尤其是身上还背负着上有老下有小的责任的人，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而对于这种丧失尊严的事儿，在古老汉和婴儿身上才刚刚开始。吃完饭之后，古老汉便带着婴儿返回了义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则是一直睡在了义庄的那口空棺材里，并且每天重复的白天去镇里乞讨食物，晚上回来睡觉的日子。由于并不是每天都能讨的东西吃，所以两个人一直都是处在半饥饿的状态。直到腊月23，就是小年儿这一天，古老汉和婴儿乞讨的比较顺利。早上出来啊，天还没黑，就早早的回到义庄了。但是当他们回到义庄之后，发现大门到堂屋这一路上啊，都撒上了纸钱。而在堂屋靠右侧啊，挨着他们睡觉的棺材旁又多了一口新棺材。棺材下面呢，摆放了碗筷，还有用面做的鸡鸭鱼这些贡品，还有一盏长明灯。而且屋子中央的供桌上同样摆放了用面做的各种贡品，香炉里也燃起了香。古老汉看到香燃的进度，估计这本家人应该是刚走没多久。但是他们来的时候没有遇见，可能不是镇里人。啊，小年儿把人送到义庄，按照当地的风俗，应该是躲避某些日子。但不管怎样，爷孙俩住的是义庄，对于死人也早就见怪不怪了。但是这口新棺材和用面做的贡品确实让婴儿感到很新奇啊，于是就想把那只像鸡一样的馒头给吃了。郭老汉马上就指示了，告诉婴儿今天先不能吃，等到明天才能吃。再说今天他爷孙俩的收获也不少，婴儿还是很听话的，也就没有再要。婴儿却说起梦话了，一句别动我的鸡，把古老汉和盗墓贼都吓了一跳。古老汉一把就把婴儿的嘴给捂上了，盗墓贼发出了一声被吓了一大跳的啊，然后就是当当的磕头声和道歉声。这孩子被惊醒之后自然是要哭的，而这个哭可是古老汉捂不住了。这孩子一哭啊，就把这爷孙俩彻底就给暴露了。盗墓贼透过长明灯的火光一眼便认出了古老汉。这盗墓贼打了一顿古老汉之后啊，转身看到了站在棺材里的孩子，便生气地说了一句：真倒霉遇到你们这两个要饭花子。说完之后就把扎的纸人纸马还有棺材前摆的贡品呢，全都踢翻了，然后就走了。这盗墓贼一走，被打了一顿的古老汉

家的风水。这一家人连拉带扯的，根本就不给古老汉解释的机会，就用绳子捆着古老汉就往镇里的衙门走去，一边走还一边打着古老汉。哎呀，要说这人被冤枉啊，确实是件挺憋屈的事儿。但是还有更让人憋屈的，那就是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也跟着起哄。你要说人家被破关的本家人啊，他不认识这个古老汉倒还说得过去，这都到了四方街了，古老汉他们爷孙俩每天都在四方街乞讨，因为远处去不了啊，就连盗墓贼都一眼就认出他们俩了，怎么其他人大白天的会认不出来呢？所以说真就应了那句话，叫墙倒众人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缺落井下石的人。古老汉被五花大绑的绑了个结实，小英在一旁一边哭着一边拉着绑着爷爷的绳子，被人拉到了镇里。这孩子的哭声，家属的哭声，再加上街道两旁看热闹起哄的人声，硬生生的把这一场误会闹成了一件大新闻了。随着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引起了一个穿着讲究能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的注意。只见这个人的身旁随从高喊了一声站住，刚刚那些嘈杂声一下子就没了。古老汉没敢抬头，眼睛还是一直盯着烟儿，然后回了一句，我是个要饭花子，借住在义庄过冬。这古老汉的话还没说完，就听见站在他身边的中年人小声地问了一句，你是沙湖口的古罗锅吧？古老汉这才感觉声音有点耳熟，便马上抬起头看了看眼前这个穿着讲究、身材笔挺还戴着礼帽的中年人。他仔细看了看，似乎有些面熟，怀疑是自己曾经认识的一个熟人。但是当他看到这个人左袖筒没有胳膊的时候，古老汉则打消了自己的怀疑，然后就低头不言语，默默地点了点头。当这个男人确认了眼前这个叫花子就是自己口中沙湖口的古罗锅之后，就对着其他人说，打扰了先人清静的事儿，确实是个大事儿，这个人也必须要严惩，但具体是不是这个花子做的还说不清楚，你们要是冤枉了人家，这个罪名也不小啊。谁知这个中年人的话一说完，刚才还在旁边古老汉这边说每天都能看到他带着孩子在街上要饭，他要真是盗墓贼那也不可能要饭呢。这本家一听街坊怎么说，自己也是想明白了，这个中年人也是够讲究的，直接从兜里掏出一块银元递给了闹事儿的本家。本家一看眼前这个人花的是银元，就知道这个人一定不是普通人。要知道当时还没有解放的山西北部，五块元大头就能买一头耕牛了，所以这家人呢也是见好就收的，把古老汉和英一并交给了眼前的这个中年人，然后就走了。而这个中年人等着闹事儿的这些人都走后，便转身让身旁的两个随从把古老汉给松绑了，接着呢就把古老汉和英带到了四方街里的一处。

0: 宅院。吴老汉也只能是拉着鹰儿，低着头一路跟着，也不敢吭声。等进了宅院之后，就听见一个老人的声音：“
1: 老爷回来了，姨奶奶，老爷回来了。”
0: 然后古老汉就跟着这个人过了营门墙，来到了院子里。一看，这就是一个老式的四合院，正对着营门墙的是一个堂屋，堂屋两侧呢分别有两排三间六门的厢房，堂屋到营门墙这个距离能有十多米。中间放了三口大水缸，两个厢房之间的距离也有七八米。营门墙的前身还有一个屋子，是看门的门房。一对母子呢，站在堂屋的门口。但是啊，走在前面这个中年人，并没有对这对母子说什么，而是带着古老汉和鹰走进了一间厢房里。进了屋子之后，这名中年男子对古老汉说：“你的罗锅是咋回事儿啊？”古老汉还是没敢抬头，只是小声地回答他：“从小就这样。”接着这个男人又问了一句古老汉：“你的腿是怎么瘸的？”这句话说完之后，古老汉马上抬起头，愣愣地看着面前这个男人半晌，然后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你是崔福生？”对方听完之后是哈哈地大笑起来，一把就把古老汉抱住了。我说古罗锅啊，我的亲哥呀，你怎么才认出我来呀？古老汉听到对方这么说之后，也像是见到了亲人一样，一把就把崔福生抱住了。福生啊，真的是你呀，你让我愧疚了一辈子，罗锅子我对不住你呀。崔福生听到这儿之后，便马上松开了古老汉，又仔细端详了一遍，说了一句：“你哪有对不起我，是我欠你的。”说着话啊，就回头叫了一声：“快安排厨房烧水，给俺哥哥和这个妮儿好好洗个热水澡。”然后把咱们厨子最拿手的饭菜给俺做上一桌，俺要跟俺亲哥好好聚一聚。就这样，因祸得福的古老汉在遇到崔福生之后，跟小鹰又是洗了热水澡，又是换了新衣服新鞋子，又在崔福生家人的陪伴下好酒好菜的吃了一顿大餐。那么这个崔福生是谁呢？他为什么会对古老汉这么好？又为什么称呼古老汉为亲哥呢？还有，那么既然是亲哥，为什么居住的距离只有20多里地？他怎么从来没有去过沙湖口去看望他们呢？当然，婴儿和古老汉的命运会不会因此而完全改变呢？我是贤儿，马玉坤，咱们明天接着聊。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4: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呢，跟大家说了4大出口名药啊，特意讲到了三边方。近些年呢，现在这人啊，越来越重视这方面的事儿啊，大家对这个方子也就慢慢的了解多了。那么提到这个方子呢，就有这么一个疑问，说这个方子你是网上卖的也好，还是药店卖的也好，包装不一样，方子都一样，但是呢，包装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你说这里啥说道？有说道啊！我先给大家明确一个事儿啊，就是同样一个药材，啊，这个不同产地、不同位置、不同炮制方法，效果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啊，这个。海狗鞭啊，海狗鞭呢是中药里的一种，为啥名贵呢？因为我们本土基本上不产，现在呀就是北美北极圈附近啊那里的海狗鞭品质非常好，它有独特优势。还有就是鹿茸，梅花鹿的鹿茸啊，鹿茸上品呐。啊，就是梅花鹿的鹿茸，骨质细嫩，绒毛密实，有效成分含量高，跟马鹿、驯鹿的茸它不是一回事儿。东北呢是梅花鹿的道地产区，它的气候、它的植被啊都适合它生长，那长出来的茸品质就好。 同一只鹿茸，不同位置，价格差的也挺大。最顶尖是最嫩的那地方，哎，切下来的那个蜡黄蜡黄色的半透明的啊，行话管这叫蜡片，那是一整只鹿茸当中最精华的部分啊，往下就要粉片，就次一档了，再往下就越来越硬啊，效果就越来越弱。这个鹿茸采收的时间也有讲究啊，梅花鹿头茬啊，这个鹿茸脱盘之后40-50天采收，长出来一个侧枝，这叫二杠，市场上公认品相最好的规格。如果没有及时采收，再往下长就会分出更多的侧枝，这个时候效率就越来越差啊。然后呢，隔界啊，隔界呢主要是两广啊最多，但现在呢主要是从东南亚我们进口啊，因为这个药在我们国家可能是受保护啊。它入药呢有个规矩，得雌雄成对啊，就蛤蚧两种动物，雄性为蛤，雌性为蚧啊，根据他们的啼叫声来确定的。雌雄一旦配对，终身不离啊，叫阴阳相合之物啊，所以拿它入药得成对啊，这就把功效才能发挥出来。说少一只，少一只就不完整啊。你再比如说人参，那不同地方产的参它就不一样啊。你说这个东北啊，高丽参啊，朝鲜半岛上生长周期长，栽培个6-7年啊，就可以入药了啊。当然我们这临夏参呢，临夏参一般来讲，你比如说六品叶最少35年以上啊才能拿出来做药啊，都极其珍贵啊，用它大补元气还不容易上火啊。那么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呢？就是前面我讲的啊，不管什么东西，最好的部位就那么一点一点啊，精华就那么一点一点啊。三边方也是这样的，厂家有15个道地药材基地，但是每一株药材它的精华部分都是有限的。今天呢，节目一开始给大家絮叨叨讲这些，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好东西为什么是好东西？它凭什么好啊？而且不是我一个人认为好，是过去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里都认为它好啊，就这个意思。
8: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2: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3: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4: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5: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9: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943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6: 哎，是的是的，是我，铁峰老师。
9: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6: 我等你讲一下铁峰老师啊。
9: 嗯，
17: 我这个我去年查了那个血清啊，这个总胆固醇是高的。
18: 啊，总胆固醇高不要紧，吃健脾降脂颗粒就能下来。
17: 还有那个低密度胆固醇嘛也高的。
18: 低密度脂蛋白高不要紧，它不就是形成血栓吗？你坚持吃纳豆激酶溶栓就完了。
17: 还有我这个耳鸣啊，耳鸣已经很多年了。
18: 哎呦，这不好办喽。
17: 啊，
18: 耳鸣可不好办。
17: 不好办是吧？
18: 不好办，耳鸣啊，一般来讲从开始有耳鸣完成治疗应该在2个月之内是最好的，时间一长就很难办了。然后只要是耳鸣一定要补肾的，所有的耳鸣都是肾虚，中医是这么认为的。
17: 啊，我一样跟是都没有吃过。
18: 那得吃得补肾啊。您多大岁数了？
17: 我67。
18: 我跟您说阿姨啊，中医认为老年人的慢性病不管哪种慢性病都是肾虚导致的。
17: 我要追问一下那个什么老师，我还有两只手拉犯麻发得很厉害了。
18: 你慢点说，这句我没听懂。
17: 两只手犯麻
18: 啊？手麻呀，手麻，俩手要都麻的话是手指尖麻还是手掌手臂都到肩膀都麻呀？
17: 手指头。
18: 手指尖麻那是颈椎的问题。
17: 颈椎是不好呀。
18: 颈椎不好哈。其实你这个年纪有颈椎病太正常不过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得颈椎病的，只要我们活得够久啊，所以要坚持一生补钙补氨糖啊。你要是现在麻的话，我建议你做一做这个小燕飞啊。
17: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18: 哎，不客气，再见啊。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8: 尾号612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9: 哎，你好铁峰老师。我有个这么事儿啊。就是吃完饭就是到6-7点钟吃饭，到11点半就是那个里是发火冒血汗。完了11点半要吃完饭到4点，就出现这种情况。
18: 那你血糖正常吗？
19: 血糖正常啊。
18: 你每次心发慌的时候血糖也正常啊？
19: 那我没量过。
18: 那哪行啊，你得查内分泌呀。你得查内分泌的功能，我们得知道你甲状腺还是胰岛哪个地方有问题啊。你别等说你这个心慌症状都消退了你再去查血糖去，那当然是正常的了。
19: 但我没有那个糖尿病啊。
18: 这不一定是糖尿病啊，糖尿病是最常见的病，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分泌科疾病甚至比糖尿病要严重的多，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这一定跟内分泌有关系啊。
19: 是吧？
18: 你得确定是你的饮食啊正常，一日三餐都正常，吸收功能都正常，啥毛病没有的情况下有这种低血糖现象，那就必须得查内分泌了。你这种情况多久了？
19: 能有二三十年了
18: 。
19: 啊，
18: 你要是说有20-30年了，那肯定不是啥大事儿。真要是大事儿，能让你挺20-30年吗？
19: 就是嘛，我就问这是到底怎么回事？你看我那时候就是，我这现在都56了，我那时候就是没结婚之前就搁家跟老爸那么盖那以前那住小房盖煤棚干啥的，那家伙饿里头饿的，那下去逮一个馒头咣咣咣，你啥也不用吃就干了，吃完了。
18: 吃完怎么样？
19: 吃完就是一待一会儿，这个心慌就是冒血汗的事儿过去了。
18: 不，你这就是低血糖，就老百姓就是恶虚多了。如果你不吃这些东西，你会怎么样呢？
19: 不是，这意思就觉得，哎呀，这心慌啊，那个冒血汗，
18: 一直都心慌啊。你的体态是胖啊还是瘦啊？
19: 我现在是1.76米吧，1.75米的，不到170吧，170吧，就这个体。
18: 也不胖，反正也不算瘦，挺标准的体重。
19: 我老锻炼。
18: 那你锻炼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低血糖现象发生呢？
19: 没有。完了，再要是说锻炼，就是我比别人锻炼的很，就是冒汗啊的，都干到冒汗啊，都他都不出现这种情况。
18: 我还得查内分泌，我怀疑你低血钾。

0: 哦，还得查。
1: 啊，
0: 你内分泌肯定得查了，不用合计了。
1: 哦，内分泌得查哦。
0: 对对对，你这种现象是每天都发生吗？
1: 不的，不定那个有时候隔几天，有时候一天一回，有时候再隔几天。
0: 还得查，你这发的比较频繁。
1: 哦。
0: 嗯。
1: 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啥，我就是这个就是大便这个事儿啊。
0: 大便怎么了？
1: 大便就是到早上起来那来的贼急，完就是一天早上才这两三遍，完还不成形。
0: 啊，这是脾虚。
1: 二三十年了。
0: 啊，这是脾虚脾湿的现象啊，我们一直提倡健脾除湿嘛，这个就可以解决这问题，这倒不难。关键是你前面这个这低血糖这个事儿频繁发生，这必须得查一下。
1: 啊，我叫到那啥呗，到那个内分泌科去查一下。
0: 啊，内分泌科的问题，对，赶紧去吧，查完了把结果告诉我一声，然后咱俩再分析。
1: 口腔溃疡也老频繁。
0: 频繁发生口腔溃疡啊，那你免疫力有问题，你先查，查完再说。
1: 啊，我说行。
0: 好，再见啊。
1: 好嘞，好嘞，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团员说，我妈妈现在这个退休了，就是老刷手机刷视频，那比我们年轻人刷的还狠啊，晚上关了灯还看，现在这眼睛就不行了。我说带她去检查吧，她说也没啥事儿，嫌麻烦就不愿意去。我觉得还是应该查一下啊，因为现在的医疗条件多好啊，能查尽量查啊。不管他查不查，叶黄素可以给他吃。带那种蓝莓、带花青素、带叶黄素的食物啊，包括膳食补充剂，都可以吃啊。我都吃，我都吃十来年了，啊，应该吃啊。微友经路说，请问最近吃完东西就胀肚，而且现在腰也粗，肚子也大。总觉得肚子胀胀的，尤其是刚吃完饭，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吃点什么药好呢？这主要啊是因为脾虚啊，啊，饥不束腹，这饥是哪个饥啊？不是吃那大公鸡，也不是我们饥饿的饥，是肌肉的饥。人身上这个肌肉由于脾虚没有力量，勒不住我们的脏腑，导致它往下掉，这就叫大肚子的原因。说吃完东西就胀肚，为什么？你这个食物不能够及时的往下行走，排不下去，这是谁管的活？这都是脾管的工作。所以你只需要坚持健脾，健脾你吃什么药呢？你这种情况吃健脾丸就行了啊，又便宜又好买啊。微友山楂红了说，前几天检查有卵巢囊肿，医生开的是红金消结片、黄藤素软胶囊，请问这两种药月经期可以吃吗？可以吃啊，可以吃。您吃几天看看有没有效，没效再想办法换吧啊。微友钻石说，孩子手指甲起层，这是怎么回事啊？手上有，脚上没有，发来个照片。哎呀，您发来这照片啊，孩子的手指甲我是真没看清楚，你这小红手指盖啊，我倒是看得清清楚楚啊，还打了亮片呢。我这一看，一般来讲，小孩要是指甲起层，多数都是由于微量元素缺乏，补一补吧。啊，有复合型的维生素，给孩子吃一吃。最要紧得好好吃饭。这小手啊这么小，这孩子年纪也不大啊，怎么办呢？可以给他健脾，这也吃健脾丸呢？不是，这吃什么呢？这吃健脾八珍糕或者脐脾丸。说这里边有什么门道啊？为啥都是健脾，吃的药不一样啊？健脾丸的主要目的啊，除了健脾之外，它有导滞的作用。导滞啊，什么导滞呢？啊，不是说你不好好学习导致成绩上不去这个意思，是疏导的导啊，那不还是这个导吗？没错，还是导师这个导啊，疏导的导啊，领导的导。滞就变了，这个滞是停滞的滞，三点水加一个带鱼那个带，腰带的那个带啊，停滞的滞，也就是说它有疏导停滞的作用，排泄的作用啊。健脾丸有这个作用，而脐脾丸不是。脐脾丸号称儿童版的补中益气丸，它有健脾补气的作用，所以你家小孩指甲起层单纯健脾用脐脾丸就可以了。 未有一米阳光，说轻度脂肪肝吃什么药啊？我应该注意什么呀？轻度脂肪肝，我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饮食控制和有效运动来控制脂肪肝的程度，不非得吃药。反正我要是你轻度脂肪肝，我肯定不会吃药啊。唯有幸福说，我有一个朋友67岁，糖尿病10多年，现在口臭很严重，你看吃点啥药好？你必须带他上医院看是不是酮症酸中毒。为什么？有糖尿病患者口气那个味儿特别难闻，跟烂苹果似的。如果是这种味道的话，就很有可能是酮症酸中毒，这属于危象，必须在医院里救。如果到医院查完了说不是酮症酸中毒，就是由于糖尿病导致的胃肠功能弱，那么他可以吃中药。全世界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556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嗯，你好，
0: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就是我上次又在那个 B 超的报告单填上去的嘛。
0: 你跟我说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3: 嗯，就是我那个子宫腺肌症呢，已经有10年了。
0: 哦。
3: 嗯，还有呢，就是贫血呢，导致今年呢。就是月经来过以后到10多天又来了一次。
0: 嗯。
3: 又来了嘛，我去看西医的。看西医呢，他医师的意思呢，就是让我做手术嘛。还有嘛，就是裸槽也有囊肿嘛。
0: 啊，卵巢有囊肿啊。
3: 嗯。
0: 手术说明说是治哪一部分呢？是治你的子宫肌腺症还是治你的卵巢囊肿啊？
3: 他的意思呢，他说最好两个都做，囊肿手术也做掉。
0: 嗯，好。
3: 子宫腺肌症呢，他说做单做病灶呢，做腺肌症的病灶呢，就是腹腔镜也可以。
0: 哦。
3: 假如说要子宫切除呢，也可以，是这个意思。
0: 哦，那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呢？
3: 你叫你们再看一下，这个有必要。我就是我已经52了嘛，我的意思呢，我想再过个一段时间，应该月经要停掉了嘛。我想呢，不想做手术，我想征求你们的意见，咋看法？
0: 明白了，你心里是不想做手术的，你就是想知道这个手术是不是必须得做，52的眼瞅就要闭经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哎，就这意思。
0: 这样吧。这个事儿啊，我给你找一个经验丰富的大专家给你解释吧。
3: 哦，
0: 这个北京妇产医院在这方面是非常了不起的医院啊。北京妇产医院妇科的李胜辉主任是我的好朋友。
3: 哦，
0: 我请他给你解释解释，指导一下，你看行不？
3: 好的，好的。
0: 好，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就有请妇科李胜辉主任。
2: 栏目组已将专家李胜辉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李胜辉职业证书编号11011000052。
1: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联通李胜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妇科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妇科临床工作，包括门诊出诊及病房管理，同时还承担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擅长诊治妇科常见病、多发病及复杂疑难病症的治疗，擅长腹腔镜、宫腔镜及开腹手术疑难病例的处理，可行各种咽拭手术及对宫颈病变的规范化治疗。
0: 李老师你好。
4: 哎，您好，铁峰老师。
0: 哎，这个还得麻烦您，我们这儿啊有位听众，他的报告啊我给您发过去了，他的报告上是姓万。他现在呀又有子宫肌腺症，啊，又有这个卵巢囊肿，
3: 还有贫血。
0: 啊，贫血是一种现象了。现在啥呢？人家医生，当地的医生啊，就建议他做手术。他呢，就觉得自己都52了，眼瞅就闭经了，还做啥手术啊？他觉得停2年这事儿就过去了，是这样吗？如果不做手术的话，他会面临什么风险？ 如果做了手术会帮他解决哪些问题，您给我们解释解释，指导指导可以吗？您在这方面是大专家呀。
4: 好的好的，我现在连线是不是也能够，万女士也能听到我的声音？
5: 你俩可以直接对话。
4: 哎，您好您好，是这样，
6: 哎，
4: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啊。就是您这个子宫肌腺症发现几年了？就是从我们做超声到现在目前为止，
6: 就应该有10年左右了。
4: 那您这个痛经是越来越重了是吗？
6: 痛经没痛是不痛的。
4: 哦，那您是月经量越来越多了是不是？
6: 月经量那是以前也少嘞，以前正常的话，旺期它是2天左右，现在呢是1天左右。
4: 哦。您最低的时候血色素查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克您还记得吗？
6: 那倒我也不记得。
4: 那大夫说您是轻度贫血呀还是中度贫血？
6: 轻度再说是轻度。
4: 哦，也就是让您只吃了吃补血药是不是？
6: 就是以前呢一直每年这样下来嘛，我就每年定期检查的嘛是吧。今年等于就是脚上做了个小手术，大概您就身体稍微有点免疫力差的还是咋的，就是月经来后以后呢，就是过了10多天又来了，那么我有点怕了，我想还以为什么那个腺质症出血了，我就这样去看医生的嘛。那
4: 明白。
6: 去看了医生以后呢，医生就是给我配了那个停经的药，然后呢是开的那补铁的补血的那个药。
4: 您还记得大夫给您开了一个什么样的停经的药吗？
6: 停经的药，那我应该好像盒子还在这里呢，就什么叫什么酮来着，小小的那个盒子，哎，
4: 就是黄体酮。您吃完了这个黄体酮以后，月经就正常了吗？
6: 月经他的意思就是，吃了将近有1个多月嘛，现在月经刚来过嘛。
4: 您这次来了月经的量还跟原来似的那么多吗？哦，差不多。也就是说其实您吃完黄体酮以后这个月经量并没有明显减少是不是？
6: 好像没减少。
4: 但是您现在还吃着补血药呢？
6: 补血药现在也停掉了，也没有了。
4: 是因为您血色素已经涨上来了没有了是吗？
6: 他还没查出来。
4: 那您还记得当时大夫建议您做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吗？子宫还要不要咱们？
6: 医生建议的这个宫要不要了，他是意思了我自己确定。就是电影他说那个囊肿要切除，还有你最好你那个子宫那个腺质症病灶切除，他这个意思。
4: 您这个就是卵巢这个囊肿最大的时候，能到多大？这个囊肿就您印象中最大的时候查出来的时候，它最大的时候那个囊肿有多大？
6: 好像是2-3×多少啊？×3，那个B 超单算一个有吗？
4: 因为您一直都在做 B 超嘛，您发给我们只是有一次的。大夫说您的囊肿是个巧克力囊肿啊，还是普通的卵巢囊肿？
6: 那他也没说。
4: 哦，您平时其实并不痛经是吧？
6: 痛经一点没有的，就每次月经来的时候稍微小腹有点胀，就痛的经次数应该是也没有。
4: 哦。是这样啊，就是从您的这个年龄，包括您的症状来说哈，其实子宫腺肌症它唯一根治的方法是全子宫切除。我说这句话您大概能理解吧？就是您想治好这个病啊，完完全全治好这个病，其实理论上讲就是把子宫切掉啊，这个是真的，它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就是完全根治它的方法。但是其实现在我们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建议就是切除，就像您自己担心的这样哈，其实您本身不想切这个子宫，但是因为他们有症状，所以大夫才，您当地的大夫才建议您切子宫。大夫的建议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治疗嘛，就是个体化的治疗。那我希望呢，就是您，我不知道您做没做这几个检查啊。第一个就是因为中间您有过不规则的出血，那您现在的 B 超呢，并没有提示您的子宫内膜有这种长东西的这个征兆，但是呢，您当地的大夫已经给您开了黄体酮。这个黄体酮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叫做药物性刮宫，就是希望，比如说您真的有子宫内膜的增厚，引起您的这种月经量不多，那我们通过我们的吃药给您吃这个黄体酮以后呢，我们希望它那个内膜剥脱的完整一点啊，那然后呢，我们再观察这个超声，看看还有没有这种增生。那如果没有，那考虑还是因为比如说您的 激素水平的变化引起的这种生理性的增生，那我们就完全不用担心。
5: 嗯，
4: 那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们的黄体酮吃完了以后，人家大夫为什么要建议您月经干净以后再去做这个超声呢？那其实理论上讲，就是因为我们想看一看我们所谓的药物性刮宫以后这个最薄的时候的子宫内膜的表现，如果它还厚，那我们肯定还是建议您为了除外子宫内膜增生，我们要做一个宫腔镜的检查，去做内膜活检啊。这是您，我觉得这个52岁对于咱们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需要做的检查啊。那可能您下次的月经的时候呢，月经干净以后务必还要再复查一个超声啊。那后续我们就说您需不需要，就是必须要要不要切子宫？那我们来判断是什么样呢？第一个就是您的病情的这个严重程度。那在您的表述当中，应该是病情不是很严重啊，起码没有到非得比如说输血呀，或者我们净点那些补血的药啊，您只是吃了口服的药啊，这样判断的话，可能您就是一个轻度的贫血。那如果是个轻度的贫血的话，这种往往通过口服的补血药以后呢，我们是有明显的改善的。那这种情况，那就像您考虑了，您从内心是非常不想切这个子宫的。那不切这个子宫呢，我们要去判断啊，第一个判断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不切子宫？那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的超声。那超声呢，如果要是只是提示子宫腺肌症，因为子宫腺肌症本身它是一个良性的病变，那我们其实可以观察。再有一个就是您担心的这个卵巢囊肿，如果卵巢囊肿只有2公分多，我们又没有提示它血流不好，那也就是说大概率它是一个良性的这个肿瘤的话啊，良性的囊肿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定期观察。那还有呢，就像您说的，那我都已经50多岁了，我马上就要绝经了，那我们怎么来知道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要绝经呢？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抽血啊，那我们一个是要查 AMH 啊，就是我们的卵巢储备功能，再有一个呢，我们要查内分泌的6项，包括我们的雌激素啊、孕激素啊等等啊，来判断一下我们现在卵巢功能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啊。也可能它比如说啊，可能还得等个3-4年再绝经啊，那这种3-4年之内我们会不会有病情的进展啊，比如说我们月经量多了引起的低发贫血，我们就不是轻度的贫血了，可能中度的甚至重度的啊。那有严重的贫血的病人，我们可能还需要输血。那如果这种情况，那我们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可能我们就需要切子宫了。那如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AMH 和内分泌6项提示很快就要绝经了，那其实理论上讲，我们真的可以啊，就是像您考虑的这样，我们可能短期内观察啊，那我们就把子宫就继续的留着。那因为我们绝经了以后，这个病其实理论上讲它就没有很明显的对我们的影响了啊。那但是呢啊，我们如果比如说我们还有3-4年啊，我们才绝经，那怎么办？那我们不能让它月经量越来越多，是吧？那我们非得等着它现在轻度贫血，我们非得等着它到中度、重度贫血，啊，我们等着那个指征再去做手术。那其实我们现在的保守治疗方法是很多的啊，比如说我们就像您说的，我们能不能吃上一些药啊？那我们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药物，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高效孕激素啊，对它是有治疗的效果的啊。甚至比如说我们的子宫特别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上一些针，这个针呢就是闭经针啊，就像我刚才问的，您用的什么药啊？其中有一个我们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针，它是闭经针，但是那个是短期内用药啊，那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近期能不能绝经啊，如果不能绝经，可能我们要有一个长期的管理啊，这个管理可能需要个3-4年，那我们也可能打针，也可能吃药啊，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还可能需要上环。我不知道您当地的大夫啊有没有跟您提起过这几个治疗方案，甚至我们可以还把子宫的血管给它堵上啊，就是啊我们的子宫动脉栓塞啊。那其实我们保守治疗方法还是非常多的啊，但是我们的前提是我们要判断啊，您比如说我们很快就绝经了啊，那可能我们吃上黄体酮，让它规律的来几次月。

0: 不明白，我们再想办法给他解释。
1: 好，
0: 行不行？
1: 谢谢。
0: 哎，好嘞，那就这样啊，谢谢李主任啊。
1: 好，谢谢啊。
0: 哎，再见，再见。好，非常感谢你，李老师讲的特别清晰，对大多数这个年龄段的女士都是有帮助的，谢谢您。
1: 啊，不客气，哎。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幸福生活说，我65岁，膝盖疼啊，上下楼梯更重啊，尤其是下楼的时候。我已经吃了半年钙片了，为什么还是疼？钙片补的是硬骨，就是硬的那大骨头棒子，知道吧？补的是硬骨啊，你应该吃啊，应该补钙，尤其是带维生素 K2 的钙应该补。但是你上下楼膝盖疼，它有可能不是硬骨的事儿，有可能是软骨的事儿，你还得补氨糖。氨糖呢，得保证每天1500毫克才行，补少了没有用啊。微友人心向善说，我老父亲后背发热已经3个多月了，他不出汗，前列腺增生肥大，现在吃哈乐呢，请老师帮帮忙，用什么药最好？我老父亲92岁高龄了，身体情况还比较好，哈乐属于扩张输尿管的，跟前列腺相关啊，但是你后背发热这个跟这事儿没关系，这跟什么有关系？跟他的脾胃有关系，这个属于积食内热，这是最常见的，再一个就是阴虚内热啊，我建议你老父亲补补虚，我相信他阴虚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他发热的现象应该就会减轻啊。渴望能遇见双鱼流星。唯有雪冰室说，我现在子宫下垂，月经量也少，我吃点什么好？我今年才32岁，这个就说明你身上气严重的亏耗，月经量少呢跟你这个血的亏耗也有关系，所以说我平时讲气血双补，气血双补用在你身上那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想办法补益你的气血吧啊。我是微友韩硕说，铁峰老师，我老是贫血应该怎么调理？我觉得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你为什么老是贫血，是人贫血啊，就血液包不够呗，贫血啊有这么几种原因，但基本上都是由于摄入的没有消耗的多，每天我们都要通过饮食啊，通过这个细胞的再生来补益这个血的合成，一个是要有足够的营养物质来支撑，另外一个我们的内脏，我们的造血器官，造血系统要不断的工作，如果这个数量赶不上你消耗的，就会出现贫血，任何一环出问题都可能会引起这个事儿。您是哪一环？您查过吗？我为啥首先提这个问题而不是告诉你调理的方法？因为我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多年以来长期的微量贫血，最后发现他体内有小规模的出血，就出血量不大，以至于他无法重视，但是这个出血一直存在，拖了10几年之后出大事了。所以我就想善意的提醒你，你既然已经定义为贫血了，是不是应该到医院给自己做个相应的体检呢？找找这个贫血的原因，找到原因之后，在源头上把这个贫血的原因掐断，然后我们再调。因为调很容易，但问题是你原因要不找到，你这药不都白吃了吗？唯有相逢一笑，他说我65岁了，血压高压150，低压87，请问用不用吃药？吃什么药？65岁，高压150，低压还可以啊。怎么说呢？比较常见，比较常见。但是常见，就代表是安全的吗？不是。血压这个事儿，你要是较真儿的话，什么样的血压是安全的呢？根据现在的国家的指南来解释的话，高压不能超过140，低压不能超过90，只要不超过这个线，对人体就是安全的，超了这个线就是不安全的，就是有损伤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应该吃药。看着世上稀有美丽说，唯有奇迹说，我这两天胃疼，那种间歇式的胃疼，空腹的时候会严重，在胃的少部一阵一阵的胀痛感，这是胃炎吗？吃什么药好？首先你说疼痛的这个位置，什么叫少部啊？胃的哪一部分叫少部？我不知道啊。一阵一阵的胀痛，这还不对。一般来讲啊，空腹时疼痛加重啊，应该是12指肠球部溃疡的症状。

而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表现是什么呢？是火烧火燎那种烧心的疼。胀痛呢，还是食物在这里有气，排泄不好，蠕动不良导致的。你试一试越橘饱和丸啊，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心情不好，睡得不好，跟情志相关呢？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181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你是解放老师吗？
1: 哎，是我。
2: 你主持这个节目挺好的，太好了，我都不敢打这个电话，我怕打不上，一怕跟你通不上话，都是说没打。算感谢解放老师啊。
1: 嗯。
2: 那个什么。我的我现在哈，这是我有这么毛病呢，这个毛病18年有了，就是这个舌头哈这么大，就是水肿，这那吃药哈，吃那个动症药啊也不好，吃那个烫药也没好。
1: 哦。
2: 有时候这个舌头大的哈，都捏着了，都搞不了了。
1: 明白了，你这是脾湿之症 啊，治很好治。
2: 啊，怎么治？那什么药？吃什么药能好？
1: 你在家里要是现在就吃药的话，你就上街买参苓白术散和香砂六君丸。你这个就是身体里的脾湿太重。
2: 啊，对，脾湿太重。
1: 治你这个病 啊，就是健脾除湿。
2: 啊，健脾祛湿。我当时吃这两种药，我能吃多长时间能见效？
1: 两三个月吧。
2: 啊，两三个月行，嗯。是石老师哈，我没想到能给你通上电话，我都看你，这老百姓有病哈，没法那个到你，你全国各地的大夫都能给介绍，我这个怎么好呢？那所以呢，这都不知有病了，也找不到什么大夫，都找铁峰老师给找大夫。
1: 我就给大家指个方向。
2: 对对，你给大家伙指个方向，还能给大伙找大夫。你说这个，你说咱老百姓有病了，都有你这么人，多好呢！我说这个节目都是太好了。
1: 啊，不着急，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哎，
2: 谢谢老师，谢谢哈。
1: 啊，
2: 太感动了。
1: 啊，好，
2: 好的，
1: 再见。
2: 好的，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096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你是铁峰老师吗？
0: 是的。
5: 哦，你好，你好，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我的病情很多。
0: 嗯。
5: 就是那个我之前在2021年时候得了那个重症乙型炎，做了手术之后，
0: 嗯，
5: 然后治疗好了，然后前年的时候又得了那个鼻咽癌，查出来前期，然后呢也治疗好了，3个月，去复查一次，但是今年我去复查了之后，
0: 嗯，
5: 我现在又得了三高了，血糖、血脂、血压都很高，我是想问铁峰老师，问你一下是不是？这怎么调理？怎么治疗？
0: 三高和你的胰腺炎和你的鼻咽癌比起来，那简直就是毛毛雨了。你只要是遵医嘱控制指标就行了。
5: 不知道，但是我现在这几天好像感觉这个头呢就是麻麻的，感觉自己烫烫的，还有头晕。
0: 你多大年纪了？
5: 乏力。我53周岁。
0: 妈，比我还小。这可咋整呢？你这个胰腺炎怎么得的？吃吃喝喝得的？
5: 这个胰腺炎，我那时候在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说，他说做手术。
0: 不，我不是说手术问题，你听我说，我关心的不是手术问题，我是关心你得这个病的原因。重症胰腺炎一般都是吃吃喝喝来的，暴饮暴食。
5: 是对的，我就是那天晚上我也不爱喝酒，就是跟朋友在一起，就是喝了一点。什么药酒，喝了就是喝了半杯药酒，喝下去那天晚上疼得很厉害，我还以为是胃疼。后来
0: 不对，这个锅药酒不能背，这不是药酒导致的，因为重症腺炎主要是因为脂肪。
5: 我之前都没有吃什么东西，就是正常吃的。
0: 那你就体质有问题了。
5: 我也搞不懂，反正现在是那个里面长了一个囊肿，以后后来做手术的时候，那个两中间都烂掉了嘛，后来那个囊肿，那个把小肠剪掉，接在那个囊肿里面排一夜的。
0: 哎呀，我跟你说兄弟啊，血压这个事儿呢，你要是经济条件允许，就坚持吃纳豆激酶，对你一定是有帮助的啊。但是你这真正要命的是鼻咽癌和你曾经的胰腺炎病史，因为你的胰腺受伤了，因为这俩事儿都要命啊，所以你要好好维护这俩事儿，别的都不要紧。
5: 这个我现在就是这两个都在调理当中，去复查都是还好的。
0: 那就行了，那就行了啊。
5: 凯文老师，我问你一下，这个降压药到底吃什么药？我听他们说有些药吃了会对那个内脏不好。
0: 我知道，你不用考虑这个事儿，你的医生会给你安排的，遵医嘱就可以了。降压药不存在哪个好哪个不好的，关键看怎么吃。
5: 哦，这样子
0: 啊。你的医生给你拿出用药方案之后，你可以把它拿过来给我看，然后我根据医生的医嘱方案，我给你解释他为什么这么安排。我给你落实细节没问题，但是这个方案得你医生拿啊。
5: 陈伟老师还有一个问题问你，我就是说这个血压上来之后，我上压150以上，下压都有110以上了。这个
0: 你低压太高了，你低压高是因为你血管硬化和栓塞。
5: 哦，这样是吧？好的好的。
0: 好吧。哎，有事打电话啊，你这事儿不小啊，保持联系啊。
5: 好的，谢谢。
0: 哎，再见。
4: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你好，
6: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找我有什么事儿？您说。
6: 老婆那里有点胸前有两个6-7公分长的2公分宽的瓣疙瘩了。
0: 哦，瓣痕疙瘩哦，这个东西。
6: 他那个水觉也痛，晚上痛得很厉害吧？
0: 瓣痕疙瘩这个东西啊，你要是想治，现在看就是两个办法，一个是大量的用激素啊。
6: 大量激素。
0: 对，大量用激素，地塞米松，拿针头从瓣痕疙瘩上面扎进去。然后在皮下注射激素，慢慢这瓣痕疙瘩能平，这是一种办法，也是目前比较通行的办法啊，都用这种办法。还有一种就是上皮肤科做一个美容整形手术，
6: 给它切除啊？
0: 对，把它切掉，做手术把它切掉。手术呢有这么一个不确定的事儿，就是有可能长出来一个新的疤痕，比原来那还大，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刚才我说。通行的做法是用大量的地塞米松扎，但是扎完之后也不准好，有的人平了，过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
6: 好的好的，
0: 哎，再见。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啊，传统中药丸哎有一层蜡油啊蜡壳，这是为了干什么呢？为了隔绝空气啊，不然的话这个蜡丸里面的药丸啊受潮变质，药效会慢慢消失。这个蜡丸就是把它密封在里面啊，隔绝空气，隔绝湿气啊。这个蜡壳啊，它制作是有讲究的，把蜡融化之后要反复几次形成均匀的壳，这个壳得够厚啊，但又不能太厚啊。这个真的是有工艺要求的，以前没有塑料，没有铝箔这些现代包装材料，蜡封是保存中药丸剂最有效的一个手段。现在包装技术已经进步了，但是蜡壳这个传统并没有被抛弃，而是一步一步在改进。蜡壳的配方经过优化，密封效果更好啊。

0: 蘸蜡的设备也就更精准，这个壳的厚薄比过去啊也是更加均匀了啊。有一些产品呢，在蜡壳外面还加了一层铝塑的复合包装，双重保护啊。这传统工艺现代技术相结合，这个药物保存的哎就比过去更可靠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3: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4: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8: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在湖州长兴小浦镇，有一个以化溪命名的村落。90后的王云峰大学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化溪村，扎根乡村，让化溪村找回了昔日江南水乡的清澈模样。我们一块儿走进王云峰的故事。
9: 位于湖州长兴县的化溪村，风景如画，水体纵横，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
10: 该挖的地方还得挖深一点啊。
9: 王云峰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化溪村，成为一名村干部。化溪村河湖交织，共有大小水体200多个。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和有效管理，村庄水域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村内200多条河道中，有138条被列入劣 V 类水体，严重影响村民生产生活和乡村未来发展。
10: 因为在我16年大学回来了之后，其实我在常年在外面读书啊，我自己感觉呢，跟这个村庄呢是属于一种脱节状态。从我自己主观的感觉上呢，化溪村它应该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有江南水乡， 我们的碧水蓝天，我们的稻田，稻花香里说丰年，我觉得应该是这种现象。但是我回来之后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平时小的时候可以游泳的河道，我们小的时候可以淘米洗菜的河道，基本上都已经被破坏殆尽了，就是这些河道的日常的功能都已经没有了，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就是我觉得我从我的内心深处是不能够接受河道可以出现这种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整治河道、整治水是我当时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9: 面对错综复杂的治水工作，王云峰决心治好每一条河流，代赋这一片土地。但治水并非易事，摆在王云峰面前的第一道难题，便是要摸清华西村所有河道的家底。王云峰充分发挥理论宣讲员的身份优势，招募村里智力公益、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共同组建了何小青志愿服务队。
10: 在这个具体推进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对这个全村这个河道进行了一个排摸。就是当时我们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走遍了我们全村所有的河道，把每一条河道呢，我们都拍照取证，这条河道接下来怎么治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啊，因为可能我也是理科生出身，因为我喜欢画图，所以我觉得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一时理清楚这些所有的东西，所以我就把这些所有的河道它的信息啊什么就做了一张图。那么做了一张图之后呢，我们就挂图作战。
9: 为了完成好这项工作，王云峰跟着村里老同志们一个个池塘进行现场勘探，在电脑上给村里的水系水体建立地图档案，还给每一个小水塘都起了名字。
10: 但是在挂图作战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问题也接踵而来，就是我要给这个河道取个名字吧，为了方便这个档案的一些管理啊，为了方便这个后续的工作推进。但是你也知道，在这个农村啊，很多的小水塘、小池塘，它都是没有名字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哎，既然没有名字，我就给它取个名字。那么除了从一些典籍上啊，从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名字之外，那么我们会借助于老百姓的名字，我们可以借助一下这个自然村的名字，就是起了一些五花八门啊各式各样的一个名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运用最好的就是用老百姓的名字给这个河道取名啊。我们就当时就取了很多的名字。其实这条河道呢，它是这家农户的，那么给他这个河道定了一个名字之后呢，这个农户呢，他就会从主观的意思觉得，哎，这条河就是他的，他应该要保护好，我们要把它整治好。所以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我们就逐步的去通过一张图，然后再通过我们的一个病例卡啊，我们就是一河一册整治方案。那么在，所以我们后来能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就完成这么大的一个量的一个整治，我觉得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张图，
2: 我们村里河道呢都是以每个村民的名字命名的，这条河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就是我的武山，叫武山河。下面用那个河呢是我的河嘛，我就是保护我自己的河道，我就经常的参加这个河道的保洁啊，我们的保护的这个意识更加的提高了。
9: 就这样，王云峰仿佛一下子找到了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他背着相机走遍了全村200多个河湖水体，认识了很多以前不认识的村民，摸清了每一个水体的污染状况，还利用电子地图绘制华西村治水清淤作战图，给每一个水体都编写了有针对性的病例卡和治污策划书。从2017年开始，村里的何小青志愿者们就开始坚持对重点水域进行常态巡查。后来王云峰又想到用无人机进行日常巡查。河道和池塘清完后，王云峰发现治水的关键还是要改变村民往河道、河塘里倾倒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行为，才能让一时美变成长久美。为此，王云峰带领何小青们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他还把环保知识编成顺口溜，通过孩子们进行传唱。
10: 所以一开始我们去推进这个活的时候是非常难的。那么我们怎么去做这项工作呢？其实当时我们就是做试点，我们拿好整治的马上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河道，我们去整治，整治之后我们搞一个有模有样的搞出来。那么随着我们这个整治的过程推进啊，后来就是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来支持我们，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想要叫我们去帮助他们把家门口的河道整治干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过程，也是一个会变得越来越好的一个过程。
9: 经过几年持续治理，桦溪村生态环境和村容村貌彻底变了样，绿水青山给村民们带来了经济收入和实惠，臭水沟变成了聚宝盆，小村庄变成了大花园。
11: 我们村啊，大大小小的河道是非常多的。我小时候啊，最大的快乐就是在河里面抓抓小鱼，抓抓小虾。中间可能有段时间河道的污染比较严重，通过村里面这几年的治理，让我又看到了河道里面有小鱼小虾又多了起来，让我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我们的桦溪村啊，现在是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12: 我们这边就是养河虾呢，对水质要求高，我也找了很多地方。我们福州地区呢，包括我们和平那边的水质要求是高的。那么到这边呢，我们也是看到这边的水源是相当的好。那么河虾呢，它对这个水质要求相当的高。你像鱼啊、龙虾的，他们无所谓的，就是稍微有水源就可以。但是河虾必须要，比如说水源要达到一个标准，那么那个产量才能上去，那么虾呢才会健康，这是最关键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对桦溪村这边附近的这个水源是相当的满意。
9: 经过三年的治水治污，王云峰也真正走进了故乡桦溪村。他还提出青村合伙人概念，带动周边年轻人回村创业，先后注册了村口小王、村色满园、桦溪香米等品牌。
1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我们这个村啊缺少年轻人，缺少年轻人的活力。那么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毅然决然的想，哎，回到家乡来，想做出一些属于自己的青年的一种工作啊，从我们青年的视角来去提升这个乡村振兴。所以在这个整个青年的这个工作过程中啊，我是越来越深爱的这个乡村，越来越深爱着我们的这个家乡。虽然我们可能平时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这个村子啊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那就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帮他们解决一点点的小事情，可能就对他来帮助了，取得一个巨大的帮助。
9: 在平时工作中，王云峰还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利用业余时间对本村家风家训、文化遗迹等进行深入挖掘，整理成《桦溪诗集》《桦溪记忆》两册书籍，并以“前起故里，水韵桦溪”为主题，亲手建立村史馆，将桦溪村的人文历史发扬传承，在村民中形成向上向善之风。
10: 那么未来，我也想把我们这个村的名声打造出去，把我们村这个荣誉打造出去，让更多的老百姓啊，更多的全国各地的人了解我们村，熟悉我们村。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种使命跟担当。那么未来我对自己的要求，其实我很希望啊，就是我给自己也定了过一个目标，就是我能够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去发展接地所做出的一些小的努力，能在全世界发出我的声音，这就是我未来的一个使命。
9: 王云峰将自己的热血深深地融入到这片土地之中，用智慧和奋斗书写青春答卷。当初的那个青涩的何小青早已褪去了身上的稚气，对村庄的发展规划逐渐清晰，村庄发展规划图也慢慢从蓝图变成现实。
10: 我给我们的乡村写了一首小诗：红印千家知秋道，翠服十里觉春来，人到江南虽好，亦如桦溪斋。我想今天的桦溪村就是我心目中江南水乡该有的样子。

0: 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呢，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四。

0: 00833119121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3: 那谁是第一呀？
2: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4: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0: 武义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有着温泉之城、萤石之乡的美名，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而在这温泉之城中呢，还隐匿着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武义陶村。虽然陶姓是村里的大姓，但是全村有着108个姓氏定居。陶村有着怎样的魅力，可以吸引到这么多姓氏来此定居呢？接下来咱们一块儿去到武义，了解背后的历史人文故事。
5: 东风吹散黑云轻，见望吴江野色青，了得熟悉贪享极，到时聊慰助轩听。北宋武义知县韦香为我们描写了1000年前武义的母亲河熟悉的景象。武义县位于浙江省中部，县内丘陵蜿蜒起伏，峰峦连绵，有着温泉之城、萤石之乡的美名。为何这里会有温泉？我们翻开《武义萤石志》去找寻答案。
6: 这本呢是我们馆藏的《武义萤石志》。《武义萤石志》呢是一本地方性的专业志书，它记述了武义萤石矿产资源的形成、分布、储量和开采的历史发展过程。武义萤石矿床是由火山岩浆气候中低温热液裂隙充填而成的。那么在这里呢，它详细记述了武义萤石矿床的形成。
7: 我们萤石形成于8500万年至1.21年白垩纪那个时代，像这一块天然长起来就有3种颜色，代表了3个年代，先有绿色，后有白色，再有紫色，相差几百万年。
5: 武义位于天台山、仙霞岭火山侵入岩带的中段，中生代时期地质活动剧烈，地下水沿着断裂的火山岩成为高浮热水溶液，经循环沉淀，最终形成了萤石矿床。作为全国最早开采和利用萤石的地区，武义的萤石矿因储量大、产量多、质量好闻名于世，而丰富的热水资源也让武义的温泉与萤石相伴相生，密不可分。1972年，一个普通下井矿工的一锤子拨动了一下历史的琴弦，让武义这座温泉之城得以被发掘。
8: 我的整下井工人呢、啊、我2个人的嘛，那个风干嘛啵打的那个拉那个小横弄哦，打去了要水你不好搞，再打了第二个洞要不好搞要水，再第三个来呢，个水啪叽就冲出来了，那个风筝啪叽的来打到我身个身上了呢，一个小时20公分的当天晚上就满掉了，热水太随便热了。
5: 也正因萤石的存在，才使得武义温泉的氟离子含量极高，这也是武义温泉品质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这里建起了温泉度假区， 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更让这里成为著名的康养圣地。
9: 自温泉度假区成立以来，我们秉承温泉加产业发展模式，不断增强温泉资源旅游功能，丰富特色产业业态。
5: 从武义县城出发，约20公里，有一高山阻挡，穿过隧道就到了桃村。通往桃村的情形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何其相似。有意思的是，这里也是陶渊明后裔的聚居地之一。刚进村口，村中那两条静静流淌的流溪，仿佛把游人带进那清幽古朴的世外桃源。
6: 桃村呢是古村，是桃溪，溪沥水27都，在宣平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桃溪在县北30里，环溪多桃姓聚族，就有桃青树，故名。桃村是武义最大的行政村，全村呢是有1350多户，3700多人，村民多为桃姓，是国内陶渊明后裔最大的聚居地之一。
10: 那么我们的议事组呢叫做桃上，那就是这个桃七桃四十祖慈公像桃上。桃上本来是那个楚州府泾原县原汤人，他的爸爸呢北宋政和年间呢任朝廷的大理寺评事，与当朝的丞相于禁呢相熟，那么双方呢结为亲家，从此这个陶氏一族呢就在这里这个繁衍生息了。到我这里呢，是我是第31代。
5: 透过村里陶氏宗谱的一笔一画，我们仿佛穿过浮生流年，细数着陶氏一族往日的辉煌。这里浓郁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不少进士，而陶氏后裔并非都是书生。生于1870年的陶建勋便自幼爱武习艺。
6: 这本是我们馆藏的《宣平县志》，这本县志当中就有对陶建勋这个人物的记载。陶建勋，光绪乙未进士，钦点花林侍卫郎，派乾清门行走。
10: 听那个长辈说了，他的力气很大，可以说是天生神力。你看看他这个，这个是他的三魁，这个练功石，分别重了这个240斤、340斤、280斤。这个他是能够举过头顶练功的。
5: 古村落大多是由一个主要家族繁衍而成，村中多为同姓的族人，而整个陶村却聚集了108个姓氏。为何吸引着这么多姓氏来此定居？或许答案就在这条300米的老街上。青石板铺就的巷道深幽古朴。
10: 像我们这个走的这条古街呢，总共长有300多米。古代呢是一个这个陶村是一个通衢重镇，有句话叫做上通金廊，下达温处。像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呢，是店铺林立，300多米都是店铺，大部分都是这个外姓人在这里推的，最后都成为这里的新居民，所以形成了108姓聚一村的这个奇景。
5: 陶前一迹非乌有，阎浮禅寺可觅真。来到陶村，阎浮寺是不得不说的传奇。阎浮寺是建于唐天成2年，元延佑4年重修。数百年来，静静矗立在这里。1934年深秋，古建筑学泰斗梁思成、一代才女林徽因千里迢迢来到阎浮寺，并在这里住了9天，让这座古老的寺庙变得更加神秘。
11: 他们到这里来，其实就是对这些早期的建筑进行测绘。阎浮寺实际上是我们江南地区像元代的这个文物建筑构造的这个最早期的实物例子，就是中间这一部啊，我们说这根平梁的位置，然后它上面会有个石柱，石柱和这个平梁的之间的搭尖，这个像虾弓背一样的这个叫做扎尖，就跟那个营造法师上记载的完全吻合。所以说我们这个阎浮寺大殿确实是一个活化石，后来他们夫妇俩经过这里的周密的测绘调查，就把它当成一个实物例证写到我们的中国建筑史里去了。
5: 悠悠阎浮寺身居桃溪中，千年古刹与古村相依相伴，如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这中腹地，互相辉映。

0: 草昆也被称为桃村昆曲。与普通昆曲不同的是，其口腔节奏加快，气氛强烈，是昆山腔流传在金华一带仅存的支脉。
1: 这个手呢稍微高一点，一只手啊，一只手吧稍微低一点，是兰花指的，这个是大拇指，就是贴着中指啊，姹紫嫣红啊，姹紫。
0: 非遗艺术馆内，非遗传承人何玉美正在认真地为县里小学生讲述一堂草昆课，每一个转头，每一次挥袖，每一声曲调，都传递着桃村草昆的独特魅力。
1: 那在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东西呢，在他们一手上呢，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希望我们桃村昆曲呢，不能落下哈。
0: 正是在这一代代的传承中，百年来，桃村草昆在岁月洪流中生生不息。2007年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武义是全球绿色城市、中国天然氧吧、全国首个有机茶之乡、全省唯一的中国温泉之城。近年来，我们坚定不移，持续走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之路，全力打造温泉康养圣地、浙中桃源福地，加快建设都市范、山水运、现代化活力新武义。
3: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4: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3: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5: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6: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7: 永尚医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毕业创业去哪里？
9: 来浙江体彩。
8: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9: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0: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无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6: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5: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6: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2: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3: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4: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中国律政价格指数以全国律政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律政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律政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5: 中国律政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律政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律政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律政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4: 张楠强调，律政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律政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8: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7: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9: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0: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9: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11: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0: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3: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4: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3: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4: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3: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4: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3: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4: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3: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4: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颗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4: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4: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0: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4: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4: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1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北京时间6:59，
1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9到39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昨晚播出第二集，在我省持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表示，汲取无中生有的改革魄力，敢闯敢干的实干劲头，因地制宜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刘杰致辞。
2: 大声评论：书博会首落浙江，书香何以浸润一座城？
1: 浙江实验室发起的三体计算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两颗智能卫星昨天成功发射入轨。
2: 年增电力装机超2000万千瓦，我省加快构建多元清洁电力供给格局。
1: 国内外新闻，
2: 国务院成立广西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1: 美英筹划召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国际会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昨晚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换上三件衣服，印证无中能生有。全省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积极收看，大家纷纷表示要汲取无中生有的改革魄力，敢闯敢干的实干劲头，因地制宜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3: 规则受限就重塑市场边界，这里无中生有的。
4: 看到专题片中义乌以改革创新换上三件大衣，层层破除体制束缚的生动历程，义乌市双铜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楼仲平感慨万千。从走街叫卖的义乌第一代货郎，到创办实业成为吸管大王，40多年来，楼仲平亲身见证义乌从偏远小城成长为世界商贸之都。
5: 义乌这场无中生有的变革啊，它真不是凭空而来，它是我们义乌千千万万个小商人自发闯出的市场。与此同时，义乌市的政府也充分尊重市场和商业的规律，所以他面对新生事物的时候呢，他就审慎包容，敢于担当，一直和物色小商品经济最初的火苗。
4: 在衢州衢江区贺少西村，干部群众一同收看专题片。贺少西村是被誉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谢高华的故乡。专题片中，义乌依靠改革创新实现无中生有的故事，让衢江区委党校教务科科长毛玉琴感受颇深。
6: 我们依托乡村闲置资源搭建研学阵地，本身就是践行无中生有。下一步，我们将把义乌发展历程、开拓创新故事融入课程体系，依托现场教学载体讲好义乌故事，推动广大干部读懂吃透改革精神，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落地落实。
4: 义乌的无中生有是普通人敢闯敢拼、因地制宜干出来的发展传奇。当看到义乌人打破资源区位局限，依托跨境电商、数字贸易闯出新市场时，舟山海鲜电商经营户王芳深受触动。作为鱼二代，他深耕海鲜线上销售多年，同样靠着敢闯敢干、主动破局的劲头，将舟山海鲜卖到了全国各地。
7: 以前我们卖海鲜基本都是以江浙沪为主，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搞电商做直播，冷链物流一打通，全国各地都能吃上我们的舟山海鲜。义乌人那种不靠天不靠地，自己给自己闯出条路的精神也是把我激励到了。接下来我准备多学学新玩法，把服务做得更好一点，争取把我们小海鲜迈向更大的市场。
4: 循着义乌的发展密码，浙江各地掀起创新突围、实干破局的发展热潮。在台州玉环市卢浦镇，当地跳出传统产业局限，突破区位短板，抢滩机器人新兴赛道。总投资12亿元建成南湾智谷产业园，集聚20多家优质科创企业，实现传统乡镇产业的迭代升级。卢浦镇镇长陈月玲说，温玉高铁即将开通，卢浦将从交通末梢转向区域枢纽，迎来发展新机遇。
8: 看了专题片呢，我对义乌发展经验无中生有有了更深的理解。那无中生有不只是市场业态的突破，更是基层敢闯敢创、主动改革、再造优势的制度创新实践。接下来我们将扩容产业平台，建设机器人产业园2期项目，招引12个机器人上下游配套项目，同时抢抓高铁枢纽新机遇，优化区域路网布局，畅通内联外通的大动脉，把区位交通红利转化为实打实的产业红利、发展红利。
4: 从扩权改革到国际贸易，再到数字贸易，义乌以改革创新换上3件大衣，从零起步创造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发展奇迹。义乌市委党校副校长吴伟华说，
9: 无中生有的背后是义乌对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的极致尊重，是对改革引领、开放治政、创新驱动的坚定探索，是党政有为和市场有效的交融互动。无中生有讲述了义乌的故事，更为其他区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面向未来，我们要以势不避难、义不逃责的责任担当，敢闯敢干、勇立潮头的改革锐气，立说立行、善作善成的务实作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书写更多无中生有的发展传奇。
1: 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全省学习推广。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义乌在新征程上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年来，义乌聚焦市场改革与扩大开放，在没有先天优势的条件下，依靠群众首创和制度创新变无为有，培育形成链接全球、买卖全球的小商品国际贸易中心。系列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二篇，无中生有，创新催生小商品集散地。
2: 在义乌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立天玩具门店展示的 AI 智能玩具能说话会思考，吸引了每一位走进来的客人。创始人陈美军深耕玩具行业20多年，从义乌露天市场起步，到搬进国际商贸城做大外贸，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2015年，我打造了2000平米的玩具展厅，打造一站式采购优势，合作工厂从几十家增长到2000多家，产品也从单一塑料玩具升级为婴童、益智、潮玩、解压等产品类玩具。2025年，我们入驻全球数贸中心，借此契机全面升级产品品质、品牌和数字化，迈入发展的新阶段。
2: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显示，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玩具集散地之一，全球每4件玩具就有1件来自义乌。作为义乌小商品的特色产业名片，玩具行业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共同成长。去年10月，全球数贸中心正式开业，入驻的8个行业中，创意潮流玩具行业是备受关注的板块之一。陈美军等传统玩具生意人纷纷入驻，升级创意潮玩，抢占新的风口。全球数贸中心从行业热度成长性出发，启动新一轮化行规试，智能装备也是市场板块中的热门赛道。在赛尔科技的智能设备门店，实时翻译器吸引不少客商驻足体验。总经理杨高峰说，企业在国际商贸城2区销售灯具产品，翻译器产品是科技升级、精准对接全球需求新趋势研发的产品。
11: 像这款翻译器是我们自己研发生产的，它支持146种语言的实时翻译，离线的话是13种语言。
2: 创建于1982年的义乌小商品城，经历6以其址、13次扩建、6代跃迁，从一代露天市场发展到了6代数贸高地。 如今近八万个商铺，210多万种商品，从日用百货到潮流玩具，几乎涵盖了所有小商品品类，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也是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和晴雨表。货通全球的背后是持续的产品创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超蓝五金商行负责人吕成军向外国客商介绍一款售价30美元的电子秤。他在义乌做电子秤产品20年，2012年开始布局品牌海外输出，已在南美、非洲等地区10多个国家布局品牌授权商。吕成军说，小小的电子秤也在不断创新，他们紧跟市场潮流和消费者需求研发设计产品，每个月要上4款新产品。
11: 尺寸都比标准的要大，显示屏很大，它这个自发电产品创新这一块做好了，肯定是有更好的前景。
2: 越来越多的义乌商户正在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在浙江富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开展彩妆护肤产品功效检测工作。公司董事长孙万里说，依托校企科创合作，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加速迈进。
12: 25年底投产以来，生产线现在是18条，现在在做的是配方阶段，做有防晒啊，包括水乳，快进入中试阶段。
2: 当下面对国际贸易的机遇与挑战，面对贸易技术的迭代与升级，义乌以小商品市场为支撑，着力推动义乌制造从前店后厂迈向数字贸易加数字制造双轮驱动。义乌市科技局科技人才与合作科科长王立琴说，
13: 依托科研院所等科研平台，精准对接企业的技术需求，聚力攻克产业关键共性难题，助力企业迭代升级产品，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2: 20年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模式，确保义乌产品能够不断赢得市场青睐。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义乌小商品市场链接全国200多家批发市场，服务带动110个产业带发展，210多万中小微企业经营和3200万人就业。去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超3220亿元，连续35年位居全国专业市场首位，会展综合实力连续10年位居全国县域第一位。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4: 浙江之声。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上午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致辞。刘捷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向莅临本届书博会的各位领导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浙江自古书香更续，文脉绵长，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深化文化建设8项工程，以理论经典凝心铸魂，以精品力作赋能时代，以文化新三样连通世界，加快打造书香浙江，不断推动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取得新成效。我们愿以书为媒，以文会友，深化与全国出版界的密切合作，努力把本届书博会办成一届连接过去与未来，沟通业内与业外，融合文化与科技的书香盛会。诚挚邀请全国书友们来书博会选一本心仪好书，赴一场夏日雅集，同时品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这本无字之书，与我们携手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省市领导李延毅、吴京、胡伟、汤飞帆、杜旭亮出席开幕式。据了解，本届书博会会期到7月27号，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将举办1000余场阅读活动，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力图把书博会打造成全民阅读的又一个高潮，让阅读有更大声势。
1: 省咨询委全体会议昨天上午在杭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省咨询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加强前瞻研究，积极资政建言，不断提升咨询工作水平， 努力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刘杰充分肯定了省咨询委过去一年工作成效，并向省咨询委及各位委员简要通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希望大家围绕事关浙江“十五五”时期以及中长期发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特别是紧扣建设创新浙江、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推动外经贸高质量发展、有效应对外部冲击、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建设现代服务业强省、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进一步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等重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具体化可操作的思路举措，形成更多高质量咨询研究成果，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坚实智力支撑。刘杰表示，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和支持省咨询委工作，努力为委员专家开展工作创造更好条件。省咨询委主任熊建平做工作报告，省咨询委副主任孙景淼、李学忠、史进川、谢立群、孟刚出席会议。省咨询委委员、特邀委员、特约研究员和各社区市咨询委负责人参加。
2: 连日来，我省各部门单位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精神的热潮，并结合实际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纪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政治监督，持续抓好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等全省联动重点项目监督，深入检查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任务落实情况，把创新浙江建设新部署新要求纳入省委巡视重点内容，推动创新浙江战略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强化正风反腐、狠杀吃喝风、送礼风等四风问题，深化金融、国企、高校、开发区等重点领域腐败治理，强化超长奋进，聚焦群腐集中整治收官阶段各项工作任务，不断健全维护群众利益长效机制，强化创新赋能，加强公权力大数据监督重点场景建设和深化探索 AI 赋能一体推进三不服等工作。
1: 省委办公厅厅务会议扩大会议强调，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办公厅要坚持高站位、实干事、见真功相统一，把准吃透六个方面的关键要求，有效发挥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职能作用。要牢牢把握创新浙江建设在全局工作中处于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自觉抓、持续抓、深入抓，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要聚焦落实二字，全力以赴推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提升抓落实的质量和效果，在大力弘扬六干作风上当表率、做标杆。
2: 省委组织部部务会扩大会议强调，各级组织部门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与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幺三二”总体工作部署结合起来，从政治和全局高度谋划推进组织工作，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要紧扣战略部署，强化担当，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高质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着力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深化幺三五人才强省体系建设，抓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大力引入人工智能人才，不断强化创新浙江建设人才支撑，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省委统战部部务会扩大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六个方面的关键要求，切实把全会精神转化为统一战线高度政治共识和务实行动，坚持把中心所在、大局所需和统战所长结合起来，组织专项民主监督，引导统战成员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深化统一战线凝心聚力创新浙江建功行动，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要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大场景下，谋划和推进全省统一战线工作，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2: 省委宣传部部务会会议强调，这次全会对聚焦聚力铸魂、发声、传承、兴业、惠民、治网、除险、聚人八条跑道，深化文化家、高水平建设文化强省提出明确要求。全省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抓好落实，要统筹做好学习、宣传、贯彻三篇文章，持续深化全面学、深入学、转化学，切实抓好全会精神综述报道、专题报道、案例报道，扎实推进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二十年、共同富裕主题宣传、文化加改革、国家人工智能文旅中式基地建设等重点工作，加快打造新的标志性成果，助力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市，推动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1: 省委省政府近日发布关于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的意见，通过全面加强人才引育留用，推动大中小企业一体培育发展，推动多元主体协同融同，强化创新全生命周期政策服务支持等举措，着力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创新浙江建设，目标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强大竞争力、吸引力、影响力的一流创新生态，创新人才竞相涌现，创新主体茁壮成长，创新成果层出不穷的生动局面全面形成，浙江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金名片更加显目。
2: 潮起之江，书香中国。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打造了一场汇集全民的之江阅读嘉年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5: 步入主会场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仿佛踏入了一座浩瀚的文化迷宫。主题展区、省团展区、少儿阅读区、数字展区等八大展厅集中展出20多万种精品图书，从云阁流芳的江南藏书楼，到丹青书韵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再到琳琅满目的特色书店展区，随处可见驻足翻阅的读者。今年全国书博会首次落地浙江，作为东道主，浙江展区带来上千种精品图书和多款创意文创，更在主会场精心打造了浙江阅读嘉年华专属复合空间，以阅读的 N 种姿态为主题，巧妙划分为红、黄、蓝、绿四大互动体验区，将感官体验、社交打卡与名家签售融为一体。书博会期间，这里将密集举办10场高质量文化活动。浙江新华书店集团阅读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唐哲斌说，此次书博会不仅是展示浙江出版风采的窗口，更是与全国出版界深度交流的绝佳契机。
16: 作为东道主吧，首先展现我们浙江出版、浙江新华书店这样发行这么一个亮点也好，展现我们的一些内容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活动，通过承办活动来跟像京东图书、深圳新华不同的出版集团也好、供应商也好，包括平台，其实也是彼此的一个文化也好，或者是说各自的一个交流和学习。
15: 书博会走进浙江，让浸润着诗书气韵的江南水乡以最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爱书之人，全国各大出版机构也纷纷拿出了看家本领。人民文学出版社携600多种精品好书重磅亮相，发行部主任丁宇对杭州读者的阅读素养赞不绝口。
17: 就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几乎来的都会买书，而且呢客单价都很高，就是大家一买就会买好几本儿啊，他不会只买一本儿啊，不是说只是逛一逛。浙江一直以来就是不只是书博会，我们平时它也是图书销售的非常大的一个省份。
15: 上海市书刊发行协会副会长汪耀华介绍，上海出版界组织了37家出版社、200多位出版人携5000多种精品图书参展，展位面积居省级出版单位之首。他们还将海派咖啡文化搬进书展，免费为读者提供饮品。
18: 那我们今年的布展呢也比较有特色，包括座位，包括我们的那个陈列，包括我们配置的咖啡饮品。在上海我们搞了几年的上海的咖啡文化节，所以咖啡我们是免费的，读者看见了之后就可以去品尝咖啡。同时呢，我们今年在这里举了一个2026上半年度的上海好书的发布，寄希望于在浙江、在杭州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
15: 书博会的浓厚氛围也点燃了普通读者的热情。不少读者表示，相比于线上购书，线下的沉浸式体验不可替代。
19: 它价格低廉，然后质量又好，所以说书博会的质量还是非常高。觉得呢，在这里线下的话是能直接感受到书的质感，也能看一下样书，然后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15: 在感叹纸质书魅力的同时，也有资深读者对未来的出版趋势提出了冷思考。
20: 有很多内容，如果我们的这个纸书跟短视频或者说跟一些网络上的图文啊，如果有同质化的话，那我感觉纸书的竞争力可能会不够一点，所以就是反而我觉得是在这个时代，纸质的书更需要精作。

0: 据介绍，本届书博会主分会场将合计发放500万元惠民购书券、杭州文旅配套，释放总价值超1000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浙江阅读嘉年华惠民书市同步启动，激发全民购书读书热情。
1: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叶书卫采写的评论：书博会首落浙江，书香何以浸润一座城？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正式开幕，这是全国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也是继第2届全民阅读大会之后又一场国家级文化盛会与浙江相约。这场盛会为何选择浙江？答案藏在浙江绵延千年的文脉里，更藏在书香浙江建设的每一步行动中。但书博会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命题在于书香究竟如何真正浸润一座城。书香浸润首先靠的是底子，浙江从不缺书香气，天一阁、文澜阁两主文明，崇文尚读的传统早已融入城市底色。浙江同样是出版大省，近3届5个1工程奖中有4种图书入选，第6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有11个项目获奖，底蕴深厚是优势，但让传统在当下找到共鸣才是真功夫。书香浸润更要靠落地，光有展示不够，阅读必须走进生活。300万元惠民购书券、全省书店7折让利、10000多个公共阅读空间联动，书博会正把读书从展馆延伸到社区、书房、农家书屋。书香社会的根基不在展馆里，而在每一个普通人的书架上。书香浸润还得靠远行，8000平方米的数字展厅、3大平台线上分会场、 AI 技术贯穿阅读全链条。浙江用数字经济优势把书博会拓展到云端，让阅读突破时空限制，这是文化加科技融合的新探索，让书香飘得更远，传得更广。4天的书博会只是一个开始，书香浸润一座城不能只靠一场展会，政府搭台、科技赋能，最终还需要每一个人拿起书本。当阅读成为习惯，当书香融入日常，这座城才算真正被书香浸润。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正在杭州举行，浪潮之上文化新三样创新对话活动昨天在杭州主会场进行。网文、网剧、网游这新三样怎么更好地走向世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3: 近200位行业代表、高校学者齐聚一堂，现场中国文化出海的核心竞争力是不可替代的文化身份这一观点被反复提及。国产武侠游戏《烟云十六声》以5代10国和宋代为故事背景，去年11月全球发行后登上了全球多平台的畅销榜，创国产武侠出海新纪录。游戏产品策划代表黄毛说，
4: 我们游戏在设定上也优秀的传统文化也给我们的创作带来了非常多的灵感，
5: 比如说最近啊刚刚上线的江南版本，其实我们就参考了西湖清趣图这样一部古玩，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把中国故事讲好，那可能它就是一个能被更多人接受的世界故事、世界武侠。
3: 文化新三样中，作为出海轻骑兵，微短剧凭借轻量化、碎片化的传播优势开辟全新赛道。今年初由杭州容量互娱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微短剧《马年限定之新春有约》上线4天，全球播放量破1.5亿，其中海外播放量超8000万，被译制成20种语言，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总编辑胡朝清说，这得益于 AI 译配系统和 AI 自动化投放系统的加持，内容创作要主动拥抱科技变化。
6: 像真人剧时期的时候，一部剧的投入成本的话可能是在100万左右甚至更高，那 AIGC 的时候可能10几万、20几万、30几万，比方说演员的档期啊、时间啊、地点啊、天气啊等等，是有了 AIGC 技术的赋能，以上的这些所有的限制都已经不存在了。那内容创作者只要用想象力来和技术去相结合，随着技术不断的叠加，就是我们更多的思考的是如何在拥抱这种技术的快速变革的同时来讲好故事。
3: 从历史史诗到现代故事，从东方哲思到水墨意境，海外用户在追剧、阅读和游戏中不仅看见了中国文化符号，更感受到其中的精神气质和创新活力。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曾凡文说，未来3到5年，文化新三样出海的核心跃迁路径可以概括为3个关键词：AI 重构、IP 贯通、生态出海。
7: 未来3到5年 AI 将全面渗透剧本、翻译、配音、剪辑、投流整个全链条。过去网文、网剧、网游各走各的路，现在三者之间形成了网文提供 IP、 短剧快速验证、游戏沉淀价值的一种协同链条。未来竞争将是城市出海服务体系的竞争。归根到底，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就是从把产品卖到海外升级为把品牌建在海外，从流量驱动升级为价值驱动。那么这需要政府、企业、平台三方的协同。
2: 本届书博会宁波分会场活动也在昨天开启，活动以我陪孩子读经典为主题，通过阅读推广、家庭创作、购书优惠等形式打造城市亲子阅读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3: 上午10点，一场专为孩子打造的“小手触摸文明”主题绘本分享会在宁波书城2楼启幕。作为本届书博会宁波分会场的重要活动之一，分享会邀请4位绘本创作者讲述《瓷器》《丝绸》《良渚》3本宁波首发新书的创作故事，带领孩子们从泥土、丝线与远古遗迹中触摸独属于中国的非遗智慧与文明温度。绘本主创杨帆说。
8: 我们这个绘本呢，最重要的目的是种下一颗种子，让孩子对这个感兴趣。我是非常主张孩子和家长一起共读绘本的，让儿童呢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这种有趣的东西、美的东西。
3: 本届书博会宁波分会场重磅打造名家领衔、新书首发、阅读推荐等40多场活动，曹文轩、沈石溪、马伯庸等30多位名家与读者面对面交流，拆解经典作品的独特魅力，分享创作背后的趣味故事。小读者邱祥燕说，
9: 我最近正和妈妈一起读曹文轩演绎的《草房子》，我非常期待和他见面，很想听听他是怎么写出这么多好故事的。
3: 为了让更多家庭从阅读者转变为创作者，宁波分会场还重点打造我陪孩子读经典家庭创作营活动，现场20多件温馨可爱的家庭阅读文字海报创意作品集中亮相，展现不同家庭的阅读故事，为亲子共读提供新思路。宁波新华书店集团工作人员扎玲说，
10: 都是比较经典的名著，他们在做二创的，小朋友的创新点还是比较强的。像这一幅《当取经路遇上未来》，他把经典和未来做了一个碰撞，唐僧和现在非常火的机器人有一个对话，然后八戒还坐着热气球，悟空还坐着飞机，非常真实，能表达出他们对这个东西的向往。
1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3: 浙江之声，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总结大会昨天在温州举行，这场历时100日的国家级园林盛会圆满结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4: 本届园博会4月15号启幕，以诗画山海共享绿色生活为主题，打造无围墙免门票开放式园区，创新构建一个主会场加13个分会场加49个城市博览点全域联动布局。作为核心主会场，占地230公顷的温州园博园由废弃矿坑、老旧工业厂区改造而成，仅耗时12个月建成，创下广受称道的园博速度。省建设厅厅长李月琪介绍，百日盛会期间，主会场累计接待游客820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35.6万人次，全域所有点位累计接待游客超3300万，外地游客占比近30%，亲子家庭成为游览主力。
15: 累计举办各类特色活动2139场次，吸引3300万人次参与，把园博会办成了百姓的盛会、市民的节日。带动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
14: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贾建忠表示，在展会期间，学会组织30多位专家对园博会34个城市展园及13个

0: 温州前置谋划系统布局，制定了园博园可持续运营发展计划，推动园博园从展会载体向城市长效文旅资产全面转型。温州市市长张文杰说，
1: 我们将秉持展运一体、永续利用的理念，系统构建、场景营造、内容供给、博物升级、专业运营四大支撑体系，打造长三角、浙闽赣知名文旅 IP， 力争人流量稳定在1000万人次左右。
2: 由省商务厅等五部门主办的购在中国浙业好生活2026暑期消费季启动仪式昨晚在绍兴上虞举行。本次省级暑期促消费专项行动围绕场景换新、活动赋能、流量激活、数字增效等七大维度，系统推出一揽子促消费举措，同步推进夜间业态升级、 AI 融合消费等重点工作。今年暑期，全省统筹谋划市集、文旅、体育赛事等各类特色活动，总量预计超过1800场。现场上虞打造嗨一下主题活动、美食嘉年华、潮流市集、灯光秀、江边音乐会同步上演，活动持续到7月26号。近年来，上虞以金在上虞庆余年全年促消费 IP 持续激活市场，本次省级活动落地将进一步融合文商旅体资源，持续擦亮浙江夜间经济消费名片。
3: 记者昨天从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6月底，浙江省内电力总装机18600万千瓦，其中省内核电抽水蓄能装机双双突破1000万千瓦大关，分别达到1041万千瓦和1158万千瓦，位居全国前列。过去一年，浙江新增电力装机2032万千瓦，同比增长12.3%，高出全国1.5个百分点。在双碳战略推动下，浙江加快构建风、光、水、核多元清洁电力供给格局。今年上半年，我省新增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超400万千瓦。截至六月底，风光累计总装机7500万千瓦，占全省能源总装机比重超40%。其中，分布式光伏装机5626万千瓦，占光伏总装机的82.4%。上半年，浙江风电、光伏发电量近400亿度，同比增长9.6%。
2: 昨天早上7:33，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云歼木犀号卫星及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发射入轨，标志着由之江实验室发起的三体计算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4: 这次发射的云歼木犀号搭载了之江实验室自研的具身智能卫星模型，也就是给卫星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让卫星从过去听指令干活变成能够自主规划、自主执行任务，实现星座从单星智能向多星协同智能管控的跃升。之江实验室三体计算星座模型专项总师姚科路说，此次发射也是具身智能卫星模型的首次在轨探索验证。
5: 具身智能卫星模型它真正的嵌入到卫星的这个管控流程当中去了，成为了一个卫星的大脑，使卫星能够在轨自主运行，像一个太空机器人一样。它不光能够完成卫星自身的一个状态的感知、管理、任务的自主执行，同时它能够具备这个多星任务规划、协同执行能力，调度身边的卫星共同来完成任务。
4: 此外，在设计制造环节，之江实验室浙大城市学院联合团队将 AI 生成的包圆结构与 3D 打印技术相结合。三体计算星座技术总体组组长王志说，这种全新思路实现了卫星主体结构制备的轻量化、一体化、高效化，将有力支撑卫星产业的发展。
6: 传统卫星拼的它结构的数量，组件数量可能是像80个身体以上，那我们通过一体化打印成型的组件的数量大幅降低至这个14个，安装速度就会大大加快。原来可能正常的像传统卫星结构可能需要2个月甚至以上，这颗卫星的话37天就完成了从设计到整个的这个交付的全过程。
4: 除了让卫星更聪明，此次发射的另一颗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则探索了人工智能模型在气象领域的新应用。王志说，气象模型上天，数据能够在卫星上直接处理，预报结果直接在太空生成，只把精简后的结果传回地面。
6: 以前的气象卫星流程是载荷的数据等入境中国，下到地面进行叫同化处理，再生成天气预报可能要好几个小时。上了我们的气象模型，可以完成整个的在轨天气预报，实现从小时级到分钟级的跨越，特别是对洪灾、 以及

0: 一些灾害天气可以提供更加有效的预报。据了解，三体计算星座是由之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千星规模太空计算基础设施。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由商业航天企业人工智能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多元创新主体共同参与，将太空 AI 的应用边界从对地观测、天文观测延伸至气象感知与 AI 模型驱动的卫星智能化等多领域。
1: 兰溪枢纽港昨天正式开港运营，港区内铁路专用线迎来首班启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2: 上午8点15分，随着汽笛鸣响，首班满载297台领跑星能源汽车的专列从兰溪枢纽港出发，驶向广州国际港。这标志着兰溪枢纽港正式启用。兰溪也实现了港口与干线铁路最后一公里的互联互通。领跑汽车副总裁唐玉冰说：“预计每年将有15万辆车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1: 像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场地，这么高效快捷，还有这个技术是这么好的话，这个会带来我们的效果的提升。我们的生产基地就是金华的部分，需要通过铁路运输部分，大部分都会通过这个兰溪枢纽去发运的。据了解，兰溪枢纽港项目总投资25.6亿元，占地面积1600.6亩，规划建设500吨级泊位20个，铁路专用线3.76千米。当天投运的铁路专用线作为航运浙江与义永州开放大通道多式联运关键配套支线，通过接轨金千铁路公塘站，实现与全国铁路干线网络连通。
3: 浙江博和联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薛国联说：“这对于物流企业来说是极大利好。现在这个铁路开通以后呢，会比公路运输的成本要降低，比水运时间会缩短。因为我们目前水路运输到宁波基本上要5天左右，通过铁路发运的话，应该在2天，成本呢是跟水运差不多。那比公路呢，可以降低10%到15%的这个成本。”
4: 兰溪市港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邵腾说：“接下来，兰溪枢纽港铁路专用线将常态化开行集装箱班列，大宗货物专列。预计到2028年，兰溪枢纽港可实现货运吞吐能力超500万吨。深度对接新疆煤材料、江西钢材、阿克苏棉纱等主要货源地和消费市场，构建原料、路燃、成品出港的双向快捷通道，纵深推进大宗货物的公转铁转型落地，以铁路运力升级撬动全市。”
5: 产业迭代升级，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10%以上。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450公里，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 预计今晚到明早，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受红霞外围影响，今天起浙江东南沿海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6号到28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海和浙南地区局部有大到暴雨。到时候全省高温有望缓解。这里有温度。
0: 针对河南西瓜丰收滞销的困境，歌手吴克群路虎自发开启跨省助农行动，自费采购200多吨西瓜，在全国免费派送。昨天，这场爱心接力走进萧山，当地脑瘫少年涛涛在地铁站口开展公益派送。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6: 中午，在杭州地铁永盛站 H 出口，脑瘫少年涛涛和家人正在摊位旁和志愿者们一起派送西瓜，为过往市民、街头劳动者送上夏日清甜。涛涛妈妈告诉记者，最开始他们计划派送1000多斤爱心西瓜，因市民反响强烈，所以连夜将派送数量增加到3吨。 这次是吴克群哥哥和陆虎哥哥联系的我和涛涛，我和涛涛也希望能够传递这份正能量。涛涛也免费提供30箱矿泉水，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丝温暖。市民李先生刚走出地铁口就领到了西瓜，
7: 夏天这么热，让我们吃到一口免费的瓜，感觉心里很凉快。在网上也看到过，他曾经是也被帮助过的人，现在也帮助别人助农，这种双向奔波的爱很温暖。
6: 2023年，身患脑瘫的涛涛坚持白小瘫自力更生、努力拼搏的故事打动了无数市民，也让他与吴克群结下了温暖缘分。去年，吴克群专程来到涛涛的摊位暖心帮扶，鼓励他勇敢生活。如今，涛涛主动参与公益，传递温暖，从被帮扶的少年成长为传递温暖的人。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三 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4: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4: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5: 关注国内外新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修改司法解释，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自7月27号起施行。
8: 昨天，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7月6号，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
5: 昨天，菲律宾组织多艘船只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集聚，其中三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船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
8: 7月23号，韩国向中国赠还一对清代石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表示高度赞赏。
5: 截至昨晚10点，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新搜寻出3名遇难者，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8: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方兴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昨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重庆站与重庆东站将实现互联互通。
8: 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于昨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这些企业在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赴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小鹏汽车有限公司开展督导检查，重点检查企业的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等生产准入条件保持情况。
4: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8: 再来刷新财经方面，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5: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昨天对外发布，规程明确，自明年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个人缴费、已归属个人的单位缴费等均可随账户转移。
8: 北京时间7月23号晚，欧方正式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 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5: 宁德时代昨晚公布2026年的半年报，上半年营收2700多亿元，同比增54%，规模净利同比增41%，Q2 净利环比

0: 增8%。宁德时代同步公告最高400亿元的回购计划，将创 A 股单次回购金额新高，回购股份拟撤销注资。
1: 俄罗斯中央银行24号发布公告，宣布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14%。公告说，俺罗斯经济在2026年第二季度保持温和增长，夏季物价明显上涨和通胀预期走高，主要由一次性因素造成。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2026年俄罗斯通胀率预计将达到6%至7%。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4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上涨0.46%，收于51947.25点。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涨幅为0.05%，收于7411.9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64%，收于24975.82点。
1: 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2%，收于每桶89.31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88%，收于每桶96.78美元。
0: 美元指数24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02%，在汇市尾市收于101.468。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尽管美国和伊朗近日持续相互空袭，但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继续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水平，我们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稍早时与其高级顾问和内阁高级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了打击。
1: 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行情况出现分化。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较前一日下降60%。除一艘船舶外，其余均由伊朗划定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当天共有49艘船舶完成过境，高于此前水平。其中包括4艘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进行暗航的船舶。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声明说，此次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运班行也未受影响。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急事立即降级。
1: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以南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4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约旦河西岸北部城镇当天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起因是巴勒斯坦人袭击了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随后从一名赶赴现场的安全协调员手中夺取武器，并向以方人员开火。
0: 当地时间24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

0: 弹袭击致十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袭击导致三处公寓楼起火，另有23处住宅、2处宾馆等设施受损。
1: 委内瑞拉外交和外贸部长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报称，委内瑞拉和秘鲁政府决定逐步恢复双边关系的进程。公报说，两国同意首先恢复领事关系，旨在确保居住在对方国家的公民获得保护和领事服务。同一天，秘鲁外交部发布公告说，两国已商定恢复领事关系，以此作为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的第一步。
0: 德国足球协会24号宣布，尤尔根·克洛普正式出任德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合同期至2030年。
1: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新月心灵，监制袁其祥。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3: 别浪费时间，
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8: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9: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 北京时间8:0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
13: 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7: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文化特培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0: 北京时间18:00
8: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
6: 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啊！我要迟到了，先走了。
9: 省里送信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10: 嘿，妈妈，我要去看纳戏。
11: 哎，老王头，今天不。